0: 比如说商酸酱，它最核心的就是寒与燥，就是我们说昼夜温差大，一个是寒，还有一个干燥。那比如说我们多喝水，注意保暖，然后规律的作息啊，然后我们尤其是之前有过我开始说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胃肠道疾病啊，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啊，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就像我们开始说作息规律，然后呢保持一个好心情，所以说从心理层面来说呢，我们是要注意收敛和蓄养，我们要顺应天气，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一些减压，生活减压，工作减压，情绪减压，不必要焦虑内耗，不就要强行对抗，然后我们由内而外的整理，就是把它当作自己一个沉淀和准备的健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凉了，多给自己一些关照，多一些运动，多一点连接，是吗？就是跟亲人和朋友的连接，让我们的天气的降温变成我们情绪的这个平稳，然后温柔的对待自己。
1: 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如何应对霜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情绪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谢谢孙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我是一宁。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童医生周三上午特需门诊，周六上午专家门诊。刚才杨阿姨的遭遇啊，我们大家都很替她着急，压迫的也比较，椎管也比较多，整个人的症状也比较重，但是现在确实天气又热啊，只有一个女儿，因为平常要上班，没有办法带阿姨来看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自己在家做点什么事儿啊？童医生给我们的杨阿姨一个建议。
3: 好，主持人，说实话呢，这个自己在家去做的事情是有限，但是总比不做强吧。当然最好是来医院给我们医生现场的去看诊。首先呢，我建议杨阿姨这种情况呢，要保暖热敷，在腰部啊进行保暖和热敷。现在空调开了，空调开了呢，很多人反而容易着凉，因为觉得热，然后吹着空调，又不太注意穿这种防就是保暖的衣服啊。有的人这个有些男同志啊，有的甚至是赤膊，这个很容易着凉。那么首先建议杨阿姨，不要手直接吹着空调这种冷风啊，直接接触保暖。第二个热敷呢，我们热水袋呀，甚至是我们电吹风啊，都可以对着我们疼痛部位进行一个这个热敷，吹热的风，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的肌肉呢喜欢热一点，热一点呢它就会放松一点，而放松一点呢，它中间穿行的这个小血管呢也会得到一些舒张，那么它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血液供应，那么它就能进一步的去修复，然后我们的炎症因子呢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稀释，那这个疼痛就能缓解。所以首先是保暖，然后避免着凉，热敷，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局部确确实有酸啊胀啊，虽然我们这位杨阿姨她年纪偏大，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晚辈呢也可以用一些轻轻的手法帮阿姨呢去揉一揉，这种呢就是一定要轻，尤其老年人千万不要用太大的力，这是大力肯定是有风险啊，这是第二点，揉一揉我们的肌肉，因为揉一揉肌肉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是要做的，是避免就尽量少做的事情，就是有些老年人呢习惯我们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就半天就不动啊，可能也比较疲劳啊，动起来也比较累，但是长时间的久坐就伤我们的腰啊，久坐伤腰，久坐伤肉，这是我们中医的理念，也确确实实我们研究下来呢， 我们坐位的时候，我们椎间盘所受到的压力应该是其他体位的几倍成倍的增加。躺着也就是卧位的时候椎间盘所受的压力是最小的，而坐位呢应该是最大的。所以第三点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要不做什么，就是减少坐着的时间，避免久坐。这是以上三点呢，是我给牙医首先在家要注意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2: 好的啊，杨阿姨啊，咱们可以做这几件事儿啊，等待女儿啊，最好是周六能有时间陪您到医院来做一些治疗啊，治疗一下子呢就能缓解一点点啊，您就不能那么难受了，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接通的是周女士的电话，你好。
4: 你好。
2: 哎。
4: 你好，洪医生好。
3: 你好。
4: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就是我在家里做锻炼嘛，就是站立位做一个直抬腿的动作，
2: 嗯，
4: 就突然感觉到腰部右侧腰椎这边有一阵刺痛，就是抽拉像抽筋一样的疼。
2: 嗯，就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种疼了。
4: 对，然后我就休息嘛，休息了大概两个礼拜。其中有一个礼拜是，就是他不仅是腰疼了，就是会就是髋骨这边疼，然后右腿的话，就是比如要穿脱袜子的时候，会需要用手去帮助他，就是把他拉起来才可以做到，就是有点受限。就是这个症状是一个礼拜，然后就消失了。然后我去做了一个，
2: 情况怎么样？
4: 我去做了一个核磁。
2: 嗯。
4: 然后核磁它的一个诊断是腰三椎体I度前滑脱，腰椎蜕变，腰四五五，腰五底一椎间盘轻度突出，底管多发囊肿，它是这三个诊断。
3: 嗯，看到。
2: 您希望知道的就是后续怎么治疗，对不对？嗯。
4: 哎，对对对，医生是建议我说要手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先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先来试一试看。
3: 嗯 ，OK， 看到您的核磁共振的报告了，首先纠正一下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不是 I 度滑脱，是一度滑脱，因为我们的腰椎滑脱呢分四度。您那个 I 其实是一的意思，
2: 罗马数字的一。
3: 对，
2: 嗯，
3: 那么一度滑脱呢是我们滑脱里面最轻的啊，但是它有可能会引起比较明显的症状。滑脱呢理论上呢一般来说它不大会自己回去，但滑脱呢又分两种，就是我们的椎弓根是否断裂，有的人没有断裂，有的人断裂，断裂的显然不好治，可能最终是需要手术。如果不是断裂的话呢，仅仅的引起的一些腰啊臀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具体是什么，等一下我再来讲。那么第二个呢是您的腰椎蜕变，和这个幺四五的这个病变啊，可能也是一个蜕变的一个表述啊。退化呢，实际上呢，这倒不是说多么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退化呢，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退化是必然发生的，这倒不是我们这个引起疼痛的，可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报告的结果呢是底管的多发的囊肿，由于我没看到您这个囊肿多发的囊肿到底的大小，如果是非常小的，即使是多发一点，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的话，暂时建议不去动它，因为底管囊肿的发生率呢，目前来说，我们先进的手段啊，比如核磁共振比较普及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有底管囊肿，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以先放一放啊。但是那反过来说，您的这个滑脱的情况，那么滑脱呢，什么叫滑脱？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楼房一楼二楼 三楼，可能有三层楼啊。那么其中的二楼呢，它整体的向前移位了，哦，它往前移位了。那么一楼和三楼还在原来位置，那么二楼往前移位了的话，中间我们的这个电梯啊，就是不是扶梯啊，是这种上下的直的这种电梯，就是不是会跟着这个这个楼房是不是也发生了错位？那么这个电梯它就上不去了嘛？这个电梯就相当于我们的锥管啊，如果说它滑脱的严重的话，中间穿行的这个脊髓就受到压迫，但大部分一度滑脱不至于导致很明显的脊髓压迫，但是有可能发生小关节，就是这个腰椎侧面的小关节的这种挤压和它周边的这种小神经，我们刚才说脊神经后内侧支也是一个其中重要的神经，那么也有可能引起神经根的这个压迫，那么这些神经受到压迫就可能发生水肿啊、发炎啊这些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腰臀部甚至是腿的大腿小腿甚至是脚的这种疼痛和麻木如果说您有这些神经的症状首先建议您先来我们您附近的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治疗基本的治疗主要包括什么呢？像针刺啊、针刀啊或者冲击波这理疗，干嘛呢？是要放松我们腰臀部的肌肉有些人轻症的放松放松，他的神经压迫就能减轻一些，水肿就能减轻，他症状就缓解了，就对他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了。那您就先保守治疗。那我的观点呢，都是能不开刀的咱们就不开刀，能吃药解决的咱就不去扎针，如果说能扎了针的话能有用，咱们就不开刀，其实是一个阶梯治疗，先药物再侵入性的这种小的侵入性的，比如说扎针或者射频这再不行我们再开手术我看您这个一度滑脱呢暂时可能不需要手术，而且没有明显的这种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产棉花感啦，或者肌肉萎缩呀、大小便的问题，您这些问题都没有前提下，可以先到我们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治疗，也许您就慢慢就能缓解下来了。
2: 嗯，好吗？谢谢我们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特别不放心呢，也可以到医院去疼痛科。那如果您离这个闵行区中心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后天上午就有专家门诊周六上午，另外周三的上午还有一次特需门诊。那感谢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童医生就是。最后还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要避免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
3: 好的，
2: 您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3: OK 好的。首先我们无论是腰椎和其他关节包括颈椎，首先不要着凉保暖。第二个，不要久坐伤腰，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伏案的白领学生都是伏案工作，都是久坐，所以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以吊单杠的简单的这种方式放松我们的腰椎，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椎间隙温和的方式去拉开，把我们的紧张痉挛的肌肉也让它放松。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童明亮医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节目监制是沈欣，节目编辑是亮亮陈丽，我是依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5: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6: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7: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

0: 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1: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2: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么十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1: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3: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1: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道、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花溪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明说，
4: 眼前一亮，我们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1: 秋夜的小干道，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5: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6: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7: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6: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7: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6: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7: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8: 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放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6: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陆恩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我们送别了百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百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8: 亲爱的战友们，

0: 八一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爬坡车。
1: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秘在战火中的听风者。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交给了党和人民。
0: 长得有节彩呀，长得有节彩呀，唱一句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1: 晚年的胡正先常常和女儿一起哼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刻在他心底最温柔的乡音。熟悉的旋律一响，旧时光就回来了。
0: 你妈也喜欢桂花树，
2: 就是。他经常说的是，我们陆安出去的这些战友们回来的很少，现在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他这一件事想起来，他就说很心痛，所以他有时候坐在门口，他说让我现在静静的，我想一想他们。
1: 桂花年年依旧开。只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没能一起看花开，他一辈子都在想念战友，也一辈子替战友看着这片山河。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高龄的胡正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以受阅老兵的身份接受检阅，看着习近平总书记起身挥手，老人心里滚烫。他知道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拼过命的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他坐在1号礼兵车上，是全场唯一的红军代表。那一刻，他看的是盛世中国，念的是长眠山河的战友。
0: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米加步枪，你看看现在飞机导弹坦克多威风，
3: 新型电子对抗，
0: 我们的武器还有通信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念你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祖国富强起来，那该多么好啊！
1: 盛世如愿，山河无恙。临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高龄的胡正先执意回到四川。 带走一遍当年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长征路。
2: 当时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听说老红军回来了，围着车不走，说欢迎老红军回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很多老乡在那哭，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说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
1: 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朴素的一句话，藏着人民大众对红军最深的敬重，也藏着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阔别家乡90年，2019年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0: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3: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日期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对吧？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0: 所以我说，三天附近的变化几十年。现在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自己搭草鞋船，用破布条绑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船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屋，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1: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0: 找完喽，找完喽，
4: 找完了。你开过汽车，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吧？
0: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4: 呀，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0: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吧，国家变得富强了，老兵的生活都好了。今天的生活是你们和无数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1: 很多人以为老一辈革命者的长征止步于硝烟散尽，岁月太平，但在胡正先心里，他的长征从来没有结束。脱下军装，告别岗位，入党88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长征，那就是传承。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主动走进校园，走进机关单位，走进社区讲堂，义务开展红色宣讲。他不用空洞的大道理，只讲自己亲身走过的路，亲身经历的苦，亲身坚守的信仰。他走进中小学课堂，坐在孩子们中间，温柔又认真地讲述长征路上的草鞋、草地、雪山，讲述当年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讲述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死的初心。他想让更多孩子知道幸福从何而来，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信仰为何滚烫，让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一代一代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2: 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要永远跟党走。

0: 为国家为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又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路，要把革命传统、革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百岁以上的老红军现在非常少，可以说是我们党的这个宝贵才子，所以我们党校啊，要把老人家的光荣的这一世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这种老一代人的这个革命精神继承和传承下去。
2: 2024年6.1，陆恩市独山镇中心小学5.1班的孩子们给这位百岁老红军写了一封真挚的信。孩子们的纯粹敬意温暖了老人的晚年，胡正先很快亲笔回信。
3: 独山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奋斗就能够有成果，就能够有贡献，
3: 生活的未来是你们的，用实际行动结合革命的吧。
2: 这双在时光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手，至今仍记得摩斯密码的运用。107岁的胡正先依然记得这串电报码。
3: 君子是6.5.11。啊，对，记得。
2: 这双布满皱纹、历经沧桑的手，一辈子都记得战场上的摩斯密码，记得军字的电码6511，记得当年滴滴答答的发报节奏。少年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征路上，战友身后背的3-5个字，就是他的课堂，他的课本。
3: 前面一个人，后面背上3个字或者5个字，你今天就认你3个字。
2: 边走边认，边战边学，在极致艰苦中磨练本领，淬炼初心。正是这份不怕苦、不服输、终身学、终身干的劲头，让他从一名小小哨兵成长为战场上可靠的红色听风者。
3: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10年在感动中前行。
2: 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鲜艳，长征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借着电波和这位百岁听风者好好的道别，他再也不能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再也不能哼唱起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但他留下的光还在。如今山河安稳，灯火寻常，这就是他和战友们当年追寻的答案。桂香年年依旧，故事代代相传。感谢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野。那么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市场全天低开低走，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 4%。 截止到收盘，沪指下跌 1.67%， 深成指下跌 3.44%， 创业板指下跌 4.53%， 科创50下跌 4%， 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4600家，全天成交量。

0: 在 1.7 万元，粮食中位数为负的 2%。 那么今天相对来说走势比较强的主要是来自于猪肉、养殖业，包括汽车整车以及人形机器人。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来自于算力硬件，比如说易中天集体下跌，光模块震荡下行。除此之外呢，包括像 PCB 铜箔也位居跌幅榜前列。除了科技今天跌幅榜前列的，还包括像农业、农林牧渔，今天跌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大。事实上的话呢，从海外走势上来说啊，今天整体亚太市场虽然说也下跌，但跌幅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正常。你比如像日经指数整体跌幅都是非常之小。那么为什么 A 股相对来说跌幅比较大？其实主要原因啊，还是跟过节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你从全球海外消息来说的话呢，它并没有形成导致 A 股大幅下跌的刺激因子，没有的。你像中美经贸团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经贸磋商，大家都可以看到，对吧？取得了多项共识，那么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消息。那么另外，美国和伊朗之前谈判出现了一点的分歧，那么最近可能还会再重启谈判，那么等等，相对来说的话呢，消息是来的比较温和和平稳的。那么为什么 A 股跌幅那么大？我们前面谈到过，其实主要还是跟节日啊，八天长假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这八天时间当中，很多资金它是什么，要出去进行相应的避险的。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有资金就提前离开了 A 股。但是跌到今天这个程度啊，大盘再次底部回到3800点上下，这个地方其实再进行恐慌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当然就明天而言，明天是国庆假期长假最后的出金日，因为明天你抛掉股票以后，资金后天它还是可以什么取出来的，所以对明天而言，它不排除还有再次去考验今天低点的动作。但即便如此，整体市场从跌幅来说基本上也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明天再乘一乘，作为明天一个出金日而言，倒反而不用太过于恐慌。那么再者， A 股它还有个特征，最近十年当中有八次全部验证，那就是国庆假期前如果它连续飙升的话，那么国庆假期之后它 90% 以上概率全是下跌的。那么反过来，当国庆假日之前有过一定的探底，国庆假日之后它反而什么更容易进行相应的修复，这个在最近好几年过程当中是屡试不爽。所以今年很明显它已经先在节前进行了相应的回探动作，因此这个地方再过于恐慌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另外从科技角度而言，今天跌幅相对来说是来的比较大，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前一段时间科技涨幅反弹力度是比较大，所以既然碰到了国庆长假，那么有资金它什么前期进行相应的兑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那么昨天美国的议员再次提到要开始封禁我们中国的光模块，这当中他甚至点名了像中继续创、新易盛等等公司，所以这是导致今天 CPU 大幅下跌的原因。那么你 CPU 一跌，那么其他科技什么它也会有所跟随，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最近美国那边的 AI 智能体啊接连失控，所以说你像 OpenAI 已经开始再次叫停了前沿模型的开发。那么这些呢，从短期而言对市场的科技方向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但这个制约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今天有很多科技方向它是什么，是跟着 CPU 走的，因为 CPU 它一跌，它其他方向什么泥沙俱下，因为整体上都不好吧，全部回来。但是慢慢的它会脱离 CPU 的困扰，因为点名的即便封禁也只是封禁 CPU， 对其他国产方向其实影响并不会来得非常之大。好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我叫蒋衍，蒋朝的蒋，衍繁衍生息的衍，下载之后就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每天我都会在个人主页当中更新最新的财经内容。
1: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

0: 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见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2: When I came to Shanghai 20 years ago,
3: 20年前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2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1: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看完彩排的韦伯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三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三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3: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1: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式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4: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外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的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到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1: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1.6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大城无小事，
6: 民生一网通，
5: 听众热线，
6: 关注你的关注。
7: 家住浦东新区方波路方华路附近的居民李女士日前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求助，小区附近老年居民较多，却缺少可以休闲散步的口袋公园、绿地等。三片已经基本建成的绿地却被围墙围合，迟迟不对外开放，心里非常着急。我们来听报道。
8: 李女士说，眼看附近的三片绿地都已造好，却不能进去散步坐坐，觉得非常可惜，希望可以尽快开放，补齐家门口的休闲空间短板。
9: 建好了围墙围着，反正不带居民开放，就是大门上也没公示。我们那个方华路居民区非常密集，晚上没休闲散步活动地方。但是这里它地方就这么好的那个，就是高架下面那个这么大的几块绿地就这样荒废着。
8: 根据李女士的指引，记者来到位于方波路上的其中一处绿地，大门上写着施工现场禁止入内，落款是上海园林。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树木郁郁葱葱。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地块的建设方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该绿地项目负责人蒋涛赶到现场，打开大门后可以看到绿地内已经基本完工，环形步道铺设到位，

0: 还配套了休闲座椅和健身器材。蒋涛说，
1: 这个项目呢是属于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占地呢大概在15公顷左右。该项目呢是于2023年的4月份开工的，一直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3月份完成了质检验收。这个项目呢是属于政府财力投资项目，是属于审批制的一个项目，需要完成一个竣工备案之后，才能跟相关委办局来申请一个养护接管的一个事宜。
0: 蒋涛进一步解释道，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过程中。也希望绿地可以尽早开放，服务于周边的居民。
1: 现在还现场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测绘工作啊，包括一个所有的资产都得相当于入库啊。至于时间的话，估计要到明年左右。分为三个地块，是以迸江公路跟方波路这边为界，相当于在迸江公路的北侧、方波路的两侧。
0: 针对林女士提到的附近休闲空间不足的问题，花木街道社区管理办副主任沈君杰回应道，此前已深挖地块潜力，对部分街角绿地完成提升改造，居民们也可以通过街道公众号进行查询。
2: 距离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约700米，有一个芳草园的街角绿地，大概是1000平方，1.5公里有一个10方圆的街角绿地。在新区的推进下，我们街道也参加了五环水脉的建设。目前呢，陆家嘴水环已经建成并开放了，2027年以后还会有3条水环陆续开放，让老百姓有更多的休闲娱乐的空间。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4: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中秋国庆双节离季，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点亮深城夜色。作为黄埔主会场延中绿地的重要点位，上海音乐厅广场披上流光溢彩的新装，音乐光影奇幻秀让建筑、光影与旋律奇妙相遇。9月27号下午，玲珑国乐乐阳仲秋音乐疗愈现场在上海音乐厅 B2 音乐立方上演，以传统民乐为节日增添文化意涵，将民族器乐与节日仪式相结合，为仲秋时节带来独特的文化疗愈体验。10月3号国庆档入选留声机历史50大钢琴家的英国钢琴家本杰明·格罗夫纳将首登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带来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位1992年出生的英国钢琴家11岁即拿下 BBC 青年音乐家大赛键盘组冠军，19岁成为 BBC 逍遥音乐节开幕夜史上最年轻的独奏家。本场演出是格罗夫纳2026年中国大陆唯一一站，也是他首次登上上海音乐厅。曲目编排经过精心构思，带来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肖邦四位作曲家的经典之作。10月11号下午3点半，弦咏浪漫卡米尔·托马斯与朱利安·伯考大提琴与钢琴音乐会将在上海音乐厅上演。10月16号晚，法国梵库四重奏大师杰作音乐会将亮相。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四楼响空间两大沉浸式 XR 体验项目，鬼吹灯之精绝古城 VR 与浪浪山小妖怪幻境奇旅 XR 正常营业，每天中午12点半到晚9点开放，晚8点15停止入场。两大国民级 IP 风格迥异，一个是令人手心冒汗的西域探险，一个是温暖治愈的水墨山林。除了体验 XR 沉浸项目，双节期间上海音乐厅还将开启从上午延续到夜间的自由行模式。市民游客购买预约来探店自由行参观票后，可在开放时段走进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历史建筑，在海上蓝穹顶、汉白玉楼梯与罗马立柱之间漫步，细细感受上海音乐厅沉淀近百年的城市记忆。想听更多建筑故事的观众也可预约专场导览，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探寻音乐厅的历史细节，一天之内既能闯入虚拟秘境，又能漫游现实殿堂，解锁两个音乐厅的独特玩法。国庆期间来探店自助参观将于10月1号、2号、4号、5号每天早10点到晚8点开放，导览参观安排在10月6号的上午10点半。光影节期间流动的光影为夜色中的音乐厅增添了别样风景，借着这份城市夜游的热度，上海音乐厅携手

0: FMG 看东方推出夜游上海音乐厅专场直播，镜头将从音乐厅外的光影景观出发，走进南广场市集，寻访音乐厅特色文创，随后步入音乐厅欣赏融乐塑梦的现场片段，感受音乐的交融与碰撞，并沿途探访海上蓝穹顶、镜框式舞台、汉白玉楼梯，聆听这座近百年历史建筑的往事。以音乐厅为起点，文化体验与城市游览、假日消费建立起了更自然的连接，也让上海音乐厅成为双节期间体验城市文化、感受夜间活力的一扇窗口，为上海文商旅体展联动增添了一个鲜活的节日场景。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助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深城各大旅游景点游客如织。上海中心118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作为俯瞰城市风貌的绝佳观景处，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一大早，在上海中心大厦一楼，游客们就排起了长队。随着电梯登上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大家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
8: 因为上海中心是我们中国最高的高楼嘛，我就想带孩子来看一看，很壮观，很震惊，来感受一下上海的不一样的繁华。
9: It's very nice and the view is fantastic.
7: 上海中心商务公司总经理梅雪说，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心接待的境外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8%。为了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上海的魅力，运营方在服务上下足功夫，
8: 安排了16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自助购票机，所以呢，它的这个购票、出票以及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那么，针对境外客人，我们在它的这个文创的购物上也增加了即买即退的这样的一个税收便利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服务。
2: 而在思南公馆，昨天下午思南小广场上，一场小型阿卡贝拉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国庆假期，这里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场演出。与此同时，国庆市集推出了众多美食和体验项目。在青海果洛非遗展示专区，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藏香。
7: 国庆假期，临港新片区两大文旅地标迎来客流高峰。海昌海洋公园和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用特色体验点燃假日消费。海昌海洋公园里，虎鲸表演仍是游客首选项目。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相融合，虎鲸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西区主打环球嘉年华， 东区呈现国风高跷游神区。

0: 肉、墨西哥塔科、仙人掌汁等特色美洲美食悉数亮相，让观展之后的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地道拉美风味。除了特色美食，市集还汇聚了丰富的美洲主题文创好物，独具特色的玉米皮玩偶手作体验更是吸引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参与。据了解，舌尖上的美洲市集从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都会在上海博物馆南广场限时开。
1: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2: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3: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2: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3: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2: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3: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2: 90年岁月山河，
3: 90年初心回响。
2: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3: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山河印记。
4: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之金沙水拍云崖暖。滔滔金沙江，巍巍乌蒙山。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金沙江峡谷落差超过3000米，流急坎陡，江势惊险，号称天堑。红军正是在此地书写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壮丽传奇。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为右路，中革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的队列，每日急行军50公里以上进入云南。红九军团遵照指示，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后从树局渡口渡过金沙江。夺取渡口是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各路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抢夺渡口的竞赛。最先到达金沙江边并抢占皎平渡口的是中路刘伯承率领的干部团。5月1日，军委令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营赴一个工兵连，外加李克农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带一部电台前往鹿圈皎平渡抢占渡口。经过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5月2日夜里11点多钟，干部团先遣营前卫连率先到达皎平渡口。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红军找到2只被沉到江底的木船。经过抢修后，5月3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率先渡江到北岸，占领离金局和中武山渡口，缴获4只木船。干部团先遣营渡江后，立即向通安州方向派出部队警戒。5月3日晨，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渡江后，立即奔袭通安州。经过顽强战斗，打退川军进攻，顺利占领通安州，保障了渡口的安全。 后因龙街渡口、洪门渡口不具备渡江条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转而向皎平渡口。

集结。干部团抢占角平渡后，随即着手架设浮桥。因水深流急，加上敌人早已将能架桥的材料烧毁或藏匿，架设浮桥计划未能实现。红军在江边总共找到的7只木船，除一只无法使用外，决定用6只木船来回摆渡过江。为了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政委，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河守则，指定干部团负责维持各部队渡江秩序，规定部队到达江边后必须听命于渡江司令部的指挥，并按指定的船只排队上船。各级首长渡江时也不例外，要服从渡江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同时规定渡船不许载马匹，由坐在船尾的人拉住缰绳，让马跟着船游过江去。为了尽快渡江，红军还注意对船工的组织宣传工作，每天付给船工5元现洋，并宰杀肥猪改善船工伙食。船工们十分感动，他们打破金沙江不夜渡的传统，不顾疲劳奋力为红军划船。渡江司令部将37名船工分成2班，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单独作战的红九军团于5月4日抢占树局渡口后，在船工饶树清等人帮助下，从江边捞起一只破船。红军将船修好后立即开始渡江。过江的红军侦察部队伪装成国民党军，连夜奔袭上游的汪家坪盐场，将缴获的50000公斤食盐分给船工和群众，赢得群众的大力支持。群众纷纷报告船只藏匿地点，帮助红军打捞出被敌人沉到江底的40余只运盐船，并自告奋勇地将船划到树局渡口送红军渡江。5月6日，红九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按质论价付给船主船钱后，将船捣毁抛入江中。一直担任殿后任务，奉命在鹿劝石板河阻敌的红五军团坚守阵地5天5夜，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坚持到红军主力过江后，才于5月9日撤出阵地，急行军40公里赶到角平渡，当天迅速渡过金沙江。自此，中央红军3万人马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分别从鹿劝角平渡、红门渡、鲁车渡和东川树局渡全部渡过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做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跳出了10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于云南金沙江南岸的阴谋，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周宗茂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造假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实景研学中传承红色精神。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书本里的历史和文字里的精神变成生动丰富的现场体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期间，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与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这两大国际 A 类赛事落地宝山滨江。昨天，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率先展开比拼，江面上多国选手上演速度与激情，岸线上嘉年华活动同步铺开，看顶尖赛事由宝山滨江的假日图景正在形成赛事引流、消费落地的乘数效应。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多，长滩内挡水域的江面上已经热闹起来，做事竞速组的选手们浮在艇身上，身体与水面几乎平行，江面上十几艘水上摩托沿赛道飞驰，水花被高速撕开，在艇尾拉出两道白色的长尾。看台上来自宝山本地的林先生和朋友举着手机追拍，镜头还没来得及跟上一艘艇的轨迹，他已经冲到了视野边缘。
3: 也第一次才看这样的世界级的比赛，这个赛道也挺好的，挺开阔的。
2: 旁边朱木星和小伙伴小鹿趴在栏杆上，每次游艇从正前方掠过就齐刷刷的哇一声，到了花式比赛环节，历史摩托艇腾空翻转的瞬间，他俩更是兴奋的又蹦又跳，惹得大人顾女士也跟着一起欢呼，
4: 很开心很兴奋。我都没看过，因为水上摩托简直要比我看过的电瓶车要快很多，
5: 就是像一个水上的摩托车一样。
6: 第一次来现场看，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一个接一个的追逐挺厉害的，后面我看还有花式啊，那个会更惊险一点。
2: 一天不过瘾，不少观众还预定了4号的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继续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而这份水上运动的可体验性还在扩容，宝山区体育局局长格磊说，今年滨江嘉年华推出的多种大众参与项目，将赛事周的一次性热度拉长为假日里的日常运动供给。
7: 4号到6号能在游乐港区看到水上的精彩表演，我们有动力冲浪板，我们有一些动力的水上项目，同时在松浦跨台湾湿地公园，在长滩滨江的一个水域还会有一些群众性的活动，比如说昆灯展演、职工的划船赛、亲子的骑行赛、亲子运动会。
2: 赛事间隙，观众走进看台附近的嘉年华，喝杯咖啡，吃点美食，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更有吸引力。吴淞口文旅集团邮轮产业部主管、岸上嘉年华主理人梁家慧说，
8: 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的嘉年华现场增加了更丰富的一个互动环节，我们的互动区跟我们的现场赛事进行联动的，还有小小摩托艇的一个比赛，让孩子们在观看赛事的同时自己也能体验一下。
2: 比赛的乘数效应随票根向外溢出，为承接赛事带来的人气，滨江商业综合体上海海上世界推出多项举措，为假日消费再添把火。项目总经理宋金璇介绍，假日首日客流和销售额均实现8%增长。
9: 持续升级场内的品牌矩阵，加码会员权益，深度的用好宝山区5次500万消费券政策红利，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丰富商业供给，深度的体验长江文化美食会、长江戏剧节等特色场景。
2: 游轮旅游的联动是宝山独有的变量，这个假期吴淞口游轮港预计出入境游轮10艘次，旅客4.8万人次，海上度假与滨江观赛也可以装进同一趟行程。
10: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这边环境也很好，
11: 就是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休闲放松的，因为这也是我们3次坐游轮出行，这边建设的越来越好了。
2: 宝山还推出一图逛滨江、一卡通全域、一票游全程联动机制，游客凭赛事票证可享受区内景区、酒店、影院及商圈商户优惠。区文旅局局长范立军说，赛事票根不再只是观赛凭证，而是一张全域消费通行证。
12: 我们首次推出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的专属消费券，串联游轮、赛事、演艺、餐饮、乡村体验全场景， 把宝山的城市温度、滨江魅力和乡野风情传递给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把它打造成上海北翼假日消费的核心引擎。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看三件事：中欧经贸互动、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还有节后券商普遍关注的科技乳线。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海外。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将访问北京。中欧此前已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这对市场意味着中欧沟通渠道继续运转，对出口链、跨境电商、物流等方向的情绪可能有支撑。另外，伊朗称将很快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通道，特朗普说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中东局势仍可能扰动油价， WTI 原油收跌 1.30% 到 88.28 美元每桶，布伦特收跌 0.38% 到 100.20 美元每桶， COMEX 黄金也收跌 1.2% 报 4136.7 美元每盎司。对投资者来说，油气、航运、黄金等避险资产会跟着消息波动，这根弦得绷紧点。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9月加息或一致支持，多数与会者倾向年内再加一次，美债利率和成长股估值压力仍需关注。视线回到国内，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大白话就是，官方储备里黄金的配置还在慢慢加，这对黄金和贵金属情绪是偏暖信号。同时，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 1.11%， 主要是估值和汇率等因素影响，不必一惊一乍。资本市场方面，恒生科技指数要搞6项改革，12月实施，成分股由30只扩充到50只，这意味着指数覆盖更广，被动资金跟踪的标的可能更分散。还有，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远远不足，没有全面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大白话是，国产算力先保国内，产业链订单确定性在国内。对投资者来说，黄金、国产算力、恒生科技指数调整值得跟踪，但别追高。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广发证券认为，节后 A 股市场有望量价齐升。第一，本轮科技产业周期大概率处于加速上行或高速震荡期，不是很快大幅降速。第二，10月 AI 产业催化剂仍多，包括 Anthropic 新模型及 IPO 进展、 OCP 大会、11月美国财报季。第三， AI 产业链进入技术路线更新、业绩兑现验证、商业化定价重估的密集催化期。招商证券则保持谨慎乐观，认为10月市场有望较9月改善，但更可能是结构性修复窗口。逻辑是，美国就业降温、加息预期回落有助于缓解估值压力，国内关注五中全会部署、购房贷款贴息与六张网推进，三季报有望推动景气与业绩定价。长江证券认为，指数偏强震荡，风格上科技可能重新占优。假期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3% 后没压垮科技股，说明全球资金仍愿意为确定性景气付较高估值，重点关注有盈利、有订单、有产业趋势的科技核心资产。综合看，券商普遍提到的线索是 AI 硬件、创新药、商业航天、红利和自由现金流仍可作为底仓思路。这只是机构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第一个亮点是 CXO 和创新药。CXO 可以简单理解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定在10月23日到27日，西班牙马德里举办。官网披露超90项突破性摘要，12项核心研究将在全体大会发布。更提气的是，28项中国研究入选 LBA， 其中4项入选全体大会口头汇报，占全体大会核心 LBA 总量的三分之一。国金证券指出，CXO 行业景气度上行信号明确，海外头部 CXO 收入指引仍维持稳健小幅增长，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也在回暖。对投资者来说，创新药、 CXO、 肿瘤临床研发链值得关注。第二个亮点是 AI Agent。 OpenAI 在 DevDay 2026推出 GPT 6.1 SO 模型，性能接近 Astra， 但标准次元价格只有 Astra 的1/5，还推出全天候自主智能体 DOS。 国内腾讯、阿里、字节、 DeepSeek 也在推进 AI 智能体。招商证券认为 Agent 可能成为继 AI 编程、 AI 影视、 AI 制药之后又一个消耗海量 token 的方向。国信证券也说 Agent 有望成为 AI 应用商业化和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普通朋友可以把它理解成能自己干活的 AI 助手。对投资者来说， AI 智能体、推理算力、应用端落地是值得跟踪的细分领域。这不是画饼，但商业化兑现还需要时间验证。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以下仅作为案例，不构成推荐。正面案例方面，比亚迪公告2026年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46.36 万辆，销量数据仍然扎实。中原海控公告已完成 A 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约 7.55 亿元，传递一定信心。风险案例也得看，飞龙股份公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降 59.2% 到 66.87%。 公司说现阶段飞车领域业务收入占整体营收比例较低。新亚制程公告为从事全固态电池材料及电解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大家别把概念硬往上套。还有月新半导体公告，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468976股，打新也要注意基本面。给朋友们提个醒，概念炒作要看公司真实业务和业绩兑现，别只听故事就火中取栗。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市场每天都有噪音，守住能力圈，做好仓位管理，比追涨杀跌更重要。祝大家投资顺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14: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15: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威尔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14: 欢迎两位老师。
16: 大家好，我是王威尔。
17: 大家好，我是于科。
14: 那想问一下于老师，好的歌词它是自带旋律的，当时挑选这个歌词的时候就有没有创作上的动机？
17: 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就感觉这首歌词写得太好了，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有气势磅礴，还有非常符合我们的时代的特征啊！毫不夸张地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就是一气呵成。
16: 对，
17: 大概总共我算了一下也就5-6分钟，确实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给了我很大的一个灵感和一个创作的激情。然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就把整个的一个旋律线条，包括我们的一个和声的整个框架，我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16: 其实我之前写这个歌词的时候，
14: 也是
16: 脑子里面有画面，也有节奏感，也有旋律。我想讲。

0: 我说这个我自己来写，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词里边，都是四，一开始都是四字句，诗经嘛，对吧？诗经是我们传统诗句的，跨越关山，跨越南海，是吧？后来邀请苍生，
1: 这个邀请这个动词，我觉得用得很巧妙
2: 所以呢，我接王老师的话啊，就刚刚王老师提到一个画面感，所以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也是根据歌词的这个画面感来进行的。比如说，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啊，比如刚我们王老师说的了，跨越关山，跨越南海，那我的旋律呢，它就是一个比较舒展的，然后又非常辽阔的，这种跨越关山，跨越南海。然后再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激情的赛道，澎湃我们全球的交响，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旋律呢就更加的就是
1: 递
2: 进上去，而且整个的节奏会更加有张力。然后再到我们的副歌部分，这是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是在反复，
1: 对，
2: 而且我这个反复不是单就是重复的单纯单一的反复，它是有变化的，而且它是这个力量是逐层递进的，这样一个反复。

0: 因为从那个写歌的角度来讲，我歌词嘛，
1: 嗯，
0: 就是我副歌或者一开头，我是用了三句排比句的，
2: 嗯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作曲的话，他可能
2: 就预留这种
0: 比较好处理，
3: 对，
2: 所以他旋律也是递进。
3: 最后呢，为啥这是我们的世界反复唱？我觉得还是一个，就第一个希望大家记住，这是我们要表达的一个主题，
2: 对，
3: 同时呢，也是要表达，就是我们。经济全球化，
0: 对
3: 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凝聚力量，相互团结，相互的进步，然后共同打造一个快乐平安和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2: 我们上一期采访的余老师的《一剪千年》，那是个古风的作品，那这首作品明显是一个非常流行大气的一个作品，像第一句它就有一个负点切分，
0: 嗯，
2: 刚刚我们余老师示范了几句，
1: 嗯，
2: 对吧，这种节奏呢是流行歌当中用的非常多的，但是我有点纳闷，就是这首歌按道理您应该是采用非常大的很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或者什么的，那您为什么采用四重唱这个形式呢？
3: 嗯，其实当时呢，因为这首歌曲本身我们是比较大气的气势磅礴的，如果说我在编曲的时候啊只是用一架钢琴，用个吉他或一个电声乐队，
2: 嗯，
3: 它是没办法表现出这种大气的，这种昂扬的，宽广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来的。所以当时呢，我是毫不犹豫的说，我只有交响乐才能够承载住这样的一种情绪。
2: 嗯，
3: 关老师也说的，为什么哎大的交响乐的一种配器，为什么不用大合唱呢？
2: 对，
3: 哎，为什么要用一个四重唱？就根据我们整个的这个歌曲的初衷，因为我当时想要的是这首歌要大气，而且要有凝聚力，要有力量，但是它也要有一个细腻的一些对话，通过对话才能够达成更多的共识嘛。所以呢，四重唱呢，它正好它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细腻的一种对话，然后也能够就是更好的诠释我们跨越山海同心同行的这样我们共同世界的一个主题。
1: 那用交响来形容全球的经济，王老师您是如何想到这个比喻的？
0: 我们还是从那个，就是回到我刚才那个赛道，不同的赛道它代表不同的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创造出不同的奇迹，然后这些奇迹共同的融合，互相的借鉴，然后这个交响呢

0: 有点比较好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你不同的器乐甚至是不同的声部，它各司其职，达到完美的统一
1: 融合，
0: 是吧？如果说在这个歌里边它的交响乐指挥是谁，就是我认为大概有两个，你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共同体大家一起来缔造的或者讲一个公约，第二个就是市场规律嘛，你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2: 所以其实每一字一句背后都是有它很深厚的含义在的，所以也需要我们老师们来为我们做一个讲解，这样子未来有更多的市民群众来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他们听到这背后的故事，他们也会更加理解。
0: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讲的关山，对吧，我们跨越关山，其实对我们这首歌，对我们全球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关山，要跨越它，误解也好，偏见也好，固定的思维模式也好，这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我们跨越的关山，而不仅仅是历史上物理上的那些关山。
1: 对，
2: 所以希望未来首歌它如果能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被其他地方传唱，通过这样的传唱，大家其实民众之间的心相通，大家有共同的情感，是可以做交流产生共鸣的。
0: 至于说要总结成词，我还是想把唐朝诗人王勃的那句诗，我加一个字，海内外存知己，天涯共比邻。
2: 那于老师，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
1: 因为这个作品呢，就是也是那个花了很多的心思心血来完成的，然后呢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够多多的分享，多多的传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希望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啊，能够成为我们传递我们时代的精神，然后呢传播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载体，然后以音乐的方式来指引大家前线的方向。
3: 于老师说的太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王威尔老师和于克老师做客咱们节目，我也期待两位老师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我们下期呢，我们将对话春草的刻度的其他主唱人员。
2: 对的，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我是宇航，
1: 我是飞行书榜样，
0: 百年流芳，
1: 百年流芳，新
0: 榜样，
1: 新榜样，
0: 行行隆咚锵，
1: 行隆咚锵，
0: 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1: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咚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3: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贾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0: 这是我和贾英的合作的节目的专属 BGM 啊，那今天稍借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嘛，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银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的很紧凑。
1: 啊，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0: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1: 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0: 哎，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1: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0: 对了，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1: 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得了，对得了，对得了，
1: 简单配料是吧？
0: 对。简单配料
1: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啊、
0: 也不刷，就是把它
1: 调料、啊、
0: 不刷
1: 就是最原始的、
0: 最原始的。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之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牌。
1: 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0: 就是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1: 不吃，
0: 咱们就在
1: 你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0: 因为我吃的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呀。
1: 你都吃点啥？
0: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儿啊，还有多宝鱼。
1: 啊，食材这么高端呢？
0: 对，还有秋叶豆腐。
1: 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0: 我们这是个品牌、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是个品牌、我们这个豆腐叫千叶
1: 秋叶。

0: 那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啊，
2: 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2: 纳了闷儿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2: 就这个人
0: 相关类似的，
2: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豆包后台就给你就都安排
2: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2: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2: 太累，
0: 职业习惯了，对吧？
2: 太累
0: 啊。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我就想这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我就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是保底还不有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了4800万，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播主4800万，我天，你这拢共13个，从8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4个。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2: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就过亿了。
2: 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个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2: 可以了。
0: 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来？从880到107，拢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 940 958 970 99，然后过跨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10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欢迎大家来我们孝义最爱妈妈的城市。最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部先说到孝义。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
1: 没什么大不了
0: 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2: 他在泰国啊，他在泰国，
0: 那骑上电动车都能去。哇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3: 这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FM101.5 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4: 宁化福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谱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化福。太原市宁化福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5: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FM101.5

0: 哎呀，这杨大美还给数了，他说加上你们一。
1: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担当。金色时日满城方，家国同庆好时光。沈阳之声10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

0: 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 1045沈阳之声，每天早上7:30为您准时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新平。从玉红班的煤炉、风琴和手背后，到今天宽敞的教室里的曲角游戏、自然探索和手放开，一位70后的幼教人用青春守护小树苗，慢慢长大。我和祖国共青春，最美幼教人崔健。
1: 大家好，我是一名70后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也是沈阳一所弥漫幼儿园的创办人。哎呀，我小时候啊是在玉红班度过的，玉红班啊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幼儿园。记得那个时候呢是几间的小平房，冬天啊用煤炉取暖，几十个孩子一起来上课，小板凳一排一排的，那个时候唯一的乐器就是手风琴。音乐课上我们小手要背后跟着琴声啊唱歌数数，如果那个时候能拿到一盒白粉笔，就能让我们开心很长时间呢。哎，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幼儿园都是宽敞明亮的，而且教具也十分的丰富，我们的老师不再只是在那讲台上，而是走到孩子中间进行互动进行玩耍。我们有的时候吧也会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从手背后到手放开，从一块黑板啊到各种社会实践，学前教育我们的变迁，这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时代在变，但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不变，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温柔以待。我的青春啊是守护一棵棵小树苗慢慢长大的，祖国的青春就藏在一代又一代的美好。
2: 记者周宗茂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造假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实景研学中传承红色精神。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我们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书本里的历史和文字里的精神变成生动丰富的现场体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3: 11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由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4: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5天的2026第15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亲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5: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4: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6: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4: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7: 现在有5000抵1万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自驾险。”
4: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8: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3: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 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健、徐张华和仙居台的报道。
9: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11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10: 赛场之上，仅 2.5 厘米宽的扁带高悬百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11: 这是他的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10: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类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12: 这是我第一次玩飞拉板，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是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的人心享受世界。
10: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神仙居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1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谈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程新华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肺癌手术如何既保命又保肺。之前听到陈总跟我们说到，如果说他是一个比较惰性的，尤其是这个纯磨玻璃的结节的话，相对来说我们会比较放心哈。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碰到，我们听说有些人他会有这个多发结节，比如说在肺里发现了多个小结节的话，这种情况他还有机会可以选择或者考虑做这个保肺手术吗？
14: 其实多发结节是我们做保肺手术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群。所以正是因为它多发，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多给它保留正常的肺组织。我们肯定不可能

0: 说只要长结节就切，也不是说我长了多少结节就切多少结节，我们肯定要对每一个结节或者这个患者的总体的情况进行个体化的分析。首先第一步是要确定主病灶是哪一个，次要病灶是哪一个。主病灶就是这所有的这些结节当中最厉害的这样一个病灶，然后次病灶呢就是它相对来讲恶性程度风险会低一些但是也需要处理的病灶，那还有更次要的病灶就是不需要处理的这些病灶，那么先进行了这些区分以后我们再选手术方式，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叫肺癌的微创手术或者叫保器官的手术，绝大多数叫亚肺叶切除，就是我们不把整个肺叶都切掉，只是切除肺的一部分。那么对多发结节来讲，特别是对于主病灶来讲，我们做亚肺叶的切除。对次要病灶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创伤更小的方法，比如说消融，比如介入手段。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胸科医院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我们把它叫一站式的多发结节的微创加介入的这样一个手术。那么对主要病灶进行切除的同时，我们通过一些更微创的介入技术，消融啊、冷冻啊、微波啊等等，这些把那些小的、很小的病灶，五毫米的、八毫米的这种薄玻璃，把它给处理掉。那么既保住了，既降低了它这个肿瘤生长的风险，同时呢，就保住了更多的肺。特别对于多发结节来讲，多发的结节的患者来讲，这个很重要。
1: 就它是分清主次。然后做一个规划，
0: 对吧？
1: 也是一站式的解决掉了。
0: 对。
1: 但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否也需要考虑，这个那么多的结节，它是一个多原发的，还是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
0: 转移性病灶？对，那个也很专业，这个问题被问得非常专业。我们把它分，其实多原发的病灶和我们的原发灶加转移灶呢，这个它的判断，一直是我们医学界一个争论性的话题。但是呢，就是，在过去啊，这个争论比较多一些，但现在呢，相对少一些，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多发性病灶的患者是多个毛玻璃结节的这种病人，那么转移性的病灶通常来讲不会表现为毛玻璃样的，所以如果你的多发病灶是多个毛玻璃结节，或者一个实性病灶但多个毛玻璃这样的病灶，通常来讲我们不认为它是转移性的，是多原发的，但是如果是多个实性的病灶，而且这个实性病灶呢，它的就其他的多发性的病灶呢非常分散，而且长的速度也很快，而且它的这个大小也比较接近，那么这种呢要高度怀疑是因为一个原发性的病灶导致它生出了很多的小这个子子孙孙，就是小 baby， 那么它我们就把它转移性的病灶，所以从影像上能提供一些大概的一些信息，但最后要确诊的话，你要想真正拿到最后的医学上确诊，对黄金标准应该是做病理检测或者甚至基因检测，但通常来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临床医生来判断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综合病人的综合性信息来进行一个评估
1: 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顾女士。顾女士你好。
2: 哎，侬好。
1: 哎，
2: 主任你好，朱霞好。
1: 你好。
2: 我就想问上，就讲我那个两三年四月份的辰光，我是新冠，就讲没结果，我就进了医院做了只 CT。做出来好有到八十几节，就是小的，就讲两到五毫米的，就讲有抹玻璃跟不是抹玻璃的。那跟两四年八月份的辰光，我又得一次新冠，但个新冠老蛮轻的，就讲基本上就发热热38度，就讲稍微咳嗽一下。大概十月份我又到第四人民去做了只 CT， 就出来一只薄米的抹玻璃结节，里头还是小的，但伊证明是搿只薄米是新出来的。咁么我就。到了过了四号头，到两个年两月份辰光，我到肺科院去做了。但伊没写抹玻璃，也没写啥，就写结节。就讲也是薄米，但我去看个专家门诊，搿个医生伊就讲侬一年有复查，密度还老高嘞，搿不要紧个，一年有复查。我就想问啥，伊为啥在讲密度高？不要紧个，我想抹玻璃结节密度高么勿好呀？但伊个检查结果伊没写抹玻璃，也没讲。就讲结节，也没讲实性的。那么同一只结节，跟一个区分了啥地方呢？
0: 那个这位朋友啊，我刚才听你叙述里面，就是一个我没看到你的片子啊，也不能够确定讲告诉你肯定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从你叙述来讲，我感觉你可能讲的那个结节不是同一个结节，你的。毛玻璃结节是新冠以后出现的那个毛玻璃结节，对吧？新冠以后出现的毛玻璃结节有可能是一个感染导致的一个病灶，但是过段时间以后，像这种通常可能会就消掉了。我们突然出现的毛玻璃结节，大多数都是炎症导致的，就是说新冠也是一种炎症。那么你后面又发现的那个 所谓

0: 那个家族史吧，家族性病史。
1: 我不是
0: 一个。抽烟，您应该不抽烟的，对吧？
1: 我不抽烟，我们家里没人抽烟。
0: 没有人抽烟，那么我觉得你肯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低危人群。就是所谓肿瘤的低危人群。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这个结节评估下来，我因为我没看过你的 CT 啊，风险程度不高的话，你不用太紧张。半年一年我们复查一个 CT 是可以的，我们追踪它就可以，但是结节变化不会那么快的。
1: 但我又回后来我又回到地质里面去，它有可能是这个膜玻璃转会纤维化以后变成了这个。
0: 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的纠结。
2: 就整体来说，陈总给到我们这位顾女士半年一年做个
0: 随访是没问题，
2: 随访就可以了。
0: 对 对, 对，
2: 好吗，顾女士，也不用过于担心，
0: 不用纠结，
2: 对吧？您这个焦虑情绪啊，肯定也会有带来其他的影响。
0: 对，就
2: 好吧。祝您一切顺利。在我们拿起你的上面呢，看到徐云华发了一个问题，请问医生啊，他70岁男性，最近的体检查出了有一个0.9公分的膜玻璃结节，CT 值呢-485，应该是 CT 值啊，-485，要紧吗？
0: 要看一下-485，通常我们-450以上的结节呢就有风险。9毫米-485，你这个要到医院复查一下，尤其这个男性病人，我听说好像男性病人，
2: 对，男性，
0: 男病人要看看有没有吸烟史。
2: 啊，
0: 家族史，这也对他评估肿瘤的风险有一定的。
2: 如果有家族史有吸烟史，
0: 那做 CT 要。如果是，形态上也不是特别好的话，有可能是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我们就把器官的微创手术把它拿掉，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2: 如果没有的话，我是可以更放松一点吗？
0: 如果没有吸烟史，也没有家族史，结节的密度也不是很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可能会选择相对保守一点的观察。
2: 观察，
0: 哎，
2: 好的。还有一位尾号是7318，他说：“请问陈主任，早期肺癌术后2年了。”病理报告呢是1.5公分的结节，浸润型贴壁40%中分化，2年后 CT 是半年复查一次呢还是1年一次？
0: 中分化贴壁型是一个恶性程度很低的肿瘤，那么通常来讲我们过了2年以后1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2: 好的。在我们的很多的术士当中，我知道您也是比较擅长做这个单孔胸腔镜手术的。
0: 对，
2: 这种微创中的微创，对于我们实现保肺的目标，是不是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腔镜手术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以后，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以前我们腔镜手术打3个孔、4个孔，现在只要做一个孔，而且这孔可以做得非常小。因为现在很多的患者都是筛查发现的小结节嘛，特别是一个年轻的病人，他对自己的器官保留甚至就是切口的外观都很关注，我们减少切口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给病人一个更好的一个心理状态，而是觉得切口小了，我就感觉到很多病人都觉得我的手术是没问题的。
2: 是，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是，我记得您对您的一位病人曾经说过，虽然说我给你做的是一个小的微创手术，但这是一个大手术，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0: 对，
2: 这两者之间是会有矛盾吗？
0: 我们说这个，你可以把它这样想象，就是这个我们手术切口就是一个门，就是你的一个进去的一个门，那么但是你在房间里面做的工作是一样的，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该抓坏人抓坏人，但是这个门你可以把它做的比较小一点，从外面看起来比较小一些，或者以前我们说，我说打个比方说，以前我们做开放手术啊，就像拆快递一样的，你快递盒里面装个大西瓜，因为肿瘤比较大嘛，你要把这个胸腔打开，把它把西瓜抱出来，现在因为这个肿瘤变小了，或者我们技术改进了，我们不需要去把这个快递盒拆开，我们可以在快递盒上打几个洞，打几个洞以后在里面进行操作，通过腔镜的技术、腔镜的手术，或者是通过机器人的手术，来进行更微创精准的手术操作，达到跟我们开放手术同样甚至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减少了病人创伤，同时也实现了我们的精准的这个操作。
2: 这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后期的术后的患者的一个快速康复啊，也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对，帮助非常大。我们现在病人，以前病人可能要住5到7天，手术做完以后有好几天不能下床。现在我们做完这个保器官的精准手术以后，我们患者术后当天就可以下床活动，第二天就可以基本恢复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状态。2天以后就可以出院了，这个在过去来讲是非常难想象的。
2: 这个它的恢复的快不快，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外科医生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2: 它是不是也会带来比如说术后的感染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会带来一些肺部上的一些并发症，这些风险，
0: 对
2: 吧？
0: 就是手术做完以后患者越快的康复
2: 啊，
0: 他就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些锻炼，功能锻炼，比如说我们做深呼吸， 还谈的。

0: 锻炼，把肺里的脏东西要排出来，那么能更好的下地活动，避免血栓的这样一个形成，那么这些活动锻炼都建立在我创伤减少的情况下，那么病人有更好的一个状态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我开还是开大口子，里面还是切了很多，他手术做完以后很虚弱，你说让他马上就下地活动，他也吃不消，就是他可能一咳嗽伤口就很痛，那么他可能也很难配合你去做这些功能锻炼，所以在减小创伤保器官的同时，也是为了他手术以后更好的进行康复，这个是我们所谓外科医生所追求的这样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
1: 当然对于我们的外科医生来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保器官的一个微创手术嘛，它是以最小的必要切除达到一个最大的治疗效果，所以对于我们的保肺手术来说，它是不是最难的并不是说切的本身，而是我要知道切到哪里，我要停，
0: 对
1: 吧？这件事情是难度也会很高，
0: 对，我的边界在哪里，
1: 是
0: 就是我的手术刀要切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就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就是做一个肺的手术它到底要切哪些器官，我们刚才说了要切肺还要切淋巴结，那么在这里呢要有两个很关键性的技术对我们保器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肺部病灶的定位手术，定位技术，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战争中打靶一样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敌人在哪里，你才能够很精准的打到他，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到哪里，我可能只能乱打一通，对吧？乱炸一气。
1: 原来是我知道是外科医生是大脑里想象那个画面，
0: 对，
1: 现在呢
0: 现在呢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最通用的一个技术叫就是通过术前的 CT 影像来进行介入下的一个定位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它的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外科医生在手术当中能够看到这个结节在肺表面的定位点，通过放一个很细的钢针铆定到这个肺上去，来实现术中的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本来是靠经验靠感觉，那么就肯定是不准的，对不对？有很大的误差，那么通过这个客观的这样放标记物的话呢，就能很准的定位到这，但是这个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人呢在手术以前他必须要到 CT 室在清醒状态下放针，这就是一个多站式的一个操作，就病人可能本来就是做手术就行了，那么现在我要为了完成这个手术，先要 CT 室去做介入手术，然后再转移到手术室里面去做微创手术，这就变成一个多站式的一个操作，同时呢在两者之间做我们叫转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出血啊、气胸啊等等还有风险，病人全程很疼痛，三四个小时的等待过程他也很难受，那么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些技术革新，我们也在做通过现在比较时髦的叫 AI 啊，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做很久了，大概有2017年，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开始做，那个时候不叫 AI 叫机器学习，然后还有呢叫我们叫数字孪生，数字孪生和我们的混合现实，它是一种新的一种计算机视觉技术，那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让与其让病人跟着影像设备走啊，到 CT 室做定位，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这样一个肺部的这样一个模型，虚拟的模型重建出来，通过影像重建出来以后呢，让外科医生戴上一个混合现实眼镜，就可以在病人的身上看到他的病灶在哪里，他的结节在哪里，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摆脱对我们传统以前要做定位的时候对 CT 的依赖，摆脱对 CT 依赖了以后呢，病人就可以实现在手术室同一个环境内，就跟他在做微创手术同一个环境内，既完成定位这个操作，又完成微创这个手术，我们就把它变成一站式的服务，一站式的定位加切除的服务。但是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手术室里面大家可以做全麻了，我就不需要病人清醒状态去做定位了，我也不会有这种转运啊、等待的这些问题、焦虑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它完成这样很快，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在1分钟不到的时间之内就完成定位，定位完了以后马上就进行手术，2分钟之内就进行手术，而且病人全程感觉不到痛苦，因为他已经全麻了，感觉不到任何定位的痛苦，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呢既实现了我们叫精准保器官，同时呢又降低了我们因为要保器官而带来的不必要的这些创伤和疼痛，这个是我说我们现在新的技术给我们外科的最新的赋能，那么还有一个刚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淋巴结，刚才说淋巴结清扫，实际上淋巴结清扫在这里也要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叫选择性的淋巴结清扫，就是像以前的我们叫系统性的，就是完全无差别的所有淋巴结都拿掉，变成现在的就是我们觉得或者我们通过术前的预测来判断这个淋巴结有可能会转移到哪里去，我们对这个区域进行清扫，而对于不可能转移的部分的这个淋巴结我们不清扫了， 保留下。

0: 因为淋巴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器官。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很多的，像我们警察局一样，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派出所、警察局，你把这警察局、派出所都拿掉了，好的警察都拿走了，那么对你的人体的免疫力也是有影响的。嗯、
1: 对，所以过往的话，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患者，虽然说我知道这个淋巴结清扫是很重要哈，
0: 对，
1: 但是也很害怕，他会对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这个比较虚弱的身体才会雪上加霜。
0: 是是是。
1: 所以现在技术的飞跃，一方面是能够对我们的患者的这个治疗的精准度上又提升了，
0: 嗯、
1: 对我们的患者的他自己的体验度上啊、感受度上啊，包括后期的康复上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是的，
1: 嗯。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程新华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肺癌手术。
2: 大家好，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野。那么今天市场啊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市场全天低开低走，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 4%， 截止到收盘，沪指下跌 1.67%，深成指下跌 3.44%， 创业板指下跌 4.53%， 科创50下跌 4%， 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4600家，全天成交量在 1.7 万亿元，两市中位数为负的 2%。 那么今天相对来说走势比较强的主要是来自于猪肉养殖业，包括汽车整车以及人形机器人。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来自于算力硬件，比如说易中天集体下跌，光模块震荡下行。除此之外呢，包括像 PCB 铜箔也位居跌幅榜前列。除了科技今天跌幅榜前列的，还包括像农业，农林牧渔今天跌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大。事实上的话呢，从海外走势上来说啊，今天整体亚太市场虽然说也下跌，但跌幅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正常。你比如像日经指数整体跌幅都是非常之小。那么为什么 A 股相对来说跌幅比较大？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跟过节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你从全球海外消息来说的话呢，它并没有形成导致 A 股大幅下跌的刺激因子，没有的。你像中美经贸团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经贸磋商，大家都可以看到，对吧？取得了多项共识，那么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消息。那么另外，美国和伊朗之前谈判出现了一点的分歧，那么最近可能还会再重启谈判。那么等等相对来说的话呢，消息是来的比较温和和平稳的。那么为什么 A 股跌幅那么大？我们前面谈到过，其实主要还是跟节日啊，八天长假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这八天时间当中，很多资金它是什么？要出去进行相应的避险的。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有资金就提前离开了 A 股，但是跌到今天这个程度啊，大盘再次底部回到3800点上下，这个地方其实再进行恐慌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当然就明天而言，明天是国庆假期长假最后的出金日，因为明天你抛掉股票以后，资金后天它还是可以什么取出来的，所以对明天而言，它不排除还有再次去考验今天低点的动作。但即便如此，整体市场从跌幅来说，基本上也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明天再沉一沉，作为明天一个出金日而言，倒反而不用太过于恐慌。那么再者 ，A 股它还有个特征。最近十年当中有八次全部验证，那就是国庆假期前如果它连续飙升的话，那么国庆假期之后它 90% 以上概率全是下跌的。那么反过来，当国庆假日之前有过一定的探底，国庆假日之后它反而什么更容易进行相应的修复，这个在最近好几年过程当中是屡试不爽。所以今年很明显它已经先在节前进行了相应的回探动作，因此这个地方再过于恐慌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另外从科技角度而言，今天跌幅相对来说是来的比较大，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前一段时间科技涨幅反弹力度是比较大，所以既然碰到了国庆长假，那么有资金它什么前期进行相应的兑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

0: 那么昨天美国的议员再次提到要开始封禁我们中国的光模块，这当中他甚至点名了像中基视窗、新艺盛等等公司，所以这是导致今天 CPU 大幅下跌的原因。那么你 CPU 一跌，那么其他科技什么它也会有所跟随，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最近美国那边的 AI 智能体啊接连失控。所以说，你像 OpenAI 已经开始再次叫停了前沿模型的开发。那么这些呢，从短期而言，对市场的科技方向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但这个制约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今天有很多科技方向，它是什么？是跟着 CPU 走的。因为 CPU 它一跌，它其他方向什么？泥沙俱下，因为整体上都不好吧，全部回来。但是慢慢的，它会脱离 CPU 的困扰。因为点名的，即便封禁，也只是封禁 CPU， 对其他国产方向其实影响并不会来得非常之大。好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我叫蒋演，蒋朝的蒋，演繁衍生息的演。下载之后就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每天我都会在个人主页当中更新最新的财经内容。
1: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2: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3: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今日奇境，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2: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影逐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平仪：
4: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2: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和糖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4: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2: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音乐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5: 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饮板，特别方便，用香参3克、麦冬6克、5味子3克，沸水冲泡焖15分钟后代茶饮，和反复冲泡到无味。香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最大的优点是不挑体质，补而不燥。麦冬滋阴润燥，缓解病后口干舌燥，给身体滋润加湿。五味子五味俱全，最擅长敛汗安神。很多人病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 这三者搭配在一起，不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6: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5: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则更像人体的综合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啊，中医叫母病及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易容聚容，易损聚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儿，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 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0: 因。第四类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癌细胞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1: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0: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逆补，越补你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有基础病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余邪，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高栀，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栀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一直被现代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 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2: 国庆假期首日，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水岸舞台前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如金羽倾泻落入水面，火狐喷火轮番登场，临水而立的巨型凤凰装置在夜色与火光中展开丰盈的羽翼，水岸边簇拥着近万名专程赶来的市民游客，掌声与欢呼声响彻森林之夜。这震撼的一幕并非一场偶然发生的节庆演出，而是九棵树在迎来七周年之际精心策划的一场文化献礼。整个双节期间，九棵树联动室内外全域空间，集中呈现超180场文化活动，在国庆首日客流超万人次，更以强劲的文化磁场撬动了周边商圈与区域经济活力。作为本次双节活动的绝对核心与视觉名片，迭代升级的实景非遗表演火舞庚辰凤栖在九棵树水岸舞台重磅登场，连续十晚免费向公众开放。这出高人气爆款演出的背后，蕴含着运营团队极具深意的主动设计。凤栖之栖正巧借谐音暗合了九棵树七周年的节点之意。九棵树特别邀请当代艺术家麻进创作了巨型燃烧装置，一羽一羽长出凤凰，高9米宽16米的凤凰骨架临水而立，自中秋首夜起逐日天宇塑形，历经两周的持续生长，终在国庆首夜展露丰盈全貌，并将于10月7日迎来双翼点燃的终章盛典。从七年前在奉贤这片森林中扎根落户，到七年间吸引无数艺术团队与市民游客在此栖息，九棵树将自身的成长轨迹深刻融入到了凤凰天宇生长的东方美学意象之中。一位带着孩子来看火舞的母亲说，孩子每天都要来看，总是追问凤凰10月3日长到哪儿了。来自市区的游客张女士激动地表示，去年在朋友圈看到火舞就被惊艳到了，今年特地带全家人从市区赶过来，现场看打铁花和巨型凤凰在水边点亮，比视频里震撼百倍，太值了。在水岸火舞的璀璨星火之外，九棵树在室内剧场群与户外自然空间同步发力，用兼具文化厚度与人间烟火气的排期，精准回应着不同受众的假日期盼。在大剧场里，国庆当天九棵树特别引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以雄浑磅礴的历史史诗与精湛舞台语言筑牢节日演绎的厚重底色。演出结束后，《商鞅》导演陈新一与华人剧院总经理陈希佳在舞台上向所有的观众和演员表达对于这部剧的深厚感情，并向观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商鞅》让九棵树的这个国庆更具有纪念意义。知名歌手潘美辰《回家 2.0》演唱会与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接连唱响，用经典旋律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310杠头开话，陈亮周然沪语脱口秀则以亲切的海派地方语言讲述当代生活百态，让剧场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而在实验剧场和小剧场里，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一昌州》、手提箱迷你剧场与打击乐独奏音乐会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九棵树今年还在小剧场为影迷与怀旧观众特别打造了港片黄金时代的回望专场影展，集中展映了阮玲玉、新上海滩、南海十三郎等一步步载入华语电影史的经典佳作。艺术长廊里，来自重庆大族文旅的易昌州团队闪亮登场九棵树假期剧场和艺术长廊舞台，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的演员们走出剧场，在人群中近距离展示绝活，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林间十亿生活市集人头攒动，宋锦、卷扇等非遗好物与手工蜡烛、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一字排开，装型土布的展示摊位前也围了不少人，传统菱格纹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挎包饰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海湾镇和金海镇的本地特色好物也悉数亮相。为舞剧大染房，预热的扎染体验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染出一方方蓝白花纹， 在观演前便沉浸式感受到非遗。

0: 手作的乐趣。萌宠公园与森林剧场为养宠家庭与亲子群体提供人宠友好空间，草坪八段锦和秋日冥想会让人们在自然慢呼吸中卸下疲惫。我们希望走进九棵树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总经理陈希佳表示，九棵树打破了传统剧场单向观演的物理边界，将林间慢呼吸理念植入自然的每一寸空间，真正将空间延伸为包含看大戏、赏非遗、逛市集、游森林在内的一站式微度假目的地。中秋三天加国庆七天，超180场演出与活动，不仅展现了九棵树在公共文化运营上的创新功底，更验证了一座公共文化场馆蜕变为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的成功路径。当去九棵树过节演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生活选择，九棵树带来的澎湃人潮也顺理成章地从舞台蔓延至全域消费端。国庆期间，九棵树联动奉贤全区60余家商户推出票根经济活动，观众凭九棵树演出票根即可在龙湖天街、宝龙广场等周边核心商圈享受餐饮、文创、住宿等专属优惠。庞大的观演与游园客流自发向周边商业体辐射，形成了以文化 IP 引流、以微度假留客、造福周边商圈的文旅商共赢生态，真正实现了一间剧院带火一片商圈的长效溢出效应。
1: 先锋派报告。
2: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纪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3: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见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4: 20年前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两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3: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看完彩排的韦伯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三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三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4: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3: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是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5: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外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的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到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3: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 1.6 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

0: 人堵融合。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10月2日上影出品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 Redland 2026线下展台正式开启，游戏于9月23日全平台上线，上线首日即登顶 App Store 付费 App 排行榜。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1941年孤岛上海，以一场银行爆炸作为叙事起点，将两名身份迥异陌生人的命运紧紧交织。此次线下参展将游戏的双人协作叙事从屏幕内延伸到线下实景，拓展了互动影游的体验边界。展台由上影专业制景团队以影视级标准实景搭建，1:1还原游戏内的标志性场景，设置双人入局四站主线任务，黄包车进入新世界，电话亭双人密电局，歌舞厅默契挑战，审讯室原口供，集齐四枚情报印章即可解锁书房见面礼。沉浸式还原1941年孤岛上海的时代氛围，演员化身鲍童、歌舞厅老板娘等角色空降现场，与观众实时互动。展台同步开放游戏试玩，派发主题周边，并设置打卡点位。新世界暗影成双由上海上影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上影制作，互影科技出品，上海霍洛维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光彩影业武汉有限公司、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作为项目主出品方，上影制作为项目注入旗下上海影视乐园的新世界庄园核心 IP。这一 IP 此前以沉浸式演出的形式在上海影视乐园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特色，此次向线上互动影游延展，是 IP 从线下沉浸式演出向线上游戏延伸的重要实践，也是上影以核心 IP 为纽带推动单一体验产品向多形态内容联动发展的探索。围绕新世界庄园 IP，上影制作已形成多元产品布局，从沉浸式剧场起步的新世界破龙之宴已连续两年保持 100% 上座率，为 IP 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口碑。在已有产品之外， IP 仍在持续扩容，除此次正式上线的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外， VR 互动电影、实景游戏剧场等更多产品也正在陆续推出，推动 IP 从单一体验向多形态多场景的矩阵化布局演进。对已体验过线下演出的观众而言，线上游戏是进一步接触 IP 的新入口，对游戏用户而言，游戏则是了解 IP 走向线下体验的起点。线下演出积累的观众有望转化为游戏的种子用户，线上游戏也为线下演出带来新的关注，推动线下演出与线上游戏之间的双向转化。除了 IP 供给，上影制作更深度参与项目的实际制作，核心团队全程跟进拍摄制作与后期全流程，将影视制作在叙事表现力、视觉完成度上的专业积累贯穿项目实施始终，为影游互动内容的品质落地提供坚实保障。围绕项目制作需求，上影制作协同影视乐园、技术厂、浩普等资源，为项目提供一站式制作服务，在有效控制制作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专业级影视场景的空间结构、材质细节与环境氛围也为游戏带来更扎实的视觉基础，使玩家更容易建立对故事空间的感知，为内容呈现提供具有影视质感的空间依托。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浩普运用 3DGS 数字资产扫描技术，对项目拍摄场景进行扫描采集，并在虚拟空间还原，使实体影视场景以数字资产形式保留下来，为后续场景参考、空间呈现、内容衔接与交互设计提供基础。这一应用打通了实体场景与数字空间之间的连接，推动影视场景从一次性的拍摄资源向可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字资产延伸。在产业服务方面，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为项目落地提供覆盖项目备案、申报、审批等环节的全流程支持，协助项目团队做好材料准备与流程衔接，并延伸至出品方互影科技的发展需求，提供企业入驻、算力支撑、政策申报等全方位服务，形成支持一个项目服务一家企业的协同服务模式。从核心 IP 布局到专业制作支撑，新世界暗影成双是上影电影加薪探索的又一落地成果。项目以新世界庄园 IP 为纽带， 依托专业影视制作体系与数字技术

0: 产业服务的协同支撑，实现了从沉浸式剧场到互动影游，从线下实景场景到线上数字体验的多维拓展，推动电影加科技加互动文旅多元业态落地。Redland 2026 10月2日至6日期间，线下展台将持续开放，迎接玩家到场体验。
1: 畅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蒋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蒋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蒋科我们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
3: 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一听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蒋科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悦纳情绪，如果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为什么我们今年是重点要强调我们情绪的一个接纳跟预防的引导呢？
3: 其实很多人存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心理健康就是一直开心，没有坏情绪，实际上喜怒哀乐、焦虑、委屈、烦躁都是人类的一个正常本能的一个情绪反应，而不是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性格的缺陷，那么我们今年所谓的悦纳情绪，它的核心含义有三层。一个呢，是我们要看见情绪，不忽视，不压抑自己，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允许有情绪，不自我批判，不自我的内耗。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疏导我们的情绪，不被情绪所控制我们的行为。悦纳情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接纳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不等于我们去放纵情绪，去驱使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2: 这个是悦纳情绪。那心有阳光怎么来看？
3: 对，心有阳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自我调试，建立稳定的心理韧性，在情绪波动以后能够进行自我的修护，重回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本次主题最大的一个亮点，它重在是什么呢？预防，重在引导。以往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心理健康，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们才去求助。
2: 对，
3: 但是我们今年倡导的是日常养护，提前干预，通过我们全民情绪科普，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心理守护者，从源头上减少一些心理困扰，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包容、理解、积极的良好心态。
2: 这也是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像蒋科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人其实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人比较习惯，哎呀，我这个情绪问题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不会正确的去接纳它、认识它，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反问，是我太脆弱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啊，导致这种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压抑？那如果保持长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蒋科会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影响呢？
3: 其实情绪不会因为压抑就会消失，相反，它只会向内内心去堆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会变相的爆发出来。长期的对自己否定、压抑、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它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引发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内耗。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失眠啊、多梦、心慌、乏力、食欲的下降，或者是一些疲惫感持续的存在。那么心理上呢，它会变得敏感、多 多赢。

0: 自我否定、易怒、烦躁，对生活失去热情。这种长期的积累，小的情绪困扰会演变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严重时会发展为情绪障碍。偶尔短暂的克制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压抑，回避所有负面的感受，身心就容易出现上述一些损耗。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敢于去接纳情绪，善于调节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
1: 所以也是说，短期的这个可能控制情绪，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压抑的话，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需要大家去正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蒋科，其实您可能平时在临床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单纯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真的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判断上呢，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哥能不能教一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一些判断标准啊，看看我们平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心情不好、心理健康的状况的话，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0: 可以。大家可以记住三个核心的判断维度，一个是持续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影响的程度，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功能。我们说如果遇到一些挫折压力以后短暂的一个心情不好，那么一两天可以自行缓解的，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一些人际交往，那么正常的情绪波动属于没有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如果我们的低落啊、焦虑啊、空虚啊、易怒的这些状态持续了2周以上，没有办法自行的一个缓解，那么甚至于出现睡眠混乱啊、食欲的改变啊、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回避社交、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范围，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的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一个心理干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病耻感，有疑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寻求一些心理的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热爱生活、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说像刚才蒋科教大家的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判断的维度，像这个时间啊，包括对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响程度，还有到底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这其实都是判断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其实蒋科您刚才也说到，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心理不适啊，这个心理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的进行一个调节。那可能很多人调节呢，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转移一下注意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蒋科从这个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实用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呢？
0: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比较一些主流的专业的一些零基础，大家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学习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适用于全年龄阶段，简单易学，效果也是稳定。那么相对于我们适合我们本次的预防引导悦纳情绪的核心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首先我们推荐大家的是一个 STOP 情绪调节法则。那么这种方法呢，适合于情绪上头、冲动爆发、心态失控的一种紧急时刻来使用。那么我们说，STOP 法则，STOP，S 它就是一个暂停。 当觉察到我们自己烦躁、焦虑、愤怒、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按下情绪暂停键。我们说要踩刹车啊，记得踩刹车，立刻停止争吵，停止纠结，停止胡思乱想，停止冲动性的决策，不被瞬间的一些情绪裹挟，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也是预防我们情绪恶化的关键一步。大家要记住 stop。 那么 T 呢，它是一个take breath， 它是一个呼吸。我们说暂停之后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次深呼吸进行调整，通过匀速缓慢的深度呼吸来平复紧绷的身体状态，降低大脑情绪的一个唤醒度，让亢奋紧绷的身心快速的松弛下来，跳出情绪化的应激状态。那么 O 其实是 observe， 那它就是一个觉察，身心平复之后客观的去觉察自我的状态，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反应，当下的情绪感受，内心的真实想法，接纳哦，我现在就是焦虑，就是难过，委屈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也不要去自我的批评，不自我的否定，做到什么？看见情绪，悦纳情绪，我们跟情绪共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 就是 proceed 的行动。在完成我们前面的暂停、深呼吸、觉察之后，我们带着清醒理性的心态去重新行动，选择我们合适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疏导情绪，合理的情绪调整状态，解决困扰，避免冲动的行为，实现这个情绪的良性的疏导。如果我们坚持 stop 法则，那么我们能够有效的减少情绪的内耗，提升心理韧性，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像这个 stop 法则呢，其实刚才听了我们讲课的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记啊。大家想好这个 stop 每一个对应的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真的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就这个 stop， 大家停下来，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事情，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得到一个平复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stop 的时候，有这个 T。啊，是我们的呼吸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在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深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缓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深呼吸你说起来简单，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大家呢也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请讲课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呼吸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呢？
0: 好，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一直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478深度呼吸放松法。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临床公认零门槛的一个即时减压的一个方法。专治我们紧张、焦虑、心慌、烦躁，对吧？这些方法这些状态下都是适用的，那么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容易记住的。我们说鼻吸4秒，478嘛，就是鼻吸4秒，屏息7秒，嘴巴呼吸8秒。那么全程采用一个腹式的呼吸，肩膀呢放松不动。那我们可以现场，大家跟着我们的现场可以做一下。第一步呢，我们闭口，用鼻子轻柔的匀速的吸气4秒，腹部自然鼓起。第二步，自然屏息，停留7秒，无需刻意的憋气，让血氧充分的循环。那第三步呢，微张嘴巴呼气8秒，彻底排除阻气和情绪的压力。那么整套流程循环4次为一组，能够快速激活身体放松的机制，降低心率，平复应激的情绪，是我们日常情绪预防、即时舒缓身心的一个高效的方法。但是有严重的心肺基础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不必要去严格遵守这个屏息7秒，要以我们自身的舒服 为前提。
1: 嗯，所以大家记住四七八这几个关键的数字，然后按照我们讲课的，可以不妨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得到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放松啊。那除了讲课您

0: 知识当中抽离出来，回到这个当下。
1: 嗯，
0: 那么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说让我们五官嘛，我们首先说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绿色的植物啊，自然的风景啊，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片啊，书籍啊，我们自然去让眼睛去赏心悦目一下。
1: 嗯，
0: 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一些美好的音乐，舒缓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大自然的一些白噪音，然后和朋友进行一些倾诉。
1: 嗯，
0: 这个是用我们的耳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周围的花香啊，香薰，我们的精油，我们的咖啡味，草青草味，这些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一个美食不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用我们的味觉去品味一下，做一吃一顿美食，品一杯喜欢的一个饮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触觉，触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摸毛茸茸的玩具，去柔和的长毯这些，或者是用手去捏一捏我们的压力球，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感啊，五感减压法。
1: 这个是其实这么听上去也非常的容易操作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捏捏球啊，这个看看绿色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些方法啊。那蒋科，可能大家身边也有，包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我就是情绪容易受到牵连啊，就比较容易焦虑啊，容易感受到压力，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的话，那您推荐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情绪上进行一个缓解呢？
0: 好的，对于我们一些长期处于情绪内耗、容易消极悲观的这些人群，那我还是推荐我们的 ABC 情绪调试方法。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主要是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一个看法。我们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是 ABC， 我跟他们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A 其实是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啊、矛盾啊、遭受的挫折、失败啊、被否定啊，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事件，那么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那么这个是 A。 那 B 呢是我们的一个认知信念。那认知信念呢，它是你是对这件事的想法、评价、解读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在 ABC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B， 就是我们的认知理念。这个才是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偏执的认知，比如说我们一个非黑即白，那么看事情只有全对，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拿到满分就是一个失败，我们学生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消极的预测我们的未来，把后果想到最糟糕。比如说我一次考试的紧张，一进教室考试紧张，我就想到我这次考试完蛋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心术，坚信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一天到晚猜想他在想什么，他没有，万一我发他一条消息他没有回复，他就觉得肯定他是在讨厌我。那个就是一种读心术。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常见的负性的偏执的认知。那么这些负性片面的认知的话，就决定了我们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和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负性的认知，带来了一个负性的情绪体验。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ABC。

0: B 理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逻辑它不是 A 决定了 C， 不是事情决定了你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同样一件事情认知改变了，他的情绪就会立刻会改变。就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回消息，诶，那我们改变一下认知，认为诶，他有可能正好在做其他的事情，还忙，还来不及回复我们，那我们这个情绪就立刻会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困扰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片面极端的一个主观的认知。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情绪难受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情绪不是事情导致的，而是我的想法导致了我现在的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一个偏执的想法啊，我们要找出不好在哪里，那我们要找出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在哪里。我有些人会有什么，我必须完美，所有人要认可，失败就完蛋了。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偏执的想法找出来之后，用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去看待。那么说我们说比如说你是必须完美，那其实人是无完人的，
1: 对吧，
0: 所有的人要认可，那其实很不现实的，我们没有人不被人背后议论，对吧。比如说有些会认为失败就完蛋了，那我可以把它看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对吧，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情绪这样子的话，情绪就自然的舒服了，舒缓过来，跳出了我们的一个内耗。
1: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讲课的帮助之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像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青少年，还有职场上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中老年，我们现在发现啊，他们也是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面对的不同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那不同群体的这个情绪的预防的重点在哪里？蒋克，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0: 对，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他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群体，他面对的压力就是什么，来自于学业、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吧，还有就是一些自我认同。那我们的预防重点就是要放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家庭这一块可能要少说教，多倾听。那么学校这一块可能是常态化的一些情绪教育以外，要引导孩子去正确看待输赢，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拒绝，比如说要拒绝一些容貌焦虑啊，成绩的焦虑啊。但有些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去反复的追问，哎呀，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什么先不想说话，先让他情绪平稳一点，他做一些自我的一个调节。那么第二个呢是职场人群。
1: 对，
0: 职场成年人群其实上有老下有小，最有比较困难的一个人群吧。
1: 对，
0: 但他的一个核心困扰就是一个职业的倦怠内卷压力，家庭工作双重负担。那么我们对于职场人群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的一个边界感，区分我能我们的一个分内职责和过度揽下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职场人群，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好多职场的人是把有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也会带到家里面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边界，还是要分得清楚，要建立现实的工作边界。那么绝对拒绝一些过度的内耗啊，学会要取舍，允许自己平凡，不必要事事完美。那么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还是因为退休的落差、孤独感、身体的衰老等等这些情绪的低落，重点我们还是要丰富他们的社交，培养兴趣，家人呢要多陪伴，减少独处，避免一些胡思乱想。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些身体不适的要优先排除一些躯体疾病。很多身体的病痛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低落。
1: 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

0: 情绪问题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倡导，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我们共同去关注的。那既然我们这次主题呢其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个积极的社会心态，那讲课我们家庭单位包括社会也好，应该怎么样共同发力来维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呢？
1: 对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家庭是心理的港湾，要包容家人的情绪，拒绝语言的打压，否定式的教育，用温暖接纳代替指责。那么机关企业单位呢，要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减轻无效的内卷，搭建心理疏导减压关爱的渠道。学校的话呢，要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筑牢青少年的心理防线。我们社会层面要持续破除心理病耻感，营造尊重情绪、理解差异、包容脆弱的良好氛围。那么积极的社会心态不是人人永远阳光，而是人人敢于直面情绪，善于调节自我，人人被理解、被包容、被善待。
0: 这个的确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努力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讲课跟大家来讲一讲，总结一下，比如说面对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
1: 很多人安慰人的时候会说大家都会讲道理，劝想开一点，别矫情了。这些话呢，其实反而会加重他们的孤独和自我的否定。其实我们最好的陪伴是不评判、不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辛苦，你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我一直多在。如果发现亲友朋友长期无法自愈，及时的鼓励陪同，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
0: 最后请您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心理健康的寄语吧。
1: 心理健康寄语，我希望大家人生起落，情绪起伏多是常态，不必苛求事事圆美，不必强迫永远向阳，学会悦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内心的阳光，以平和、坚韧、温暖的心态奔赴生活，拥抱生活，共同构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0: 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一华讲课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相关主题，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蒋科，谢谢您。
1: 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3: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4: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3: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4: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3: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4: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3: 90年岁月山河，
4: 90年初心回响。
3: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4: 听他如何穿越时

0: 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歌声永恒。
2: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嘹亮的抗战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8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时值抗日战争的第6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息根据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感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满怀救国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就着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歌的那个秋日拂晓，当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8名儿童团员。当年14岁的唐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说，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6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7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的胜利之时。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之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娜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80多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史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国庆节期间呢，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要带大家走到边境一线，走到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这些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又守护来护航万家灯火。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霍尔果斯市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这个街巷里啊，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在这儿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辅警也已经到岗，巡边的这个上了这个边境线啊，走访的呢是进了乡道。那么在边境线上脚步始终不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记者采访的录音专稿《边境线上的国庆坚守》。
1: 国庆假期治安压力比平时大，老百姓过节我们过关老规矩了。
2: 说话的是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焦家强。这个国庆他又没能回甘肃老家。伊车嘎善锡伯自治乡居住着汉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1个民族。焦家强在这里守了14年，节日在岗对他来说是常态。焦家强：
1: 辖区养老院有位荣光院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跟我说银行卡里有8000块钱，当时没人相信，我带着他补办了身份证去银行核查，卡里其实有19000。他把密码只告诉了一个人，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2: 荣光院老人的事儿，焦家强没跟所里人提过，14年里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所里统计过一次，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36名，帮扶困难独居老人128位，为辖区四所小学捐赠书籍6万册，募集爱心捐款40万元，各类帮扶资金合计230万元。2024年他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这个国庆，所有像焦家强一样在岗的还有十几名民辅警。一上班，民警薛宣岗带着两名辅警和一警队员开展辖区巡逻防控，制定必到点、必巡线，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过无数遍，哪里一滋生警情，哪里一发生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国庆假期正值辖区秋收农忙，他们每天都会多巡几遍。薛宣岗：
3: 假期的巡逻防控一定要细致，秋收时间有没有消光的，辖区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都要做到位，检查到位，一定要检查下来2个多小时，赛巡和步巡走访结合开展。辖区的每条巷道走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
2: 走访途中，薛宣岗和同事又拐进辖区巷道，哪家独居老人需要探望，哪家来了外地亲戚需要登记，他们都要挨家挨户走一遍问一遍。薛宣岗：
3: 辖区老人的子女大多数在外务工，过节回来我们多走一趟，帮他们看看水电，问问缺啥扫查，他们心里也踏实，我们在岗也安心。
2: 巷内的巴扎渐渐热闹起来，人流中几个戴红袖标的身影格外显眼。一名风景一警多队员正跟着民警逐摊位走访宣传，民警和义警队员向群众普及防诈骗知识，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之前先和家人商量。一位大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和民警并肩在巴扎上执勤的是一名风景义警队，这支队伍吸纳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种植农户、沿街商户、乡村客运司机等各行各业群众。假期里他们配合民辅警在巴扎上反诈宣传，在辖区开展巡逻防控。和义警队一起编入网格的还有一支爱心妈妈调解队，几个不同民族的退休阿姨2019年凑到一起，从最初6人发展到30多人。老党员顾秀英把自家干果厂的会议室腾出来改造成了调解工作室，他们配合警务室化解群众纠纷100余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200多件。柳树渠村连续4年刑事案件零发案。薛宣岗：
3: 警力有限，能力无穷，一家店里跑运输的、看店面的、送快递的，哪天下面聊新闻哪块地里面发生纠纷，他们比我们民警发现的还早，我们 天生快语、娃娃语、喜欢语，跟群众沟通效果比发传单好得多。
2: 义警队员哈利穆拉提：
4: 我跑这条云顺线十几年了，哪家来了亲戚，谁家有了矛盾，我被谁都清楚。带上红袖标就多了一份责任，守候辖区治安不仅是民警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2: 一代代民警扎根边疆，坚守一线，与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叫加强，
1: 守好这块土地，守好各族乡亲，正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

0: 感到。
1: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张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看我们王先生啊来看您的时候，这报告写得特别的复杂，半月板撕裂了，膝关节有积液，还说他有骨扭伤，还说有骨髓水肿，搞得我们王先生已经不知道该从哪儿治起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膝盖的毛病主要出在哪里，哪儿是主要的问题了。
2: 其实对于老年性的退行性膝骨关节炎，然后在医院的大部分呢，现在核磁检查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比较多的诊断啊，打好几个诊断，首先是退行性的问题，关节积液，像你要说的还有这种其实它不是骨扭伤，它是应该是骨挫伤，表现的是骨髓水肿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种诊断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的紧张焦虑。如果没有扭伤外伤的情况下，其实大部分还是跟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就是关节退行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退行性的膝骨关节炎，或者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关节老化了。那么这个毛病呢，其实它不是说就是说一直会痛，有大部分的病人就会痛一段时间会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劳累了，或者走得多了，或者受寒了，它会发作。但是如果经过简单的休养，它过段时间又会好一点，这个是这个疾病的临床表现的一个情况。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他不愿意去看诊的原因，就是哎，我好好休息休息，我过两天我就能好。
2: 其实对于膝骨关节炎这个毛病呢，那么最近几年会就是大家会非常的重视，因为随着老龄化的一个出现嘛，因为它的病因本身还是因为衰老导致的，就是关节老化了。那么大家这个如果老人病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毛病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

0: 那么其实WHO 呢，在九几年的时候对于这个有个定义，就是现在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就是一个是骨关节炎，一个是肿瘤，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它的其实在这个疾病的这个地位啊，其实在慢慢升高的。
1: 嗯，因为什么地位上去了呢？啊，不是因为它德高望重，我们尊敬它，而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的大。
0: 其实对的，确实 OA 的这个疾病呢，不单单包括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膝骨关节炎，那么膝关节是为主啊，也包括手的、肩的，还有脊柱的一些关节炎。那么它对这个，无论是对年轻的患者的这种工作的影响，还是对老年性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其实都是很大的。
1: 嗯，如果我们王先生这个疾病继续发展下去，后面会怎么样？就不能走路了吗？还是不能站起来了？
0: 如果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也讲了，第一种情况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它一段时间会严重一点，一段时间会好一点，那么它也不大会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退行性的问题，其实是它是不会变好，就是说我们的说这个关节老化了，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打比方说这个机器老化了，这个比如说你开了一部车子，时间久了，它不会再变得新。我们的关节不会再变得年轻，这个车子也不会再回到一个好的状态，它只会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差。但是它有个阶段性的这种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会进展的比较快，那么就是说它一段时间加重了之后呢，它可能几个月这个都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它开始走平路痛，走一站地就痛，那么它慢慢的就会变成走个十分钟，或者是简单走几步就会比较痛，甚至就是蹲下起来，或者是从坐着到起来的这个状态，就都一直会痛，甚至就是到最后它会就是说静息也会痛，就是说它不走路，或者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实在难忍，或者说这种到晚期的时候，这个关节也有分期的嘛，它到晚期的时候就是进展的比较快了，那么就是到越到最后就是越难弄，越难治疗。
1: 嗯，好，那王先生找到您的时候，到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来之后，您是从哪里先给他治疗的呢？就是做了哪些方面的治疗？
0: 其实我们现在的临床的中医的骨伤医生啊，包括西医的包括中医的内科医生，其实都不是纯粹的，不是单纯的中医医生。其实我们在学临床在学校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西医都要学，我们临床在做的时候，我们西医的那些知识、检查、诊断和治疗指南，其实我们中医的骨伤医生和内科医生对这些西医的内容其实都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诊断一个疾病，那么首先要用西医的诊断，还要打中医的诊断。其实我们临床在认识这个疾病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也是这样。那么当然了，我们是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那么我会中医的诊断，还有西医的诊断，另外还有用西医的治疗，还有中医的治疗。那么首先我对这个疾病呢，诊断要结合他的病史，然后给他认真的查体，然后结合他的影像学报告，我给他诊断，还是你这个不要特别的紧张，那么你还是一个膝关节的表现，那么它还是处于一个中期的状态，没有到晚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首先给他解决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疼痛，一个就是它的活动的一个障碍。那么疼痛的话，我们大部分是用一些简单的，先用一些消炎的药物，口服的药物，还有一些外用的膏药，那么还可以配合我们十四伤科的内服的中药或者中成药啊，这是一个内服的治疗办法。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那如果他处在急性期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关节内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打一个封闭，然后配合一些小针刀治疗，然后配合一些手法治疗，让他很快的度过这个急性期，让他对我们的治疗、对我们的医生、对本身的这个疾病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不说他来两次三次还是没效果，他就治疗没有信心，然后给他一个疼痛快速减轻之后呢，他这个信心树立起来了，他会依从性会很好。

0: 而他会不会心理上那么的焦虑，那么在解决疼痛的问题上，后面我们再慢慢的给他改善他的功能，他不痛了，他依赖你了，他信任你了，然后你再给他做一些手法，改善他关节的屈伸的功能，然后再加上一些回去注意的功能的锻炼的方法，他就很快的就达到了一个康复期。后期的话，其实他就不用再来医院了，他会知道，哎，我要保保暖，我要适当的锻炼锻炼，我平时尽量的少爬楼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不要爬山，注意一下，或者带个支具支撑一下，哎，他就平稳的比较度过了之后，后期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1: 所以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是可以做到让我们正在疼痛当中特别绝望的这部分患者一下子看到希望，就我来张帅医生这里，你可以三下五除二的先让我起码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疼痛了，我会有缓解的感觉。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中医骨伤医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光是中西医结合，我们还也结合了一些就是说比较前沿的，比如说镇痛的方法，我们用射频也好，我们用让软骨再生的方法，其实我们还用了一些这个富血小板血浆的一些注射，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到用干细胞来让这个软骨修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中医骨伤人在做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就是不论就说你本身是骨伤中医骨伤的医生，那么你对西医的要了解，另外的话你还是要在临床的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在自己的职业范围之内把重要的一些疾病去解决，给他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是建立我们中医骨伤的一个自信的一个医生的自信，甚至对这种文化的认可的一个自信心。
1: 实际上您所在的这个学派在我们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就
0: 是
1: 赫赫著名的时事伤科
0: 流派。对，
1: 那从时事伤科的渊源流长上来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中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就是然后有哪些非常有特色的治疗的方法吗？
0: 因为骨关节炎是一个我们中医骨伤医生面临的一个大头，而且我们时事伤科流派对这个疾病的无论是发病机制还是理论上都有相应的流派的创新啊，也打上我们时尚科流派的印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内服，我们时尚科重一个内服一个外治。内服的话，我们在气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石老提出来一个痿痹并存啊，你要辨证辨期，就是它处于一个痹症期还是属于一个痿症期，这个时候是我们在时尚科的特色用药上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在外治的方法里面，我们时尚科有一张非常非常这个有名的方子，叫三色敷膏啊，三色膏啊，叫三色敷药。那么这个就是反正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外治方法里面呢，我们有时尚科的特色的针法，还有特色的手法，甚至特色的导引的方法。
1: 嗯，也就是说时事伤科是不光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跌打损伤科，就是给我外面掰一掰扭一扭，也还结合了很多内服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去看伤科可能医生还给你吃点中药。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时事伤科流派的一大特色，就是看似就是说开个方子没那么复杂，但是这个背后的功底其实要我们花十多年的时间去读经典去跟师，然后才把一张方子去开好。这个就是我们时事伤科强调的一个，就是气血理论，你必须在气血理论的指导下把一个人的这个整体给他调整好，整体的气血该补的补足，该通的通啊，局部该调理的调理好，这个在整体辩证的基础上再进行局部疾病的治疗。
1: 嗯，这点上啊我深有体会啊。一宁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台风天摔了一跤之后，不光是我的脚会觉得很痛，那个时候还没有骨折，我就感觉到自己就是好像啊身上有一股气不通了，就是会觉得两肋很痛，然后会好像有一些气憋在那里的感觉。后来我也找了一位中医帮我看，那位中医就说他

0: 他说一宁，你这一跤呢，不光是哎摔到了地上有骨伤的情况，你其实你的内脏出现了一些气机方面的
1: 气滞血瘀。
0: 哎，对，
1: 对，
0: 就是。这是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想啊，我摔了应该是骨头疼，对吧？骨头断了或者怎样，为什么里面会整体上就感觉到各种的阻滞感和不舒服？
1: 对，这个就是尤其在你伤到肋骨的这个疾病，你自己会有这种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气，这块气就是不顺，
0: 是
1: 因为你呼吸都感觉不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气血理论最常变的一种症状，就是气滞血瘀。那么我们在用药，就是也要用一些理气的药，还有一些活血的药，这是最常规的治疗啊。但是也是要因人而异。另外的话，就是气滞血瘀的治疗也要用一些手法，
0: 您在
1: 针灸的方法。
0: 进一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怎么为什么我摔一跤，或者是我拧了一下膝盖，或者就我撞了一下肋骨，然后我就气滞了。你说的这个滞是停滞，对吗？
1: 不是，这个是气血运行不畅。当你在，因为我们的经络其实是这样，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那么你可以简单理解，就像这个水管一样啊，其实它流动的不光是有形的血，还有无形的气，因为气推动着血在流动。那么你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信号传导的一个通路，那么也是运输营养物质、代谢掉废物的一个通道。这是人体比较很复杂的一个经络系统。那么当受到外伤的时候，就是你扭伤了，首先这个血液循环会差了，那么进一步的会影响这个气的，阻滞了这个气的运行，那么就凝结在一起嘛，就纠结在一起，这个经络就是感觉像扭曲了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运行不畅，就是不通嘛，不通导致了这个疼痛。所以中医的理论其实好多是一些大白话一样的，就是不通则痛，老百姓都知道的，通则不痛，对吧？不通则痛，就是这个道理。
0: 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在看实时伤科的时候，医生会跟你说，哎呀不行啊，你还得再吃点中药啊，这就是帮我们内外都调理，不光是我要把这脚趾头养好啊，我们呢还是得里面，就像张帅医生讲的，我们这个气血运行还要重新恢复通畅。
1: 对了，李老师，就是好多人呢，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种感觉，其实我三年就是现在就感觉不舒服了，肩膀或者哪个关节不舒服，那么医生在追问病史的时候，你是不是以前扭过，哎，他就会说，哎，我是，他就很扭伤还是会有印象的嘛。有些人会提到，哎，我三年之前，我五年之前扭伤过。其实为什么呢？就是他变成一个老伤了，就是他的淤血没有化掉，他变成一个老伤，所以他在这个大家都有感觉，就是一阴雨天的时候，哎，我这个扭伤的地方，他会尤其的不舒服。其实我们中医对这套理论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就是你这个淤血没有，当时扭伤了之后没有化掉，所以它一直在那里隐隐作怪。但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会有没有影响，但是尤其阴雨天的时候它就会发作。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是讲究一定要把这个陈旧的这个淤血一定要把它去除掉，无论你甚至用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要把这种淤血放掉，放出来之后，这个它通畅了之后，人体才能够很好的修复。
0: 您说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宿疾，
1: 对，
0: 就大家好多人在摔的时候，当时说我拍片子了，我没事儿啊，我就是扭伤，我骨头也没断，我就在家养吧。养好了之后，哎呀，那个受伤的地方，再加上我们江南地区阴雨也实在太多，再加上我们夏天台风啊，好多朋友就说，你看我比那个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这脚趾头一开始疼，我就知道要下雨了。那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了天气预报的疼痛开关？原因就在于刚才张帅医生说的，你当年气血瘀滞在这里了，没有被化开，可能它会一直瘀滞在那里很长时间。
1: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你身体里面一个薄弱的地方。那么我们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风寒湿三气杂合为滞，杂合为痹。那么我们临床最多变的一个是痹症啊，或者骨痹、筋痹、脉痹啊。那么这个痹呢，就是首先就是说你可能伤到了之后，这边局部还有淤血。另外的话，就像刚刚李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很容易感受。

0: 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薄弱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无形的邪气，风邪、湿邪、寒邪，我们它是无形的，但是你能感受到吗？你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寒邪，寒邪进去了，有些病人就说，哎呦，我这个肩膀一进这个空调室啊，或者一进这个地铁里面啊，就感觉这个冷风往里面钻。但是你可以没办法证明，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么就像这种无形的邪气，它会倾斜进去啊，对，会对这个关节的这个后期啊，造成越来越麻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运用中医的传统的理论，把一些滞啊停滞积滞的东西把它化开，把一些停止在那里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一些东西呢，让它重新恢复流畅。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周二、周五和周日的上午啊都有专家门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张帅医生在十几年前曾经跟随我们上海市十市伤科的王傲明教授啊来到过我们活过一百岁的节目啊，当时是在跟王教授跟诊，那中医也是啊，十市伤科也在代代相传。那现在我们张帅医生坐在了主诊医生的这个位置上，跟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十市伤科一直始终在如何守护大家的骨健康。
2: 10月7日，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2天后，乐团将带着同一套班底、同一套曲目移师北京，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与此同时，一座和迪图瓦深度绑定的乐谱馆正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搭建。迪图瓦将把凝聚了75年人生心血收藏而来的乐谱赠送给上海交响乐团。奥托里诺·雷斯皮吉1879-1936是意大利作曲家。罗马三部曲以管弦乐为画笔，勾勒永恒之城罗马，构成一幅完整罗马画卷。3首交响诗以华丽绚烂的配器、极强的画面感著称。罗马的喷泉描绘白昼不同时段罗马四座著名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4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4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4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于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前

0: 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于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于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于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 二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管藏，被迪图瓦拒绝，和于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4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4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4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4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6个月每天研读7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5颜6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
1: 常州公安。

0: 湾把警服服务深度嵌入了产业链发展的全过程，坚持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产业转。产业园区建起警务站，重大项目配好项目警官，为企业出海开展安全培训、风险预警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实实在在体会到公安就在身边，保障就在眼前。来听报道。
1: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稳住高端人才就为产业链发展筑牢根基。近日，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民警来到常州诚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上门服务。此前，企业引进的美籍华人博士李雨欣已经提交在华永久居留申请，其配偶计划从美国回国，同样提出永居办理诉求。民警逐帧明确需要补充的申报材料。常州诚兴半导体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冯彩虹：
2: 其实我们企业也非常希望，就是民警那边也能协助帮他的太太那边也办理永居，这样的话你其实也方便便于我们企业能留住这样的人才，为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副大队长刘奇：
3: 需要补充的材料来跟企业来说明一下那么提交材料以后，我们再这个进入一个快速办理的通道，可以大大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
1: 服务不仅助力人才引进来，也护航本土企业本土走出去。随着本地不少企业加快海外布局，出境证件办理、境外安全防护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常州公安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把保障从厂区之内拓展到国门之外。瑞声科技作为全球声学器件领军企业，海外订单迅猛增长，大批技术管理骨干即将赴境外工作，证件办理、海外安全防护等问题成为企业的一大顾虑。武进高新区综合警务服务中心联合属地派出所组建服务小分队，走进企业，开设涉外安全讲堂，结合境外诈骗案例、当地安全形势，为企业送上安全防范指引。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林：
4: 这个他们的这个办事中证件的办理，包括他出国人员的这种培训，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个及时的这种帮助，令得我们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就非常的顺利。
1: 今年以来，武进公安围绕企业海外发展需求开展专项调研，通过市场走访、企业座谈等方式梳理痛点难点，按需定制配套服务举措。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大队长于斌：
5: 我们会收集相关的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以及相关的一个宗教的传统的一个习俗，还有当地的一个警方的办事或者是办案的一个整体的法律法规方面的各方面的资料给企业，为他们提供快捷的服务，使企业获得了我们就是一个是便利性，还有一个企业的这个安全感也增强了。
1: 沪商安商既要做好人才服务、出海护航，也要筑牢园区项目的线下警务保障。近年来，武进公安分局坚持重大项目推进到哪里，警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建成武高新综合警务服务中心等一批园区警务阵地，迭代升级理想汽车、九号公司等企业警务综合服务站功能，推动警务前移、服务前置、保障前倾，把警力沉到产业一线，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让保障贯穿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全过程。
6: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 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

0: 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补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普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 京城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 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您的介绍。
2: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实施，对全民阅读做出了系统部署。近年来，浙江将书香浙江建设纳入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总体布局，每年开展各类阅读活动4万多场，参与人数超1000万人次，阅读正日益成为浙江人的生活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3: 去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次浙江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将条例原则性要求细化落地，把近年来的成熟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决定共4部分20条，从树牢全民阅读理念、健全阅读服务体系、加强阅读推广、强化保障激励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决定将全民阅读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目前全省已建成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02家，农家书屋 1.8 万多家，城市书房1700多家，阅读驿站500多个，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省域公共图书馆图书通借通还的省份。 温州建成全国首座城市书房，累计接待读者超3700万人次。

0: 模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向全国推广。台州创新推出悬崖书吧、青兰寨书艺等复合型阅读空间，让阅读无处不在。杭州跃见西湖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市民王女士说，
1: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0: 建好阅读阵地，更要激活阅读氛围，决定明确培育和建设书香浙江系列阅读品牌，围绕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活动周常态开展集中阅读活动，办好书展书市、阅读研学等特色活动，探索跟着书本游浙江等沉浸式阅读活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一场作书市集里，上百家出版机构、图书品牌和独立书店带来了5000多种书籍。今年4月，浙江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举办，全省联动开展2000多场活动。7月，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吸引10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现场读者56万人次，销售11.75亿元，创历史新高。黄岩朵云书院负责人王婷说，丰富的阅读活动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多元的机遇，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阅读体验。
2: 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0: 近年来，我省还持续举办春风阅读榜、浙江好书节、星空朗读等品牌活动，钱塘红书、咪咕阅读、火把知识等平台拓展数字阅读新场景。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于航说，
3: 我们坚持以咪咕阅看为核心，汇聚了超20万的创作者，同时推出行业首个全链路 AI 创作平台咪咕阅创，以心智生产力激活内容产业的新动能。此外，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布局，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中华文化扬帆出海。
0: 在出版供给端，决定要求做优做强主题出版，运用省5个一工程奖、浙江潮文化奖、浙江树人出版奖等载体，激励优秀出版物创作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浙江出版集团搭建溯源、文脉、扬帆三大出版品牌体系，年出书规模10000种以上，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内容。干在十处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发行量突破530万册，国之脊梁累计销售320万册。从一张读书榜单、一场书展到一部地方性决定，浙江正以法治之力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深入，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4: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5: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6: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但是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5: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玉杰说，
7: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策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5: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 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

0: 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1: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0: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2: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3: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0: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4: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两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5: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6: 近年来，浙江坚持
7: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8: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点亮深城夜色。作为黄埔主会场严中绿地的重要点位，上海音乐厅广场披上流光溢彩的新装，音乐光影奇幻秀让建筑、光影与旋律奇妙相遇。9月27号下午，玲珑国乐乐阳仲秋音乐疗愈现场在上海音乐厅 B2 音乐立方上演，以传统民乐为节日增添文化意涵，将民族器乐与节日仪式相结合，为仲秋时节带来独特的文化疗愈体验。10月3号国庆档，入选留声机历史50大钢琴家的英国钢琴家本杰明·格罗夫纳将首登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带来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位1992年出生的英国钢琴家11岁即拿下 BBC 青年音乐家大赛键盘组冠军，19岁成为 BBC 逍遥音乐节开幕夜史上最年轻的独奏家。本场演出是格罗夫纳2026年中国大陆唯一一站，也是他首次登上上海音乐厅。曲目编排经过精心构思，带来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肖邦四位作曲家的经典之作。10月11号下午3点半，弦咏浪漫卡米尔·托马斯与朱利安·伯考大提琴与钢琴音乐会将在上海音乐厅上演。10月16号晚，法国梵库四重奏大师杰作音乐会将亮相。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四楼响空间两大沉浸式 XR 体验项目，鬼吹灯之精绝古城 VR 与浪浪山小妖怪幻境奇旅 XR 正常营业，每天中午12点半到晚9点开放，晚8点15停止入场。两大国民级 IP 风格迥异，一个是令人手心冒汗的西域探险，一个是温暖治愈的水墨山林。除了体验 XR 沉浸项目，双节期间上海音乐厅还将开

0: 起从上午延续到夜间的自由行模式。市民游客购买预约来探店自由行参观票后，可在开放时段走进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历史建筑，在海上蓝穹顶、汉白玉楼梯与罗马立柱之间漫步，细细感受上海音乐厅沉淀近百年的城市记忆。想听更多建筑故事的观众也可预约专场导览，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探寻音乐厅的历史细节，一天之内既能闯入虚拟秘境，又能漫游现实殿堂，解锁两个音乐厅的独特玩法。国庆期间来探店自助参观将于10月1号、2号、4号、5号每天早10点到晚8点开放，导览参观安排在10月6号的上午10点半。光影节期间，流动的光影为夜色中的音乐厅增添了别样风景。借着这份城市夜游的热度，上海音乐厅携手 SMG 看东方推出夜游上海音乐厅专场直播，镜头将从音乐厅外的光影景观出发，走进南广场市集，寻访音乐厅特色文创，随后步入音乐厅欣赏融月宿梦的现场片段，感受音乐的交融与碰撞，并沿途探访海上蓝穹顶、镜框式舞台、汉白玉楼梯，聆听这座近百年历史建筑的往事。以音乐厅为起点，文化体验与城市游览、假日消费建立起了更自然的连接，也让上海音乐厅成为双节期间体验城市文化、感受夜间活力的一扇窗口，为上海文商旅体展联动增添了一个鲜活的节日场景。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陈山植物园，以来陈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七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七天，花朵舞台以六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房、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宿根源蕊占金秋，集结百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十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原和风轻雨，2.8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石虫、沙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台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十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二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

0: 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战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战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1: 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已经让业内人士也有点看不懂了。三国第一不争洛阳和群星闪耀时等七部电影或黯然撤档，或默默逃档。与此同时，极限定档和临时提档的也不在少数。这么乱是为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评论。
2: 周日深夜听到群星闪耀时在48小时里提档又撤档的消息，上海某影城经理的反应是焦头烂额。一方面，周一周二的排片已经来不及调整，另一方面还影响到了一家客户的包场计划。
3: 我身边的人看下来觉得这个片子包括三国质量都是不差的，我们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撤，撤了之后准备怎么办？如果说撤了之后还是想再要寻求重新上映的档期的话，整个业内都是不看好的，因为你已经错失了一波信任。
2: 正如这位经理所言，周六宣布撤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 8.1，《群星闪耀时》开分 7.5， 在暑期档都算不错的成绩。这样的电影为何双双跑路？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分析，仅仅是因为票房尚未过亿，不及预期。
4: 看似片方紧急的止损，但是深层次的来看，它反映了当前我们这个电影市场比较严峻的一个马太效应，还有这种行业的焦虑。资源和注意力高度向一两部爆款倾斜，那一些口碑品质不错的腰部的影片、中体量的影片，在上映的前三天如果不能成为所谓的爆款，就会瞬间挤压到没有后续的生存空间，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被迫选择退场。
2: 从全国数据来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和动画电影八仙前两天各占据了超三成的排片，29号凌晨开画的《蜘蛛侠：崭新之日》更是直接拿下超四成的排片。考虑到八月还有诺兰的《奥德赛》以及可能上映的沈腾主演大片，中腰部电影这串多米诺骨牌式的调整，无论提前还是延后，都是避其锋芒的求生本能。但在外界看来，让人惋惜。
4: 虽然我们都为《功夫女足》也好啊，《八仙》也好都鼓掌，但是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这个生态没有见到，就让人非常的遗憾了。
2: 过去三年的几十部撤档影片，只有我们一起摇太阳收到了票房增长，成绩止步 2.76 亿，可见打不过就跑绝不是个好选择。面对这一现象，不少业内人士也再次呼吁，培育日常的周末档，不要让起跑线不同的电影挤在同一个大档期内厮杀，同时完善分线发行制度，给更多影片以夹缝中求生存的机会，创造一个更具确定性的环境，助力电影市场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 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上午九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 2.2 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7: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宇杰说，
8: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6: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9: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6: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10: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11: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6: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12: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6: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3: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14: 近年来浙江坚持南渣
15: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7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
16: 祝
15: 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16: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17: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你的玩家拍档陈小孔。刚刚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从咱们的上下行台江区啊，一直要走到苍山区的烟台山这条线路呢，四意就说我觉得福州挺好的，很适合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而且冬天这两年感觉没有那么冷，就是夏天会比较热一点，还有回南天，属实是对外地的朋友来说不是太友好啊。也是希望福州可以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肉眼在见到它一点一点的变化。那么这几年来到福州的朋友也确实多了很多，尤其是来旅游的朋友。我个人觉得像福厦张泉都比较适合周末游一游。就是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说要长期来福州旅游，那我确实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去规划和设计。但如果说你就游福州市区，那么周末你来感受一下，可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如果待太久，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来说，我也会觉得诶，有点累了，待这么久要干啥。所以呢，有更好的一些路线，或者是大家有更推荐的一些玩法，也都可以继续发送语音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52987。还有朋友说可以去古岭上面去避暑啊。其实我会觉得在那个就是有车的情况之下，比如像有的朋友说我自驾游过来，那还比较方便。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车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是比如像飞机过来，然后到了这边以后都是用公共交通或者是打车方面出行的话，那上古岭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累的，除非有当地的朋友啊，他开着车带你到处去玩，那倒是真的可以。那么说回来，今天下半段呢，小孔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好吃的一些东西。刚刚有分享了一家就是我去漳州啊平和出差的时候吃过的一家甜水，叫做川博甜汤，就是川博四果汤。那在当地还有什么好吃的呢？如果最近有想要往平和方向走一走，去亲手采摘柚子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这家早餐店，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当地本地面还有做九峰面的，而这家店呢很精彩，就是这家店是整条街人家都关门的情况下他开着。我都没有想过，因为我的直播是中午12点，所以我吃饭的时间非常的尴尬，我是上午10点钟才吃早饭早午餐，那么吃完早饭以后我就要去现场去备播了，所以这个时间段有的店呢我问了一下，他们那个可能还在熬汤底，都还没有开，没有正式开门营业，而只有整条街上面只有这家店它是开着的，而且已经是人头攒动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正好那个非常小的一家门面，
18: 看看有什么
19: 雪亮啊，
18: 放门口这一桌吧。
19: 我要面条，有什么口味的面条？就是这个面条。那加料。那我要糖醋肉，
18: 然后加大肠，
19: 然后对，然后大肠跟猪肺，
20: 大肠跟猪肺，
18: 它是单独加在面里是吗？
19: 对，
20: 你不要直接加进去，干脆粘在盘子里面。
18: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哎。那你们都要面吗？还是要滚汤？
19: 我要滚汤，
21: 我要米粉。
20: 谁要米粉的？
18: 那我要滚汤吧。
20: 你滚汤，你面，你
19: 滚汤。
18: 两份果条，一份米粉，一份面，这样。
19: 两个面啊，选呀。
18: 哎，你会选过吗？
19: 再加一点吗？我刚没吃完。
18: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20: 五香卷。
18: 五香卷再加一份吧。五香卷再加一份。
20: 五香卷再加一份。
18: 对对对。应该就够了。
21: 那我就直接
18: 坐
21: 进来。
18: 你坐吧坐吧。这个是什么？
20: 哦。肉灌汤，
18: 肉灌汤，那加一份吧，好吧，那我们可以分着一起加进去。
19: 我有没有拌青菜？
18: 老板有青菜吗？
20: 有。
18: 有什么青菜啊？豆芽。
19: 嗯。
18: 生菜。
19: 哎，
18: 这个是什么？
19: 小白菜。
18: 小白菜有那个。

0: 豆芽，豆芽，豆芽来一个，拌清拌一个豆芽。
1: 好，那就这样吧。这家就是非常的当地人，然后所有的朋友都是就是当地方言在那儿聊天的，所以你会听到我背后可能有一点点嘈杂哈。基本都是拖家带口，然后比如像大人带着几个小朋友，就是当做他们的早午餐。我才发现原来当地人起的都这么迟，他们都是等到中午的时候才开始吃早餐。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十点半左右，然后呢这家店啊那人均特别的便宜，十几二十块钱。我们是因为点的那个单独点的那个肉类比较多，比如像我们点了他那个肉灌肠，然后点了他的那个大肠，还点了他那个醋肉，就是他的那个醋肉不一样，他的醋肉跟其他地方就是我们概念当中那个炸的醋肉是不同的。它的糖醋肉我看起来是真的很肥腻，其实我本人不是那么的想吃，也不是那么的想点，但是吃到的第一口就是你会抖一下，为什么？它那个酸味儿，那个醋劲一下就上来，是那种白醋的醋劲。而且它的那个肉选的是那个猪脸颊的，我们说的那个叫活肉的部位，所以你吃起来发现，诶，看起来很腻，但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外加它又做了那种糖醋口之后，会更加的清新。你可以把它拌到你的，像我点的是果条，然后有的朋友点的是面条，所以我们点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加到你的面头跟你的面拌着一起吃。这个老板也特别好，他还会自制辣椒酱，你知道他那个辣椒酱有多受欢迎吗？在我的桌上其实有两罐都是辣椒酱，其中有一罐直接被人拿到空罐了，就是已经加料加到空罐了，还没来得及续上，所以呢我们只能从另一罐就是已经见底的那个里面每个人抠一小勺，都不能多抠，多抠也是没有了。
2: 对，
1: 你夹夹夹，你要夹一根。对啊，你肯定是不能夹一根啊。
2: 谢谢。我先试一下原味的，好像已经有加了一点蒜酥。
3: 有
2: 完全不腻，朋友们，非常之脆。
3: 我看着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吃，老恐怖。
1: 不张桌子，其他都已经坐满，就剩最后一桌了，所以我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3: 就是那个，老板，这个糖醋肉的肉片是哪个部位？
2: 猪脸颊。
3: 难怪我就说一点也不腻，脆脆的。
2: 你这果盘好好吃啊！
3: 它不是那种厚厚的果盘，我之前在三明吃的那个果盘是那种厚的，
4: 它薄的能入味。
3: 嗯，谢谢，
2: 真好吃。
3: 看看它的那个肉是
5: 腌的，它的肉还是辣椒酱。
3: 哦，太好了，好喜欢。
1: 你好厉害，什么都会做。这是老板对于他们家的所有的这些小料啊菜呀、啊、都非常的自信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比如像他的灌肠也好，然后包含他的那个糖醋肉出来之前还会再加一点醋，就是你吃到为什么会打抖呢，就是会发一下抖，因为那一刻他是多加了一份醋进去，所以他那个酸味会直冲你的脑门，但是就是因为那个酸那么一下特别的解腻，你吃进去的那一口你会发现那个口水滋出来之后，哎呦，这种爽感，这是我其他地方吃这种就是猪脸颊肉没有的一种体验感。比如像我之前有吃过三明的黄椒配的活肉，就是那种猪的脸颊肉，但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做法的，也是很当地的一种吃法。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果条，其实我个人更喜欢这种口感的，我不喜欢太厚的果条，太厚的果条呢会比较的弹一点，但是这一种果条稍微薄片一些，它喝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可以嗦它的，特别的清爽，而且这个果条里面加上的那个汤底它是现熬的，还加了一点点的蒜酥，你知道加蒜酥之后那个汤底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一些。所以有时间要往这个平和方向走一走的朋友，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们当地的本地面，就是他们说叫九峰面，这个只要是带有九峰面的面店好像都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因为基本上每一家他可能有的时候门面上面都不写，但是他会在门口列一个竖版的牌子叫本地面啊，就属于这种没什么所谓的大的招牌，但是呢生意依然非常的火爆。 一到饭点真叫人满为患。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就是活肉，还有包含这个所有的这种，比如像我点的果条，我点的那个大肠跟那个辣椒酱啊，老板自制的辣椒酱都很配，包含那个肉灌肠也好，肥肠也好，跟这个酱也都非常的配。如果说你是喜欢吃有点这个咸辣口的话，这个辣椒酱千万不要错过它。
2: 是家最贵的肉灌肠，
5: 但是酒也不多吃，但是我也不买，就是说很扎实，人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很香
3: 开呢，四十家都放了。对，反正逛直播人会不会被我臭到？咸口的那种。看这个进去正不正常？这家还是家老店呢，真挺老字号，看整条街都不看有人活。
4: 嗯，异军突起了一家店。
3: 对你对面那家店，其实昨天很多人吃。没有，就是那家，嗯，就那家是汤底还是牛肉？
0: 香橙的肉肠还不太一样。
3: 我感觉应该是有打的糯米。
0: 对啊，有加糯米。
3: 嗯，而且糯米真的不是肥肉，是那种瘦肉，
0: 糯米肉肠。
3: 嗯。
1: 他们这家店所有的这些小吃类型的，就是你可以单点的这些加料的，我觉得都很有自己的一些小巧思。而且呢，每一样的菜品小菜虽然都是小菜吧，但是呢它各有各的风味。比如像我们点的这个活肉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糖醋肉，它是这种酸口中间带一点点微甜，而且是脆爽的感觉。那糯米肠呢，就是它的肉灌肠里面又有糯米的一个香，而且又有这种瘦肉的一个香，还有包含它这个所有的调味料调在一起那种混合复合的那种口感，蘸上它的那个自制辣椒酱以后，又会有一种新的层次感。那么我觉得肥肠跟我的粉，就是我的果条会特别的搭，还有包含他们的那个五香卷，刚刚炸出来之后切断，那种酥的口感、脆的口感也是正正好，所以这就是很普通的当地人吃的一顿很有烟火气的早餐，又很便宜，每个人大概人均就是十几块钱，我们多点了一些，所以加上一个青菜之后，最后人均凑到了一个20块钱左右啊，四个人其实很便宜了。你想这个面条如果少点一些那个配菜，少点个一两样吧。啊，我们四个人点了6个配菜，如果说少点个一两样，一个人才十几块钱，也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在平和出差的时候吃过的一顿早餐啊。如果接下去有打算往平和走一走的朋友，可以把这家店给收藏起来。
6: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担当。金色时日满城方，家国同庆好时光。沈阳之声10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

0: 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 1045沈阳之声，每天早上7点半为您准时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新平。从玉红班的煤炉、风琴和手背后，到今天宽敞的教室里的曲角游戏、自然探索和手放开，一位70后的幼教人用青春守护小树苗，慢慢长大。我和祖国共青春，最美幼教人崔健。
1: 大家好，我是一名70后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也是沈阳一所弥漫幼儿园的创办人。哎呀，我小时候啊是在玉红班度过的，玉红班啊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幼儿园。记得那个时候呢是几间的小平房，冬天啊用煤炉取暖，几十个孩子一起来上课，小板凳一排一排的。那个时候唯一的乐器就是手风琴，音乐课上我们小手要背后跟着琴声啊唱歌数数，如果那个时候能拿到一盒白粉笔，就能让我们开心很长时间呢。哎，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幼儿园都是宽敞明亮的，而且教具也十分的丰富，我们的老师不再只是在那讲台上，而是走到孩子中间进行互动进行玩耍。我们有的时候啊也会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从手背后到手放开，从一块黑板啊到各种社会实践，学前教育我们的变迁，这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时代在变，但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不变，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温柔以待。我的青春啊是守护一棵棵小树苗慢慢长大的，祖国的青春就藏在一代又一代的美好。
2: 我是宇航，
3: 我是飞行，收榜样，
2: 百年流芳，
3: 百年流芳，
2: 榜样，
3: 榜样，
2: 行行隆咚锵，
3: 行行隆咚锵，
2: 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5: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隆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6: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贾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啊。

0: 贾云。
1: 这是我和贾英的合作的节目的专属 BGM 啊，那今天稍借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嘛，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银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的很紧凑。
2: 啊，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1: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2: 都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1: 哎，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2: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1: 对了，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2: 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对得了，对得了，对得了，
2: 简单配料是吧？
1: 对。简单配料
2: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啊、
1: 也不刷，就是把它
2: 调料、啊、
1: 不刷
2: 就是最原始的、
1: 最原始的。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之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牌。
2: 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1: 因为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2: 不吃，
1: 咱们就在你的。
2: 你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1: 因为我吃的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2: 你都吃点啥？
1: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儿啊，还有多宝鱼。
2: 啊，食材这么高端呢？
1: 对，还有秋叶豆腐。
2: 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1: 我们这是个品牌、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是个品牌、我们这个豆腐叫千叶
2: 秋叶。

0: PGM。
1: 这个歌
2: 不小心我还给听懂了呢。

0: 这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2: 纳了闷儿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2: 就这个人
0: 相关类似的，
2: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豆包后台就给你就都安排
2: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2: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2: 太累，
0: 直接习惯了，对吧？
2: 太累啊。
0: 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我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

0: 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啊，我就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我说保底还不有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
1: 嗯，
0: 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了呀，4800万，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播主4800万，我天，你这拢共十三个，从8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4个。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1: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就过亿了。
1: 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个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1: 可以了。
0: 那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呢？从880到107，总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 940 958 970 99，然后过跨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10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欢迎大家来我们孝义最爱妈妈的城市。最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部先说到孝义。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
1: 没什么大不了
0: 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2: 他在泰国，
0: 骑上电动车都能去。哇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3: 正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FM101.5 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4: 宁挂幅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醋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挂幅。太原市宁挂幅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5: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FM101.5

0: 部的 2%。 那么今天相对来说走势比较强的主要是来自于猪肉养殖业，包括汽车整车以及人形机器人。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来自于算力硬件，比如说易中天集体下跌，光模块震荡下行。除此之外呢，包括像 PCB 铜箔也位居跌幅榜前列。除了科技今天跌幅榜前列的，还包括像农业，农林牧渔今天跌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大。事实上的话呢，从海外走势上来说啊，今天整体亚太市场虽然说也下跌，但跌幅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正常。你比如像日间指数整体跌幅都是非常之小。那么为什么 A 股相对来说跌幅比较大？其实主要原因啊，还是跟过节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你从全球海外消息来说的话呢，它并没有形成导致 A 股大幅下跌的刺激因子，没有的。你像中美经贸团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经贸磋商，大家都可以看到，对吧？取得了多项共识，那么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消息。那么另外，美国和伊朗之前谈判出现了一点的分歧，那么最近可能还会再重启谈判。那么等等相对来说的话呢，消息是来的比较温和和平稳的。那么为什么 A 股跌幅那么大？我们前面谈到过，其实主要还是跟节日啊，八天长假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这八天时间当中，很多资金它是什么？要出去进行相应的避险的。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有资金就提前离开了 A 股。但是跌到今天这个程度啊，大盘再次底部回到3800点上下，这个地方其实再进行恐慌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当然就明天而言，明天是国庆假期长假最后的出清日，因为明天你抛掉股票以后，资金后天它还是可以什么取出来的，所以对明天而言，它不排除还有再次去考验今天低点的动作。但即便如此，整体市场从跌幅来说，基本上也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明天再沉一沉，作为明天一个出清日而言，倒反而不用太过于恐慌。那么再者 ，A 股它还有个特征。最近十年当中有八次全部验证，那就是国庆假期前如果它连续飙升的话，那么国庆假期之后它 90% 以上概率全是下跌的。那么反过来，当国庆假日之前有过一定的探底，国庆假日之后它反而什么更容易进行相应的修复，这个在最近好几年过程当中是屡试不爽。所以今年很明显它已经先在节前进行了相应的回探动作，因此这个地方再过于恐慌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另外从科技角度而言，今天跌幅相对来说是来的比较大，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前一段时间科技涨幅反弹力度是比较大，所以既然碰到了国庆长假，那么有资金它什么前期进行相应的兑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那么昨天美国的议员再次提到要开始封禁我们中国的光模块，这当中他甚至点名了像中继旭创、新易盛等等公司，所以这是导致今天 CPU 大幅下跌的原因。那么你 CPU 一跌，那么其他科技什么它也会有所跟随，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最近美国那边的 AI 智能体啊接连失控，所以说你像 OpenAI 已经开始再次叫停了前沿模型的开发。那么这些呢，从短期而言对市场的科技方向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但这个制约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今天有很多科技方向它是什么是跟着 CPU 走的，因为 CPU 它一跌，它其他方向什么泥沙俱下，因为整体上都不好吧，全部回来。但是慢慢的它会脱离 CPU 的困扰，因为点名的即便封禁也只是封禁 CPU， 对其他国产方向其实影响并不会来得非常之大。好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我叫蒋衍，蒋朝的蒋，衍繁衍生息的衍，下载之后就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每天我都会在个人主页当中更新最新的财经内容。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 祝您高效。

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 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补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谱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 B 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 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
京城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

0: 248%。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深城各大旅游景点游客如织。上海中心118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作为俯瞰城市风貌的绝佳观景处，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一大早，在上海中心大厦一楼，游客们就排起了长队。随着电梯登上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厅，大家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
2: 因为上海中心是我们中国最高的高楼嘛，我就想带孩子来看一看，很壮观，很震惊，来感受一下上海的不一样的繁华。
3: It's very nice here, and the view is fantastic.
1: 上海中心商务公司总经理梅雪说，今年上半年，上海中心接待的境外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8%。为了让游客们全方位感受上海的魅力，运营方在服务上下足功夫，
2: 安排了16个国家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自助购票机，所以呢，它的这个购票、出票以及支付都非常的方便。那么，针对境外客人，我们在它的这个文创的购物上也增加了即买即退的这样的一个税收便利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服务。
4: 而在思南公馆，昨天下午思南小广场上，一场小型阿卡贝拉演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国庆假期，这里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场演出。与此同时，国庆市集推出了众多美食和体验项目。在青海果洛非遗展示专区，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藏香。
1: 国庆假期，临港新片区两大文旅地标迎来客流高峰。海昌海洋公园和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用特色体验点燃假日消费。海昌海洋公园里，虎鲸表演仍是游客首选项目。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相融合，虎鲸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西区主打环球嘉年华，东区呈现国风高跷游神聚偶，让游客在互动中尽赏东方美学。同样位于临港的上海耀雪冰雪世界，国庆期间精心布置了上百个造型各异的雪人，并推出悬浮音乐会、企鹅大巡游等活动，吸引游客。上海市民学滑雪的热情也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已多次前来，跟着教练一步步进阶。
5: 以前出去滑过，但这边有教练嘛，可以练得更好一点。今天滑一次，明天再滑两次吧。
4: 节日期间，上海文博夜游活动持续升温，一场沉浸式美洲主题夜市亮相上海博物馆南广场。南美烤肉、墨西哥塔科、仙人掌汁等特色美洲美食悉数亮相，让观展之后的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地道拉美风味。除了特色美食，市集还汇聚了丰富的美洲主题文创好物，独具特色的玉米皮玩偶手作体验更是吸引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参与。据了解，舌尖上的美洲市集从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都会在上海博物馆南广场限时开放。
6: 大城无小事，
7: 民生一网通，
6: 听众热线，
7: 关注你的关注。
8: 家住浦东新区方波路方华路附近的居民李女士日前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求助，小区附近老年居民较多，却缺少可以休闲散步的口袋公园、绿地等。三片已经基本建成的绿地却被围墙围合，迟迟不对外开放，心里非常着急。我们来听报道。
9: 李女士说，眼看附近的三片绿地都已造好，却不能进去散步坐坐，觉得非常可惜，希望可以尽快开放，补齐家门口的休闲空间短板。
10: 建好了围墙围着，

0: 不带居民开放，就是大门上也没公示。我们那个芳华路居民区非常密集，晚上没休闲散步活动地方。但是这里它地方就这么好的那个，就是高架下面那个这么大的几块绿地就这样荒废的。
1: 根据林女士的指引，记者来到位于芳波路上的其中一处绿地，大门上写着施工现场禁止入内，落款是上海园林。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树木郁郁葱葱。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地块的建设方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该绿地项目负责人蒋涛赶到现场，打开大门后可以看到绿地内已经基本完工，环形步道铺设到位，还配套了休闲座椅和健身器材。蒋涛说，
2: 这个项目呢是属于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占地呢大概在15公顷左右。该项目呢是于2023年的4月份开工的，一直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3月份完成了质检验收。这个项目呢是属于政府财力投资项目，是属于审批制的一个项目，需要完成一个竣工备案之后，才能跟相关委办局来申请一个养护接管的一个事宜。
1: 蒋涛进一步解释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过程中。也希望绿地可以尽早开放，服务于周边的居民。
2: 现在还现场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测绘工作啊，包括一个所有的资产都得相当于入库啊。至于时间的话，估计要到明年左右。分为三个地块，是以迸江公路跟芳波路这边为界，相当于在迸江公路的北侧，芳波路的两侧。
1: 针对林女士提到的附近休闲空间不足的问题，花木街道社区管理办副主任沈军杰回应道，此前已深挖地块潜力，对部分街角绿地完成提升改造，居民们也可以通过街道公众号进行查询。
3: 距离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约700米，有一个芳草园的街角绿地，大概是1000平方，1.5公里有一个十方园的街角绿地。在新区的推进下，我们街道也参加了五环水脉的建设。目前呢，陆家嘴水环已经建成并开放了，2027年以后还会有3条水环陆续开放，让老百姓有更多的休闲娱乐的空间。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11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由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5: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5天的2026第15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亲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6: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5: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7: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5: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由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8: 现在有5000抵1万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智驾险。
5: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9: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4: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健、徐章华和仙居台的报道。
10: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11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11: 赛场之上，仅2.5厘米宽的扁带高悬100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12: 接下来

0: 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1: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类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2: 是我第一次玩飞拉达，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使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城乡区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3: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4: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5: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4: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5: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4: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5: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4: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5: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6: 那个菱角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5: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4: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5: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4: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2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 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5: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7: 本届艺术节意响全球舞台演出共60台170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演出达13台。开闭幕演出将延续一中一外模式，10月17日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聚指挥家张国勇、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超强阵容亮相全新启幕的上海大歌剧院。11月15日的闭幕演出，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携阵团之作《天鹅湖》同样亮相上海大歌剧院。一中一外的开闭幕演出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今年的艺术节还汇聚了郎朗、王羽佳、刘晓宇、康托洛夫等活跃在国际钢琴舞台的四大顶流。更值得一提的还有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三大歌剧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呈现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布赫宾德携手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带来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两大独家精彩全集策划将为世界音乐史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两部美学集大成之作《道林》《大白鲸》重磅呈现，这些世界级 IP 共同构筑起中国唯一一战的强大矩阵。另外，本届艺术节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时代主题，联动上海文艺院团推出系列红色题材作品，为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艺术节既展演《楚河汉界》《宰相刘罗锅》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精品，也呈现《哈姆雷特》《钦差大臣》等用中国话语解读世界经典的全新探索，中华文脉和时代新生相得益彰，在沪上尽展风华。艺术节还将首推水陆空全域演艺体系，增强公共文化供给力。水陆空演艺主要囊括80余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精品演出，其中水包括青浦水岸音乐季、苏河湾音乐会等滨水演出，空包括复兴岛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等特色演出，陆包括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等户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期间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2场音乐会就将会在青浦区上达中央公园南园上演。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带来李安、张艺谋、冯小刚电影音乐会《谭盾武侠三部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将作为特别嘉宾加盟助阵。次日，金承志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则将接续与沪上观众见面。同时，艺术节还推出6500张平均为半价的优惠票，尽力让艺术触手可及。首轮开售引发热烈反响，线下不少观众从长三角周边地区专程赶来，线上北京、广西等27个省市的观众踊跃抢购。目前首轮4300余张优惠票已全部售罄，第二轮优惠票将于10月下旬推出。构建多维艺术教育体系，涵养城市美愈进润利，本届艺术节立足校园推出90余场艺术教育活动，同时举办上海国际魔术周、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爵士上海音乐周、一带一路国家传统表演艺术周等4项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专业展演板块活动，希望让艺术润泽深城，完善长三角协同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带动力。本届艺术节主动发挥核心平台功能，继续在江苏、安徽等地设立分会场，推出超180场跨域演出活动，努力让长三角美美与共。本届艺术节将重点发挥国际交流、合作交易、人才培育的资源矩阵优势，通过国际演艺大会繁荣艺术交易，大力推广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 用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合作机制，健全以

0: 上海共识引领的多边协作网络。本届艺术节也将继续坚持艺术赋能经济，让消费热起来，让品牌火起来，以数字创新拓展消费场景，在内容上注重艺术加科技，创新设立 XTRA 品牌，推出涵盖 AI 生成艺术、跨媒介游戏影像装置的数字艺术项目新生之地，拓宽艺术与科技融合新赛道。在服务上，我们注重打通线上线下链路，使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有适合的消费选择。今年艺术节继续以票根经济扩大消费增量，通过超40万张的演出活动门票，撬动46个商业体、约1000家商户进行深度合作，较去年增长近3倍。推出艺术节全程指南地图，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市民游客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服务。艺术节还将锚定夜间经济、青春经济、银发经济，打造联名餐饮套餐、文旅套餐等艺术加融合产品矩阵，联动国家旅游推广平台、主流媒体外宣平台、头部互联网平台，放大艺术节国际传播声量，助力上海打造中国入境游第一站。25届弦歌不辍，以艺术为纽带，连接四海宾朋，成就为一部戏，赋一座城的城市浪漫。又一个金秋，期待与各位文艺人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起共赴一场艺术之约。
1: 一个以夫至上的态度，要把这个祝福送给远在加州听我们节目的 Jim。
2: 哦，远在加州啊。
1: 对，他是每天会在加州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他很想知道他的家乡，他想知道上海发生了什么。
2: 哦，
1: 他想听听看新上海人上海话刚了哪呢。
2: 那他还听我呀。那他听的是直播吗？我在想。
1: 对啊，
2: 也会有时差对吧？他听的时候也许是下班路。
1: 对，他的下班路，他的做晚饭的时间，但是就是我们的实时啊。
2: 嗯，
1: 所以今天 Jim 要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明天即将过生日的太太啊。
2: 嗯，他说希望点播一首张信哲的《无别》。10月1号呢，就是太太亚亚的生日了。祝我最美丽、最亲爱的太太生日快乐！愿你的每一天都能充满温馨、回忆、甜蜜和惊喜，
1: 嗯、
2: 被爱包围。
1: 是的，
2: 爱你，署名 Jim。
1: 这首歌曲也是张信哲本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啊，当时呢是在动画片的主题曲当中出现的这首歌，而他在演唱会的现场也用很棒的舞美灯光来渲染这首歌的气氛。我就很好奇啊，张信哲怎么那么多歌他偏偏选了这首，足以证明他在阿哲心中的地位。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无别》，也祝 Jim 的太太亚亚明天生日快乐。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很多人的短视频评论区都被这句魔性的节奏刷了屏。狗熊哆嗦毛，浑身一抖，闪身步，身形一闪，明星达人纷纷下场，网友争相模仿，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搞笑的动作，竟然来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和安徽花鼓灯？有人担忧，传统艺术被玩成了网络梗，会不会只剩下搞笑的外壳？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比起被调侃，传统文化更怕的是无人问津。比起担心年轻人玩得不够严肃，不如先看看他们为什么愿意玩。这两个舞蹈动作能够出圈子，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不缺少吸引力，缺的可能是一个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过去欣赏一门民间舞，可能需要走进剧场了解背景，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如今，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就能让人记住它独特的节奏和身形。年轻人未必说得清谷子秧歌的历史，却能一眼认出狗熊哆嗦毛，未必了解花鼓灯的艺术特色，却已经忍不住跟着闪身步练起来了。这算不算传承？兴趣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机会让兴趣继续生长。这几年，从莺歌舞鱼灯到各类非遗手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借助短视频走进年轻人。这说明流量并非只能带来一阵热闹，只要内容足够鲜活，它也可以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民间舞原本就生长在百姓生活里，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可以在网络上热热闹闹。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模仿者都成为行家，也不能满足于大家只会跟着抖两下。让传统文化先被看见，再被看懂，先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再让他们发现有味。能把人吸引过来是流量的本事，能让人留下来才是文化传承的功夫。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同时，峨眉山也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在1937年，这座名山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人员伤亡的怪事，总共导致了72个人死亡，地点发生在三霄洞。三霄洞位于峨眉山仙峰寺的西南方向，在峨眉山九老洞的后面。传说有三位女子，云霄、琼霄和碧霄，在这里修炼成仙，这个山洞也是由此得名。这个三霄洞，它的山洞洞口高五米，宽大概六米多，内有岔洞，这个洞道的总长度有200多米。它位于峨眉山海拔1000多米的第一个崖台舍身崖上。不过尽管这个山洞它有一个这么浪漫的传说，但是来峨眉山上游玩的人一般都不会来这个三霄洞，就因为这个三霄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怪事。关于三霄洞里曾经发生的这起怪事，在峨眉文史中有记载，是这么写的，说三霄洞位于九老洞右侧20里处，那里蔓草丛生，地偏山荒，人迹罕至。直到1935年，三霄洞来了一个修行的和尚，法名眼空，原籍四川的自流井。他看中了这里的环境，决定留下来开辟三霄洞。眼空和尚到三霄洞是为了发展这个地方，再加上他们讲究苦行，所以随后就和另外的两个和尚住在了这个洞里。在洞里他们供了两座菩萨，洞厅里面的一个是财神赵公明，洞里头是三霄娘娘。两年之后，1937年，来自眼空和尚老家自流井朝山会的200位香客千里迢迢来三霄洞拜佛，还给三霄洞敬献了一口大钟。当晚这200多人就披红挂彩，在三霄洞里唱起了板凳戏来祝贺。至于唱的是什么曲目，有人提议唱三霄大摆黄河阵，以显示三霄娘娘在黄河阵上的威风。到了半夜，戏唱得正热闹，突然在洞里的红蜡烛就全部熄灭了。紧接着在山洞深处传来了一声轰响，一股碗口粗的红色火焰伴随着黄色浓烟，像是一条火蛇一样从石头缝里直接冲了出来，在人们头上直窜过去。结果当场在洞里就有72人死亡，连眼空大师也遇难身亡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成都的新新新闻就刊出了特大消息，峨眉山大摆黄河阵，三霄娘娘显灵，70余人丧生。后来负责善后的善行老和尚说，这些香客来自自流井的皮木镇，共计有200人左右，在乡头刘安邦的带领下往三霄洞来送钟鼓。此后他们在洞中唱戏到深夜，烟尘昏暗，烛光不明，人见倒错，靠洞口的20余人得以生还，其余共计72人死在洞中，死者尸体2-3天后才僵硬。当时出了这件大事以后，很多周边的村民都来帮忙救人和处理尸体。一位从事故中生还的老人回忆，当年从眼空和尚的家乡自流井方向来的200余名香客，抬一口大钟到三霄洞，然后在洞中庆贺唱板凳戏。 后来到了深夜，眼空和尚也在看戏，这时从洞深处渐渐冒出来一股烟。有人问眼空说，眼空师傅，洞里怎么会有烟呢？眼空顺嘴回答说，可能是洞里面有人生火取暖吧。说罢他仍然是坐着看戏，可是不一会儿，突然一声巨响，整个洞里到处都是火光，然后一股黄色浓烟从洞里冒出来，浓烟所经之处，洞内信徒纷纷倒地死亡，眼空也没能幸免，只有洞口的20多人在被熏倒以后经过急救保住性命，洞外的100多人也都没什么事儿。另外一个当时的老人回忆说，说当时三霄洞里正在大兴土木，塑菩萨、安放大钟等等。发生惨案的当晚，大多数人都在洞里看戏，突然一声巨响，然后从洞里窜出一股黄色浓烟，所有的木匠、泥瓦匠、画匠、石匠，连眼空都死在洞里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把眼空尸体抬出来的时候，眼空的尸体姿势还是朝三霄洞里跪拜的样子。抬尸体的几个人都说，眼空和尚这是舍不得。另外这个老人还说，说在这次事故之后又过了几十年，村里有一个药农进山采药，晚上天黑了，来不及赶回搭好的临时的窝棚，只好就近爬上三霄洞藏身过夜。结果就在当天夜里，在洞里面传出来了咔嚓咔嚓的响声。这名药农听了声音非常恐惧，就用石块来击打洞口的半截铁钟，以此来壮胆。可是不久之后，在洞里那个声音又跟着响起来了，于是药农就又去敲打那半截铁钟，就这么折腾了一宿。后来这件事情传出去，村里人认为这是洞里在闹鬼，就更没有人敢再进去了。所以附近村民谈起三霄洞，基本都是谈虎色变，都认为是由鬼神作祟。后来到了80年代，探险家伊瑞龙经过多次寻找，终于是找到了三霄洞。这次考察，伊瑞龙详细地记录了三霄洞的位置和内部结构。根据他的记载，在距崖底10米高的山崖上横生一洞，这就是阴魂不散的三霄洞。它像个身子藏在崖里半张着漆黑大嘴的怪物，随时准备合拢嘴巴吞食生灵。伊瑞龙等人来到山崖脚下，已经是下午5点，之后又攀着岩壁上的石头爬上山崖，才进了洞口。这座洞的洞口朝向正西，刚进去是一个面积大概120-130平米的洞厅，洞厅口宽8.2米，洞厅长13.5米，高3米，整个洞厅看起来像是一个倒扣的簸箕。在洞厅靠里的尽头有一个用石板拼接而成的神台，仍然很完好，可以说这是三霄洞里面最完好的遗物了。洞口的北侧上端有一个大铁环，是当年吊钟用的，铁环再往里走2-3米是一个小水源，一直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这是整个三霄洞里唯一的一处水源。在洞口外面南侧距崖边2米的角落里有一个残破的灶台，能放下3口大铁锅。这个洞厅呢，就是当年打鼓唱戏和惨案发生的地方。可惜的是，由于当年那场事故的原因始终都没有搞清楚，所以直到今天三霄洞仍然是不对外开放，即便是感兴趣的人也不敢靠近这个地方。现如今 大概有70多年过去了，各路学者对于这起事故也都提出了很多种说法。其中第一种说法是瘴气说。当年事故发生以后，华西大学的范教授到现场查看了尸体，认为这些人不是死于爆炸，而是被熏死的。他认为很可能是三霄洞的深处寄存着大量有毒的瘴气，平时因为人迹罕至，和尚呢也只在洞口以内的几百米生活。

所以大体都相安无事。当年由于100多人到洞里大唱大闹，点灯敲鼓，震动了深处的瘴气，导致洞里的瘴气向外猛喷，熏死了72人。范教授认为，从洞内72人全部死亡，而洞口有20多人没事，只是被熏倒昏迷，这一点来看，这明显是瘴气中毒。因为瘴气在封闭的洞里久久不散，所以当时洞里人全部被熏死了，包括眼空在内都没有幸免。但是洞口呢，这是一个通风的地方，所以洞口的20多人都没有死亡，后来都救过来了。这种说法呢，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研究呢，却发现和现场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根据当时幸存者的回忆，先是有一声巨响，然后才有一股黄色浓烟冲出来。而瘴气不管是如何厉害，它都不可能会爆炸。况且从来没有一种瘴气能是黄色的，而且这种说法呢，更不能解释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和灯火全都熄灭这一点。所以瘴气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起事故的。接着第二种说法，就是所谓的瓦斯爆炸说。一些煤矿学者认为，三霄洞现象和瓦斯爆炸是非常相似的。他们认为三霄洞内可能有煤层积存了大量瓦斯气体，当时人们在洞内无意间引爆了这些气体，所以酿成了悲剧。而且如果要让瓦斯爆炸，那是需要满足2个条件的，分别是浓度和明火引燃。以前眼空和尚自己住在洞里，洞内的瓦斯是稳定的，浓度没什么变化，不可能爆炸。况且眼空做饭都在洞口，即便有明火也不可能点燃洞内的瓦斯。但是这一次呢，洞里来了100多人，还有人在洞的深处点燃明火取暖，这就直接导致了瓦斯浓度的增加，然后突然被明火点燃，就发生了剧烈爆炸，这就是那一声巨响的由来。不过瓦斯的爆炸点是在洞的深处，所以爆炸并不是72人死亡的原因，真正的凶手是爆炸后产生的有害气体，他们急剧地往洞口冲，把72人全部毒死，又把洞口的20多人给熏倒了。那这个瓦斯的说法呢，似乎也是很有道理，但是其实呢，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很多人都回忆，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都熄灭，点上的火把也跟着熄灭了，随后才是一声巨响。而且众所周知，不论是什么燃烧或者爆炸，都需要有氧气，而且氧气还必须达到一定的浓度，所以如果氧气不够，瓦斯是不可能爆炸的。但是在当时，蜡烛先熄灭这个现象恰恰说明氧气已经不足了，那么瓦斯又怎么可能爆炸呢？况且根据探险家伊瑞龙的回忆，他当时考察了整个三霄洞，发现洞里压根儿就没有瓦斯。这三霄洞比同在峨眉山上的九老洞海拔低了200米左右，所处的白云岩层和九老洞的白云岩层也是略有不同的。根据207地质队专门负责这片地区地质工作的杜生民介绍，三霄洞所处的岩层属于震旦系灯影组第三段的白云岩，这岩层形成的年代相当古老，那时地球上的生物还处在藻类和小贝类阶段，所以这个岩洞内不可能存在产生瓦斯气体的碳化物，自然也就不会有瓦斯。也因此呢，当时这个伊瑞龙才敢点燃煤气灯。

提着灯直接进入洞的深处。根据伊瑞龙等人的查看，总的来说，三霄洞延伸的方向是向东，比较平缓，下倾角不足5度，总长度不到300米。整个洞里空间矮小，立体变化不大，内部的岔路和延伸情况远远没有九老洞的结构复杂，而且呢，三霄洞还是一个死洞，没有跟外界相通的缝隙，空气不流通。洞内的温度呢也比较平衡，波动不大。另外，三霄洞最大的特点是干燥，除了洞口的那个小水源之外，洞里没有一处滴水。这是因为三霄洞上面的白云岩层比较厚，没有缝隙，而且白云岩层的上面还有一层炭质泥岩，起到了隔水的作用。另外，在洞里的各个地方取气体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是瓦斯、二氧化硫、硫化氢、磷化氢、一氧化碳这些气体的含量都是零。结论是洞内的空气和洞外没有什么差异，不含易燃和有毒气体。那这项检测呢，直接把前面的两种说法全部都给推翻了。由于胀气说和瓦斯爆炸说全部都被否认，探险家伊瑞龙等人根据他们的考察结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生火导致浓烟说。这100多人当时都在洞里休息，洞里待久了就会冷，所以这些人呢就把柴火带到洞的深处点燃取暖，并且在周围睡觉休息。到了深夜，人们在洞口的大厅里唱戏热闹，多数人都到洞厅里看板凳戏去了。此时在100米多深的洞里，柴火已经燃烧多时，加上洞里空气不流通，而且通道矮小，那如此一来呢，氧气就会被不断的消耗。山里的柴火又都比较粗大，堆积燃烧的温度都很高，等到慢慢的氧气不足以供给完全燃烧时，洞里的明火就慢慢的熄灭了。但此时这个柴火的高温却让他们在继续的不完全的燃烧，这就产生了大量浓烟充斥在洞中，逐渐的向外蔓延。但此时洞的深处应该是仍然有人在睡觉，那为什么他们不跑出去逃生呢？这是因为虽然在洞厅深处的神台上点的有油灯，但当时光线昏暗，加上烟尘四溢，很难看清是不是还在燃烧。而且浓烟会先在洞室的上部聚集，等浓烟充满洞顶蔓延下来以后，人们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了。但此时整个洞的通道里都充满了浓烟，而且通道又有高低变化，稍高的路段已经是浓烟充斥了，人们走到这些地方根本就睁不开眼睛，更是不能呼吸，这是洞深处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相对靠外的那个洞厅里，此时100多人都在看戏凑热闹，对洞深处的情况是全然不知的。等到浓烟弥漫出来，有人奇怪问眼空和尚是怎么回事，眼空知道有人在洞里点火取暖，有烟冒出来也是正常，所以就没当回事。结果不一会儿，浓烟就冲出岔洞口流进大厅，而且这浓烟一旦形成流露涌出来，那就更加凶猛了。结果霎时间滚滚的浓烟就淹没了大厅，大厅里的蜡烛在浓烟中也很快熄灭了，一片漆黑。由于在洞内没有了光线，所以这100多人只能在浓烟当中像无头苍蝇一样挣扎逃窜，有不少人因为吸了几口浓烟直接就呛倒在了地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才勉强逃了出去。所以

耗尽所有氧气，产生如此大的浓烟，突然就熏死72个人吗？要知道，这只不过是生火产生的烟雾，又不是什么化学武器。况且即便是化学武器，也难以在瞬间就毒死这么多人。况且三霄洞的深度不过300米，即便真的到处都充满了烟雾，有记性好的人记住了通道的路线，捂住口鼻，不管怎么着都能逃生好几个，又怎么会全部死亡，一个不剩呢？再况且这个黄色的浓烟又该如何解释呢？什么样的木材燃烧产生的烟雾能够是黄色的呢？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那由此呢，很多人就认为三霄洞是一个灵异现场，用当地山民的话来说，就是三霄娘娘沉睡了几千年，突然被一群人吵醒，所以大怒之下降下了灾难。当然了，这也只是当地人的传说，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其实三霄洞这种怪事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是仅存的，在世界各地的文献上都记载过很多天降大火和浓烟烧死无数生灵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就写到过，说银城索多玛被天火焚毁，整座城市一夜之间被大火消灭了。那如果有人说这是神话传说不靠谱的话，其实就在去年2015年，我国的大连也出现过这种类似事情。在去年夏天8月30号的凌晨4点左右，大连市土城子村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故。当晚一团莫名的大火从天而降，直接烧毁了6间房子，造成2人死亡。根据当时目击的村民回忆，在半夜4点左右，人们本来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声巨响，连窗户都震得发抖。人们以为是打雷了，可跑出去一看，满天的星星，大晴天。正要回屋，一转头看见房顶上出现了一个大火球，直径大概有40厘米，一下子就落到了房顶上，大火直接就烧起来了，最后烧毁了6间房子，烧死了2个人。这起事件呢，也是一起非常有名的诡异事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找一下资料，叫大连天降火球事件。至于这起事件起火的原因，那个大火球的来头，至今仍然也是没有结果。那三霄洞事件呢，到现如今79年过去了，也还是一样，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就能找到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扬州新闻广播主持人小伟。金秋十月，当我们站在阳光下看五星红旗迎风升起，听大街小巷唱响歌唱祖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与幸福来之不易。长三角这片富庶、开放、充满活力的土地，也是一片红色热土。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南京雨花台、镇江茅山、扬州十二围，一个个地名像一簇簇火种，照亮来时路，也照见未来。今天扬州新闻广播带大家一起从长江边出发，走进宜章十二围，去寻觅扬州地区早期的红色星火。十二围是江上盐都，也是中共宜章党组织诞生地。请跟随我一起走进那段煤灯下的岁月。初秋的十二围，江风里仿佛还带着淡淡的盐味，老街上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盐运码头早已不见当年千帆锦发，但江上盐都四个字仍让人能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明清至民国，十二围因盐而兴，淮盐再次汇集运转，鼎盛时江面盐船连绵，街上商号林立，码头工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穷苦乡村，在重体力劳动中艰难求生，抬盐、下盐、输盐，他们用肩膀扛起一家生计，也扛起一座盐都的兴盛。可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在这片被盐工血汗浸透的土地上，一颗红色火种悄然点燃。步入中共宜章党组织诞生地旧址，这是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青砖灰瓦，仿佛还留着百年前的沉静。展柜里一盏煤油灯格外醒目，讲解员李秀多正忙着为一批批参观者讲述百年前那个在煤油灯下诞生的红色故事。
3: 这个三行办事处就开在我们这个钱庄的后院，他以钱庄做掩护，发展工作，发展党员。其实他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嘛，党员就发展到了有9名。
2: 钱庄后院、三行办事处、煤油灯，1926年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钱庄后院，几位年轻的盐船工人就着一盏煤油灯画下党旗，举拳宣誓，成立了宜章第一个中共组织。为什么是十二围？为什么中共宜章地方组织会诞生在长江边这个盐运码头？宜章江上盐都十二围历史文化旅游区负责人陈宇道出了当地的地理优势。
4: 水路、陆路都能连通上海、丹阳、扬州还有华南路一带，地下开展工作不易暴露。当时镇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各方管控都有间隙，地下党组织刚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悄悄扎根，稳步发展。
2: 陈宇的话把我们带回1926年的中国，那时大革命风起云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南京、镇江、无锡等地的产业工人不断觉醒。十二围虽在江北，却因盐运与长三角各地紧密相连，码头工人集中，流动性强，受压迫深，又处在各方势力管控的缝隙中，这为党组织的秘密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家住十二围老街的居民王国祥至今还记得祖辈传下的那段记忆。
5: 过去不能生活，很穷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抬盐了、下盐了、什么盐了，把生活搞起来了。地下党啊、共产党到这边来，主要的就是要疏通 底下老不

0: 民及革命，就是这个组织了不少人。
1: 在查阅当地党史资料、参观旧址展陈后，我了解到十二围盐工党支部的成立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是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长三角红色星火相互激荡的产物。1926年，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填补了宜征地区早期工人党组织建设的空白。它说明红色火种一旦与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生命力。它也证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我在展板和史料中一一对照，越发感到十二围在扬州党史中的分量。盐工们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因为他们从党组织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党组织诞生后迅速展开行动，陈宇介绍，他们在码头划分片区，分头发展党员，动员工人。
2: 划分三片区域，分别成立三个党小组，分头去动员码头工人，搭建起完整的党组织网络，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是咱们宜征历史上第一场有组织面向工人的革命思想启蒙运动。
1: 三个片区，三个党小组，像三根手指握成拳头，党员们深入到码头、船舱、盐站和工棚，用乡亲话讲革命道理，把工人们从命苦的叹息中唤醒。他们告诉盐工，为什么汗水流尽却吃不饱，为什么盐堆成山却穿不暖，不是命，是压迫，要改变就要组织起来。于是十二围的码头不再只是盐的转运地，也成为思想的转运地，革命火种的播散地。此后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不仅发展了党员，更培养了一批骨干，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火种。从空间上看，十二围连接长江南北，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工人运动相互呼应，是长三角红色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也说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今天在旧址展陈中都能找到线索。百年风雨，十二围的码头早已换了模样，盐船远去，汽笛声息，但老街没有沉寂。老街居民张邦鹏见证了身边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以前街上都是有电线杆，通过政府改造，这个景区不断的努力，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清理掉了。还有一个这个道路石板路、地下拱网全部弄好了，还有这个厕所重新又把它重弄过了，弄过了，现在干干净净的。
1: 环境改善的同时，红色精神的传承也在悄然深化。从2021年旧址纪念馆开放至今，群众的认同感发生明显转变。开馆初期，不少居民只是把纪念馆当作一处新建景点，而经过5年持续的社区红色活动与文旅融合，街坊们发自内心以盐都火种发源地为荣，这份荣誉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共宜征市新城镇十二围社区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裘梦颖告诉我们，社区组建了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让红色党史走进千家万户。
4: 服务队由社区党员、青年骨干、热心居民及文史爱好者组成，服务内容兼顾红色教育与便民服务，常态化承担纪念馆公益讲解、支部年鉴、老街红色宣讲等工作，同时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活动。
1: 在十二围，红色传承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老街坊口中的故事，年轻人脚下的研学路线，志愿者手里的讲解词。每逢节假日，一批批党员、学生、游客来到这里，在煤油灯前驻足，在党旗前宣誓。盐都红番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把党史讲给游客听，也讲给邻居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也把红色种子

0: 种进孩子心里。裘梦莹说，红色精神的当代价值更在于为老街的未来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1: 红色研学常态化引流，盘活老街闲置民居、街巷空间，催生微咖、非遗体验工坊等新业态，真正让红色历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
0: 从三行办事处到盐都红帆，从秘密发展党员到文旅融合发展，十二围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今天的十二围既保留着盐运古镇的肌理，也生长出新的业态。老屋里飘出咖啡香，非遗工坊里传出捶打声，研学团队在青石板上寻找红色印记。十二围旅游区负责人陈宇感慨，红色文化、盐运文化、长江文化在这里交汇，让历史可看可听可感，让老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
2: 从党建角度来说，它补齐了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党史的空缺，形成了咱们本地独有的红色根脉标志，在精神传承层面上提炼出内涵丰富的盐都红色精神，值得一代代传承下去。放到当下发展来看，红色文化还能助力跨江融合发展，带动地方产业兴旺。
0: 站在十二围江边，看长江东去，百年前那盏煤油灯仿佛仍在眼前，它照亮的是一间前庄后院，点燃的却是扬州最早的党组织。它微弱，却在暗夜中格外坚定；它安静，却引来万千盐工觉醒。从十二围出发，红色火种沿江传播，汇入长三角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今天当我们乘坐高铁穿梭长三角，当跨江大桥飞架南北，当运河两岸、长江两岸繁华如锦，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的起点里有盐工们举拳宣誓的身影，有煤油灯下那面手绘的党旗。红色长三角，星火永相传。十二围的故事告诉我们，红色火种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为民初心已经立下，就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2026年国庆之际，我们寻访红色旧址，不只是回望，更是出发，让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发展，让长三角的红色故事在广播中接力，在行动中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扬州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好了，那刚刚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刚看到咱们令小姐姐发了一句话，太精辟了。她说，贝贝公主，你在南方聊饺子就像在问我们啥时候会下雪一样。我知道咱们就是福建的朋友是不怎么吃饺子的，就是包括我身边也有闺蜜是福州本地人嘛，然后我问她过年你不为什么不包饺子，她说啊不包啊。然后呢当时呢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在群里去分享家里面的这个年夜饭嘛，我发现他们年夜饭吃火锅。哎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福建这边朋友年夜饭都特别爱吃火锅啊，就是一到过节，包括我那个朋友那天中秋来家里玩，他就一定要带着他那个火锅的那个锅随时带着，然后他就说过节怎么能不吃火锅呢，火锅团圆红火。我说哦，这样子这样子啊。然后就我们过节呢一定要有的东西就是水饺、猪头肉，然后还有什么炸里脊，就这个一定要有，不管是过什么节它都一定会有。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

0: 朋友们都说什么了啊。然后这个妹妹她说，贝贝公主晚上好呀，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呢，我就终于回家了。她说我今天是昨晚看到了月光浊酒，就是哟，这是什么，吃上了这个，我看看这吃的啥，哟，这啥，这肠粉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啥，快乐啊，喝的这个果汁水儿，出去玩了是不是。然后呢，幻想他说，贝贝子小姐姐没事大声说出来，你这个时候人在直播间，心已经在十万八千里了，记不记？对的对的，因为我今年没回家嘛，然后包括过年也没回家，然后十一就回家，我现在就马上想走，现在待不住了，已经待不住一点了，想回去，想回去吃什么呢，想回去吃锅包肉，嘎嘎汤，那个炸煎饼都想吃，现在有点口水流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朋友他问说，贝贝子什么时候直播表演一下古琴，那都多少年前学的了，那早忘了都已经三四年没碰过了。然后呢，月光浊酒说我们都吃烤肉，然后天策上将秀出来了他的煎饺啊，你这个煎饺煎得很好啊，这是金黄色的，我有的时候煎饺的话会糊，基本上都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炸的，有点那种发黑，这个煎的很好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朋友他说什么了。你好，
1: 来了来了，来芝士跟贝贝子了。
0: 哎，来了，
1: 这不今天特别开心的，
0: 对，特别
1: 开始放假了，
0: 那当然开心
1: 昨天我都没计划去哪好呢，也是搁家待着。
0: 嗯， 嗯，
1: 去哪哪人多，
0: 确实是，刚
1: 山人海，
0: 对，确实是因为刚那个什么，咱们在给大家念新闻的时候也是说嘛，国庆这一次的这个交通量可能会处于一个另一个层级的高位啊，所以确实是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能出去都出去了，然后呢，我爸妈也是在商量说回到老家以后要不去周边玩一下啊，那我觉得正好在十一国庆又连着中秋，然后呢放这样的一个假期。这个金秋十月大家能出门还出门，就找一些那种小众一点的景点啊。然后那慢脑子他说黑胡椒牛肉馅儿，他说这不是高端，这是异端。天策他说母亲大人挺会包饺子的，但是老婆孩子并不是十分热衷饺子，他说每次呢都会吃不完，于是就会丢冰箱，第二天呢我拿来煎一下就当一顿了，煎饺真的好吃。确实煎饺非常的好吃啊。我们来听一下迷糊小和尚说什么了。你好。
2: 我们过节不吃饺子，带肉的元宵，
0: 带肉的元宵，
2: 不知道你会不会胡问啊。
0: 怎么了，
2: 就是我们如果一定要吃饺子的话，是肯定要像番茄酱的。
0: 什么？你我不允许吃饺子怎么能蘸番茄酱，我不允许，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饺子这种东西为什么它不和醋蒜搭配在一起，它为什么要蘸番茄酱，这个太红温了，这个不行啊，这个我无法接受啊。你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说什么了。妹妹她说，贝贝公主我也非常喜欢吃饺子，馄饨我也非常喜欢，咱们妹妹口味还是有点偏北方的。然后呢，欢喜笑秀出了她这个包的饺子，她说贝贝子小姐你就说包的美不美，瞬间胃口大开，哇，你这包的是柳叶饺啊，而且还个头还很大，像包子一样啊，绝对够实诚，一口下去肯定全是馅儿啊，确实确实胃口大开。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朋友说什么。你好，
1: 那个东北朋友经常包的那个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0: 老香了。你这话应该发给咱们那个月哥听一下，他肯定特别爱吃酸菜馅儿的饺子。然后呢，贺西尼他说盲猜今晚的电影会推荐玛丽的水饺皇后，猜对了，五奖竞猜，猜对了。然后呢 ，AOV 他说，有一年呢，我从年29吃饺子吃到了大年初八，然后我妈说是不是疯了，这么喜欢吃饺子？她说，不过饺子的话还得是北方手擀的皮儿好吃，真的确实是，就是我印象中啊，妈妈擀出来的那个皮儿包的饺子，它就更筋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在这边做就买的一些已经做好的饺子皮儿啊，现包的那种饺子，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口味，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手感呢可能会更好吃一点点。然后呢，迷糊小和尚他说，果然对于习惯传统饺子的北方人来说，吃饺子蘸番茄酱等于意大利人眼里往披萨上面放菠萝一样无法接受。确实是啊，小二他说，我就说我家女儿吧，最喜欢喝饺子汤，就是说煮饺子那个汤，但是可以喝两大碗，就是饺子汤我也很爱喝，饺子汤煮出来那种面的那种，有一点点米香的那种味道，真的是很好喝哈。我们先来听一下咱们吴初安放说什么了，你好。
3: 我不是北方人，但是呢，我很喜欢吃水饺，
0: 啊，
3: 一段时间没吃就会有点想。
0: 是吧，
3: 我不喜欢买的那种水饺，喜欢自己包
0: 啊，
3: 但是呢我又不会和面，不会擀饺子皮，只能买现成的皮，但饺子馅呢，我会自己做，自己做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3: 而且你想吃什么会
0: 自己调
3: 馅，我喜欢吃韭菜猪肉馅，还有那个香菜猪肉馅的
0: 啊。
3: 上个月我去青岛玩，发现青岛的那个鲅鱼水饺确实挺好吃的，名不虚传，
0: 食商很高啊，咱们这位朋友真的食商很高啊，确实是啊。但是咱们这个吴初安放，就是如果说实在自己不会那个不会和面的话，就跟着贝贝回老家让我妈和。我也不是特别会和面啊，那个东西很费神，很费力。朋友他说，贝贝子，你就试试用饺子蘸番茄酱、甜辣酱之类的，一蘸一个不吱声，我拒绝。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的 MC 他说啊，我以前最多一顿吃30个饺子，现在控制在20个了，那也是很能吃了啊。然后呢，区区他说做饺子那个面团叫剂子，山东人，对对对，你的感觉做压剂子啊，就这么说叫剂子。渔夫说南方吃饺子都是爱蘸番茄酱的，确实是啊，我发现了，我的朋友也都挺爱蘸番茄酱的，直到被我制止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半点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看的电影和好听的歌。
4: 国庆假期每天9点到12点，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将联合推出精彩上海正当时国庆特别直播。今天9点到10点，我们将关注户外演艺新空间里的虹桥草地音乐节港片旋律、朱家角意韵江南沉浸式文化季、上海光影节国庆之光以及国庆舞台演出。10点到11点的环节，我们将连线记者直击虹桥火车站出行热、浦东机场服务保障，跟着记者打卡马桥网球文化月，解锁这里是马桥文旅护照。11点到12点还将为您带来上海、无锡和湖州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5: 国庆期间，浙 BA 赛事激战正酣，票根含金量也在飙升，各地以赛为媒，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持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6: 按即推出文旅惠民大礼包，球迷凭浙 BA 票根即可解锁看球加游玩加住店加美食全链条福利。趁着国庆假期，不少球迷专程来到安吉看球赛、逛竹海、品特色美食，解锁赛事加度假的新玩法。杭州球迷于条文说：“
7: 我很好玩，很好玩，吃那个便饭嘛啊，这个口味也挺好的，那牛蛙堡呀、猪肉堡呀、鱼头堡呀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还会再来的。”
6: 台州玉环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串联赛场与山海风光，打造观赛旅游精品线路。不少专程来玉环观赛的外地球迷，利用观赛闲暇打卡山海美景，体验海岛风情，品尝鲜活海鲜，真正实现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品一方烟火。玉环赛区组委会促消费组负责人吕晨阳表示，接下来将继续依托赛事 IP 盘活全域资源，
8: 下一步将不断丰富我们玉环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盘活文旅资源，激活消费市场，推动更多高端赛事落地玉环，让更多人跟着赛事走进玉环，爱上玉环， 不断擦亮我们海怡岛城市金品牌。
6: 在浙 BA 看球出行也有新福利，宁波市商务局联合滴滴出行推出浙 BA 专属观赛出行券包，覆盖打车、代驾、酒店住宿、新能源充电等多个场景，市民每周都可领取。宁波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工作人员甘天林说，
9: 我们想用一张小小出行券把赛事人流接近宁波商圈和特色街区，球迷愿意来，方便来，留得下，商圈有客流，街区有烟火，城市消费也就火起来了。
1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2: 我叫胡振霞，我10岁就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放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洛恩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我们送别了百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百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12: 亲爱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跑跑声。
10: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秘在战火中的听风者。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交给了党和人民。
13: 大雪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
12: 子数啊数起来，长得有节彩呀、长得有节彩呀、唱一句过几过，清楚所谓爱。
10: 晚年的胡正先常常和女儿一起哼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刻在他心底最温柔的乡音。

0: 熟悉的旋律一响，旧时光就回来了。
1: 你妈也喜欢桂花树，
2: 谢谢。他经常说的是，我们陆安出去的这些战友们回来的很少，现在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他这一件事想起来，他就说很心痛，所以他有时候坐在门口，他说让我现在静静的，我想一想他们。
0: 桂花年年依旧开，只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没能一起看花开。他一辈子都在想念战友，也一辈子替战友看着这片山河。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高龄的胡正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以受阅老兵的身份接受检阅。看着习近平总书记起身挥手，老人心里滚烫，他知道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拼过命的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他坐在1号礼兵车上，是全场唯一的红军代表。那一刻，他看的是盛世中国，念的是长眠山河的战友。
1: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米脚步桥，你看看现在飞机导弹坦克多威风，
3: 新型电子对抗，
1: 我们的武器还有通信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念你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祖国富强起来，那该多么好啊。
0: 盛世如愿，山河无恙。临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高龄的胡正先执意回到四川，再走一遍当年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长征路。
2: 当时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听说老红军回来了，围着车不走，说欢迎老红军回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很多老乡在那哭，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说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
0: 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朴素的一句话，藏着人民大众对红军最深的敬重，也藏着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阔别家乡90年，2019年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1: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4: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自己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对吧？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1: 所以我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自己搭草鞋船，用破布条绑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船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屋，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0: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 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1: 转完喽，转完喽，
3: 转完了。你开过汽车，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吧？
1: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3: 你看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1: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吧，国家变得富强了，老兵的生活都好了，今天的生活是你们和无数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0: 很多人以为老一辈革命者的长征止步于硝烟散尽，岁月太平，但在胡正先心里，他的长征从来没有结束。脱下军装，告别岗位，入党88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长征，那就是传承。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主动走进校园，走进机关单位，走进社区讲堂，义务开展红色宣讲。他不用空洞的大道理，只讲自己亲身走过的路，亲身经历的苦，亲身坚守的信仰。他走进中小学课堂，坐在孩子们中间，温柔又认真地讲述长征路上的草鞋、草地、雪山，讲述当年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讲述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死的初心。他想让更多孩子知道幸福从何而来，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信仰为何滚烫，让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一代一代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2: 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要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又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路，要把革命传统、革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百岁以上的老红军现在非常少，可以说是我们党的这个宝贵才子，所以我们党校啊要把老人家的光荣的这一生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这种老一代人的这个革命精神继承和传承下去。
0: 2024年6.1，洛恩市独山镇中心小学5.1班的孩子们给这位百岁老红军写了一封真挚的信。孩子们的纯粹敬意温暖了老人的晚年，胡正先很快亲笔回信。
1: 独山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奋斗，就能够有成果，就能够有贡献。生活的未来是你们的，用实际行动结合革命的吧。
0: 这双在时光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手，至今仍记得摩斯密码的运用。107岁的胡正先依然记得这串电报码。
1: 君子是6511。啊，对，记得。
0: 这双布满皱纹、历经沧桑的手，一辈子都记得战场上的摩斯密码，记得军字的电码6511。记得当年滴滴答答的发报节奏。少年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征路上战友身后背的3-5个字就是他的课堂、他的课本。
1: 前面一个人，后面背上3个字或者5个字，你今天就认你3个字。
0: 边走边认，边站边学，在极致艰苦中磨练本领，淬炼初心。正是这份不怕苦、不服输、终身学、终身干的劲头，让他从一名小小哨兵 成长为战场上

0: 可靠的红色听风者。
1: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十年在感动中前行，
0: 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鲜艳，长征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借着电波和这位百岁听风者好好的道别，他再也不能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再也不能哼唱起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但他留下的光还在。如今山河安稳，灯火寻常，这就是他和战友们当年追寻的答案。桂香年年依旧，故事代代相传。感谢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1: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2: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惊人奇迹，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1: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引竹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梁婷仪：
3: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1: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荷塘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3: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1: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映月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4: 大美东方湿地，仙鹤神鹿世界，
5: 因缘而兴城市，传承红色基因。
4: 这里是江苏盐城，海上风电之都，黄海璀璨明珠，
5: 面朝大海。

0: 让未来绿色转型做典范，新盐城正出发，
1: 打开心扉，听见盐城。
2: 听众朋友，下面是盐城之窗专栏，每周一期，生动展现盐城经济、社会、生态、人文发展的最新动态。推荐您使用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在节目社区留言互动。接下去进入本期的盐城之窗。盐城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向海图强、向绿而兴、向新转型，加快构筑东部沿海绿色低碳发展高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眼下全市各地锚定党代会部署，持续做强储能电池赛道，以绿色制造、技术攻坚为抓手，推动新能源产业强链、补链、沿链，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储能产业正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力量。走进盐城市建湖县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 5G 工厂，该企业专注于工业车辆、新能源船舶及储能等领域的锂电子电池及系统研发生产。今年以来，企业建设 5G 加智能化数据中心，把电芯生产、组装检测、成品仓储等全环节纳入数字化管控，同步推进光伏加储能电站建设，持续提升绿电使用比例。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释蕾蕾。
4: AI 与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与储能产业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公司的核心战略定位是站在双碳背景下，聚焦绿色能源的利用，致力于成为工业车辆及细分领域新能源动力系统与储能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未来3到5年，我们的重点布局方向是巩固细分赛道龙头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打造行业标杆。
3: 从原材料筛选到电芯制造，从模组集成到系统测试，企业通过工艺优化、设备节能改造和精细化管理，持续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与碳排放，同时还搭建覆盖上下游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带动合作伙伴同步节能降碳，把低碳发展从单一工厂延伸至整条产业链。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释蕾蕾。
4: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我们的储能产品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益。虽然电池在制造环节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但在其数十年的使用周期内，通过替代传统能源，能够产生数倍于制造阶段碳排放的减排量。
3: 以智赋能促转型，以技创新启新城。作为首家落户盐城滨海港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的储能及动力电池高新技术企业，中科融能科技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云浆涂布、电芯装配等工序全部由智能设备精准完成。国内首款大容量628安时型固态电池在这里量产下线，这款产品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熵技术，机械稳定性、热稳定性大幅提升，兼具高安全性、长寿命、低成本优势，可同时适配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应用场景。依托滨海港零碳产业园完善的产业载体与新能源集聚优势，中科融能加快产能释放，目前一期500兆瓦产线满负荷运行，产品良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企业同步推进2期18几瓦时产能项目建设，全部达产后，产能规模将实现跃升，助力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产业链。中科融能盐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王洪亮：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良品率，分阶段扩增产线产能，同时深耕固态储能核心赛道，持续迭代技术产品，助力区域新能源产业集群做强，为地方绿色低碳发展、国家双碳战略落地贡献企业力量。
2: 下面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盐城市被授牌命名为2021到2025

0: 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是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是社会治理成效的综合评价，是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直接体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底色，全面集中体现地区社会平安稳定的整体水平。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盐城将以创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目标，不断推动平安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近日，为保护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研究确定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60项。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长征铸魂铁军烛光，从长征先锋到苏北抗战主题展成功入选，是江苏省唯一入选项目。近日，2026年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入选名单公示结束，盐城市建湖县淮剧团、淮剧燃尽硝烟、淮剧小戏游戏、射阳县杂技团、杂技逐梦双人技巧和富宁县杂技团、杂技旋即转毯四部作品入选，充分彰显了盐城淮杂艺术传承有序、创新有为的蓬勃气象。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佳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在2026长江文化艺术暨视厅长江传播周正式发布。本次发布的推荐剧目涵盖七大类别，盐城出品精品短剧《爱在风起燕舞时》、沿街烟火石归人两部作品分别入选微短剧里看品牌，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两大类别。下一步，盐城将紧扣国家广电总局扶持真人微短剧的政策导向，抢抓微短剧精品化转型窗口期，依托一城千面天然影棚资源优势，持续做强 NICE 盐城短剧之城品牌，重点打造一批融入盐城生态、人文、城市记忆元素的精品真人短剧，推动盐城微短剧产业提质增效、特色发展。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来自盐城技师学院的学生徐博凭借扎实功底与过硬实力获得电气装置赛项金牌。此次夺冠不仅是盐城技师学院实现该项目试赛金牌三连冠，也是试赛中国集训基地盐城实现四连冠，充分展现了盐城市技能人才的过硬素养与强劲实力。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全球职业技能最高竞技水准。在本届大赛中，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了64个项目的角逐，其中电气装置项目赛程严苛，比拼强度极大。面对全球顶尖选手，盐城技师学院学子徐博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凭借扎实精湛的专业技艺脱颖而出，成功斩获项目金牌，彰显新时代青年工匠精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目冠军徐博：
2: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我拿到金牌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金牌。未来我会把自己这一届的试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届选手。
1: 亮眼成绩的取得是个人拼搏的成果，更是学校深耕技能教育的生动缩影。长期以来，盐城技师学院立足技能人才培养，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持续优化工学一体化育人模式，搭建专业化集训平台，完善人才培养与赛事保障体系，持续培育高素质、高技能专业人才。一代代师生接续奋进，精益求精，铸就了学校在试赛赛场的持续辉煌。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教师李建军：
3: 作为教练，我最欣慰的不是他拿到了最高分，而是他在赛场上那股稳劲，磨坏再难，时间再紧，他都能按训练节奏一步一步走完，这说明我们的训练体系是对的。三连冠不是我们的终点，接下来我们会把徐博夺冠的数据全部复盘，转化成下一届选手的训练模块，盐城技师学院电气装置项目能持续出成绩， 靠的就是一届带一届。

0: 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液，它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是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两盒，就一盒是三瓶，一共是六瓶。那么到十月二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金护理液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十月二号，
1: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是隐形眼镜吗？
0: 对，是就是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
1: 睛，它是隐形眼镜吗？
0: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1: 它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0: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1: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0: 那
1: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戴来的。
0: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
2: 一直听我，对对对，我们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0: 对对对，
2: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1: 这玩意儿虽然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0: 戴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1: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0: 对，
1: 可能不一定那啥。
0: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三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六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 液体
0: 感觉
1: 六瓶液体，
0: 哎，对对，就是六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 对啊，也就是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0: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0: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1: 护理液，
0: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液。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啊，好嘞。
3: 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
0: 好。
1: 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电话55955，你好。
1: 55955是吧？
4: 哎，对，先生，5595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4: 嗯，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0: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1: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0: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2: 我能够听到。
0: 那你说话呀。
2: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0: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2: 好的。
0: 你要在线的啊，思路要在线啊，就跟着、
2: 啊、
0: 跟上跟上。
2: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0: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2: 用免提。
0: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1: 啊，我能听到。
2: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260620-06884952-8360-505。
1: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0: 孙先生，
2: 对，你好，
0: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2: 非常好。
0: 那你提供呀。
2: 我已经提供了。
0: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2: 没有听见。
0: 你。
2: 这样的。
0: 有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2: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我把它。
0: 你不用转到，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2: 哦。
0: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2: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2: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0: 嗯。
1: 不，就辛苦我停下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0: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2: 六位数的验证码，
0: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2: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1: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0: 孙先生听得见吗？
2: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1: 我说咱们是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2: 对。
1: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这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2: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碰，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1: 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2: 对。
1: 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面，多多说一下吗？
2: 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淘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 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1: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2: 没问题，这可以的。
1: 嗯，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
2: 我
1: 来帮你反馈，好吧？
2: 我可以报吗？
0: 可以，
1: 您直接报就可以了。
2: 好，好，
1: 04-00-15
2: 微信。
1: 嗯，明白，稍等。嗯，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2: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1: 哦，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2: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5啊，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新洗衣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1: 啊，明白。
0: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1: 明白。
0: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1: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相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源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0: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1: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0: 嗯，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3: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着我们的记者周一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马桥文化季。
4: 您帮我们说一下这种护照打开之后其实不止一样东西吧？
5: 我们这个护照呢有三个，一个是那个马桥的护照，就是一个春游护照，第二个呢是我们马桥镇的这个春游护照的地图，就是这个马桥春游护照的各项权益的地图，正面是一个手绘地图，那个反面呢是我们所有护照里面的一些权益，就是 有21个权益，从研学啊、趣玩啊、下午茶，还有马桥风味，还有景区景点，还有马桥的文创，还有雄卫马桥的美食，还有蔬果采摘，还有茶品饮品，大概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桥镇人民政府做的一个美好生活月，
4: 对，春申美好生活月动
5: 马桥网球文化月的一些活动，
4: 对，这
5: 月一号到二号到到月底都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活动，在芙蓉马桥上可以报名。
4: 嗯，因为刚才和大家说我们这个展厅是第一次，护照是第一次，其实这个文化月马桥网球文化月也是第一次，我们就想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的内容还是特别丰富的，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它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后子的网球课，对吧？就是面向亲子家庭可能会更多一点啊。
5: 对。
4: 然后也就是大家来之后，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不仅说感受这个网球的氛围，甚至可以下场自己挥一拍啊，在这里，而且有专业的教练带大家来玩。那么到2号也同样有一些儿童网球的启蒙课程。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发现，学网球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家庭越来越多了啊。
5: 对。
4: 那么10月3号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球运动会。趣味的活动正好在我们的人机酒店第一草坪，其实人机酒店离我们这里特别近，大概对，如果走走可能20分钟，打车可能就几分钟。
5: 对。
4: 那么在它的草坪，等于像是一个第二现场。
5: 没错。
4: 对吧？那边的场地您去看过吗？怎么样？
5: 主要是其实这个活动呢，都是让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跟亲子家庭来感受跟体验，大师赛之后的一些场馆跟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那个玩法，然后还有一些。亲子嘉年华的一些活动，就是它还有音乐会啊，还有马桥的一些各种趣味网球趣味的一些活动，所以它的活动是特别丰富的，从1月1号1号到整个月它都有，所有的活动都有。
4: 嗯，一共是32天，我看到这个正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本护照打开有这一张这个海报的话，可以直接扫码就看了。
5: 没错。
4: 也给大家如果扫码关注后扫不到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古城马桥，也是我们马
5: 桥
4: 镇
5: 的
4: 这个公众号，对吧？
5: 可以
4: 直接可以来扫码。
5: 嗯，
4: 包括我们刚才我们黄总提到的10月8号到18号，也就是节后了，其实
5: 是的。
4: 那同样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因为它还是同样是，其实我们大师赛应该进入正赛的后半段，
5: 对，
4: 正好是这个气氛最浓的时候，大家来到现场还可以参加这个草坪趣味互动啊，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气球爆破啊、座椅涂鸦。还有这个 DIY 的果壳风铃现在比较火等等，同样也是在我们人机酒店第二草坪，所以整个期间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里面附近的第二现场人机酒店，应该也是会引入很多的人流量进来啊。
5: 对。
4: 那么包括1号到18号整整18天，我们也看到有花车的这个市集在第一草坪，其实样子也给大家看了一下，其实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啊，有这个紫藤花呀，有我们马丫丫的 IP 呀、豆腐干啊等等。好，我们再翻到背面，刚才黄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背面呢，就是市集是从5号到18号，就是草坪的市集。
4: 啊，
5: 还有
4: 这个重点其实也不远，对吧？就是一个商业区、商业街那里，大家同样也可以去看一下。
5: 对，然后呢，从1号到18号呢，就是有场馆里面有2号场馆。2号口，还有就是场馆内有一些我们的马桥的有3个主题店的一些文创店，跟那个售卖的一些产品。
4: 这个下面这个2号口，其实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到时候它其实里面，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可能还没有开始给大家放上这些这个产品啊，其实到时候它就会是这样的样子。
5: 对，这里这些店呢，主要展示到我们马桥镇的一些。就是农业农产品啊，文创产品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礼品啊，非遗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产品。
4: 嗯，因为我注意到它首先这个漫田农业就是我们马桥本地的，另外它上面说这个有护照的话每杯还能享受优惠2元。
5: 对，
4: 其实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但其实大家在场外如果大家渴了然后要找好喝的，其实同样也可以在这个点位上面找到。另外如果这个拿了我们的护照，一定要随时随地拿着我们的护照，因为可能在任何的角落都有这个优惠的。
5: 都有优惠的限时跟优惠的政策。对。
4: 下面这个岗亭，其实我探营的时候也注意到，
5: 这个
4: 因为是新设的。
5: 这个岗亭呢，它在每个口子上都会有这个小马达的这个我们马桥镇的一个岗亭服务站一样的。
4: 所以在这些点位都可以买到马桥的护照吗？
5: 对。
4: 这个护照除了我们门口的这些岗亭，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也是马桥车站，还有哪些点位可以买到？
5: 这个除了这几个呢，主要是在那个政府的公众网站上，比如说芙蓉马桥，还有那个今日领航，这些都是可以有免费的领取名 限定的零食名额。
6: 哦，是有免费的限定名额。
5: 对对对，免费的限定名额。
6: 哦，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是真金白银买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定价的？包括他们什么样的渠道？
5: 买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定价是129块。
6: 嗯。
5: 然后呢，我们现在针对马桥大师赛期间呢，我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99块钱。一家三口购买这个护照就可以了。
6: 哦，好的，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其实这里还有说带着马桥护照去这个三个点位还可以享受文创85折，对吧？
5: 对 对, 对, 对，
6: 这三个点位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位置。
5: 这个三个点位就在就这个就是我们集中的一个地位。
6: 嗯，就是在我们品牌天地和美食天地中间啊。
5: 对对对对，
6: 大家到中央球馆可以路过。
5: 就是，这个就是网球中心的主场馆里面有个环廊，里面有一个被马桥的文创跟护照，还有这个就是在这边的，就是网球城西广场这边有闵行伴手礼、马桥文创，还有网球互动，还有就是这个池中网球城17号展示厅里面，这三个展厅里面都有购买我们这个护照。
6: 嗯，然后有我们这个买了护照之后现场就可以直接购物了，购物还能再享85折。
5: 对, 对,
6: 对,
5: 对
6: 吧？哦，
5: 这个是我们马桥镇政府特别给护照享受的特别权益。
6: 嗯，
5: 对对对，
6: 好的。然后我旁边已经注意到了，还有整个十月份，如果大家到这个旁边的一个应该是我们的楼盘项目上面去打卡的话，也能够享受礼遇，这个倒是没有想到。
5: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去领取一些卡点啊什么的。
6: 嗯，
5: 对，然后文创的这一块也是可以领，我们这个护照里面就有一个孙生军跟马丫丫的一个文创礼品，你是免费可以领取。
6: 嗯，
5: 来到这个护照之后。
6: 明白了。然后后面还给大家重磅介绍，就是十月31号和到11月1号的这个马网音乐会嘉年华。
5: 对，这个活动是就是维持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加四级的活动，比较每年都是做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参加的人也特别的多。
6: 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这个大师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是马网公开赛它会开着，紧接着开着，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音乐还有这种集市的氛围，那今年加上这个之后，其实它的可玩性更强了。包括我想来了之后，不光光能够打网球，而且参与网球运动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非常的时髦时尚，对于音乐啊，对于生活品质都有一定的追求。
5: 嗯，
6: 所以这样一个节日其实就像一个最后的狂欢也好，或者嘉年华也好，对吧？给大家的整个十月份有个很美好的收尾，然后迎接我们的十一月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在外面看的差不多，我们赶紧走进去，我们再请我们的黄总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走入这个展厅之后，您之前来过吗？我们上来。好，今天我早上是第一次来，我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进来之后可以感觉到有很多的文创，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买了我们的护照来到这里，我们的文创就能够享受折扣，对吧？
5: 没错没错。
6: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创，好，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采访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线香，它是呢马桥专门定制的一款，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紫藤整月线香。那么紫藤花其实是马桥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花，我早上来的时候也往后翻了看了一下，它的确不光光是名字或者外包装是这个颜色，那么它的香型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这里这一行就有紫藤花、安息香这样的香型，那么它的前调呢就是有紫藤的清香啊等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这一个里面是比较有马桥的特色的一个文创。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插线香的也是设计的是一个他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鸭形壶，所以如果你买这样一套的话，它是连带着这样一个套装一起给到大家的。然后右边呢，这个是他们一个折扇，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账号上已经给大家开过一次箱了，然后当中呢就有这个紫藤花折扇。我觉得这个风力啊，当时我测试了一下，这个风还是挺大的，而且它的做工确实很精美。我记得我在视频当中的时候还给大家把它合起来看了一下，比划了一下，其实它的大小呢确实不大，大概就和一个手掌大一点点吧。如果大家是带这个运动的托特包或者是网球包，那绝对是能够放得下的。然后最近虽然说降温了，但是在这个场馆内看球或者是走动的时候，可能难免还会觉得有点热，所以这个也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赛的搭子，给大家放好。然后在右边呢，同样也是紫藤花的这个元素，加上我们的这个鸭形壶，是我们马桥的一个流沙的冰箱贴，这个其实它挺有分量的，把它拿出来之后还是沉甸甸的。另外可以看它中间是一个透明的设计，然后它的这个做了一个流沙的设计，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包装礼盒也是很完整的，就是我们下面讲啊，可以说是所见即所得，和上面画的这个花型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来呢买一个然后回去哄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摆贴布，然后可以看先看看上面好了，我们的这个包挂 这个为什么这样间隔的放啊？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这个小手是牵着的，那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磁吸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大家如果和你家人来啊，朋友来啊，或者是情侣来啊，大家可以这样买，然后买了之后他们的这个挂线是可以互动上的，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用点力气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小手分开，然后平时呢如果你想把它们合上就轻轻的搭上，哎，一个磁吸的功能就有了。左边呢是我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美食马桥豆腐干，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同心村的一个形象。另外它不光光是个包瓜，它还可以打开之后是一个耳机包，所以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百贴布，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这个春生君的 IP 还有马丫丫的 IP， 其实它的这个做工都是挺好的，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自己亲手感受一下啊。右边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紫色的，又是紫藤花的这种颜色。好，如果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好奇的或者想问我们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另外这个扇子呢就是一个 IP 的扇子，后面融合了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的形象，我们中央球馆的白玉兰穹顶，然后马丫丫有一个打球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来到现场买了之后呢，相比那个折扇它可能造型感更强一点，大家可以拍拍照啊，打打卡啊等等，然后也比较轻便一点，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然后这边呢因为罗列的非常多马桥镇的文创，有的呢是今年新推的，有的呢像刚才那个同心村的耳机包其实前两年就有，那么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融合了很多这个巧思，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它是一个凤凰牡丹图的发圈，如果大家到现场来运动的话，有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头发扎起来，然后呢它的这个上面的纹样也是用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然后有这个花鸟的姿态。在旁边就是一个眼罩啊，可能大家如果是特地旅游啊出差啊过来看球的话，其实完全眼罩也是一个出差旅途或者是这个路上大家可能直接买一个然后放在包里面也挺好用的。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枕巾，也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啊，融入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那我们在右边看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杯子，其实这个杯子还是挺古色古香，挺有这种怎么说，能够把这种运动感和本地的一些文化特色能够融合的比较好的，那么可能大家也比较实用性比较强一点。下面呢就是一个凤颈的发夹，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其实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精致耐看的，而且主要是这种文创其实最近这几年都特别的火，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再往这里来走过来一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把比较大的各种各样的扇子，那就更加的古色古香一点，我觉得这种就是造型感更强一点了。如果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同时感受到网球的时尚还有这种文化底蕴的感觉啊。好，还有我们的身后其实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了，看这个怎么放。我们在我们的身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身后其实是满满一面，很多很多都是新品啊，不知道从哪一个给大家介绍，先从这个好了。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盲盒，它里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徽章，它这个盲盒呢是你要打开之后，把整个这个小小的折页吧，把它展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徽章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是盲盒嘛，它里面每个形象呢，我们在这里的图片当中应该可以看到，下面有食物的陈列，比如说有这个购物鸭，然后有这个高尔夫鸭，然后还有开车的马丫丫，然后另外旁边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农场农田农夫的形象，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说是农趣在，也把我们整个镇域当中文商旅题展的概念融合进去了。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经典鸭，旁边这个呢就是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的网球鸭了。
7: 本次为期四天的产业链党建行李活动，让身为海外新闻专业留学生的我收获了完全不同于国外课堂的真实体验。我长期在美国学习新闻传播，平时接触的大多是西方视角的信息输出，很容易对国内的发展现状产生距离感。这四天里，我先后走访南湖红色教育基地、安吉渔村乡村振兴示范点、站在港台福星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亲眼看到了国内扎实的产业发展、绿色乡村建设和党建引领下的实体经济活力，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真实落地的中国发展现状。过去我在海外学习国际传播，一直担心自己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无法做好对外发声，但这次回国实习、实际走访调研，让我真切地看到了中国产业的进步、基层的实干与发展温度。 作为未来想从事国际传播的留学生，这次行程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回到海外学习后，我会带着这次的所见所闻，更客观真实的向外界讲述中国产业。

0: 业发展、乡村振兴的真实故事，用专业的新闻能力主动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作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裔音乐剧演员，莉亚·萨隆加是百老汇舞台的传奇。今年他的个人音乐会首次来到上海，时隔十多年重返申城，莉亚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并且在还未离开时就已期待有机会再登户上舞台。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在全球音乐剧版图上，来自菲律宾的演员莉亚·萨隆加分量十足。1989年18岁的她凭借音乐剧《西贡小姐》女主角金艺奖，在伦敦西区一战成名，拿下劳伦斯奥利弗奖，仅过了两年又成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洲女演员。此后她在百老汇出演了音乐剧《悲惨世界》的艾潘妮和方汀，还为迪士尼两部动画中的茉莉公主和花木兰配唱，用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与荧幕。莉亚每次来上海都能掀起观演热潮。2011年上海文化广场全新落成，开幕大戏极致百老汇请到莉亚与多国音乐剧演员同台献唱，为上海这个文化新地标带来开门红。她还曾作为主演之一参加2013年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人民之歌音乐会，期间一段临时救场的经历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3: It was a great show.
4: 那场演出棒极了，当时我第一次演唱《悲惨世界》中德纳迪埃夫人的唱段，因为一位歌手突然病倒了，所以我不得不替他唱那首歌。
2: 从那以后，他一直期待能带着自己的专场音乐会回到上海。今年三月，梦想终于成真，他的个人音乐会舞台与荧幕之间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两场，一票难求。

0: 实际上，今年的上海站演出原本不在利亚的全球巡演计划中。他告诉记者，
1: 这次邀约来自上海文化广场，我们实在无法拒绝，这是个回归的好机会。而且我从一群一起参与剧院魅影制作的朋友那里听说，上海的观众简直疯狂的不行。
0: 在全球顶级剧场里，莉亚见过无数观众，但上海观众的细腻与深情还是深深打动了这位百老汇明星。
1: 15年间，音乐剧行业发生巨大变化。我记得当年上海文化广场开幕时的观众已经十分出色，但这次重返上海收获的反响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无论是我随口提起的笑话，还是国外最新演出的音乐剧作品，台下观众总能精准接住。
0: 作为亚裔音乐剧演员中的先行者，莉亚始终关注亚洲音乐剧力量的培育与发展。来到上海，他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音乐剧生态，既持续引进海外经典剧目，也用心孵化本土原创精品。在他眼中，这正是全球演艺舞台多元发展的鲜活样本。莉亚格外珍惜和上海的相遇，并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许下约定，希望尽早再来申城，到时候他将提前询问观众期待听到哪些曲目，为上海定制专属节目单。
1: 希望我能收到再来上海的邀请，可别再等十几年，十几年后我说不定就要退休了，趁我现在状态还好，请帮我实现这个目标。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好，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饮板，特别方便，用香参三克，麦冬六克，五味子三克，沸水冲泡焖15分钟后代茶饮，和反复冲泡到无味。香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最大的优点是不挑体质，补而不燥。麦冬滋阴润燥，缓解病后口干舌燥，给身体滋润加湿。五味子五味俱全，最擅长敛汗安神。很多人病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这三者搭配在一起，补

0: 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1: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0: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则更像人体的综合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啊，中医叫母病及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儿，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第四类， 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癌细胞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1: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0: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逆补，越补你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有基础病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余邪，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高栀，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栀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一直被现代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

0: 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
4: 哎，小朋友，别往那边走，那边是马道，危险，来跟着爸爸妈妈走这边。
5: 谢谢警官。
6: 说话的人是下特边境派出所民警李俊杰。国庆假期，他和战友们每天9点半到岗，晚上守着最后一批游客下山才离岗，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巡查交替进行，重点对游客走失、车辆故障、受伤被困等突发情况。下特边境派出所位于昭苏县下塔古道北入口，下塔古道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天山南北的险峻要道，集冰川、古道、河流、森林于一体，风光秀美。这里是新疆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吸引大量游客。为更好服务旅游高品质发展，当地边境派出所探索建立反应灵敏、部门联动、机制畅通的景区警务运营模式，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国庆假期，面对激增的客流，下特边境派出所在景区内建立起一路平安一警户型下塔驿站，推行高峰守点、屏风巡线、整体控面的勤务模式。驿站里常备问询导览图、免费开水、急救药品和便民雨伞，既是景区防控的前沿哨点，也是游客身边的暖心港湾。民警片祥鹏。
7: 很多游客不知道，山区天气变得快，上午大太阳，下午就可能下雨。我们驿站备了雨衣和热水，遇到老人小孩先让他们进来缓一缓。今年6月，有个重庆游客车在返程路上爆胎了，我们赶过去在泥里换了轮胎，后来他们专门写了感谢信来。
6: 科技手段也在为景区巡防加码，警用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成为空中尖兵，对密林等人力难及的区域进行巡航，与地面巡逻队形成空地联动模式。民警李俊杰。
8: 无人机飞一趟，覆盖的区域比步巡大好几倍。有些游客喜欢往没有开发的路段走，从空中看得清楚，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喊话或者派人过去。
9: 平安下塔群里来消息了，商户说，金警官，温泉这边有辆车堵在转弯处了，后面排成了一串，好，我这就过去。
6: 景区治理的难点往往在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摩擦。下特边境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下塔警警微信群，把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区间司机、商户中的党员全部拉进一个指尖上的治理圈，发现纠纷苗头或者安全隐患，随手一拍，及时上传，民警第一时间响应。2026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累计调解矛盾纠纷70多起。民警靳兴国。

0: 有开区间车的师傅，有码队的管理员，有各个摊位的商户，他们天天在景区里，眼睛比我们多。有时候游客刚吵起来，群里消息就到了，我们过去三五分钟就能把双方拉开，不至于闹大。
1: 下塔古道景区既是南北疆文化的交融地，也是服务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驻守在这里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派出所的荣誉墙上集体三等功、先进党支部、成绩突出单位的奖牌层层叠叠，记录着一茬又一茬戍边人把青春留在古道北口的岁月。民警李俊杰：
2: 假期我们都在岗，说实话，看着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在朋友圈发下塔的雪山和草原，心里挺踏实的。风景他们看，平安我们守，各看各的景嘛。
1: 假期我在岗，在下特边境派出所，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巡逻时踏过的碎石与冰川融水，是调解纠纷时递过去的一杯热水，是微信群里的一声收到马上到。当游客举起手机拍下雪山与草甸，镜头之外有人正对着风景面朝平安。
3: 假期我在岗，下特平安，请放心。

0: 值得。说不定我一生天地一念，侥幸汇成河。
1: 那个顾老师你好
2: 啊，您反映的是小区物业的问题对吧？
1: 对，
2: 你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
2: 嗯，
1: 因为在浦东的那个北沙镇这一块呢，春节前呢，这小区还算不错的，所以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
2: 那是哪个小区啊？您感觉还不错？
1: 前景雅园，在步华路。
2: 前景雅园啊。
1: 对对对。
2: 啊，在北蔡。嗯，好。
1: 北蔡的。
2: 嗯，那您肯定不是来表扬他们的，肯定说他们不好了。
1: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
2: 关键你先说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这个问题啥问题啊？
1: 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我们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嘛。
2: 嗯。
1: 现在是呢，原来是靠我们南边那个别墅区旁边有一块空地呢，
2: 嗯，
1: 没有停车位的，也不设立停车位的，
2: 大概那现在车子多了吗？肯定要设更多的停车位了。
1: 啊，现在车子多了，我能理解。
2: 哎，
1: 关键是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属于公共收益？
2: 那肯定属于公共收益啊。
1: 公共收益，
2: 所有的公共空间停车的这个收益，扣除合理的费用，都应该进入到住房公积金啊，不是住房维修基金账户啊。嗯，
1: 那就对了，顾老师、啊。
2: 对，
1: 他这个从来没有不说。
2: 那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个钱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共收益账户呢？
1: 他这个公账他应该有公示呀、啊。
2: 公示他有一年有两次的公示。
1: 从来没看到过。
2: 你没看到可以问啊，你说物业啊，你啥时候公示啊？
1: 他就是不理你啊，
2: 那找业委会啊，这个事情公示由业委会来牵头啊。
1: 我们业委会呢，小区本身据他们说哈，我们小区不大，业委会
2: 为什么要听他们说？您自己不了解小区业委会的情况吗？
1: 没有业委会
2: 啊。哦，没有业委会啊，那居委会应该来承担一些这个监督的工作了。
1: 还有这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是地下车库。
2: 不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又到下一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业委会呢要换届，或者说暂时处于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居委会啊要承担一部分的原来业委会要履行的职责啊。如果物业企业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规定来公布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话，我们居委会或者业委会要提醒他的。那有这个工作吗？
1: 我不知道。
2: 哎，你看我问啥你都不知道啊。
1: 那
2: 您怎么会想到去问这个事情呢？
1: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好多那个打过，包括我也打过，根本最后都不了了之的。
2: 不是你打过谁？
1: 12345呀。
2: 啊，打过12345，就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公共收益的情况，对吧？嗯。
1: 我就反映这三个问题嘛，还有两个问题，郭老师你接着讲。
2: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说完了，反正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发现物业企业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正常的公示有关的公共收益的问题啊，引起了我们部分业主的不满，于是向12345热线发起了投诉，但目前为止呢，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
1: 对，
2: 好，那我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请问你们小区的物业单位、物业企业是哪一家呀？
1: 我也不知道。
2: 好，那你也不要问了，周先生，你连自己小区物业是谁，你要去投诉他，你还不知道小区物业是谁，你投诉他干嘛呢？是吧？你要去打那个人，我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你到马路上随便打一个人呐？是吧？
1: 这个顾老师，这个呢，我们也没想，因为小区物业嘛，这么多年了，我们也给他机会。
2: 这么多年我也没，你也没记住一下小区业物业的名字呀。
1: 具体是
2: 说说嘛，你对小区事情关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核心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好，你接着。好，行，我知道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因为都是每家有一个车位嘛。
2: 啊。
1: 有些通道啊，通道所有通道有些地方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就停个车。像我们车啊，要过道啊，来回就是那个会车都会不了。
2: 哦，怎么那么窄啊？
1: 它不是窄吧？不窄，它就两个人应该是来回会车，就是就不需要，就是假如说我这个旁边跟人停到一个道停掉了，还一个道你两个人碰头了，那怎么办？
2: 哦，你的意思是它在非车位的位置上停放？
1: 对。
2: 哦，对，那就是让大家开出来开进去就很不方便了啊。
1: 是的呀。而且容易发生碰擦呀。
2: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啊是一脉相承的。
1: 嗯，
2: 那么
1: 对，
2: 从地下停车库的资源紧张和乱停放来看，那可见确实小区啊缺少停车位，需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停车资源。 于是呢在地面上找了一部分，但是没想到呢，虽然说地面的这个停车位置找到了，但是收益的问题没说清楚，对吧？好，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吧。
1: 这个监控
2: 啊，小弟
1: 监控坏了好多年了，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就居委会。
2: 好，我来说第三个问题，你不用介绍下去了。这三个问题是一环连一环的。
1: 嗯，
2: 你去找物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物业不可能替你垫一笔钱去完善小区的监控措施。那么，小区十多年了，要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更新，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业委会处在瘫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签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动。所以周先生，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面，这三者之间啊，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1: 嗯，是，
2: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让我们小区业委会啊，能够快速的健全起来？有一些签字啊，居委会是可以代为签署的。那今后如果说我们的业委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关的关系啊进一步的理顺。所以当务之急啊，要让我们整个的三驾马车能够充分的协同运作起来，这个很重要。
1: 对，
2: 是吧？我们来试着拨打我们上海物业服务热线96211，请稍后。
1: 好，
2: 接通了，好快啊。三号线，好，96211值班长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上海交通广播郭亮直通车，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郭亮。好，周先生反映的是浦东新区北蔡镇前景雅园的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前呢就是乾坤的前，景是景色的景，雅呢是文雅的雅，园是花园的园。啊，你能查到这小区吗？30123号。
3: 你在报在哪个？
2: 北蔡前景雅园。
3: 田地的田，景色景。
2: 我前面白说23012123，前是乾坤的前。景是景色的景，对。
3: 稍等。
2: 看到了，您离那个话筒远点，你的呼吸声都出来了，好。
3: 有什么路几弄几号吗？
2: 好，那个我们的投诉者周先生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门牌号。
1: 步华路26路。
2: 嗯。
1: 步华路，国大的国，中华的华。
2: 嗯。
1: 26路。
2: 风华路啊，
1: 不是博大的博
2: 啊，博华路，
1: 26路，
2: 博华路26弄啊，看一下，哎，
3: 26弄，
2: 因为小区的名字有的时候对外显示出来的名字跟它的备案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好，博华路26弄应该是。

0: 进行。第二，小区的停车公共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业主要求进行公布，但是物业没有反应。这个问题曾经向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过，有关物业问题的12345的投诉都是转到我们热线这边来的，您稍后来查一查是不是有关的工作记录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车位紧张，地下停车库存在着乱停放的问题，给车辆的停放和进出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好，就这三个问题。那么从目前小区的状况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完善，来提升我们的物业服务水准呢？
1: 监控问题的话，他们现在维修资金账户是开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0: 301123号？我发现你的这个听力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了，他业委会处在真空状态，他怎么可能动钱呢？
1: 哦，
0: 但他啥都没听进去啊！301123，你今天工作状态不佳，刚放完假。
1: 哎，抱歉。
0: 嗯，是不是？
1: 对对，停车收益问题，他这边
0: 不公示，
1: 因为不公示。
0: 这个问题我重点说一下，不公示这问题，业主曾经打过12345热线反映啊，我们稍后查一下工作记录。
1: 那要根据他的那个反映到12345的手机号码或地址，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查不到啊。
0: 反正你能做点啥，你做的就做点啥吧。你非要说这个话，人家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小区的一些投诉也会按照小区来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名字能跳出来，跟这小区相关的投诉应该也能够查询到，何必非要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僵化了一点啊？我真的没话说了，301123号，那你看着怎么，你看着办吧。
1: 在您稍等一下，我根据地址来查询。
0: 不用去查询，这是后续工作，我先把问题进行交接，之后你慢慢去查，是不是要转到北蔡的房办去，让他们进一步落实和处理。
1: 哎，对的，
0: 对不对？好了，
1: 对的，
0: 你的话都被我说完了，我不知道你能说点啥了。好吧，那请您记录一下我们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后续如果有回复或者是小区的服务改进的消息的话，及时跟周先生取得联系，好吗？感谢您。
2: 南家
3: 欢迎接入终端，
4: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你的玩家拍档陈小孔。刚刚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从咱们的上下行台江区啊，一直要走到苍山区的烟台山这条线路呢，四亿就说我觉得福州挺好的，很适合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而且冬天这两年感觉没有那么冷，就是夏天会比较热一点，还有回南天，属实是对外地的朋友来说不是太友好啊。也是希望福州可以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肉眼在见到它一点一点的变化。那么这几年来到福州的朋友也确实多了很多，尤其是来旅游的朋友。我个人觉得像福厦张泉都比较适合周末游一游。就是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说要长期来福州旅游，那我确实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去规划和设计。但如果说你就游福州市区，那么周末你来感受一下，可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如果待太久，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来说，我也会觉得哎，有点累了，待这么久要干啥。所以呢，有更好的一些路线，或者是大家有更推荐的一些玩法，也都可以继续发送语音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52987。还有朋友说可以去古岭上面去避暑啊。其实 实我会觉得在那个就是有车的情况之下，比如像有的朋友说我自驾游过来，那还比较方便。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车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是比如像飞机过来，然后到了这边以后都是用公共交通或者是打车方面出行的话，那上古岭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累的，除非有当地的朋友啊，他开着车带你到处去玩，那倒是真的可以。那么说回来，今天下半段呢，小孔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好吃的一些东西。刚刚有分享了一家，就是我去漳州啊平和出差的时候吃过的一家甜水，叫做川博甜汤，就是川博四果汤。那在当地还有什么好吃的呢？如果最近有想要往平和方向走一走，去亲手采摘柚子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这家早餐店，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当地本地面还有做九峰面的，而这家店呢很精彩，就是这家店是整条街人家都关门的情况下它开着。我都没有想过，因为我的直播是中午12点，所以我吃饭的时间非常的尴尬，我是上午10点钟才吃早饭早午餐，那么吃完早饭以后我就要去现场去备播了，所以这个时间段有的店呢，我问了一下他们那个可能还在熬汤底，都还没有开，没有正式开门营业，而只有整条街上面只有这家店它是开着的，而且已经是人头攒动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正好那个非常小的一家门面，
1: 看一下有什么选料吧，坐门口这一桌吧。
2: 我要面条，有什么主要的面条？就是这个面条。那加料，
3: 原料抓的冰箱点高，另外特色的糖醋肉，我们这边特色的糖醋肉，还有烤猪肉，还有卤味大肠。
2: 那我要糖醋肉，
1: 然后加大肠，
2: 然后
3: 糖醋肉，
2: 对，然后大肠跟猪肉，
3: 大肠跟猪肉，
1: 对，它是单独加在面里是吗？
2: 对，
3: 你不要直接加进去，干脆加在盘子里面。
2: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那你们都要面吗？还是要果条？
4: 我要果条。
5: 我要米粉。
3: 你要米粉是吧？
2: 然后我要果条吧。
3: 果条，你要面，你要
4: 果条。
3: 果条啊。
2: 两份果条，一份米粉，一份面。
4: 你们俩去选料。
2: 哎，你们选过了吗？
4: 再加一点。我倒以为是我。
2: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3: 是五香卷。
2: 五香卷再加一份吧。五香卷再加一份。
3: 五香卷再加一份。
2: 对对对。就应该就够了。
5: 那我就结束进来。
2: 你坐吧坐吧。这个是什么？
3: 哦。肉灌肠。
2: 肉灌肠，那加一份吧，好吧。那我们可以分着一起加进去。
4: 有没有拌青菜？
2: 老板有青菜吗？
3: 有。
2: 有什么青菜啊？豆芽。
1: 嗯，
2: 生菜。
1: 宝贝，你这个是什么？
3: 小白菜。
2: 小白菜
3: 有豆芽。
2: 豆芽。豆芽，豆芽来一个，拌清拌的豆芽。
3: 拌拌豆芽吧。
2: 嗯，好，那就这样吧。
0: 这家就是非常的当地人，然后所有的朋友都是就是当地方言在那儿聊天的，所以你会听到我背后可能有一点点嘈杂哈。基本都是拖家带口，然后比如像大人带着几个小朋友，就是当做他们的早午餐。我才发现原来当地人起的都这么迟，他们都是等到中午的时候才开始吃早餐。我去的时候已经是10点多10点半左右。然后呢，这家店啊，那人均特别的便宜，10几20块钱。我们是因为点的那个单独点的那个肉类比较多，比如像我们点了他那个肉灌肠，然后点了他的那个大肠，还点了他那个醋肉，就是他的那个醋肉不一样，他的醋肉跟其他地方就是我们概念当中那个炸的醋肉是不同的。它的糖醋肉我看起来是真的很肥腻，其实我本人不是那么的想吃，也不是那么的想点，但是吃到的第一口就是你会抖一下，为什么？它那个酸味儿，那个醋劲一下就上来，是那种白醋的醋劲。而且它的那个肉选的是那个猪脸颊的，我们说的那个叫活肉的部位，所以你吃起来发现，诶，看起来很腻，但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外加它又做了那种糖醋口之后会更加的清新。你可以把它拌到你的，像我点的是果条，然后有的朋友点的是面条，所以我们点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加到你的面口跟你的面拌着一起吃。这个老板也特别好，他还会自制辣椒酱，你知道他那个辣椒酱有多受欢迎吗？在我的桌上其实有2罐都是辣椒酱，其中有一罐直接被人拿到空罐了，就是已经加料加到空罐了， 还没来得及续上，所以呢我们只能从另一罐就是已经见底的那个里面每个人抠一小勺，都不能多抠，多抠也是没有了。
1: 对，你夹夹夹夹，你不要夹一根。对啊，你肯定是不能夹一根啊。
2: 谢谢。我先试一下原味的，好像已经有加了一点蒜酥。
1: 蒜油，先有一下。
2: 完全同意，朋友们，非常之脆。
1: 我看着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吃，老恐怖。
0: 不张桌子，其他都已经坐满，就剩最后一桌了，所以我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是肉的部位，老板，这个糖醋肉的肉片是哪个部位？
2: 猪脸吧。
1: 哪会有的肉一点也不腻，脆脆的。
2: 你这果盘好好吃啊！它不是那种厚厚的果盘，我之前在三明吃的那个果盘是那种厚的，
6: 它薄的能入味。
2: 嗯嗯，谢谢。这个肉是，
1: 看看它的那个肉是怎么样的。
3: 它的肉来自四川辣椒酱。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你好厉害，什么都会说。这是老板对于他们家的所有的这些小料啊菜呀、啊、都非常的自信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比如像他的灌肠也好，然后包含他的那个糖醋肉出来之前还会再加一点醋，就是你吃到为什么会打抖呢，就是会发一下抖，因为那一刻他是多加了一份醋进去，所以他那个酸味会直冲你的脑门，但是就是因为那个酸那么一下特别的解腻，你吃进去的那一口你会发现那个口水滋出来之后，哎呦，这种爽感，这是我其他地方吃这种就是猪脸夹肉没有的一种体验感。比如像我之前有吃过三明的黄椒配的活肉，就是那种猪的脸夹肉，但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做法的，也是很当地的一种吃法。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果条，其实我个人更喜欢这种口感的，我不喜欢太厚的果条，太厚的果条呢会比较的弹一点，但是这一种果条稍微薄片一些，它喝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可以嗦它的，特别的清爽，而且这个果条里面加上的那个汤底它是现熬的，还加了一点点的蒜酥，你知道加蒜酥之后那个汤底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一些。所以有时间要往这个平和方向走一走的朋友，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们当地的本地面，就是他们说叫九峰面，这个只要是带有九峰面的面店好像都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因为基本上每一家他可能有的时候门面上面都不写，但是他会在门口列一个竖版的牌子叫本地面啊，这属于这种没什么所谓的大的招牌，但是呢生意依然非常的火爆，一到饭点真叫人满为患。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就是活肉还有包含这个所有的这种，比如像我点的果条，我点的那个大肠跟那个辣椒酱啊，老板自制的辣椒酱都很配，包含那个肉灌肠也好，肥肠也好，跟这个酱也都非常的配。如果说你是喜欢吃有点这个咸辣口的话，这个辣椒酱千万不要错过它。
2: 试一下这一罐肉灌肠，
5: 它本身是酒，
2: 真实的质感，你看整条街都不看有任何
5: 异军突起了一家店，
2: 在你对面那家店其实昨天很多人吃，
1: 是啊，
3: 一样好，
2: 没有，就是那家
1: 就一个土豆面，我们知道了，
2: 他当时汤底还蛮好喝，
1: 加什么肉肠还不太一样。
2: 就本着他们家是有打的糯米。
1: 对啊，加糯米。
2: 嗯，而且糯米真的不是肥肉，是那种瘦肉，
1: 糯米肉肠。
2: 嗯。
0: 他们这家店所有的这些小吃类型，就是你可以单点的这些加料的，我觉得都很有自己的一些小巧思。而且呢，每一样的菜品小菜虽然都是小菜吧，但是呢它各有各的风味。比如像我们点的这个活肉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糖醋肉，它是这种酸口中间带一点点微甜，而且是脆爽的感觉。那糯米肠呢，就是它的肉灌肠里面又有糯米的一个香，而且又有这种瘦肉的一个香，还有包含它这个所有的调味料调在一起那种混合复合的那种口感，蘸上它的那个自制辣椒酱以后，又会有一种新的层次感。那么我觉得肥肠跟我的粉，就是我的果条会特别的搭，还有包含他们的那个五香卷，刚刚炸出来之后切断那种酥的口感，脆的口感也是正正好。所以这就是很普通的当地人吃的一顿很有烟火气的早餐，又很便宜，每个人大概人均就是十几块钱，我们多点了一些，所以加上一个青菜之后，最后人均凑到了一个20块钱左右啊，四个人其实很便宜了。你想这个面条如果少点一些那个配菜，少点个一两样吧，啊，我们四个人点了6个配菜，如果说少点个一两样，一个人才十几块钱，也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在平和出差的时候吃过的一顿早餐啊！如果接下去有打算往平和走一走的朋友，可以把这家店给收藏起来。
6: 好男要和你斗，
7: 上午的8:12，好男要和你斗，目前的积分男生队41分，女生队52分。来到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来有请一下两位选手啊。首先来有请一下女队的王小姐。
8: 王小姐早。
7: 30+金融行业，你好王小姐。
9: 主持人们好，费小姐好。
7: 哎，你好王小姐，是不是有点紧张？
9: 可能就是没适应过。
7: 深呼吸，现在我们是遥遥领先。
9: 嗯，
7: 王小姐对我们103的歌曲熟悉吗？
9: 挺熟悉的。
7: 啊，好了，那就勇敢的唱啊！今天我的提示是金曲榜，乔克的提示是什么？
8: 我没有什么提示，我就是很常规的乔克歌单。
7: 不用，那有提示吗？
8: 哎，
10: 没有提示
7: 啊。好好，那我算这个透个底啊。
8: 哎，我也有提示了。
7: 嗯，
8: 我们昨天的这个老友记的演出现场，我今天的歌全都是昨天演唱的曲目
7: 啊。那王小姐估计没来。
8: 哎，
7: 王小姐说说您的作战宣言来吧。
9: 就是祝大家开工大吉，加油！
8: 好的，
7: 好。
8: 哎，别紧张，我估计你对手也没来。认识一下，这是江先生，24岁，汽车行业。早上好
7: ，Hello。
11: 早上好，青青、乔克、菲欧娜。
7: 哦，江先生声音好清晰啊！江先生，你是用的固定电话吗？
11: 嗯，是的。
7: 哦，有备而来，
8: 感觉像加配了一支麦克风一样。
7: 对的，江先生是第几次参加这个环节？
11: 第 N 次。
8: 第 N 次吗？
7: 您一直是叫江先生吗？
11: 对。
7: 哦，好的，来说说您此战的作战宣言。
11: 首先祝大家开工大吉，同时帮男队再拉回一点比分吧。
8: 好的，
7: 好的，我觉得江先生他是有实力的，这个声音啊。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菲欧娜。
10: 早早早，我是菲欧娜。
8: 辛苦了，菲总。
7: 菲欧娜这个
10: 听上去嗓子好像已经有点哑了。
7: 他这个没有进入老友记2次了啊，这个。番外篇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我们的菲欧娜了。那今天我们也唱得开心啊！两位选手在我们说完接唱之后，直接把歌词唱出来，做好准备了吗？
9: 准备好了，
11: 准备好了。
7: 好的，我们女队王小姐再大点声哦，比赛开始了。
8: 1, 2, 3, go！ 哥们，我先开始了。
7: 来吧。
8: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接唱
9: 说爱你，
11: 说爱你。
8: 女生快一点点，
7: 女生很快啊，
8: 恭喜。
7: 好，江医生注意速度啊，我的金曲榜歌单来了。
1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
7: 接唱。
11: 的眼睛。
10: 嗯，男队快。
7: 你觉得是男队快吗？
10: 我觉得是男队快。
12: 我觉得同时吧，
7: 我也觉得同步。
12: 按开口来讲的话，我觉得
7: 对
12: 差不多。
7: 你对他唱的比较忘我，他唱的比较长，
13: 那就各加一分。
7: 好，我们各加
12: 一
7: 分，
13: 开工大吉嘛。
7: 来。

0: 吟诗接唱。
1: 绿肥红瘦，
2: 绿肥红瘦。
3: 不是，江先生，你唱的这是一点都不在调上啊！绿肥红瘦是什么调、
4: 啊？这一分给江先生，江先生想赢的心我们感受到了啊！我们还是唱出来啊！
3: 还是要唱出来啊！
1: 好好好，
3: 来第二轮。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接唱，
1: 堕落，
2: 自由，
3: 堕落。江先生是对的、嗯、
4: 好的，王小姐唱到哪儿去了？我感觉王小姐现在
3: 很自由
4: 对，在一个很辽阔的地方、啊、
3: 对的，目前是男生队暂时领先3-2，
4: 对，3-2、嗯、我们继续。
0: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接唱，
1: 自疑，
4: 都可以，自疑自己都可以，是不是又是同步？
3: 嗯嗯，我听着是同步，
5: 那就各加一分，
4: 4-3。
5: 今天非常的
3: 皆大欢喜，
5: 哎，随意啊。下一首歌，
3: 哎，
4: 什么
3: 什么？
4: 要等一下。
3: 是女队选手喊出了暂停。
2: 问我同事是
5: 啊，下一题，
4: 我们没有中场休息啊，好，继续。
3: 暂停。

0: 谁跟着地球来回接唱？
1: 对，
2: 旋转。
3: 旋转还是得转？
0: 旋转，
3: 旋转。那要恭喜女生队了。
4: 好的，现在4-4打平了。
3: 最后三首歌。
4: 好的，加油啊！
3: 请听题：
5: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
3: 接唱。
2: 翱翔，
1: 翱翔。
3: 女生快，
4: 女生快。4-5，我们还剩2题都有机会啊！依旧是他的歌。
0: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接唱。
2: 念着你，
4: 女队，
0: 女队。
4: 哎，江先生是放弃了吗？江先生，
1: 没有，这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3: 好的，
4: 还剩1题啊！
0: 好，最后一题。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接唱。
1: 幸福。
0: 男队，
4: 幸福是对的，但是男队为时已晚啊！今天是以5-6收官，非常漂亮的一仗啊！两位为我们带来了很精彩的表现，谢谢江先生，也谢谢我们的王小姐，期待你们再次交手好吗？谢谢两位，拜拜，
3: 再见，
2: 拜拜，
4: 工作愉快啊！开工大吉，我们来听听最后的比分。
6: 好男要和女斗，目前积分男生队。
7: 1分，
6: 女生队
7: 4分。
4: 侬为啥表得介好？大家听懂了吗？
7: 我说的对吗？
4: 51分比64分啊，51-64。今天两位选手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恭喜一下女队的王。
8: 昨天是国庆假期4天，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到3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5万人次，同比增长2.4%，日均约11.5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32.6万人次。国庆假期前3天 ，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3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0.5%。顶级体育赛事也为国际客流再添一把火。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今天开赛，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不少海外球员团队及网球迷提前抵沪。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外国旅客入境的新理由。
9: 记者周宗茂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造假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实景研学中传承红色精神。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书本里的历史和文字里的精神变成生动丰富的现场体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8: 10月4日，已经长演不衰30载的话剧《商鞅》将作为国庆长假的重磅剧目登陆临港演艺中心。作为临海一客，艺润临港，至2026年社会大美育课堂临港演艺中心系列活动之一，陈新一与《商鞅》30年主题分享会9月底在剧院举办。该剧总导演、著名戏剧家陈新一亲临现场，与临港科创社区青年从业者、区域在校师生面对面交流。活动既为该剧正式登台预热，也让观众提前感受到了这部经典背后的改革精神与时代回响。话剧《商鞅》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自1996年首演至今已走过30年。该剧以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他波澜壮阔而又充满争议的一生。
10: 以厚重的历史底蕴、锐利的思想表达和强烈的戏剧张力，成为中国当代历史话剧的标杆之作，历经时代打磨，始终长演长新。商鞅总导演陈新一是观众熟悉的戏剧家，作为中国戏剧界殿堂级艺术家，陈新一的艺术生涯已跨越70余载。他从舞台表演跨界戏剧导演，凭借深厚的艺术造诣与持续的创作追求，包揽了中国戏剧领域几乎所有重量级奖项。从业至今，陈新一累计创作150余部戏剧作品，即便以88岁高龄，依旧保持着远超多数年轻从业者的工作强度，常年往返于全国各地开展艺术创作与交流。此次亮相临港也让观众很是感动。分享会上，陈新一结合自身70余年从艺经历，坦言自己坚持做巨人戏剧。商鞅在我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改革家，而是一个巨人。他在创作时把自己很多关于生命的感悟都融入这部作品，让商鞅有了极为丰富的主题，也成为他30年来仍然拥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经典值得反复看，比如说你1996年看过首演版，隔几年又看，每一次体会都不一样。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看到的深度会不同，我们的收获会越来越大。他说，分享会现场一位先后看了17遍商鞅的观众说，第一次是被朋友带去蹭看的，结果被宏大的场面和话剧界最顶级的大师的台词功底所震撼。坐在现场，他们给你的那种穿透力是你在看视频时无法体会到的。之后的每一场我都是自己买票进去看的，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作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为之花钱。现在我在临港创业，好戏就在家门口上演，我一口气买了10张票子，邀请朋友们一起感受现场的震撼。商鞅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更是那股敢为人先、变法图强的改革精神。商鞅力排众议，推行新法，变的是旧制度，求的是国家强盛。临港新片区从一张白纸到平地起新城，靠的正是敢闯敢试、改革创新的城市基因。这已不仅仅是一场经典的回望，更大程度上，这是一次改革精神与新城气质的深度对话。甚至这也和陈新一的人生态度不谋而合。我对我人生的规划很长，我现在是80多岁，我打算再干50年，到130岁。10月4日，话剧《商鞅》将正式登陆临港演艺中心舞台，作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重点演出剧目与观众见面。通过本次分享会的深度铺垫，观众可提前把握作品的创作背景与精神内核，在正式观演时获得更具层次感的艺术体验。从大师分享的美育课堂到剧场内的精品演出，临港演艺中心构建起完整的艺术体验链条，推动经典艺术融入大众日常与节日场景。当然，国庆是全家共享的快乐时光。除了重磅话剧《商鞅》，临港演艺中心还特意为亲子家庭准备了儿童启智剧《万物都在变》。该剧专为1岁以上婴幼儿量身定制，改编自同名绘本，由刘晓毅导演 Alex Y

0: 作曲。该剧通过现代舞的肢体表达、轻巧好玩的偶戏道具与抒情缓慢的音乐，展现季节更替与生命成长，将人生哲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艺术体验，填补了国内婴幼儿戏剧市场空白，先后在多地演出超40场。他的舞台设计很有特色，以枕头形状充气垫为布景，观众席半环抱舞台，暖黄色灯光营造充分安全感，宝宝可自由爬行、拍手互动，家长陪伴观剧收获超出预期的感动。未来期待更多市民走进剧场，亲近艺术，让文化软实力持续转化为新城吸引力、创造力，为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注入更深沉、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一年一度的粉黛乱子草秋日限定美景，近日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从十月持续到十一月，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整座城市都被铺染上了一层独属于秋日的梦幻粉妆，朦胧柔美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近期秋游打卡的顶流选择。
7: 在控湖湾湿地公园水运广场，3000平方米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如烟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就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这片粉色限定美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而来，徜徉在花海边，用镜头定格秋日温柔。市民：
8: 我们年龄大了吧，清闲的，就是说稍微
9: 人少一点的时间，加开这个节假日，
8: 天气也挺好。
10: 我看见抖音里人家都发了，我看挺漂亮的，我说过来一下。
11: 太阳底下那个阳光也充足，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来过，看看抖音上嘛拍的也蛮好看的，就跟着小妹妹一起来这里玩一下，空气也新鲜。
7: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具有逆光透光的特点，在阳光的映照下会呈现出更加梦幻的光影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扛着长枪短炮在拍摄，甚至还有人飞起了无人机。针对出游打卡，本地摄影爱好者和文旅达人也给出了实用贴士。市民：
12: 早上跟晚上比较好。
13: 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
12: 白色啊、黄色啊都可以吧？
14: 非常 OK， 因为这次出片就是以白色为主，其他颜色嘛也可以，但是千万杜绝有黑色啊，最好是白色啊、黄色啊，粉黛是粉色嘛，颜色搭配上面比较和谐。
7: 眼下无锡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全市已实现打卡点位全域覆盖，市民不用扎堆前往一处，就能解锁不同风格的秋日粉色浪漫。除了市民熟知的控湖湾湿地公园、关风路与沥青大道交叉口、上田小镇、花星球、沿家桥等点位花海已全部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上田小镇搭配湖畔蓝白小屋、沙滩大草坪，打造出圣托里尼风出片场景。西山区沿家桥村同步种植粉黛与软萌地肤草，带来双倍打卡乐趣。江阴固山镇满庭坊、长津镇蒲氏村蒲氏里的花海远离闹市，漫步其间花穗萦绕身侧。 宜兴雅达、阳羡西山、隐龙古君兰、云湖风景区等地，连片粉黛如粉色云海，风过时翻起层层粉色雾气，仙气十足。相关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赏花，不践踏花草，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这份秋日限定浪漫。
6: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5: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泉林隐士、麦花郎、花神等七位国风 NPC 撑起油纸伞缓步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虎跑泉眼， NPC 演员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泉茶文化等展开互动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获得纪念品。
16: 很热闹这边，然后泉水啊、环境啊，包括这边的树木呀，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觉得挺吸引的。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别好看，我就跟着他们跑上来的。
17: 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穿越的帅哥美女，一会儿期待有更多发现吧。
15: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斜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18: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15: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上虞曹娥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宁大纪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纪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身心。大纪乡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潘景说，
19: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依托大纪海拔高、生态好的优势，把运动休闲和音乐文娱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高山乡村有的玩、有的听、留得住。接下来还有礼堂好声音、送戏下乡、进士雅集互动演绎等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云中大纪。
15: 在台州黄岩的野山浪客大洋彼岸营地，一场场疗愈萤火虫之夜主题露营活动火热上演。夜幕降临，山野营地里萤火点点，在这里露营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野餐休憩，草坪互动音乐会、篝火火舞互动轮番登场。游客包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20: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待了也蛮久的，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专程过来的，我从上海，他从杭州，我觉得不虚此行吧。
21: 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2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南院区心内科负责人沈杰燕。沈主任您好。
23: 你好，大家好。
22: 第二位呢，同样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臧敏华。臧主任您好。
24: 您好，大家好，
22: 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两位专家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跳啊。其实说到这个心脏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而且这个心跳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但是的确现在呢，因为工作压力大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或者日常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心脏不太舒服啊，心跳过快或者过慢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很好奇，一般心跳不都是很规律的，为什么会出现过慢 过快，如果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那今天呢？

0: 我们就请两位专家跟大家来解答关于心跳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想先来采访一下我们沈主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大家很关注我们的心脏健康。那您能不能先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这个心跳心脏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1: 好的，我非常荣幸啊，跟今天和大家一起科普交流。那么心脏呢，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泵血器官，是生命的核心引擎。我们看似简单的咚咚心跳，其实是一套非常精密复杂、环环相扣的生理系统，甚至比最精密的这个瑞士表，它的这个和吸心还要高级多了，那么我们想要心脏持续的、稳定的、规律的跳动，那么充足的血供、稳定的电传导和活力的心肌，三者缺一不可。三者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导致心跳紊乱，引发心脏疾病，甚至生命危险。而现代的绝大多数的心脏治疗手段都是针对修复这三大系统的缺陷的。今天我们就结合养护与救治，和大家讲透心脏健康的核心知识。
0: 那您刚才在解释这个我们心脏的工作原理的时候，其实也提到我们心脏如果想要保证它的正确跳动的话，正常的跳动的话，其实充足的血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总觉得好像心脏它也需要这个血液的供应吗？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再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呢？
1: 哦，好的。这是心脏当然需要血液供应，因为这个是就是大众最容易产生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心脏是可以全身供血的，那么的一个器官，那么就不会缺血。事实上呢，恰恰相反，心脏是全身最需要充足血供的器官之一。充足持续通畅的血液供应是心脏能够持续跳动的一个根本源泉。我们可以把心脏比作一台24小时持续运转的这个液压发动机啊，发动机给整车输送动力，那么但发动机自身也需要燃油来维持运转。心脏的燃油就是冠状动脉输送的血液。那么心肌细胞持续的舒张收缩，它的耗能是极大的啊，且几乎没有能量储存的能力，心脏，所以完全依赖冠状动脉实时的供血供氧。一旦冠状动脉出现狭窄、痉挛、堵塞，就会造成心肌缺血。轻度缺血会引起心慌、心悸、活动后的胸闷气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心绞痛。那么，但是严重的堵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心肌梗塞啊，就会导致剧烈的胸痛、心跳失控啊、甚至危及生命。
0: 所以说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心肌缺血，包括这个心梗，它其实都跟我们的心脏的血供是有密切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的心脏要保持正常的一个跳动的话，其实充足的血供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沈主任出现了这个血供不足或者血供方面出了问题的话啊，来到我们医院求助，我们一般该怎么办呢？
1: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对应的我们的医疗的救治方式。那么血管狭窄，就是血供减少，那么我们可以或者血供直接中断，血管直接堵塞。那么我们的核心的治疗就是疏通血管或者扩张血管，然后恢复血供。那么日常的药物呢，比如抗血小板药，降脂稳定的药物，降脂稳斑的药物，它能够预防血管的堵塞啊，延缓斑块的进展啊。如果血管狭窄严重，频繁心绞痛或者突发心梗，我们最常用的微创的治疗方法，就是心脏支架手术。通过导管将那个支架放到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或者狭窄的血管的附近，用球囊把它这个支架撑开来。然后同时把血管扩张开来，那么撑开这样堵塞的冠脉，就打通了血流通道，快速恢复心肌的血供，挽救受损的心肌。

0: 这就是目前就治缺血心肌病，或者是缺血性心脏病，或者是冠心病最成熟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1: 哦，其实这么一听，其实现在关于这个心脏里放支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很熟知的一个手术了，就是把堵塞的血管通过这个支架把它撑开啊，恢复我们这个心跳的一个能量源泉，也就是充足的这个血液的流通，保证我们心脏正常的一个运转。那可能很多人这个知道啊，比如说像心梗啊，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脏血功，预防这些血管堵塞情况的发生呢？
0: 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心脏血管不是也就是兵分千里，不是非一日之寒。
1: 嗯，
0: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做起来，防止这个血管堵塞。
1: 嗯，
0: 那么如果要保护这个血供，要减少血管的狭窄和堵塞，我们核心就是要保护冠状动脉。这个预防血管硬化堵塞，首先我们要控制三高，我们平常所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就是血管斑块形成的一个首要的元凶，也是斑块狭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定期的监测，我们要规范的控制血压、血脂、血糖，我们从能源就是从根源上这样就可以保护血管。其次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清淡的饮食，远离高油、高糖、高盐的饮食，那么减少这个脂质的沉积，减少动脉斑块的这个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同时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很非常要紧的一点，就是要杜绝抽烟，这个酗酒、长期熬夜、抽烟。等习惯是非常非常坏的，损伤血管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坚持有适度的有氧运动，增强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维持冠脉血供通畅，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须注意的点。
1: 那这么听了我们沈主任的介绍，其实想保护我们的心脏的血功，然后预防我们血管的堵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做的很多啊，改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对于保护我们心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了解完了我们这个心跳的源泉和血管堵塞的一些救治方法之后，我们今天再跟着我们两位主任继续来学习。刚才说到我们保证我们正常心跳，其实也离不开稳定的一个电传导。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啊，因为其实提到这个心跳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跟我一样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觉得这个心跳是很奇妙的，它为什么能够保证保持着这么一直的这个规律的跳动，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2: 好的，大家好。那么刚才我们沈主任其实已经聊到了我们整个这个心脏里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冠状动脉。那么冠状动脉的疾病其实就是发病的话都很着急，但是我们心律失常呢，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精密的跳动一旦被破坏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一类的疾病叫做心律失常。那我们整个的心脏的这个电路系统，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整个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电路的指挥中心，是一个中控中心。我心脏应该怎么跳动，其实它是非常精密的。那我们说最主要的它的这个总司令部就叫窦房结。窦房结它一分钟应该大约是发放60次到100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心跳。它传导下去以后就能够传导到心房，心房激动传导到房室结，然后再传导到心室，就这样一路下来，那么心脏就能够依次的被激动下来。那么如果这个当中的任何一个节律被打断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心跳。有很多时候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心脏咯噔一下？
1: 对
2: 啊，那个其实大家描述的时候叫停跳，其实它不是停跳，它是由于一个早搏之后了出现了一个代偿间期，我们用的非常术语的话但是它事实上大家能够感觉到的就是那个短暂的停顿。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1: 那张主任，我再多问一句啊，关于这个心跳，我们一般正常的要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其实是在医学上说是可以不用太去关注的，大家也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2: 其实我觉得 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你就不用去关注它。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过度关注它，为什么呢？大家都佩戴了很多电子的这种监测装备，
0: 是
2: 吗？然后很多人他其实没有任何不舒服，但是到了夜间睡着的时候，那个电子监测系统它就一直在报警说心率40次，所以就因为

0: 在这样的一个报警，他来就诊，但事实上我们去问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也没有因为这种心跳的缓慢，他导致了病人的惊醒、气急都没有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过度先进的东西也会带来很多的困惑。
1: 的确，好像大家都希望把心跳控制在一个标准值内，但其实我们还是要以自我的感受啊为这个主要。如果真的比如说在这个标准值以外，心跳比较快或很慢，但是我们没有什么不舒服，其实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焦虑。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心脏这样一个精密的系统，除非啊这个人的感知它比较差，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会有不舒服的。比方说心跳特别慢的时候就会有惊醒，甚至我们有很多病人他夜间打鼾他会惊醒的呀，他心跳慢了以后30次他一下子就气喘了，他会有相应的这个症状。
1: 对，身体会有一些反应的。那说到这个心律失常，其实刚才张主任也介绍，我们一般都是心跳过快或者过慢，这都是属于这个心律失常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出现了这种心律失常的情况，来求助您，一般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治疗呢？
0: 我们应该首先说应该是做什么样的检查
1: 啊、哦？先诊断是吗？
0: 对，我们要先诊断然后再治疗。那么一般我们的诊断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心电图。
1: 对，
0: 那么大家可能听到心内科医生最多说的就是啊，去做心电图检查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为了明确这个患者他有没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心律失常。但很多时候病人到达诊室的时候，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追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办法呢？比方说24小时的心电图，甚至72小时的心电图，让他背在身上记录一下他有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心律失常的发作。即便如果是因为这个他也捕捉不到的时候，我们会反复告诉病人，那么一旦有任何的不舒服，就近就诊，记录到的这个心电图，这是非常重要的诊断依据。
1: 那如果我们通过像24小时有对自己的心跳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然后医生真的诊断确实是心律失常，那我们接下来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应对吧。先说一说这个心跳如果过慢的话该怎么办。
0: 心跳过慢的话其实还比较常见，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心跳过慢有没有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我们所说的临床症状就是由于心动过缓它造成了脑供血不足，或者是心肌它表现出这种气促的这些症状，那么通常这些是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当然都会有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医学上叫绝对指证和相对指证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药物改善一旦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进行药物的治疗它可能收效是有限的，那么绝大部分的患者可能需要另外再植入起搏器来帮助他心脏跳动。那么很多时候大家对于植入起搏器他会很恐惧，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脏被植入了一个其他的东西，但事实上很多做过手术的病人他或者是看到病房里其他病人做过这个相应的手术他就知道了，没有那么恐惧。在目前科学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医学也比较这个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相对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手术。这是对于心动过缓最重要的治疗。
1: 最重要的治疗。
0: 对。
1: 这个是手术的治疗。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心跳过快的情况，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心跳咚咚咚咚跳得特别快，我整个人就是越紧张它跳得反而我感觉就更加快。那面对这种心跳过快的情况或者乱跳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还是个病理性的。那么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绝大部分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比方说有些人他会喝了奶茶，
1: 对，
0: 然后喝了咖啡，心脏的这个收缩力特别的强，嘣嘣嘣，每一跳他都觉得非常的强烈。这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收缩的力度的关系。还有一呢就是他可能会心动过速，但是他这个心动过速并没有达到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如我们在医学上如果要进行治疗的时候，绝大部分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我们认为病理的状态。比方说他有突发突止的心动过速，并且这个心动过速一旦发作都要达到160次以上。平时好好的一个人，我跟您在说话，您突然之间心动过速了160，伴有一些眼睛发黑啊、心慌啊，甚至于觉得头晕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我们叫室上素，这些可能是需要进行我们导管消融治疗的，因为导管消融治疗能够根治。那么还有一大类的可能就是早搏，那么这个早搏呢我们也要分门别类的来说。那么我们可能最多见的对于早搏的治疗就是室性早搏。那么室性早搏的话我们也是有一定标准的，它要频发它要24小时记录到超过总心率的 10% 到 15% 以上。那么总量大概达到10000次以上，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消融来进行治疗。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到达诊室的时候不是年轻人，那么是老年人，

0: 老年人可能更多见的是心房颤动这一类的疾病。那么很多时候很多老人也会非常强调说，医生你先给我点药物吧，
1: 对，
0: 我先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那我们说药物治疗可以，但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观察时间，在这个治疗周期当中，如果这个患者相对病情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他的总心率比方说房颤没有发作，或者是发作次数极少，那我们说可以考虑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这个时候做好控制窦率的这样的一个维持窦率的一个节奏，然后防止它进行会进展到脑血栓，我们说抗凝的治疗。但是如果它的发作非常频繁，那可能最终进展到的也是一个我们导管的消融治疗。
1: 这个是其实我们心脏过快跟过慢，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那其实都是在修复我们刚才说的，也是保证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个电路系统啊。那张主任，您看关于这个心律失常、心率方面的保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我们心律出现紊乱的情况呢？
0: 我觉得真正紊乱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几点，比方说不要熬夜，好好休息。然后呢，避免感冒，因为感冒以后通常会引起这种心肌的一些损伤，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节奏紊乱了，节律紊乱了，造成一些早搏的这种现象。还有呢，我们觉得在年轻人当中需要科普的就是少喝点奶茶吧。奶茶当中很多时候含有咖啡因，
1: 真是
0: 这个它会引起我们心动过速的一些相关情况，所以浓茶奶茶这些我觉得还是尽量的稍微控制一下。那么少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每天这样一杯一杯的，我觉得不仅是脂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血的这个糖的摄入，那么关键是对我们整个的心率的节奏它也会产生影响。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我们的这个心律紊乱。看来这个咖啡奶茶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该控制的，如果真的出现心脏有这个跳动有些不舒服的情况的话，该控制的还是要控制起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跟两位专家再聊一聊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核心啊，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电路系统以外，其实刚才也提到这个心肌，有活力的心肌也是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个基石。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沈主任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心肌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话，肯定心脏也会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心肌它在保证我们心脏正常跳动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先做一个最通俗的一个分工的一个总结。我们说血供呢是供应能量，让保证这个心脏能有养分可以动起来。然后电信号呢，它是一个指挥，它就是好比心肌里边的电路。电路要正常的发放冲动，对吧？但是这两者这个能够正常运作还不够，它还必须有执行力。就是心肌呢，它是负责执行电信号发过来的通路，然后心肌来执行。所以血液是能量的源泉，电信号是这个心跳的一个指挥动力。而心肌是最终干活的一个执行者。所以哪怕你那个血管通路通畅心肌的电路这个正常，但是如果心肌本身已经很疲惫，很硬化纤维化了，它衰退了，没有活力了，心脏依然是无法正常跳动的。所以心肌是终身工作它又是一种这个特殊的心肌肌肉，它是不可再生的肌肉。所以呢，就是如果一旦血供造成了心肌缺血，心肌坏死以后，那么他的这个心肌就不可以再回过来，那么他就是一种变成一种纤维化的心肌。所以呢，要保证健康的心肌，它的收缩有力，舒张充分，能精准的接收这个电信号又可以高效的利用血氧又可以有心跳又沉稳的有力的跳，那么这是心肌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期的缺血，这高血压的负荷或者严重劳损，那么都会导致心肌的纤维化、僵硬无力，那么活力衰退。所以最终出现收缩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力衰竭。
1: 就是心衰。
2: 心衰。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沈主任介绍的这个，如果我们的心肌的活力它出现了一些衰退，包括出现心衰的话我们现在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疗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医患双方的这个配合的。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医疗的措施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还要患者能够遵循好好的吃药，然后规范化的就诊。
1: 嗯，那除了吃药之外，是不是比如说针对比较重症的还是要进行一些手术上的治疗呢？
0: 是的，那是一般已经达到比较重症的这些患者。那么针对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几个措施。第一个的话就是评估他是不是符合我们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好陌生，就是通过一定的器械的帮助使得左心和右心协同收缩，协同舒张。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心脏的供血能够得到保证，那么维持患者的这样的一个血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要植入到一些特殊的装置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心脏外科的帮助。那么给患者植入一些人工心那么现在的话人工心的这些发展其实也很迅速，那么帮助到了那些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那么大家就知道了，周末最重要的可能还就是心脏移植了。
1: 这个心脏移植应该已经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
1: 那刚才说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再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其实针对不同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传导系统也好，我们的心肌也好，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尽量的去保护它，不要出现问题。那心肌我们又能怎么保护呢？
0: 看出来了，主持人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能够尽量不要去见医生。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整个生活方式需要得到一定的改善。那么这个当中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我们说避免过劳，不要熬夜，减少这样的一个心肌的长期的一个慢性的损伤。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坚持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慢跑、游泳都是非常好的，还有打太极，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的方式。那么增锻炼我们的这个心肌，以及锻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呼吸能力。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是不是应该提早控制这些危险因素？那么年轻人的话，可能肥胖、久坐，那么这些其实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甚至是药物的帮助来改善。那么针对我们心脏科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刚才我们沈主任也已经提到过了。那么这些都是需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我们说我们早期的把这个疾病只是控制在高血压这个阶段，不让高血压损伤到了心脏，可能对我们心脏是一个最大的保护。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几点。那么还有很多时候同志们经常会问我，可不可以有一些营养心脏的药物？
1: 对，
0: 那我觉得心脏最大的营养应该是休息，应该是好好的让它这个休息，然后保证这样的一个膳食的均衡，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足够。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那其实今天呢，两位专家跟大家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个科普，让大家了解保持正常的规律的心跳，其实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协作去努力的，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请我们沈主任跟大家再来总结一下，给大家提供一套完整的护心方案吧。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总结，就是我们心脏正常的跳动还是依靠一个能源，第二个要指挥得当，第三个要执行力杠杠的，对吧？三位一起，血供是能源，保证心跳能够持续规律的跳，没有血供，这个一切都是都是零。那么电传导呢，它是指挥，它能够保证心跳规整的跳。那么心肌呢是执行者，保证心跳有力。我们日常预防呢，我们就要护血管稳定情绪养心肌那么戒掉不良的生活习惯，远离心脏的损伤的源头那么就是比如熬夜啊，这都不能有。那么如果我们一旦患病的话，救治的话，那么血管缺血了，那么就是堵了那么就是要药物稳斑的同时要放支架通血脉那么如果电路乱跳的或者慢跳的，那么要我们射频的方法来修短路起搏器的方法来补慢的心跳。如果心肌衰退了心衰了，那么长期的药物养护是基础，那么器械的辅助心功能的跳动是一个帮助。
1: 所以关于这个心脏疾病其实也是可防可治的，对吗？
2: 对。所以呢，心脏疾病是 确实是可防可治，不用过、嗯。

0: 入恐慌，也不能疏忽大意。坚持科学的养护，正视规范的治疗，我们守住这个心脏的三大核心，就能终身的守护平稳心跳。远离心脏疾病的困扰。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那么心脏的结构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大核心问题里边，其实我们还就是避开了有一类先天性的问题。就是这个心脏的比如哪一个门或者窗，对吧，它缺了一个口子，对吧，这个需要补，需要弄，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不是后天可以预防的，那么这个往往是先天的。如果广大的民众或者患者被诊断为是先天性的，比如房间个缺损啊，室间个缺损啊，动脉导管未闭啊，或者还有甚至更加复杂的先心病啊，大家不要惊慌，就是照医生做的，我们把它该修的修，该补的补，这个还是能够还我们一根完整的心脏，那么我们的人还是可以继续的这个很好的生活。
1: 是的，的确遇到这个心脏问题，过度的焦虑反而我觉得会加重病情啊，还是要遵医嘱，遵医嘱，有问题去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那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能够有所收获，都拥有健康平稳的心跳。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4: 我叫胡振贤，
5: 我10岁就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放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陆恩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我们送别了百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百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5: 亲爱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爆破声。
2: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 没有华丽的词

0: 惧，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秘在战火中的听风者。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交给了党和人民。
1: 长得有节彩呀，长得有节彩呀，唱一句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0: 晚年的胡正先常常和女儿一起哼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刻在他心底最温柔的乡音。熟悉的旋律一响，旧时光就回来了。
2: 你妈也喜欢桂花。
3: 就是他经常说的是，我们陆安出去的这些战友们回来的很少，现在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他这一件事想起来他就说很心痛，所以他有时候坐在门口，他说让我现在静静的，我想一想他们。
0: 桂花年年依旧开，只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没能一起看花开。他一辈子都在想念战友，也一辈子替战友看着这片山河。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高龄的胡正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以受阅老兵的身份接受检阅。看着习近平总书记起身挥手，老人心里滚烫。他知道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拼过命的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他坐在1号礼兵车上，是全场唯一的红军代表。那一刻，他看的是盛世中国，念的是长眠山河的战友。
2: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米脚步强，你看看现在飞机导弹坦克多威风，
4: 新型电子对抗，
2: 我们的武器还有通信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念你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祖国富强起来，那该多么好啊。
0: 盛世如愿，山河无恙。临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高龄的胡正先执意回到四川，再走一遍当年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长征路。
3: 当时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听说老红军回来了，围着车不走，说欢迎老红军回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很多老乡在那哭，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说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
0: 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朴素的一句话，藏着人民大众对红军最深的敬重，也藏着岁月最温柔的回应。 阔别家乡90年，2019年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2: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4: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日期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对吧？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2: 所以我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自己搭草鞋船，用破布条绑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船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0: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2: 转完喽，转完喽，
3: 转完了。你开过汽车，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吧？
2: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3: 呀，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2: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吧，国家变得富强了，老兵的生活都好了，今天的生活是你们和无数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0: 很多人以为老一辈革命者的长征止步于硝烟散尽，岁月太平，但在胡正先心里，他的长征从来没有结束。脱下军装，告别岗位，入党88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长征，那就是传承。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主动走进校园，走进机关单位，走进社区讲堂，义务开展红色宣讲。他不用空洞的大道理，只讲自己亲身走过的路，亲身经历的苦，亲身坚守的信仰。他走进中小学课堂，坐在孩子们中间，温柔又认真地讲述长征路上的草鞋、草地、雪山，讲述当年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讲述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死的初心。他想让更多孩子知道幸福从何而来，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信仰为何滚烫，让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一代一代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3: 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要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又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路，要把革命传统、革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百岁以上的老红军现在非常少，可以说是我们党的这个宝贵才子，所以我们党校啊，要把老人家的光荣的这一世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这种老一代人的这个革命精神继承和传承下去。
0: 2024年6.1，洛恩市独山镇中心小学5.1班的孩子们给这位百岁老红军写了一封真挚的信。孩子们的纯粹敬意温暖了老人的晚年，胡正先很快

0: 笔回信。
1: 舟山正信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我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奋斗，就能够有成果，就能够有贡献，
1: 生活的未来是你们的，用实际行动结合革命的吧。
0: 这双在时光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手，至今仍记得摩斯密码的运用。107岁的胡正先依然记得这串电报码。
1: 君子是六五一一啊，记得。
0: 这双布满皱纹、历经沧桑的手，一辈子都记得战场上的摩斯密码，记得军字的电码6511，记得当年滴滴答答的发报节奏。少年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征路上，战友身后背的3-5个字，就是他的课堂，他的课本。
1: 前面一个人，后面背上3个字或者5个字，你今天就认你3个字。
0: 边走边认，边战边学，在极致艰苦中磨练本领，淬炼初心。正是这份不怕苦、不服输、终身学、终身干的劲头，让他从一名小小哨兵成长为战场上可靠的红色听风者。
1: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10年在感动中前行。
0: 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鲜艳，长征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借着电波和这位百岁听风者好好的道别，他再也不能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再也不能哼唱起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但他留下的光还在。如今山河安稳，灯火寻常，这就是他和战友们当年追寻的答案。桂香年年依旧，故事代代相传。感谢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

0: 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同步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普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普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京城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儿。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上午九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 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3: 肯定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扎玉杰说，
4: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策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2: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5: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2: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6: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7: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2: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8: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2: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9: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10: 近年来浙江坚持
1: 2026年的夏天，上海的文化空间正在跳出传统场馆的围墙，踏入都市核心商圈的怀抱。昨天，上海文化广场戏剧主题快闪店正式登陆静安大悦城，而在半个月前，浦东美术馆文创快闪店在前滩太古里启幕。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新动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艺莹的评论。
11: 散场之后，故事在这里继续。静安大悦城北座8楼，红金配色的戏剧主题快闪店人气颇高。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将粉丝来信、大壮王、巴黎圣母院、太阳王、伊丽莎白等大热音乐剧 IP 带入商场。热衷德奥音乐剧的汪小姐刚刚忙买了3张快闪限定的剧照撕拉片，就已经立志要带朋友再来。
12: 他拍的照片特别好看， 抽两个是茉莉埃，还有一个是蝴蝶梦。虽然没有抽到我特别想要的，但是我可以推荐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拆，期盼我的朋友来帮我一雪前耻。

0: 文化广场资深会员马小姐更是高举买买买大旗，她拿着随身携带的雄狮少年玩偶和圆唐镜举例说，这些当年都是限购的，很难买。现在快闪店有五大衍生品专区的充足备货，还有官宣及爆火的粉丝来信麂皮包、上海限定冰箱贴，让她犹如老鼠掉进米缸。
1: 平时买
2: 徽章啊、闯卡啊、玩偶，就是钥匙扣、帆布包，就是纯喜欢。反正肯定都是要买的，那与其等太长以后排队买，不如现在就买了。来都来了，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看这部剧的回忆。遇到好剧的话，其实大家都不会吝啬自己的钱包，包括坐地铁，非剧属性的包，其实还蛮能认出同担的。说着说着，开始自己买了起来，那很权威了。
0: 文化广场深耕音乐剧15年，此前已经积攒了丰富的衍生产品品类。这次主动落地以二次元氛围著称的大悦城，正是看准了这里年轻群体与音乐剧受众的审美年龄高度契合的特点。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希望借这次引流的尝试，让更多观众了解到音乐剧的魅力，完成对戏剧生活的种草。
3: 剧场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能够走出剧场到商场当中去做一个快闪店，也是品牌的一次拓展。文化广场会员在这里能够看到更加齐全的我们的品类，希望有更多脱圈观众因为我们的快闪店还能够对剧场生活感兴趣，对戏剧感兴趣，然后到文化广场来看戏。
0: 另一边，浦东美术馆的快闪店已经不是第一次走出馆门了，今年上半年他们就曾在南京西路开出快闪点位，这次又带着正在进行的莫兰迪大展文创落地前滩顶级商圈，店铺转化率已超20%。陆家嘴东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玲道出背后的考量，是让艺术变成市民随手可及的存在。
4: 浦东美术馆的文创口号一直是说要艺创新爽，就用艺术创造新的时尚。美术馆不仅仅是可以来看展，也可以把这些文创化作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物，随时观赏把玩。
0: 从剧场里的动人旋律到美术馆里的典藏艺术，过去这些文化体验往往定格在专属场馆里，而现在两家带着不同艺术基因的文化机构同时把这些文创搬进城市商圈，犹如打破了第四面墙。小众的圈层文化在开放的商业空间里完成自然传播，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愈发浸润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缝隙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6: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7: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芬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芬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6: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7: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6: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7: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 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6: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两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十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7: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七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1: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7: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6: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三分之二的菱角，三分之一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7: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九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6: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7: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8: 截至昨晚19:24，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总观影人次1920万，也超过去年同期。五天档期内有哪些想到和没想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如果说今年五一档有什么能想到的惊喜，必然是给阿妈的情书。这部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在五一档最后一天放出豆瓣9.0的开分，成为近十年第四部破9分的国产院线片，与我不是药神、里斯本玩沉默、好东西并肩。没有流量明星加持，前期排片也不足5%，阿妈却凭口碑一路逆袭。观众徐先生认为，这几年的电影商业味太重，像这样扎根现实、情感真挚的太少。
9: 在现在一众商业片的情况之下，能看到这么真实的记录一段历史的片子，其实非常的难得。虽然它记录的是一代侨民的那段历史，但他用两个女主人公和一个男主人公这样子的一段真情的故事来讲述，我觉得特别动人。
0: 阿妈是潮汕方言中对奶奶的称呼。电影从孙子前往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富豪阿公展开，牵起一段两地女性守望数十年的家族情感。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跨越山海，有情有义，纸短情长。观众唐女士原本觉得豆瓣热评盛赞今年最好的一部华语电影有些夸张，结果哭成泪人。他说，中国人都听说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但以之为背景的电影却很少。阿妈填补了这个空缺。
10: 剧本非常好，用非常纪实的视角，非常的细腻。那位老奶奶可能阿尔兹海默症，她想起来居然是非常细节的那个咸猪肉，你记到了吗？好吃吗？非常生活化的。最后那些真实的信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有了之前这样的铺垫，无论是对家人的思念，还是对祖国的深情，支撑着他们可以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这样坚强的生活下去，这是非常动容的。
0: 与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登顶相比，票房榜的争夺更显戏剧性。 集结港圈最强阵容，背靠经典 IP 的《寒战1994》仅在首日拿下票房冠军，便被悬疑片《消失的人》反超。这部电影有何优点？观众袁先生总结：
11: 作为一部社会派推理电影，加入了一些惊悚或者恐怖片的元素，特别是电影中段，有一些跳跃的声音、画面、感官刺激都出现了。陈伟豪导演也很擅长多线叙事，三个情境、三组人物关系同步往前推，处理得不错。
0: 一栋看似普通的居民楼里，小学生失踪，独居女性遇袭，赌徒则在父亲猝死后走上了骗取养老金的歧途。三桩离奇案件在时空交错中层层展开，大尺度的惊悚戏份让影院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太吓人了，却将下沉市场的年轻人拉回了电影院。三四线城市票房贡献占比高达 43.7%。
12: 哇，我的妈呀，
13: 哎呦，吓死人了，
14: 这下吓人了。
9: 看到网上的推荐视频就是比较感兴趣，平时也比较爱看惊悚悬疑这些。
0: 这个五一档的想到与没想到，其实是市场对行业的一次提醒。小成本制作可以凭借真诚与细节逆袭，强类型片能够通过精准传播破圈，观众从未远离电影，只是在等待真正值得的内容。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会在桂林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永福县将于今天在罗汉果科技示范园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永福罗汉果开园采摘上市仪式，届时将安排鲜果价格质量发布、现场采摘、特色农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昨天，广旅集团鲁班奇幻工厂玉林店在豫州区十字街商圈盛大开业，这是该品牌继南宁之后布局广西的又一城市级重点项目，标志着这座沉浸式机械闯关探险主题乐园完成在广西核心文旅版图的关键落子。门店总面积近千平方米，以中华鲁班工匠文化为核心 IP， 打造七大主题奇幻空间，并深度融入玉林本土文化元素，集娱乐、教育、互动于一体。它的开业填补了玉林高质量沉浸式亲子文旅项目的空白，为当地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请三天假连休13天，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上班族拼出了超长假期，这13天大家都去哪儿？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数据来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长假出行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15: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变长，出行半径也跟着拉长。截至目前，从华南、华东等区域飞往阿勒泰、锡林浩特、灵芝、大理的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 1.8 倍，像广州飞往兰州预订量同比增
16: 啊，原来是鼻炎犯了。
17: 没有，原来领导是让我要去那个就是角美出差，后面不是换成了丽丽吗？因为我没想过那个出差的行程中间要跨一夜，跨一夜我家有一个脑梗的老外婆，所以我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晚上待着，那我就走不了嘛。
16: 对，
17: 所以就辛苦我们的丽丽姐去帮忙出差。
16: 对，然后这次国庆是真的是大门没出啊。
17: 对，一脚都没迈。
16: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哈，你要是去景点的话，属实是体验感会不太好。
17: 对，
16: 人流量太多了，你就是我不是那。办婚宴嘛，然后有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他也是外地，然后来到洛阳，他说一定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然后看看博物馆，有几个著名的景点，我推荐完之后一个都没约上，就龙门石窟当天下午他很幸运挤进去了，然后说30号我们晚上的时候已经人特别多了，然后你像洛阳博物馆呀，然后白马寺啊，什么老君山啊，那些票提前10天就已经没完全就没有了。
17: 毕竟国庆是个大假，
16: 大假，
17: 所以你在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很久去预定的。
16: 哦，确实。
17: 而且讲实话，为什么你当时邀约说，哎，有时间的话国庆可以来参加我婚礼，那句话没人敢应呢？因为你们河南洛阳真的太火爆了，
16: 非常火爆，
17: 尤其是国庆的高峰期间，在岗的就是妆造的人，我看了一下就有5000多个，
16: 5000多人，
17: 对，每一位妆娘日均要完成6套的汉服妆造，每一套平均要插差不多7到9支发簪。
16: 哎呦，
17: 你算下来洛阳一天要耗费25万支的发簪，景区周 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概是600多个，可能将近700个人了。摄影师平均每天按下快门的次数大概是1400多次。
16: 嗯，
17: 那一天下来，所有人加起来就是90多万次的快门。
16: 哎呀，一天这个90多万张精修图片出来，你看
17: 我感觉手都按抽筋了。
16: 而且知道洛阳的这个妆造繁荣到什么程度？就现在每个人去洛阳，你很难不做一套。然后我这次去洛阳逛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女生在做，
17: 嗯，
16: 他们对象都在做。
17: 男生当然要做，而且男生要跟女生做姐妹款。
16: 对，我在背后我看这男怎么能这么高一女生呢？然后扭过头发现

0: 有喉结，然后说话又男生，然后都在做妆造。
1: 我那天还在跟火火说，我后面想要去延吉，他也想要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想去那个去拍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妆造。
0: 哦，
1: 我说那你给我拍个姐妹款吧，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0: 哎，你知道洛阳的一个妆造，其实它这个优点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景区内玩，
1: 啊，
0: 它是穿着汉服，然后
1: 到处玩。
0: 对，到处玩，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然后也不用害羞，反正全都是。
1: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特别好，一个是洛阳。还有一个呢，是我上次去山西
0: 啊，对，山西，
1: 因为它每个地方的古建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他们的妆造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它是属于你穿着这个古装出门没有违和感，在这个城市当中，
0: 对，
1: 你坐地铁也好，打车也好，这些
0: 都可以，
1: 司机大哥们，这些那个市民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你好像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花费一点时间，你做一套妆造，然后它不是说看某个景点就走，它就是直接全程游，然后任何公共交通上全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同类，等于说
1: 同类咋的，我还是异类了。
0: 对，同类啊，都是妆造，然后尤其你说男生和男生，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也挺微妙的，然后都感觉是陪女朋友出来玩儿，就一起做一个妆造。
1: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25万条的发簪到底是什么概念？
0: 25万条，
1: 对，
0: 什么概念呢？
1: 你就按照一只发簪大概10厘米来算，连起来大概是25公里。
0: 25公里，
1: 对，一天之内。你们洛阳给游客的头上插了25公里的簪子，
0: 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妆造也挺复杂的，你当时去山西做那个妆造化妆要多久啊？
1: 女生比较长，如果像我做的那个可贵了。
0: 哦，
1: 我那个当时挑的，我就按贵着来了，
0: 要
1: 不然
0: 贵，
1: 要不然去那么大老远是为什么呢？对吧？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孔雀公主的一个造型，我那个头上的簪子，哎呀，我算一下，1、2、3、4、5、6，有12只，
0: 有12只簪。
1: 对，
0: 然后那头发是你的真发是吗？
1: 一半真一半假。
0: 哦，
1: 也有假发包，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冠，所以我那个头啊就不能往后仰，
0: 这样沉是吧？
1: 对，我整个感觉那个脖子要断了。
0: 然后你那个刘海还是那个造型，
1: 对，
0: 那个是真头发还是假头发？
1: 那个前面是在真的，然后到上面那一块鼓起来那个，我就没那么多头发了。
0: 对，因为以前看那个古装剧，总是会怀疑他那个头发怎么能变那么大呢？
1: 那肯定是假发包啊，
0: 假发包。
1: 对呀，我想说古人当时。是真的这样吗？他们也有假发包，
0: 也很累啊，关键是扛着每天负重前行。
1: 对啊，尤其是当皇后的怎么办呢？
0: 头上戴那么多金，
1: 那都得比别人高。
0: 然后你也是穿那条妆造玩了一天是吧？
1: 对，我就玩了半天，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拆掉。
0: 拆掉之后感觉脖子就感觉特灵活。
1: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妹妹两个的妆造，它是属于那种它叫供养人的妆造
0: 啊。供养人，
1: 对，就是有一些他们就
0: 是那种
1: 专属类
0: 的，
1: 不是，就是供养这些那个的人啊，你懂吗？然后呢，我是属于走的一个公主系，其他两位选手走的是辽金袍，我们走的是不同朝代的，
0: 对。
1: 所以呢，辽金袍的朋友最轻松了，底下又是个平底，
0: 对，他就是穿了一身那个袍子，
1: 加了个帽子，
0: 加了个帽子
1: 啊，其他就没了
0: 啊，他还有个小胡子，
1: 对，就这样，所以大家就走的路线不一样，
0: 确实啊，那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做过这个景区妆造？你感觉哪个地方的成熟啊？你看我们福建泉州赛马刀做的也很成熟，簪花呀，是吧，都很成熟了。有在哪个地方体验感还不错的，你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推荐，是吧？
1: 你看慢脑子就说了，延吉朝鲜族的妆造，小孔找张大师，你看一下他的效果，说是
0: 会劝退，
1: 会劝退，
0: 但是就岳哥啊，他可能跟咱这种年轻人找的不一样。
1: 他们找的那种是属于
0: 那种旅拍，
1: 旅拍式的，就是他在门口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链。
0: 对。
1: 那我们每次找那个妆造，我们走的是轻复原路线
0: 啊，
1: 就是包含我去做古装，我也不会走那种网红式的风格。
0: 啊，是他不是说穿一套然后拍完就卸妆那种。
1: 对，
0: 他不是。
1: 然后呢，像我是属于在。单约一个旅拍师，就是单约一个摄影师。
0: 他跟着你。
1: 对，他要全程跟着我。
0: 哎呀，
1: 我不能找那种在那儿他等着我来的。
0: 他能给你提那大包小包的。
1: 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
0: 把他当男朋友使。给我背着，找个身强体壮的那种。
1: 啊，对，
0: 什么都给他是吧？
1: 我的要求会高一点。
0: 手一伸，水就滴手上了。
1: 对
0: 吧？是那种感觉。
1: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体验感其实还不错，
0: 还不错，他也很有情绪价值。
1: 对对对，他很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严谨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花钱去旅拍了，这个摄影师包含连我眼睛看的角度。他都要告诉我、
0: 哦、
1: 比如像你看到哪里你不会露眼白太多、哦、有一些时候比如像女生的回眸的那一刻、嗯、很多人是容易侧头回眸，但是你没有留头的那一刻你眼睛是翻白眼的。
0: 我、哦、天，这么
1: 你懂吗？那时候如果抓拍下来，像男朋友就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0: 因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眼神儿、就是。
1: 对，你拍的是一种感觉，对吧？但是不是的，摄影师的严谨程度是你每一个转身你每一个回眸都是好看的。
0: 你看他是很细节，跟女生拍照真的要一直调整，就是有时候我举起手机然后他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头往哪边扭呢，
1: 对吧？
0: 这不应该就我自己找，我说我自己找，
1: 所以这是不是
0: 专业的事。
1: 我这种类型
0: 的矛盾，
1: 对，
0: 哎，就是黄晨也说他分享了，自从体会到旅拍的快乐之后、嗯、就会每次到景点就直接找旅拍。
1: 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吧，
0: 事
1: 这个时候呢在吵架面前所有的钱都是小钱。
0: 对对对，真办大事了啊、哦、
1: 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哎，小孔怎么变声音都变了，我以为是谁呢、啊、声音变知性了。我鼻炎，
0: 鼻炎
1: 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鼻炎的时候都这么知性，
0: 是吧？以前
1: 我每天早上从那个被窝里头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特别低沉且性感。
0: 以前是知了，
1: 对，
0: 现在是知性
1: 啊、哦，反正没那么洪亮了，但、嗯、
0: 还听着还挺。
1: 我没想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有变声期，
0: 很有磁性。还有朋友说，小马哥没看出来你胖啊？昨天你说有82千克，我是真的有82，我走的时候是80，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称82千克、
1: 啊，这样吗？
0: 胖了4斤，因为我天天在那边吃的都是一些小吃，而且。以碳水为主，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
1: 哎、
0: 肉盒、牛肉汤那种。
1: 你的婚宴我没吃到，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跟你讲，我这次去那个长乐参加了我发小，就是小学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婚礼。
0: 哦，我跟长乐的那个婚宴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我全是海鲜，然后那天我感冒，我一个都不能吃。这啥也不能吃，
0: 长乐的海鲜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赴宴，
1: 从头到尾啊！但是好夸张哦，嗯、他们的那个席、
0: 嗯，
1: 哇，那个席面大到什么程度？发小加上我去接的是老师
0: 哦，
1: 啊，就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那个带了6年的小学老师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了第6桌，
0: 哎、
1: 你知道他全场有150几车，
0: 哦、我
1: 从最尾巴走到了最前方，哎、走了好久啊，
0: 150几桌，
1: 对，
0: 这个规模是真的大
1: 啊、
0: 就是他是正常来说就是这个规模，还是说这个算大规模了？我觉得算大的吧。
1: 还行吧，
0: 150桌呀，你知道我几桌吗？27倍3，总共30桌，这也算、哦、已经算很大的了，在河南。
1: 嗯、哦，
0: 然后我的菜，我说实话我都没吃到，但是我可以跟你念念菜单儿。你来评价评价每道菜好不好？
1: 我先跟你分享我在长乐那个，
0: 你先分享。
1: 我看到他们那个吃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丰富、嗯
0: 啊、你来说一说啊。
1: 就是所有的海鲜，它的龙虾都是最后上的。按我来说，我的概念当中，龙虾应该是前面比较前面上的，
0: 就应该是直接摆在台面上。
1: 对对对，那个都不配前面上。它的前面像什么红高寻啊，就是它还不是螃蟹，是红高寻。然后呢，每个人即位的即位大概有7、8个。
0: 哎呀，
1: 即位才有7、8道，什么辽参、小米这种都是非常一般的即位、
0: 哎啊。
1: 他们上的都是那个当地做的那个鸡汤川海棒。
0: 哦、哎，
1: 然后
0: 一份好几。
1: 对，而且上来的时候，那个大姐还就是端盘子上来给我们上菜的那个大姐说，这个是今天刚从张港送过来的那个海棒，然后在那个后厨、
0: 哦、
1: 对立刻给大家汆熟了之后就特别脆。我就一个没尝到，然后我旁边
0: 那
1: 个。
0: 你
1: 那
0: 天吃了点啥？
1: 我那天吃了一些猪肉。
0: 你就吃了一些猪肉？
1: 因为我现在能吃的我只有猪肉。
0: 这不桌上那些人都看呆了。
1: 鸡鸭鱼、鹅、牛羊我都不能吃。
0: 都不能吃。
1: 对吧？那我除了猪肉以外我就吃了一点、那个、
0: 吃了人类的好朋友。
1: 对。
0: 小猪小香猪。
1: 而且我连那个红鲟饭底下那个糯米饭我都不太能吃。
0: 害怕是吧？
1: 对，哎呦，就很难过。我一直看着别人吃。
0: 哎呦，这种席真的是我多远都去参加，这太好吃了，
1: 哦、
0: 太棒。
1: 可是要去一下，
0: 对，
1: 因为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发了点东西带回来。
0: 哦，我听说长乐有这个风俗啊。
1: 啊，这特别好。
0: 对，特别好，连吃带拿的。
1: 对，难得去一次啊，
0: 太可惜了。
1: 咱们这个国庆你都去了哪玩呢？嗯、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分享或者想吐槽，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 5298。
2: 6月25到

0: 职场，每场都售罄并佳作，可谓火爆一时。原版法海的扮演者辛柏青回忆，
1: 我也在艺海，我就觉得就是演得挺开心的那个时候，观众反应特别热烈，就是上海观众特别懂戏，也会看戏，他特别能够理解我们探索的这种所谓的中国演剧精神的这种切换，所以上海观众是思路非常清晰，他跟得上的。
0: 此次新版延续原版核心文本，仅做少量内容删减，整体故事架构与核心表达保持不变，却凭借00后演员的全新演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舞台气质。田沁鑫表示，
2: 这个版就比较活泼青春，更开放一些吧，年轻演员，因为他没有像柏青啊，当时海陆元辰，他们这么有张力有技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表演的经验，但是他们有的就是他们的青春和热情，很爽利的演的。
0: 为助力青年演员吃透角色，夯实功底，剧组搭建了系统化的培养体系。新版青蛇的扮演者韩家荣坦言，自身缺乏戏曲功底，剧组专门安排了为期一月的戏曲集训，系统学习戏曲首演身法部。排练过程中，主创团队摒弃机械复刻的模式，在保留原版舞台调度的基础上，鼓励青年演员结合自身理解创新演绎。秦海璐、袁泉等原版演员也专程抽出时间为青年演员指导。韩家荣回忆道，
3: 听了海璐姐那第一句话以后非常的温暖，我当时我就眼泪就哗哗的掉了。她说，我从排练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管那剧组的人要你的联系方式和电话，是因为我想让你就是演出自己的青蛇，是你韩家荣的青蛇，不是我的青蛇，一直在给我自信。
0: 从唐代民间传说，明代冯梦龙警示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江南评弹各地戏曲中的断桥、雷峰塔等经典折子戏，再到田汉先生创编的京剧全本《白蛇传》IP， 始终在传承中迭代发展。田沁鑫介绍，本剧改编自李碧华同名作品，以青蛇视角重构南宋传奇，与传统文本内核高度契合，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而两代演员的演绎，让青蛇实现了传承与突破的有机统一。辛柏青表示，新旧两版剧目底色始终一致，禅意内核与人文精神从未改变，新版演员的情感表达更浓烈鲜活，自带少年纯粹感。相较于自己39岁演绎的沉稳内敛的法海，00后演员胡小龙的演绎融入了更丰富的少年心绪，让角色焕发新生。这种差异源于时代与年龄的天然特质，不具高下之分，每一代演员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经典。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上海主会场活动在上海科技馆启幕，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正式发布。在文博消费热度持续走高、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当下，透过这份文博大礼包，不难窥见上海从单展爆红走向全域共生的行业进阶逻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0: 最新上线的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以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展览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囊括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豫园等热门地标，覆盖全市150多座文博场馆，将收费展览、专属权益与商圈优惠一体打包。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直言，此次联票发行力度前所未有，首批限量推出5180套，有效期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
5: 门市的价值是在1300元，但我们对外销售只要299元，相当于2.3折的价格，历史上是没有的，首次的发行。
0: 普惠定价背后是将以低门槛撬动人流，让客流不再集中于头部大馆，顺势流向中小文博空间。而这种大小馆联动的统筹布局，依托于上海成熟完备的文博底盘。目前上海拥有备案博物馆175座，每14.3万人，每36.4平方公里便拥有一座博物馆，文博资源密度稳居全国前列。从行业数据来看，2025年上海全市博物馆接待人次突破4342万，创下历史新高，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至 67.89%， 直观反映出上海已经成长为全国级文博目的地，外来客流涌入，未成年观众稳定占比叠加200多万件馆藏文物储备。 共同构成上海文博持续造血的基础条件，也为联票模式的落地提供了消费图。

0: 爆款特展是上海文博出圈的亮眼名片，也为城市文博转化积累了成熟经验。去年收官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用一组亮眼数据印证了文博产业的多重价值。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 本次展览最终以超过277万人次的观众，超过7.6亿元的展览总收入，以及超过300亿次的全网曝光量，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的参观人数、总营收和传播总量的世界纪录，更已带动城市综合消费超过350亿元的溢出效应，为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0: 单次展览撬动百亿级城市消费，足以证明优质文博 IP 具备极强的城市赋能能力，也为本次全域联票模式提供了实践参照。在爆款流量之外，上海同步布局文博长期深耕路径，今年将联动互联网科技企业，深化数字化鉴赏、文博智能 AI、 定制数字展馆等技术应用，助力古籍修复、海外文物回归等文化公益事业，唤醒线下文化观展体验，为文博行业筑牢长效底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话剧演出几乎被晚上7:30和周末框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决定打破这个惯性，在工作日白天增设武安剧场，让话剧从下班后的匆忙赶场变成白日从容的文化时光。首场演出昨天进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现场观察。
0: 八月第一个周三下午，安福路上游人如织，时不时有人弯进路边的话剧大厦，在一派闲适氛围中，退了休的、来旅游的、放暑假的，一起见证了上话首场武安剧场的演出。
3: 我的一个闺蜜向我们介绍这个剧，看到有下午场，我说哎，蛮好的，逛逛看看也不会太晚，蛮友好的，
4: 很欢迎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两个都80几岁了，晚上都不大出来了，中午呢这个时间比较合适，演的也不错，故事内容也不错的。
5: 刚好路过，我就问问看几点有场，我原本以为只有7点多，结果他说哎，2点也有，那我很开心就赶快过来了，觉得自己好幸运哦。这样时间就比较弹性了。
6: 最近来的频次比较多，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放暑假了，这个时间是很合适的。而且正好旁边也是商圈嘛，还可以再多多逛逛，一举两得。
0: 比起平常的晚场和周末场，首次试水的日常观众更加从容，不会有人下了班匆匆忙忙赶来，连饭都来不及吃，也可以暂时忘记戏外的生活，完成一次精神充电。
7: 我是蛮喜欢下午场，一方面嘛自己本身状态也会好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更宽敞，不用左边也挤右边也挤，大家都背着那个工作包。
8: 晚上嘛可能家里有一些事情，所以下午挺好的，这样交通也挺方便的。
0: 还有懂行的戏迷说，武安剧场打头炮的分别是《清明上河图密码》和《深渊》两部已经巡演近百场的大热剧，若非趁工作日的错峰机会，很难蹲守到第一排。
9: 如果是周末晚上来看的话，像这种比较热门的场，它票很容易就抢光了。我看了一下排场，刚好有空可以选到比较好的位置，所以我就到了下午加场来看。
0: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试水白天场的想法由来已久，总经理张慧庆最初将目光投向了工作时间相对宽松的年轻人，以及超过上海总人口30%的60岁以上人群。
10: 促使我们最终要把这个项目落地的诱因，就是上半年接待了好几位上话的老观众，攀谈过程中啊，发现他们愿意选择的剧目，并不是我们惯常思维方式里面的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养老院的故事，他们愿意看和年轻人同频共振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清明上河图密码》作为第一个戏第一场开启了这个征程啊。
0: 消息一经公布，长三角地区深度剧迷的反馈也让他欣喜。
10: 外地观众就说啊，太好了，我终于不用赶高铁了，早上来下午看戏，当中还可以安排一些娱乐活动，那对于他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也是真正符合了上话的初衷，让戏剧点亮人们的美好生活。
0: 首场亲密上座率近70%，超出运营团队的预期。张慧庆认为，能让更多从来没走进过剧场的普通人第一次推开话剧厅的门，对76岁的上话来说就是成功的尝试。
10: 这也是全国目前为止第一例常规的工作日的白天场，而且我们是长期做，可能后面还会开上午场、早上场，还不是说因为哪一个戏票子卖得好，所以我们加一个场，加无可加，加在白天，而是真正的从受众群的需求出发。
0: 一张白天场的票根串联起的不只是观剧、聚餐、休闲的松弛动线，更把话剧从一种节日式奢侈变成随机日常的小确幸。当白天也可以看话剧成为共识，整个演出行业的时空边界将被重新定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7月17到26号，由樊冲编剧、指导兼任作词、作曲的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一》将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演出。该剧自6月在北京首演后，凭借独特的文化视角与治愈的叙事内核，收获行业与观众的关注。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近年来，原创国风音乐剧持续深耕传统文化创新表达，不断挖掘本土文化内核，对接当代大众精神需求。作为音乐剧领域的全能型创作者，樊冲观察到身边不少伙伴面临焦虑、内耗、失眠等情绪与心理问题，他便生发了要做一部心理向音乐剧的想法。
11: 做心理向的音乐剧呢，其实西方有很多了啊。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音乐剧的中国样式、中国语感，那么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去讲我们这样一个中国当下的故事。
0: 这部《长安大国》音乐剧以国风喜剧为载体，依托安史之乱后的长安社会图景展开叙事。剧中唐玄宗之女重娘患上离魂症，太医署束手无策，朝廷便广招天下医者，许诺治愈公主者可获大国医封号。赤脚郎中黄七宝与世家医者苏玉携方入长安，他们本为治病而来，却发现真正的大国医所依不止身疾，更是人心。樊冲告诉记者，这部剧正是借古人问诊除病、破除心魔、解开病结的过程，向当代人传递放下执念、身心和解的生活理念。在他看来，遥远的历史时空能缓冲现实题材的尖锐感，让观众跳出当下情绪桎梏，以更平和的视角向内审视自我，梳理人际关系。
11: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心病还需心药医，其实我们觉得就长安大国一还是想把它做成一味新药，这样的话让观众走进剧场之后心药一心急。
0: 为贴合中国音乐剧的本土表达特质，打造专属中国语感与东方美学的舞台作品，该剧在艺术呈现上深度融合多元国风元素。剧中将酸枣仁、白芍、党参、甘草等中药材名称与中医诊疗知识融入原创唱段，朗朗上口的旋律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自然接纳传统文化知识。说着说着，樊冲也唱了起来。
11: 夜交藤家白茯苓慢慢熬，几个疗程见疗效。
0: 在音乐创作方面，长安大国一以中国五声调式为基础，吸纳西北民间音乐、华阴老腔等本土艺术特色，搭配电影化编曲手法与沉浸式音效设计，让舞台视听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质感。舞美设计，徐潇环把可灵活调度的方间作为核心载体，舞台构建能够升降、旋转、重组，既搭建医馆、街巷这类实景场景，又依托坊间本身药方、文稿的属性，隐喻人物的心结与人生境遇。不同于普通舞台作品，《长安大国一》不只局限于剧场内的艺术呈现，还将剧目蕴含的疗愈内核延伸至线下公益专场活动。7月17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携手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共同开启戏城长安一则虹口跨界疗愈专场直播活动。长安大国医主创团队与医学专家齐聚线上科普直播间，7月18到19号演出期间，多家医院专家亲临剧场，为到场观众提供义诊服务，科普中医健康相关知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日前，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创排的话剧《向晚》再度登陆上海。这部改编自白俄罗斯功勋剧作家阿列克谢·杜达列夫作品的剧目，去年首度亮相申城便收获广泛好评。今年携原班演员阵容回归，再度搭建起东欧人文与中国观众对话的文化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白俄罗斯国家级院团的重磅作品，《向晚》是白俄罗斯当代戏剧标杆之作，在本土演出时常年受庆。故事落脚于白俄罗斯的维什基村落，村内只剩瓦西里、安娜、加斯特里蒂三位亲历卫国战争的年迈老人，以及一口枯井和一片白桦林留守故土。后辈早已迁居城市，村庄日渐荒芜。全剧依托三位老人的日常闲谈、争吵、调侃，怀旧追忆推进剧情，刻画暮年群体的孤独处境，兼具生活化幽默与深沉抒情特质。去年该剧首次受邀来到上海，凭借差异化东欧戏剧质感，克制真挚的表演出圈，收获苦涩、 平静，如同西伯利亚的风一样，寒冷哲学家的散文诗等观众评价。本次原班阵容返沪演出，安娜·阿尼先卡、瓦连金·萨拉维约夫、伊戈尔·西多尔奇克三位主演延续细腻克制的表演。他们坦言，首轮上海演出给他们带来极强的精神触动。
12: 去年演出结束后，我们导演阅读了海量中国观众的观后感，深受触动乃至落泪。
2: 白俄罗斯本土评论很少有如此深度专业的解读，我们认为中国观众读懂了剧目内核。
0: 向晚能在上海戏剧市场持续出圈，收获口碑，兼具多重原因。舞台层面，剧目采用极简卡纸剪影搭建村落布景，以平面层次构筑白桦林、篱笆、枯井、乡村图景，搭配实时摄影镜头，以未来视角凝视村落众生，视听表达极简且极具象征意义，穿插白俄罗斯民歌《太阳啊，太阳吟唱》，唱法空灵辽阔，被业内评价如大漠孤雁，声场立体悠远，兼具斯拉夫民族文化特质与东方审美共鸣。文化层面，剧目聚焦东欧乡村空心化、青年外流、留守老人生存现状、描摹的孤独、思念、亲情羁绊与时间和解等命题，具备人类共通性，足以跨越文化壁垒。主创团队还提到，剧作家杜达列夫创作本剧时年仅26岁，年轻视角书写通透生命哲思，也让剧目能够打动各年龄层受众。艺术总监包含表示，
13: 其实也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真的很
14: 特别，
13: 对，是很罕见的，是珍珠一样的存在，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观众能够看到。
0: 此外，该剧主演直言，中国观众极强的形象思维使其能够读懂这部意象化戏剧的舞台留白、肢体隐喻，完成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剧团也希望观众看完剧目后主动连结家人亲友，读懂亲情可贵，让剧场2小时的生命感知具备现实意义。据了解，剧团本次沪上演出期间还开设结合中式太极呼吸法的表演大师课，深化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9月29号，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就将正式拉开帷幕。昨天，莱明、卡莱姆罗、贝贝、莫斯、拉尔夫、沃茨三位主演在上海大剧院首次公开集体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ON 山海上海舰2026年演出季重磅项目，音乐剧《剧院魅影》将从9月29号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直到12月27号。本轮演出不仅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剧院魅影》也将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长演出周期的原版音乐剧。今年恰逢《剧院魅影》问世40周年，本次上海告别季集结了全球公认的顶配阵容，单是卡司配置便已自带重磅惊喜。尤其是曾参演《剧院魅影》伦敦西区及25周年纪念音乐会的原班演员莱明·卡莱姆罗作为特邀演员加盟，这位有着魅影天花板美誉的音乐剧明星告诉记者，能在上海再次出演魅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2: 这份邀约刚好出现在那个时间点，和我的日程安排刚好合拍。最让我兴奋的是能和 SMG Live 团队共事，让我成功找回这部剧最初的核心灵魂。他们是一支超棒的团队，就目前他们为这部剧付出的心血而言，我敢说这绝对将是你能看到的最精彩版本。
15: The best version you're ever going to see. Time sharpens, heightens each sensation。
0: 新生代演员贝贝·莫斯、拉尔夫·沃茨分别饰演克里斯汀和劳尔子爵，凭借此前武汉、成都站的演绎收获超高口碑。和莱明组成的三人全新搭档也成为本次演出的最大亮点之一。贝贝·莫斯坦言，他10岁时第一次看到《剧院魅影》25周年纪念音乐会，主演正是莱明，如今他将在上海实现和偶像同台演戏的梦想。
16: This has really given me...
17: 这是我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第一个平台，我感到无比荣幸。中国各地的朋友们，包括武汉、成都，尤其是上海的各位，都给予了我极大的热情。我看的第一场《剧院魅影》是25周年的，偏偏能在中国参加这场40周年纪念活动，这绝对是我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谈及未来3个月的上海生活，莱明希望告别游客式打卡，像个本地人一样逛马路，找一家心仪的健身房，在喜欢的馆子里培养和这座城市的感情。 说到这儿，拉尔夫开了个玩笑，
2: 我非常喜欢探索一座城市的食物。

0: 我计划去吃小笼包，吃到我所有的戏服都穿不上了为止。
1: 据了解，本轮剧院魅影上海告别季演出预计吸引观众超150,000人次。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还打造从成都飞往上海的 MU5412 剧院魅影全球限定主题航班，把一张机票转化为通向上海的文旅邀请函。这是中国音乐剧市场20年深耕积淀的集中展现，也是上海以文化磁场汇聚全球顶级演艺资源，撬动文商旅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回想他们的事迹全球女性艺术特展的策展人，王薇与女性艺术展览渊源已久。2016年她曾经策划国际女性艺术专题《她们》，梳理从古代至当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将被淹没的女性艺术声音推至台前。展览大获成功，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会关注并收藏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为她们搭建展示平台。
2: 像90后我做过方圆、张子飘和刘娃，像去年11月我们做了杨伯都的展览，赢得了世界上的赞赏。那很多画廊啊，包括一些收藏大家都想收藏他的作品，所以他被重新发现了。所以通过美术馆、博物馆，这个是最好的渠道，所以我一直努力的在做这些工作。
1: 经过10年发掘沉淀，本次展览精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延续至当代，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种艺术媒介，完整呈现不同时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风貌和思想表达。本次展览既是对2016年她们特展的延续和呼应，也是对百余年来女性艺术先驱探索之路的致敬。早在1920年代就有女性艺术家远渡重洋探求西方绘画真谛，留下经典作品的同时传承了独立的精神。在这些艺术家里，她尤为敬重潘玉良，出身风尘，被赎后拼命学画，远渡法国、意大利深造，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国际的认可。本次展览中展出了潘玉良的作品《月夜琴声》，身着中式长裙的女子在月光下独自弹琴，西方写实手法与东方线条融合，画面静谧柔和，似乎暗藏思乡之情。
2: 所以呢，从潘玉良来说，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艺术被大家发现还是要靠她非常非常努力。
1: 进入20世纪中后期，王薇认为女性艺术创作愈发多元，艺术家们打破固有观念，用艺术语言表达生命体验与社会思考。她以中国90后艺术家李黑帝为例，在一场纽约拍卖会上意外被这位沈阳姑娘的作品打动。更巧的是，她此前就曾经收藏过李黑帝的一件学生时期作品。她告诉记者，没有想到几年后她成长得这么快。她的作品充满了实验性，用强烈的色彩和有机形态探讨身体、情绪和文化的关系，特别有冲击力。所以王薇当即拍下她的作品，她说这不仅是收藏，更是对中国年轻女性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支持。从老一辈艺术家突破时代局限，坚守艺术初心，到新生代创作者大胆创新，展现自我态度，一代代女性艺术家的成长和蜕变，也折射出整个艺术界对女性创作者认知的深刻变化。王薇表示，
2: 过去的10年，女性艺术越来越备受关注了，那么在公开场合，大家定义他们是更多会用优秀的艺术家，不是之前一直用优秀的女性艺术家，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那么说明她们成了塑造当代艺术面目的核心力量之一。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道。
0: 今天浦东美术馆5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本世纪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专题展，展览以完整创作脉络和一手史料深度拆解大师的创作逻辑与精神内核，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方审美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为了举行5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浦东美术馆联合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联动泰特现代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等30多家机构藏家及其莫兰迪青年探索，战争时期晚年巅峰各阶段代表作，完整还原其艺术与人生轨迹。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馆长洛伦佐·巴尔比表示，展览名独白蕴含三重深意。
0: 第一，指代莫兰迪终生独居博洛尼亚，潜心创作的人生选择。第二，这是中国首个完整呈现其全创

0: 作脉络的专题展。第三，独白更象征他在现代主义流派纷呈的时代，不依附任何艺术风潮，走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1: 长久以来，低饱和柔和色调成为莫兰迪的重要标签，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居、设计等领域，但多数观众对其艺术价值的认知大多止步于色彩表层。洛伦佐强调，莫兰迪的色彩并非对现实的复刻，而是源于童年记忆与生活印象的凝练，这也是其能跨越地域治愈人心的核心原因。
0: 莫兰迪常年收藏来自中国的东方艺术画册，其创作中内敛留白、重意境的特质与东方审美高度契合，他日复一日描摹静物的创作方式也近似东方冥想式的修行。
1: 策展人达人力介绍，本次展览被划分为30多个单元，一楼依托50多张绝版工作室纪实影像，还原艺术家原始创作场景，补齐历史语境；二楼打造冥想式私密空间，陈列小幅版画、晚期风景等作品，引导观众感知创作中的细腻情绪。展览重点呈现莫兰迪青年时期的探索历程，展出首次公开呈现的1921年妹妹肖像、1924年自画像等作品，见证他从追随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潮流到挣脱流派束缚、确立个人风格的蜕变过程。为打破大众莫兰迪只画瓶罐的片面印象，展览精选多类稀缺代表作，战争年代的贝壳暗藏时代压抑情绪，巅峰期静物尽显炉火纯青的色彩把控力，经典风景更是让写生小镇改名为格里扎纳莫兰迪。展览创新性实现原作与实物联动，将画中反复出现的花瓶、锡罐等真实器物与对应画作草稿三重对照，直观展现大师重构光影、时空与物象关系的创作理念。浦东美术馆董事长李明坤介绍，本次展陈专为莫兰迪作品量身打造，例如公共区域铺陈层次丰富的莫兰迪色系，直观展现其色彩系统的多样性。展厅内部采用极简风格，调低层高，并搭配柔和自然光，适配小幅作品的观赏特质。散落的休憩座椅也为观众提供缓步观赏、静坐思考的空间。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莫兰迪画素材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呢，就是他的画和画之间，你看的好像有点相似，但其实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就这些细微的变化，也是他对光啊、影啊、模型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也希望留给观众更多的时间，可以坐在那边，好好的去分析、研究和对比这些作品。
1: 莫兰迪曾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加抽象。他终其一生深耕寻常物象，并非创作局限，而是坚守对现实本质的深度追问。这场莫兰迪回顾展跳出了流行色彩的标签束缚，让观众读懂大师以日常器物独白一生的艺术坚守，也为当代人留下专注自省、深耕日常的启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文化项目，意大利以巴西建筑师利纳波·巴蒂中国大陆首展《生存的诗学》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25号。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建筑展在上海并不少见，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利纳波·巴蒂《生存的诗学》仍然十分特别。这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城市与建筑研究系列首次推出女性建筑师完整回顾展，也是国内首次系统性梳理南美现代建筑实践脉络。丽娜1914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她位于米兰的工作室在二战战火中被炸毁。1946年，丽娜来到巴西，开启她的传奇建筑人生。本次展览由中国、巴西双方机构协同完成，展品涵盖建筑模型、手绘手稿、历史影像、民间器物与文献档案，以时间线串联丽娜自意大利求学直至1992年离世的完整创作历程，力求完整还原建筑师扎根本土、关照普通人生活的创作脉络。展厅入口复刻了丽娜的代表作之一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的室内水池。策展人雷纳托·安内利表示，丽娜将这条蜿蜒的水道命名为圣弗朗西斯科河。
0: 它是一条纵贯巴西南北的内陆河，那个时候很多巴西民众从北部移民迁址到南部，参与社会和经济建设。庞培亚文化休闲中心复刻这一条水道，可以让人们怀念起之前的迁移道路，也是巴西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标志。
1: 展陈以半透明亚麻织物划分九大展区，每件核心建筑模型旁配套细部构造展示，同步播放对应项目纪实影像，一句巴西后落成的玻璃

0: 是展览核心展品之一。这个自主的房屋在近7000平的废弃农场中建成，客厅以透明玻璃墙为核，仿佛悬浮于其亲手栽种的树丛之中，在现代主义设计与巴西热带景观之间构筑出充满诗意的共生。安内利提及1958年丽娜主动反思这件早期现代主义作品，称其为非自然的建筑。
1: 他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逐步转变为更加亲近当地的文化以及自然。以前他的住宅和自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随着理念的深入，他开始进一步拥抱自然，融入到自然当中。
0: 1959至1964年驻留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田野考察构成丽娜思想的关键转折点。他深入乡村开展民族志调研，策划里程碑式展览东北，揭示了一种由非洲原住民和殖民传统交织而成的独特文化，也就是生存的文明。安内利解读，当地民众依靠废弃材料再造日常器具，在有限物质条件下构建完整生活体系。这套朴素的造物逻辑最终凝练为本次展览主题生存的诗学。展厅展出多件当年民间手工器物，印证丽娜提出的现代设计路径，立足本土大众文化而非照搬欧洲建筑范式。2021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追授丽娜特别金狮终身成就奖。在授奖词中写道，他将建筑、自然、生命与社群融为一体，并称在他受众，建筑真正成为一种汇聚公众的社会艺术。晚年丽娜持续深耕历史建筑适应性改造，1986年将萨尔瓦多殖民老住宅改造为手工艺者居住、工作一体化空间，以传统营造工艺搭建公共空间。展览末端展出其未落地的圣保罗市政厅改造方案，手绘绿墙模型采用附生植物种植体系，延续建筑师依托自然简化建造的一贯主张。建筑不只是空间构造，更是连结自然、社群与本土文化的社会实践。安内利希望观者借由本次展览思考，如何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去繁旧简，在技术人文主义中找寻属于当代的诗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大夫马洛伊选取了原著第二卷第五部70页的剧情内容，提取书中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作为主要角色，重新建构了一部新颖的沉浸式音乐剧。皮埃尔是全剧精神落点所在，他出身贵族，性情温和却终日迷茫，身处浮华社交场却内心孤独，眼见时代动荡，人情冷暖，一次次陷入自我怀疑与精神内耗。2016年库珀戈丁在百老汇帝国剧院第一次看这部剧时就被这一角色迷住了。
2: I remember thinking it's so smart.
1: 我记得当时心想，这部剧太好了，太漂亮了，我真的很想在舞台上表演。当我看到音乐总监时，我对他说，你太有才了，我必须与你合作。
2: I must work with you.
0: 2017年该剧一举夺得了美国舞台艺术最高奖托尼奖12个奖项提名，最终斩获最佳音乐剧场景设计奖和最佳音乐剧灯光设计两个奖项。然而2018年后该剧再也没有在百老汇上演。为了这一心爱的角色，库珀足足等了7年，直到2023年上海大剧院决定启动国际制作版大彗星项目，面向上海、纽约招募演员。
1: 当时我在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难得和妻子相聚休息，突然收到选角导演邮件，邀请我前往纽约试镜。妻子建议我录一段音频资料递交即可，但我心里清楚，皮埃尔这个角色需要面对面感受节奏、演奏乐器，隔着屏幕很难真正贴合人物。最后我临时调整行程，果断飞往纽约完成线下试镜。
0: 想要拿下皮埃尔这一角色并非易事，需要演员会弹奏钢琴、吹口琴、拉手风琴，还要有两个8度的音域，并能在2个多小时内迅速切换风趣、醉酒、快乐、悲伤、孤独等状态。而在库珀看来，他就是天选皮埃尔，不仅本身精通多种乐器，常年深耕一线音乐剧舞台，演过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经典大戏，功底全面，舞台经验扎实。更重要的是，他理解皮埃尔骨子里的孤独与柔软。
1: 他其实就是另一个我，一个想的很多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我现在正学着把事情简单化，因为皮埃尔总是在思考、写作、受苦、疑惑为何一切都不顺利，直到他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刻， 他做出了决定，我要活下去，我要在万事万物中寻找美好与快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醉生梦死，孤独又痛苦。他选择了生活，选择了爱。我理解所有这些。
0: 从2023年12月到2024年3月，大彗星在上海的首轮演出多达50余场。库珀格外动情地提起收官谢幕那晚，所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演员们站在台上泣不成声，连台词和唱段都几乎无法完整说完。他强调，所有人共同交付真心，共同托付情感的珍贵旅程，也成为他重回上海二度开演的重要动力。相较于首轮演出，本轮大彗星的演出人员更精简，舞台空间更克制。库珀认为，缩小外在体量，反而更贴近皮埃尔独处自省的人物底色，更容易把观众带入人物内心的平静与挣扎里。工作之余，库珀会骑着共享单车穿行上海的街巷，在路边餐馆用中文点工宝鸡丁、麻辣火锅，看一部正在演出的舞台剧。他告诉记者，上海本地演出正以世界级水平开展运营。
2: I was here 15 years ago doing a show.
1: 我15年前就来过上海，当时在演音乐剧《佐罗》。我喜欢上海，已经多次回来，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还想再次回来，而且越快越好，次数越多越好。
2: And more and soon.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日前，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正式启幕，《我爱桃花》《断金》《情歌》分别在茉莉花剧场和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以经典加标杆加新作的组合，为沪上观众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舞台旅程。昨天，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专访《情歌》剧组，探秘这部新作的创作幕后，来听报道。
0: 你可能不熟悉王洛宾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王洛宾被称为西部歌王，一生留存近千首作品，大多是描绘爱情的情歌，代表作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龙马社董事长姚一告诉记者，当剧社创始人之一知名编剧邹静之与他商讨要为王洛宾创作一部舞台作品时，他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随着剧目打磨完成，今年开启了全国巡演，时间恰逢王洛宾逝世30周年，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这部音乐话剧情歌打破传统话剧与音乐剧的边界，以叙事为骨架，民歌为内核，呈现王洛宾从北平到西北的一幕幕人生片段，让北平怀抱音乐理想的青年远途中邂逅的美丽身影，动荡岁月里默默守望的故人，晚年书信中灵魂相契的女作家依依穿越时光而来，对她对话、追问、和解。导演张国立同时兼任主演，饰演老年王洛宾。他在分享中坦言，王洛宾半生漂泊，但一生深情，最打动他的就是王洛宾乐观积极的生命底色。
4: 他这个人很苦，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这是他的大功。这个人他的魅力在哪？
0: 未完成唱、跳、台词三重表演要求，剧组吸纳大量音乐剧演员，其中饰演青年王洛宾的就是音乐剧演员周默涵。
5: 我们其实是用了全新的编曲，所以其实在编曲上和整个曲子风格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还用到了小提琴，还有手风琴，还有钢琴，很多也是现场的，所以其实也会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也比较有动态。
0: 剧社还挑选了《我爱桃花》《断金》两部作品组成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话剧《我爱桃花》创作于2003年，已经上演4000多场，以戏中戏结构拆解情爱与人性，演出9年仍然场场爆满的话剧《断金》由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林主演，讲述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三兄弟数十年间的起落浮沉，将情义、欲望、抉择揉进时代浪潮。为何选择这三部戏来到上海集中展演？姚一解释，这些都出自邹静之笔下，尤其能凸显龙马社作为作家剧团的特质。
6: 上海着带着浓浓的洋气，带着很多的这个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剧呢，就是更多的是像传统，像这种文化的深度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是对一个剧作家的最基本的要求，语言要有文。

0: 学性，剧本要有行动性，一定要有哲理，要有这个大家走出剧场之后一定要带着东西离开。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裔音乐剧演员，莉亚·萨隆加是百老汇舞台的传奇。今年他的个人音乐会首次来到上海，时隔十多年重返深城，莉亚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并且在还未离开时就已期待有机会再登户上舞台。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在全球音乐剧版图上，来自菲律宾的演员莉亚·萨隆加分量十足。1989年，18岁的她凭借音乐剧《西贡小姐》女主角金一角，在伦敦西区一战成名，拿下劳伦斯·奥利弗奖。仅过了2年，又成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洲女演员。此后，她在百老汇出演了音乐剧《悲惨世界》的艾潘妮和方汀，还为迪士尼两部动画中的《茉莉公主》和《花木兰》配唱，用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与荧幕。莉亚每次来上海都能掀起观演热潮。2011年，上海文化广场全新落成，开幕大戏极致百老汇请到莉亚与多国音乐剧演员同台献唱，为上海这个文化新地标带来开门红。她还曾作为主演之一参加2013年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人民之歌》音乐会，期间一段临时救场的经历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3: It was a great show.
4: 那场演出棒极了，当时我第一次演唱《悲惨世界》中德纳迪埃夫人的唱段，因为一位歌手突然病倒了，所以我不得不替他唱那首歌。
1: 从那以后，他一直期待能带着自己的专场音乐会回到上海。今年3月，梦想终于成真，他的个人音乐会舞台与荧幕之间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2场，一票难求。

0: 实际上，今年的上海站演出原本不在利亚的全球巡演计划中。他告诉记者，
1: 这次邀约来自上海文化广场，我们实在无法拒绝，这是个回归的好机会。而且我从一群一起参与剧院魅影制作的朋友那里听说，上海的观众简直疯狂的不行。
0: 在全球顶级剧场里，利亚见过无数观众，但上海观众的细腻与深情还是深深打动了这位百老汇明星。
1: 15年间，音乐剧行业发生巨大变化。我记得当年上海文化广场开幕时的观众已经十分出色，但这次重返上海收获的反响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无论是我随口提起的笑话，还是国外最新演出的音乐剧作品，台下观众总能精准接住。
0: 作为亚裔音乐剧演员中的先行者，利亚始终关注亚洲音乐剧力量的培育与发展。来到上海，他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音乐剧生态，既持续引进海外经典剧目，也用心孵化本土原创精品。在他眼中，这正是全球演艺舞台多元发展的鲜活样本。利亚格外珍惜和上海的相遇，并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许下约定，希望尽早再来深城。到时候，他将提前询问观众期待听到哪些曲目，为上海定制专属节目单。
1: 希望我能收到再来上海的邀请，可别再等十几年。十几年后，我说不定就要退休了。趁我现在状态还好，请帮我实现这个目标。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截至4月22日21点，长达5小时的女武神两场演出已近乎售罄，同期上演的图兰朵三场演出更是全线爆满。上音歌剧院破天荒开售加座票，依旧快速售罄。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坦言，如此火爆的票房成绩实属罕见。
2: 因为往年好像票房很好的时候也很难有三场全部售罄，而且加座还售罄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0: 此次热演的两部歌剧都是世界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图兰朵》是普契尼毕生创作的最后一部，今年迎来首演百年纪念。而《女武神》作为瓦格纳鸿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连剧的第二部，创作完成至今已有170年历史，凭借严谨恢宏的音乐结构、直击人心的戏剧张力和深邃厚重的人文内核，稳居西方歌剧殿堂级地位。

0: 此次上海推出的全新制作版本更是突破传统舞台呈现，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指出，
1: 这个版本的《迷雾城》不仅是拜洛伊特在上海一个海外制作项目的一个中国呈现，而是说是中外联合团队的一个共同呈现。
0: 上海为何能让这些国际经典歌剧在此焕发新活力？核心可概括为三大顶级优势。第一是顶级的音乐家，此次《女武神》由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执棒，中国顶尖歌唱家沈阳、徐小英等领衔主演，《图兰朵》则由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交响乐团、舞剧团全程助阵。这份本土人才的底气源于上海多年来深耕国际合作、持续打磨精品的积累。仅仅这三年，上海歌剧院就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罗恩格林》，携手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打造《蝴蝶夫人》，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合作《漂泊的荷兰人》。上海一步步积累了世界级歌剧的制作与演绎经验，培养出一批能扛大旗的专业人才。第二大优势是顶级的艺术资源配置能力。女武神特邀瓦格纳曾孙女卡塔琳娜·瓦格纳亲自指导，苏州交响乐团单纲演奏，更有九位国际首席演奏家加盟。图兰朵则力邀意大利知名指挥家丹尼埃莱卡莱加里执棒，他是当今意大利歌剧指挥界的领军人物，尤其擅长诠释普契尼、威尔第经典作品。副牌导演甘迪尼拥有40年歌剧指导经验，曾指导4个不同版本的图兰朵。由此可见，无论是长三角艺术团体联动，还是国际主创团队加盟，上海都能高效整合资源，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样本。但最重要的是，上海有一批高鉴赏力的忠实歌剧观众，此前在深城演出的《蝴蝶夫人》、《瓦尔斯塔夫》等多部经典歌剧均实现全场售罄，就连《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类厚重的经典剧目也吸引了高中生、大学生组团观演，年轻观众群体持续壮大，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倒逼艺术团队不断精进作品，形成了优质剧目吸引观众、高水准观众反哺艺术创作的良性循环。随着歌剧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弄臣》《爱之甘醇》等多部经典歌剧将陆续登陆深城舞台，备受瞩目的上海大歌剧院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进入试运营阶段，为歌剧艺术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硬件载体。许忠预测，到2030年，上海将拥有200万歌剧粉丝。
2: 那么呢，我们也是努力的，就是说通过每一部剧，通过每一个制作，通过我们对歌剧的喜欢渴望，以及我们上海独特的优势，来吸引全球的歌剧迷来汇集上海。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依托经典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即将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历经多轮工作坊打磨，音乐会版本试演与多次内容迭代，主创团队以当代审美重构经典文本，聚焦简爱的内心成长与精神觉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经典，简爱讲述了孤女简爱饱受寄人篱下的苦楚，后进入洛沃德学校继续承受精神与生活的双重磨砺，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善良、独立与美好的坚守。成年后，他前往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与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相遇，相知相爱。这段感情在谎言、抉择与离别考验中不断淬炼，最终简爱凭借独立与坚定，收获了平等且纯粹的情感，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完整蜕变。相较于过往影视和舞台改编版本，2026版原创音乐剧简爱立足当代观众审美与情感需求，摒弃传统改编侧重爱情主线的叙事惯性，大幅扩充简爱童年及洛沃德求学阶段的剧情篇幅，完整呈现其幼年遭遇与青春磨砺，清晰铺垫其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建立的根源，让人物的坚韧与觉醒更具逻辑、更显立体。导演田一凡强调，在洛沃德求学阶段，简爱唯一的好友海伦为他讲述了关于小鸟的故事，才让他有勇气展翅飞翔。
4: 在回头去读简爱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想传达的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怎么样去面对社会，可以接纳自己的勇气，去追逐远方的一个勇气的故事。
0: 在主题表达上，该剧跳出传统阶级对立的解读框架，弱化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时代隔阂，将核心冲突从外部社会环境的不平等转化为人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救赎

0: 内心博弈。导演金胜权表示，
1: 因为这个所以产生了我们剧中的比较有特殊的符号化的一个解读和解构，就是他的内心的自我审判法庭，有意思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处理，算是隐藏支线的一个处理吧，是在这个内心法庭中出现的一个小角色。
0: 在人物塑造上，剧组以现代化视角重构角色特质，优化罗切斯特的人物弧光，放大其善良、真诚、幽默的特质，弱化原著中不符合当代审美特质的部分，让人物情感抉择更具合理性，拉近经典角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如制作人演员高阳所说，
2: 在我的表演中，我更多的去释放更多的善意，可能不光是这个情感之间啊，异性之间的吸引，它更多的是一个赞美与欣赏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处理啊，也是我对这个人物慢慢的一些感悟与成长，也是从这他的废墟里去捡到的这样一个碎片。
0: 舞台呈现层面，该剧突破维多利亚时代庄园实景的传统桎梏，采用极简先锋的舞美设计，让观众沉浸式聚焦角色内心世界。主创团队以红色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视觉符号，兼具舒适区与禁锢感的双重隐喻，通过演员服饰、道具等细节贯穿剧情，具象化诠释挣脱束缚、突破自我的核心主题。据了解，该剧将于8月13到16号在上海首演，并将于10月开启全国巡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迎来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期间，首任商鞅扮演者尹祝胜将参演传承特别场，以跨越半生的舞台沉淀，为这部经典话剧再次注入生命力。日前，先锋派报告对他进行了专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为庆祝商鞅首演3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集齐了4代商鞅。1996年首演时第一代商鞅的扮演者尹祝胜将携手2008年青春版商鞅的扮演者魏春光，2026年新一代商鞅钱海瑞分别诠释这位改革家不同的人生阶段，以接力式表演完成一场跨越30年的戏剧传承，其余八场则由从2015年起接棒这个角色的刘鹏主演。记者探班剧组时，刘鹏正在舞台中心排练，坐在角落里的尹祝胜也不闲着，嘴巴一张一合，随着剧情说台词，虽不出声，但到情绪激昂时，他总会眼神一转，挥起手臂，就像是有肌肉记忆一般。
4: 今天晚上回去，明天我就敢演，我敢演，一句词儿我都忘不了。这演了多少场了？几十年了。
0: 1996年，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尹祝胜成为首位商鞅，凭借这一角色包揽梅花奖、白玉兰戏剧表演奖、文华表演奖等重磅戏剧奖项，奠定了他在业界的地位，也书写了属于商鞅的舞台佳话。如今回想往事，尹祝胜提起的却不是任何一项荣誉，而是战战兢兢的自己。
4: 当年也是排了一段时间就不想排了，排不动了，我排不了，不会，大学毕业也没有演过什么所谓古装的，这那词儿都念不到一块儿。我说念就五个老艺术家念词儿都念着，我说你们怎么念就怎么像那个这个戏里边，我怎么念就不对啊，不知道断句啊，不知道字是应该怎么念，甚至就听到经常说，这柱子当年有些字都不认识，确实你这它是多音字，或者是你真不认识。到今天我还在改正。
0: 三十年前的排练环境远不及现在，但尹祝胜仍觉得那是桃花源般的存在。每天看着同组五六十岁的老艺术家们早起练功，听张明玉老师说一句台词就忘情落泪，他像块海绵，不断寻找自己身上的孔洞，在吸水填满。或许尹祝胜对商鞅这般刻骨的感情，大半来自这些曾一起费尽心血磨出这部剧的人。实际上，年过六旬的他重回商鞅舞台时是忐忑的。52岁演商鞅时，尹祝胜已感到比过往累得多，曾经演十场才会嗓子沙哑，后来演一场就要休息一段时间，那能不能留有余力点到为止？不，尹祝胜比谁都更清楚怎么做才算对得起这部剧。
4: 当年这很多戏是我排出来的，我知道那个劲儿在哪儿，到那儿就得卯上，就得必须是这样，这是叫商鞅，这商鞅的戏就得这样处理。
0: 像尹祝胜一样偏要如此的人在商鞅剧组里还有许多。年近九旬的总导演陈新一仍然像定海神针一样驻扎在排练场里，新增了不少白发的周小倩，既做导演又是演员。正如尹祝胜所说，戏比天大是他们养成的一种习惯，也因为有这些人这种习惯，这部承载着中国话剧荣光的经典才能够跨越时光， 继续向年轻观众传

0: 传递历史的重量与舞台艺术的恒久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由香港话剧团带来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正在深城热演时，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语无限》近期也在沪拉开2026年度内地巡演序幕。该剧以舞蹈为载体，解构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人生内核，通过中西艺术元素的融合创新，为沪港文化交流搭建起全新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舞剧舞道以李小龙的人生轨迹与精神世界为创作蓝本，串联起他少年市井成长、闯荡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的人生历程，跳出传统叙事框架，聚焦人物精神气质的挖掘与呈现，是香港本土原创艺术的代表性成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黄凯仪表示，舞道去年在香港完成首演后，首次走出香港登陆内地，以上海为巡演首站，具有特殊的标杆意义。他指出，李小龙以咏春为根基，吸纳西方拳击、击剑技巧，开创截拳道，而舞道融合舞蹈、武术、爵士乐、多媒体等多元元素的创作思路，与李小龙中西兼容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
2: 香港舞蹈团跟李小龙先生也是把中西的所长合而为用，真正体现国家在十五规划把香港作为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和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带动式的定位不谋而合。
0: 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坦言，以舞蹈诠释李小龙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
3: 是武术和舞蹈都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舞蹈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武术呢，可以说是反而是更能够代表东方的一种身体吧。我们抓住的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相貌。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气质是跟身体是有最直接关系。
0: 主创团队历经一年多打磨编排，舞者突破传统表演边界，灵活切换恰恰舞、空手道、截拳道等多元肢体形态。主演王志生表示，演绎李小龙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践行其做自己的人生理念。
4: 因为李小龙他很忌讳的就是你去模仿谁，他创立了截拳道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多过于一个套路，只是一些认识自己、认识身体的一个过程。
0: 作为李小龙的饰演者，王志生在整场演出时无中场休息。他表示，全程高强度的肢体表达是最大挑战，也是对李小龙极致探索精神的致敬。在上海首演当晚，现场还有位特殊的观众，他就是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宁。他告诉记者，能再次看到这部舞剧让他兴奋不已，中间穿插着许多静谧动人、引人深思的美好瞬间。
5: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儿。我很欣慰，整部剧里都贯穿运用了我父亲的著述和思想理念，这样他就能继续指引我前行。
0: 据了解，巡演现场还展出了李小龙雕像乐高、功夫狮子装置、郭富城书法作品及李小龙珍贵手记影像，丰富观众对传奇人物的认知维度。此外，上海站演出结束后，舞道还将陆续登陆成都、深圳，持续传递香港原创艺术力量与中华文化创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进入一个月倒计时，全新单元 AI 片场日前在上海临港开机，四组融合创制队伍集体亮相，一场关于技术与人文的影像实验就此展开。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面对 AI 创作，历史学者易中天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跨界追问。
6: 我就问了他们创作者一个问题， AI 会痒吗？他们斩钉截铁回答不会，都没有痒过，都没有痛过，他怎么把人的那个味儿表现出来？我只是说看、学、等。
0: 学的机会来了， AI 片场今年三月向全球发出邀请，收到近500名影视创作者和 AI 超级创作者的踊跃报名，22位精英进入中选。通过被形容为相亲的破冰匹配和路演评选后，四组融合创制团队脱颖而出， 深耕摇滚的北京导演侯祖新兴奋地介绍如何与德国 AI 导演马克瓦赫霍尔茨结成跨国团队。
7: 大概24小时之前我们才见到面，就跟相亲的似的，创作者和 AI 的小伙伴们11对11挨着个轮番聊天，旁边一个叮叮叮，2分钟赶快换人，我们就互相看对眼。他之前做过很多预告片，他说那正好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剧本，那把你这个干脆做

0: 团队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也期待在其中收获反哺。
1: 我们其实全套的视频、声音、音乐还有文本模型全部都有，包括这一次还有一个 MiniMax Hub 多模态视频 Agent 平台，支持他们去调用全球所有的模型，降本增效做更好的作品。
0: 接下来一个月内，四支团队将在公播、穆德元等业内专家组成的监制团指导下，以真情实感为核心完成 AI 短片创作。其工作流程、决策逻辑甚至废弃素材都将被记录梳理。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强调，在新的工具条件下，优秀创作者的价值不会被削弱，反而能拓展表达的边界。设立 AI 片场的初衷就是形成可供行业观察、讨论、参考的样本。
2: 我们没有把它从比赛的角度去设计，它更像是一个实验场。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最终完成的作品，更是一部 AI 影像作品创意如何生成、岗位如何分工、导演、编剧、美术、摄影这些传统的经验怎么去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链路，哪些问题仍然需要人的传统的判断、经验包括审美来加以解决。我们希望为 AI 时代的影像创作留下属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探索痕迹。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得上海图书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制作。
4: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心动时光的特别单元，我们的朗朗动听。这个单元呢也是跟大家有点久违了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李欣也是经常会跟我们的朋友们来推荐近期在我们上海的出版界值得推荐的一些好书。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去年在朗朗动听的单元当中呢，是跟大家共同度过了一整年的和上海图书馆和我们世纪出版集团联合打造的世纪好书的发布。在每个月当中我们都推荐了十本上榜的值得大家来好好阅读，当然只是精选的十本好书，因为每次的评比都非常非常的激烈。这些书籍呢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社会的、人文的、艺术的、音乐的、教育的，无所不含。那在2026年呢，也是我们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的元年，马上4月23号又到了新一年的世界阅读日。在我们的全民阅读活动周启航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啊走进我们的市民的生活当中。其实下周呢我也是会参加很多跟世界读书日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联合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特别打造了这样的一期书香润深城的活动，请到了两位哇真的是太厉害的嘉宾。在我心目当中今天很想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读书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影响到我们现代人在如此慌张的生活节奏当中还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体会一下这个大师们的成长的经历，以及如何来面对当下这么多令人可能需要用更好的心态来面对的问题。我来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哈，一位应该是我的特别特别尊敬的同行，我的前辈。因为可能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或者在我在做很多的这个报道的时候，他的名字都是经常会出现。而且我发现他在去年这个书展的时候也是有转型成为了主播。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前辈老师，我们的高渊老师。高渊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5: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当了30年的媒体记者，
4: 是
5: 人民日报13年，然后呢2007年到解放日报，正好30年的时候呢是2024年，我是拿到了中国记协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30年的一个纪念章，
4: 勋章，
5: 对，
4: 我们记者的一个荣耀的勋章，
5: 这也是暴露年龄的一个勋章。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是2024年的7月份拿到的，我2024年的10月份就到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
4: 是，
5: 那么跟新闻工作生涯就告别了。
4: 我看到您有一篇文章，也是说用这样的一些著作向一个职业生涯来告别。
5: 对，我说画一个叫什么来说呢，就是一个逗号吧，
4: 一个逗号，对
5: 对
4: 对，因为后面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一些身份的转型啊什么的。但是我听说上官的这个品牌也是当时您和您的同事们一起打造的，是吗？
5: 对，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海报业集团的
4: 新媒体
5: APP, 新媒体就是叫上官新闻，是2013年，我记得当时是2013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接到报社的这个指令，就是我牵头，然后呢带了一个团队吧，就是创办 当时还叫上海观察。
4: 上海观察。
5: 上海观察。嗯。

0: 是2013年的8月份接到任务，14年的1月1号正式的上线。
1: 那个时候转型是非常早的，好像几大报业集团，包括我当你们比这个澎湃的这个当时是黎世平，我记得
0: 我
1: 是不是？
0: 那个黎世平在澎湃之后，
1: 之后，
0: 然后呢，
1: 哦、
0: 就是当时他们是2014年的7月份上线的、哦，比我们晚了大概7个月。
1: 是是是，
0: 我们是全国的省级党报里面第一个创办新媒体的、
1: 啊、我们当时的阿基米德差不多也是那个同期，
0: 对，差不多，对对对，
1: 所有的传统媒体要进行转型之后，
0: 对
1: 对
0: 对，
1: 一个新媒体的平台，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对我来说当时是办新媒体是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1: 是、是因为大家全都是这个技术的转型到内容传播方式的转型，
0: 没错，没错，我们开玩笑说那篇稿子写得好我是知道的，包括怎么做运营我可能还知道一点，但是怎么做技术我就不知道了。
1: 但是去年上海书展的时候，这个高老师的打出了自己品牌的这个访谈啊，叫做高访。
0: 对，高访呢其实是我在2015年担任解放日报特聘首席之后就办了一个栏目。
1: 嗯，
0: 那高访呢是主要是在报纸上和APP 就相关新闻上面。然后呢您说的是前年
1: 啊，前 年,
0: 年、
1: 啊、
0: 我还在解放日报、
1: 啊、已经24年了，
0: 对对对，
1: 前
0: 年呢我是在书展做了10场直播，
1: 是，
0: 然后呢就打了这个高仿的这个品牌，
1: 嗯，
0: 采访了10位，应该10几位吧，因为有的一场有2位这个作家一起来、
1: 啊、
0: 应该说当时还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影响非常非常大、
0: 哎、我也是向你们这个电台学习啊。
1: 大家其实现在都是融媒体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身份也一直在做很多的转
0: 对对对
1: 转变，
0: 确实确实确实。
1: 今天还有一位这个气质儒雅的嘉宾老师啊，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会刷到您的一些这个解读哲学人生的一些片段哈、啊。我们的李文京老李永京老师，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靠近一下话筒，对。
2: 好，各位朋友们，你们好，主持人你好，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读书的话题。
1: 是，然后其实李老师的这个连出书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我之前看到一篇书评，就是说，李老师其实在这次孟子的这个智慧之前是解读了老子的智慧，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您的大概的背景好不好？包括这个为什么会研究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学术背景好吗？
2: 您刚刚提到出书写书的事情，
1: 嗯、
2: 实际上在我看对我而言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嗯、是我的一个本分的工作，是我的本职、
1: 嗯、
2: 就是说除了做研究，除了写书发表，然后呢与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
1: 是，
2: 然后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想这就是我的本职啊。
1: 李老师其实之前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国际关系的，是吗？
2: 对对对对，我注意到您刚刚提到一个转型啊，就是我们社会是一个大的，大家讲转型，
1: 是，
2: 实际上从我对我个人而言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转型的过程，就是在工作当中随时应应各种需求啊，
1: 嗯，
2: 然后呢，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1: 嗯，
2: 所以你刚刚提到，我此前呢，实际上是做国际关系、社会理论，然后大概最近有7、8年了吧，
1: 嗯，
2: 那基本上转向了古典学，特别是华夏古典学的研究，
1: 是。因为您是在高校，您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其实您刚才也说到转型，我觉得面对学生其实老师也一直要调整整个知识结构的内容，然后包括结合到您一直研究国际形势啊，是不是其实两者一直会有很多的内在的联系？
2: 是的，而且要根据学生变化也非常大，
1: 是
2: 啊，
1: 是，
2: 其实刚刚我们闲聊时也提到了啊，就是大概是疫情之后发现学生们基本上是不使用纸质书了，
1: 啊、对，
2: 然后拿着电脑或者拿手机，
1: 嗯、
2: 这样的话导致我在课堂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同学们请把书翻到，比如翻到第100页就没有办法了，或者翻到第5章，
1: 就听不到翻书声了。
2: 对对对对，然后学生就会问这个怎么办？我说你要找比如第10章，然后你下面数大概什么句子，就比较费事。当然这是个变化，但我们作为教师的话也要去适应。然后呢，比如说面对本科生，面对研究生，因为他们接受的观念不一，不能说观念不一样啊，就是经受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或教育程度略有不同，所以也要依据这个情形随时的调整。
1: 嗯，
2: 它都包括了我这个刚刚提到的转型啊工作的一部分。
1: 其实现在这个面对学生。

0: 觉得考验最大的是老师和家长，因为要去调整跟他们的相处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已经跟我们当时做学生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特别快而且特别的锋利。
1: 对
0: 对，其实这次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两位老师也是携新书而来，我们高老师这本书其实也是作为您的那个采访生涯当中的一本结晶。其实您不是第一次出这个访谈系列的书籍哈。
2: 对
0: 对，然后我在看这个钟医生择医师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慨，因为高老师采访的对象都是大师大家，然后这个采访也跟我以往看到的访谈录是不一样的。以往的访谈录呢，通常是一对一的访谈，就是对这个主人公的访谈，但这本书当中的访谈是，其实主人公本身几乎好像是
2: 对，
0: 大多数已经
2: 不是面对面的，
0: 不是面对面，是他周围的他的学生，他的家人，或者跟他有重要关系的人。
2: 对，
0: 其实这种外围的访谈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2: 对，
0: 因为是要从第三视角来去解读一个核心的人物。
2: 对，
0: 所以太特别了。我想先请这个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你这个钟医生择医师，好像也是对自己的某一个鞭策哈。做采访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一直在做采访，但这个采访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2: 对，我是2015年就解放日报设立特聘首席，这么个就是首席序列，我担任特聘首席也是解放第一个。
0: 嗯，
2: 那么我是当时就在想，因为我当时是已经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多年，那么无论是写新闻啊，写通讯啊，写评论啊，写特稿啊，我都写过，而且都写个好几年。那么我当时就在想，我可以把访谈做起来。
0: 嗯，
2: 因为访谈呢，是我一开始当年轻记者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访谈门槛比较低，但是我后来深刻的感悟到，就访谈做起来容易，但做好其实很难，
0: 非常难。对，
2: 这本《择医师钟医生》呢，是我的第二本访谈录。2019年的时候呢，我当时是也是在文景出的第一本，就是《中国寻路者》。
0: 嗯，
2: 那本访谈录呢，就基本上都是我跟受访对象当面的交流，那么也收了很多的，像王新奎啊，
0: 是
2: 像周其仁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也是大师级的人物。
0: 嗯，
2: 也有两个专题嘛，一个就是那个东京审判，一个就是中国入世，这两
0: 个都是您要做大量的跟踪采访。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本《择医师钟医生》呢，就是我是其中除了两位是我是当面采访，其他呢都是那些大师级的人物都已经故去了。
0: 嗯，
2: 我采访他们的学生，采访他们的亲属后代，采访他们的研究者。
0: 嗯，
2: 就是这两本书的区别呢，主要是在这里。
0: 嗯，
2: 哎，我就是采访他们的后人，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大师构成一个拼图。
0: 嗯，
2: 就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0: 所以不光是采访的这个对象是择医师钟医生，其实我觉得高老师自己也是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因为看上去是采访一个人，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对于采访者来讲，他的要求在于你必须对他特别的了解，而且还能得深入去发掘到他的领域。
2: 对，
0: 可是记者这个工作是我们是以一应对万。
2: 嗯，是
0: 你要去研究所有的领域，所以是不是每一个采访其实都是要，我不知道您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去完成一个采访，我觉得那是一个海量的准备工作。
2: 对，我一般来说呢，我是会大概提前一周。
0: 嗯，
2: 当然之前也会大量的阅读关于这个人，关于这件事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材料。
0: 嗯，
2: 然后呢，我会一般来说，很多的受访者希望我可以提供他们的采访提纲。
0: 嗯，
2: 我的习惯呢就是20几个问题。
0: 嗯，
2: 问题呢不要太多，但是也不要太少。因为太少的话，他们就觉得受访者会觉得你这个准备不够充分。
0: 嗯，
2: 太多的话呢，会把他们吓到。我们曾经有个同事，年轻同事，他给一个采访对象给他100个问题，那么人家就吓坏了。
0: 100个问题实在是
2: 对，那几天几夜也
0: 一般你会控制在10几20个问题，
2: 我一般在20个问题左右。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高仿的第一个受访对象是采访上海的老市长徐匡迪。
0: 啊，徐匡迪，嗯，
2: 就是2015年的8月份。
0: 是，
2: 我当时他当时是他秘书要求给个提纲，我当时是非常的紧张的情况下，就是写了大概20分钟，写了22个问题给到对方，然后徐长那边反馈就说很好，没问题，你来北京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第一炮打得挺响的，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我一般也是到20个问题左右，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嗯，
2: 哎，就给对方，然后让对方有个基本的准备。我为什么说不要给对方太多问题呢？一个是容易吓到对方，第二个呢， 你会把你自己的所有想问的问题都暴露了。
0: 是的，
2: 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得藏一藏，到了气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人家会觉得很自然的就回答你。如果一上来就问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问题，那么别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我就不谈了。
0: 哎，我觉得其实谈话访谈它其实就是一个气场的互相吸引，气场的搭建，和大家其实从一两个问题大概就能互相摸到脉，
2: 对，
0: 你是不是对我了解，你是不是有备而来，
2: 对，
0: 他会激发起对方是不是愿意跟你聊，
2: 对，
0: 有的时候是应付任务，因为你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有的时候他会超出你的采访提纲，我觉得那个其实准备是一方面，现场的火花可能更加的珍贵，
2: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法准备，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曾经采访过一位中国的副官入室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是第二任还是第三任，老先生70多岁了，当时采访他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是性格，他是比较，他北方人嘛，比较那个，他坐在那边三人沙发上就往靠背上一躺，说你啊，你随便问嘛，啊，他就觉得我很年轻嘛，他就觉得对他来说，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他说他94、95年的时候，因为他是负责入室谈判嘛，然后呢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嘉定组织了一个全国汽车企业老总的一个座谈会，让他去讲一讲。他讲到这里呢，他突然想不起来，他说，哎呀，当时的那个机械工业部部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就自己感慨说，哎呀，年纪大了，年纪大了。这时候我想我要露一手了，我就说是不是叫何光远
0: 啊，
2: 他一下子人就坐直了，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是何光远啊，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古老的。对，我说我94年95年已经在人民日报当记者了。所以我知道何光远当时是机械工业部部长，就那个会，那个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把我作为一个平等交流的对手，
0: 对，他
2: 就所有的问题，他就很愿意跟我谈。聊完之后，聊了将近3个小时，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以后来北京啊，到北京顺义。”到我家来，他说我那边有个菜园子，我们再聊。
0: 你看，人生得一知己则足矣啊！因为茫茫人海当中能找到这么一个，他就是意外惊喜。
2: 对
0: 对
2: 对，
0: 刚才那个李永京老师一直在听，哈哈，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这次文景出版的两本书，一本叫做《中医生则》，也是我们高老师的书，李老师的书叫做，虽然是叫《孟子智慧十四讲》，您有个副标题，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主标题，就是有我这一般人。您用了一个非常平实的一个概括，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可以配上《中医生则医事》每一个小标题，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我这样的一般人，所以就像您说的，虽然可能在您的专业上后面做了转型，但是您在研究老子也好，孟子也好，包括刚才在听高老师他的采访经历也好，这本书我刚才看到您又把这个书翻了翻，还是有很多能够产生共鸣的地方，是吗？
3: 对的，对的，刚刚听高老师讲这个采访的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技巧、一些技术啊，我当时意识到高老师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心理学家，掌握了对话艺术。
0: 对，
3: 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哎，这个和我这本书的这个主人公，或者说我心目中的英雄啊，这孟子
0: 是
3: 有非常
2: 孟子要游说诸侯，
3: 孟子的。刚刚讲，
0: 对
3: 他的口才，
0: 他非常会辩论，
3: 第一位，对。然后，但是呢，这个当然，他有很多误解，是说孟子好辩，因为好辩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会被视为，一旦过度就会被视为缺点。但是呢，那我这次重解这个孟子，发现不是这样的啊，他是在真正把握了就是一个特定情况之下，为了实现一个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辩呢，就不是好辩。他通过，比如他通过一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平时的对话，就将一个刚刚讲的一个大道理啊，我们用我的话说，大道理给你拿了出来，然后让对方觉得哦，这个说的好，说的对。所以当时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呢，我是对孟子佩服的这个五体投地。
0: 对，我觉得其实那个孟子，因为他要推广他的这个仁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他要去说服很多很多人。
3: 对
0: 对，
3: 你想想，你想想，这个多难啊！这个他讲仁义，对吧？
0: 讲仁义，
3: 如果讲利益，这全世界共同语言，大家马上听懂了。
0: 是，
3: 他上来就讲仁义，所以他是采用了或者走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这条路呢，对于这个世界啊，对于世界当中的我们讲这个芸芸众生，对于你，对于我，它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因为我平时在课上也讲，在下场也讲嘛，就当你啊，当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希望啊，就是如果有人 哎，能够伸出援手
0: 啊，
3: 该如何如何啊、
0: 嗯？
3: 那么这个儒家真正的儒家啊，比如孔孟，他恰恰是这样的人，
0: 嗯
3: 啊，所以当我发现这点之后呢，我就产生了高度的共鸣，
0: 嗯、
3: 就和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采访者。啊、和高老师可能是类似的啊，就是说在对象当中发现了一些东西。
0: 对，就好像高老师在采访这些大师也好，或者是普通人也好，其实无非大家是在不同的职业的职场当中去体现他们的这个能量。那当然人性它总是会有不同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包括像孟子也说这个义在前利在后，就怎么去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其实也很有意思。包括我们说工匠精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义在前还是利在后，其实可以用到我们孟子的很多的智慧来解读其实现代人的很多的这个思想的做法。我就问李老师了，现在职场竞争这么严峻哈、啊，不光是中年人，现在年轻人也是35岁，我们以前都说是年轻人，35岁已经进入到职场危机了、
3: 嗯、
0: 那我们怎么用孟子的这种智慧去解读这种社会的这种职场焦虑呢？
3: 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和高老师安排这访谈，我觉得非常，
0: 我觉得太合适了，
3: 对，这个一世综艺生。因为我看到这六个字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先贤的一句话、
2: 嗯、
3: 啊，就是他叫大学当中的说法叫他叫为人臣止于敬。
0: 嗯，
3: 但是这个臣你不要单纯理解成我是臣下什么的，他是就是说你在职场当中你是有一个身份的，这个身份他称为人臣啊。那你即便是一个公司的，比如说一个中层领导，那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领导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
0: 嗯，
3: 所以他都是一个人臣。什么叫止于敬呢？就敬他是要敬于事。专一，你要专一做一件事情，
0: 嗯，
3: 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做一本书，对吧？我们做一本书，但如果只是说，哎呀，是领导的任务，或者说公司的任务，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少了点东西，而是说怎样，比如说我们把它，比如说这个设计哈、啊，比如这个设计，这个书名啊、书封啊，然后这个内文啊，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是在做一件事情，
0: 对。
3: 这件事情如果做得非常纯粹，
0: 嗯，
3: 就会产生意义，
0: 嗯，
3: 我觉得是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真正支撑人的。我想很可能高老师在采访对象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说，当然可能是大师了，很多人会认为啊，是因为他们是大师才如何如何的。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看，那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普通人逐渐成长起来的，
0: 对，
3: 那怎么成长？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呢，至少我现在的一个认识哈。就是我们前人、我们先人的这个智慧，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支持。
0: 嗯，对，刚才我觉得虽然李老师在说一本书，可能他的作者可能要经过自己很多的研究，然后成了这么多的这个文字，但是一本书的出版是集合了很多编辑也好，然后包括书面书封的设计也好，它是一个集体的工程。
2: 对，
0: 每一个人其实都必须用工匠精神来面对这份工作。其实我们经常会问，你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它都可以没有意义，但是意义是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感，但它可能就是最后大师的成长也是来自于很多很多细微的细节，让一件事情它变成了有意义。
2: 对，
0: 我在想高老师在采访这么多人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中医生择医室选择这么多的嘉宾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嘉宾的访问，因为都是他的身边人嘛，给您的那种在细节上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
2: 我这本书里面十三位啊，然后呢，两位是当面采访的，采访本人的，
0: 嗯，
2: 但这两位现在出版的时候，这两位也已经故去了。然后呢，其他11位呢，都是采访他的学生啊，研究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搭得很好的，我最满意呢是有第一篇，就写施泽存先生的。你看，他是采访了他的两位研究生。一位是王新康，一位是张文江，
0: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位是他的研究者以及他晚年的学术助手，
0: 嗯，
2: 沈建中老师很传奇的，他是一生都是在银行工作，但他对这个古籍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在施泽存先生晚年，他就是基本上每周要去好几次施泽存先生家里，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拓片啊各方面的工作，
0: 嗯，
2: 拍了很多照片，他照片拍得非常好。还有一位呢，再搭了一位，就是施先生的长孙，
0: 嗯，
2: 施守圭老师，
0: 嗯，
2: 那么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从学生的角度，从助手的角度，从 家中晚辈的角度，各个方面去还原施泽淳先生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生，那我觉得是答的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包括其他也有几个，就是像胡焕庸，我就采访了他的儿子，然后呢采访了他的学生，也是那个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的这个入室弟子吧，就是。然后呢，其实其他几个是我个人认为就搭的最好的呢，就是有研究者、有学生和自己的这个往家中后代。
0: 您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因为要联系到这么多的人，其实我在我的概念当中，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对，
0: 你怎么来说服这些人愿意来围绕您这个搭配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采访呢？
2: 但是是这样，相对而言，就是。要采访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本人难度更大，要采访他的后代，比如说这位老先生大师已经故去了，采访他的学生后代，他们往往会比较配合，他们很愿意帮你来还原他的老师、他的家中长辈的这么一个生活片段，他们很配合，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怎么找到他们，找到合适的人，其实是也是蛮难得的。
0: 对，
2: 比如说其中有钱仲书，关于钱仲书的采访呢，我当时是采访了夏忠义老师，也是因为我父亲也是华西大中文系的教授，夏老师呢也是当时是他的同事，后来夏老师去了那个上海交大，当时我还夏老师呢是钱仲书先生著作的研究者，研究了35年，他说他终于能够讲一讲钱仲书先生的思想，讲一讲管锯篇了。其实呢，我当时还想搭另外一位，就钱仲书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老先生，但他当时呢是住在养老院，后来他就因为身体原因就没法接受我采访。那我觉得这一篇呢，钱仲书先生这一篇呢有点遗憾，但是好在呢夏忠义教授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解读钱仲书的思想，而且他一直认为中国思想界欠钱仲书先生一个思想家的一个名号，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学者，他是文
0: 学
2: 家，
0: 对
2: 吧？但他其实是个思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所以我的这个标题就叫钱仲书被神化与被低估的，他有些东西大家都很神化他，觉得他所有的书都在心里面、脑子里面，家中不藏书，确实是这样。但是他有的地方又被低估，就是他的思想，很多人就还没觉得他是思想家，但是夏忠义教授就提出他钱仲书先生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0: 是，你看采访了13位这个大师哈，考验作者的就是你要这个非常精准的提炼出这位大师的大家知道他的地方以及被大家忽视的地方。而且李老师，就是高老师这本书当中涉及的大师，他们的领域也不一样，有科学界的，有文学界的，有思想界的，有戏曲界的，我看到最后压轴的是盖
2: 教
0: 天大师，还有像丰子恺这样的这个艺术界的。所以就真的，如果让高老师，13个大师固然领域不一样，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吗？在某种人文品格上或者是学术态度上？
2: 这个就是出版社文景给我总结了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择一是中医生，他们就是人生就是很执着的，或者说很享受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是首先是肯定的。然后呢，大师们我觉得都很通透，就是
0: 通透，
2: 比如说施泽淳先生，他讲过一句，别人问他就是说你活了这么久，活了将近100岁，你有什么对人生有什么思考？他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这个其实是很精彩的一句话，其实是就对人生的一种总结。但是我们都知道施先生他在30年代他就是很著名的一个作家，写小说的，然后呢后来跟鲁迅有过一次论战。那其实呢鲁迅的很重要的著作一篇是纪念刘和珍君，就发在施先生主编的杂志上的。但是就是说大家都记住了鲁迅先生说施先生是洋场恶少，就给了他写了一首诗说他是洋场恶少，但其实他们私下关系是很不错的，
0: 对，
2: 能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施先生还发表鲁迅的文章。但是后来呢，施先生因为鲁迅后来因为他的地位就是这么的崇高，被鲁迅先生批评过之后呢，施先生其实后来他的生活是有点挫折的。但是呢，施先生就是说，他是自己说他看了东西南北四扇窗，翻译外文文学翻译、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比如他到后来就到了晚年的时候，都经史碑刻，他都这方面很冷门的。但是他的学生就提出来，他不止四扇窗，他还有什么呢？还开了一扇气窗， 季创是写杂文。
0: 哦，
2: 他曾经写过很著名的叫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这个小老百姓跟国家兴亡，但是他后来又自己又圆过来说匹夫还是有责的，我们还是为国家兴亡所担忧的。但还有一双穿的是什么，就是他编杂志。所以他们的两位学生和他的研究者都认为他开了六扇窗，人生开六扇窗。这个呢其实跟择一是并不矛盾。
0: 是的，
2: 对，他就是在自己的感兴趣的里面这个范畴里面他做了非常极致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当时的发表这个稿子在解放日报发了两个整版，大标题就叫做海派文化的最佳代言人施泽淳，就是
0: 打开这六扇窗。
2: 对，就海派就是
0: 海纳百川，
2: 海纳百川嘛，就是广开这个大门，打开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就吸收国内外国际上的，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0: 是打开眼界。
2: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啊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孟子一直在辩论一样。刚才高老师说这些大师都非常的通透，但是呢内心又非常的开阔，人纠结就是因为不够开阔。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孟子会说这个事是不是有意义我才要去做，到底是意义在先还是利在先。还有就是在这个李老师的书中哈，您说到这个，您解读了不动心啊，人为什么会内耗，不就是心思太多。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我们的李老师，因为我觉得不动心很多的大师为什么会择一事，他们的兴趣很广泛，但是信念非常的坚定。其实用孟子的智慧其实是完全可以来做这种互相照亮的解读的，李老师是不是？
3: 对的，您刚刚说的很对，也是来之前我是因为做这个节目，我是仔细拜读了高老师这本书，对书当中的一些人物很多细节，实际上我是内心是有读完之后会就时刻会有些共鸣，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最后一章那个这个盖叫天，
0: 盖叫天，
3: 当他这个腿骨已经断了，对吧？他是要一直腿，
0: 对，
3: 一直腿坚持到谢幕。我当时看我说这是真精神，就是没有这种精神啊，就没有这样的一口气哈，这个事情做不成。提到气，那么这个一定要读孟子，所以我经常愿意。
2: 孟子是浩然正气，
3: 对，
0: 浩然正气，
3: 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人嘛，那么今天我们把话说开哈，人活着就活一口气，没有这口气的话，您刚刚讲的信念也好，意义也好，就不要谈了。在这个就是在高老师这个比如说这个十三位人物当中，我看都是有气，但每个人的气呢，这个气质又略微不同。
2: 对，
3: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您谈到应该是丰子恺，
0: 丰子恺，
3: 对，我当时还做了个记录哈，就是说您当时是用了一个说法，我看能不能马上翻得到我们翻到就给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翻到了他说直到生命终点，他依然保持着一颗纯净透明的童心，一如既往的寻觅着人生的暖意。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是做了一个特大的符号，然后又做了一个标签。因为我当时想，我说这个恰恰是这个孟子的精神啊。孟子他说大仁者，那这个大仁呢，就是有一个伟大的这个昂扬的人格的人哈，他说是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之谓也。就是人要保持这样一个童心，
0: 是
3: 因为只我们可以回一下我们都有人生经验啊，我们可以回一下我们的童年，实际上我们是每天都在新鲜的情当中度过的，每一天对吧？任何事情，即便是一个砖头，一个什么的话，对不
0: 对？
3: 一个小动物，这样的话，你的每天你才会将你的热情投入你的对象当中，你的心才会沉下来，才会让你持之久远的做一件事情，
0: 是
3: 啊。那么，这个当然，
0: 我们的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3: 对，那你进入社会之后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再进一步的拓宽你的心胸，将你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啊，放到了更大的一个情境当中吧。比如说我当时读读郭老师的时候，比如提到那个邓稼先，哎呀，因为我还是比较熟悉这个人的哈，有些事迹的也知道，但是再读的时候还是碰上心动。那这次这个细节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是他最后在冰塔上，他是替我们国家设计这个就是个接下来原子弹计划的那个计划，然后他对他的夫人说，赶快送走这个东西。比你的命还重要。我看完之后也是内心为之一动。就是说他有个更大的东西，他知道这个东西呢是 是他的生命意义所系。但是更大东西呢，就是同样的是与我们这个大生命啊，你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或者这个世界的和平等等等，他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关联，我觉得这个很非常重要啊，就这个精神。

0: 这样，我认为啊，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先贤那里，在我们这个圣人那里找到道的。
1: 对
2: 对，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其实孟子提出就是浩然之气嘛，其实是每个人人格培养的一个底气。其实刚才您提到那个丰子恺这一篇，因为高老师每一篇人物他都会自己写一篇小随笔，
0: 对，
2: 然后您自己也说您看到丰子恺的话有温暖的泪在眼中。
1: 对，
2: 因为我也想起来，因为我女儿小时候就给她看丰子恺，当时给国语课本是画插画的，
1: 对对对，
2: 那个就多么的生动可爱。我就想起我们现在也是，我觉得我刚当妈妈的时候就说，哦，小朋友多可爱，你只要快乐成长就可以了。等到现在我经常会问我当时对他的希望呢，他好像也不是很快乐，我也不是很快乐。
1: 也都很卷了，现在
2: 都很卷，孩子们也很卷。对啊，所以刚才也就说为什么每个人其实还是一直在拷问自己的内心嘛。对，因为我在看高老师的这个采访当中，因为我也是采访过钱永刚老师的，
1: 啊，
2: 对，因为钱学森的这个先生呢，他的这个故居是在愚园路上，
1: 对，
2: 这篇好像也是唯一一篇一对一的这个访问，是不是？好像
1: 有几篇，大概有两三篇是一对一，
2: 不多，
1: 对
2: 对
1: 对。
2: 然后因为同行就想，我想学习一下，因为我也采访过钱老师，那么高老师会怎么提问？我真的是大为震撼，可能确实跟采访者每个人的阅历和你感兴趣的那些点是不太一样，所以呢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我在看高老师的提问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当时采访钱老师他的反应，他的反馈，非常的有趣。但是令我非常尊敬的是，高老师在这个采访当中他提了非常多专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对，很厉害的。但是在专业的问题之上，又不是说他是给专业读者看的，他是给大众看的，问题又很细腻。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也问了关于这个钱老师钱先生他的夫人，因为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1: 蒋英。
2: 其实蒋英老师，其实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钱永刚老师他其实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书当中，我觉得高老师提问就非常的有技巧，也问到了很多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但是都接住了。我觉得这种善意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怎么去营造这样对方的对你的信任，还有怎样的去铺垫，我觉得这都不是技巧，这也是采访者他的那种人格魅力的散发。
1: 对，我当时采访钱永刚先生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和蒋英两位是两个子女，
2: 对，
1: 一儿一女，女儿钱永贞是长期在国外，
2: 是。
1: 那么钱永刚呢，是现在在打理钱学森先生后面的很多的事情。那么我采访到他，我当时是其实想做钱学森先生的最后，就退休之后的最后22年，
2: 是，
1: 就写他晚年。
2: 那也是跟钱永刚老师就是最密切关系的那个22年。
1: 他们就是因为钱永刚，就他们是他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2: 是的。
1: 然后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我说钱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他一下子兴趣就蛮大了，他说这个问题别人没问过，他说真正退休，他有这个职务上的，他逐步的卸任一些重要的职务，然后他说真正不去办公室了，就是从他后面大概是那个82年左右开始的，那么后面他就不去他办公室，但是他办公室国防科工一直是帮钱学森保留的，他随时可以回去。然后他就说他晚年的很多往事，包括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 是，
1: 对，他说这个事情呢，我让他重点回忆一下。他说是这样，当时钱老也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呢中央就来跟他说最近会有中央领导会来看望他，那么钱学森呢就问钱永刚，他说你说我应该说些什么。然后我问钱永刚，我说你当时怎么回答，他说你要知道，我老爸他这样问，他其实不是问你答案，其实他心里早就想好了。那我他说我当时就跟他说，那你就随便问。然后呢他说后来就是温家宝总理来看望他，然后呢钱学森就讲了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学培养不出真正的有创造性这种人才，培养不出大师。他就说这个教育上面呢还是需要不断的改革，所以后来钱学森他自己创立的那个叫大成智慧教育，他在全国各地大概一些中学里面都开设了大概20几个班，专门有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的这么一个班。那么钱永刚现在也是到处在传播这么一个钱学森先生的教育的这个思路和理念。所以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当时回来是说他可以抵两个师，但其实

0: 任先生还是一个教育家，教育理念是非常非常超前的，
1: 他包括对孩子的教育，
0: 对、
1: 他自己经过的教育，其实钱学森他是快乐童年长大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我的感触也非常的深，然后还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我其实也很动心啊，就是您说到，其实蒋英老师是在钱老去世一年之后，
0: 就很快就过去了。
1: 对，他您就写到说他在等钱老的百岁
0: 的生日，就
1: 这种细节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0: 对，我觉得写访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抓到历史的细节。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你作为我一个访谈的人，我不是把他怎么说呢？把他写的我自己都感动我自己。我就是要写的我自己好像很沉稳，但是呢读者读了之后呢打动他，
1: 是
0: 就这一点我觉得写非虚构的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写作者不能张牙舞爪，写作者要收敛，但是呢我就知道这个用力的点在哪里，
1: 嗯，
0: 然后放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看了之后呢热泪盈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访谈和写作的一个技巧。
1: 虽然高老师是这个文字的访谈，其实跟我们主持人是一样的，现在您也经常转型为主持人，
0: 对，
1: 其实这个角色很微妙，他必须有非常大的一个知识结构，但是他又要懂隐身术。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他要看似很重要，但是呢又经常会被别人看不到，但是所有的精华其实是被他要通过他的提问去释放出来的。
0: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我专门讲了四点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比较有用的访谈方面的一些采访上的一些技巧，
1: 嗯，
0: 其中之一我就是觉得就是采访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
1: 嗯，
0: 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一些访谈就采访的人大段大段的讲自己的东西，然后受访的人好像跟这个比例跟采访人也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个采访者是不合格的，
1: 他表达欲太强，
0: 表达欲太强，或者是就想让读者知道我也懂的这些事情，我也有很多研究的，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访谈的人问话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最好就一句话，
1: 嗯，
0: 但是要问到点上，问到点上的问题虽然很简短，但是也会让读者觉得你这个访谈的人是懂的，是懂行的，是内行的。
1: 是
0: 访谈的人不要自己过于的怎么说呢？
1: 表现自己
0: 掉书包。
1: 是，
0: 对。
1: 我刚才一边在听高老师，今天一直是抱着这个学习哈，一个采访的技巧，其实经验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像李永京老师，您在这个研究老子也好，孟子也好，因为您还是一直希望他能够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些观念，为现代人更加的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些仁义也好，或者是这个初心也好的这样的一些精神。您在整理这些智慧史思想的时候，我不知道您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或者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包括您在看高老师的书的时候，您经常会被打动。您在整理孟子的这些智慧史思想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过程啊？我特别好奇。
2: 因为书刚刚印出来，所以我经常会看一看，然后回忆起当时写作的时候一个状态。可以说是当时全部精力投入其中，然后从早上到晚上，每天可能也每天到晚上都非常疲劳，明白吗？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又
1: 要重新按照工作，
2: 满血复活。满之所以这个那个这样的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得益于就是孟子本身，
1: 嗯，
2: 这是我一直在说的啊，就是。真正值得我们反复去阅读的书其实不是很多的，
1: 嗯，
2: 很多书我们都需要去读，对吧？但是这个古典，特别是我们华夏古典，就那么几部，它值得我们反复读的。我们刚刚提到气，对吧？
1: 嗯，
2: 读孟子给我一个直接的感受，它是可以帮你养气的啊，
1: 嗯。
2: 比如说今天比较疲劳，
1: 嗯，
2: 哎，那我读上一段孟子，哎呀，这个内心愉悦，内心光明。
1: 通透，
2: 通透，光
1: 明，大师的通透，我们也可以有。
2: 对，这个能量就某意义上哈，我也不知道什么过程。你刚刚提到一种感性是什么的，
1: 嗯，
2: 总之呢，你感觉这个哎，获得了一种能量，然后是在某意义上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交互过程当中，或者对象啊，交互当中，
1: 嗯，
2: 哎，逐渐发现哦，明白了，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
1: 嗯，
2: 啊，原来圣贤想的是这个事情，
1: 嗯，
2: 啊，原来这是圣人，
1: 嗯，
2: 但我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知道。 我需要把这本书分享给读者，分享给世界。
1: 它解决太多的问题了，比如说因为我们每天工作都是碰到这种特别世俗的问题，家里的烦恼，职场的沟通，人际的交往，其实孟子就是他就。

0: 围绕你的心性应该如何啊？
1: 对，
0: 你的道义应该怎么去呈现？还有就是你的人格怎么去树立？其实跟普通人就是息息相关的。
1: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梁老师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啊，小孩子的问题，对吧？
0: 嗯，
1: 比如小孩子是不是快乐，对吧？
0: 嗯。
1: 哎，希望我们共享，我分享一个小的技巧也好，什么也好啊，就是家长必须快乐。
0: 啊，家长要
1: 快乐，家长的不快乐的话，因为小孩子，我们在小孩子的眼中地位是不一样，对吧？我们是为人的父母，对吧？
0: 是。
1: 如果我们都不快乐，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传导下去的。
0: 嗯，会影响他。
1: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比如说这个内卷啊、内耗，对吧？我们要将家庭视为一个某种防波堤。
0: 嗯、
1: 啊，所以家长你需要把自己这个正气养起来，
0: 是
1: 啊，要养那个正气啊，在某个意义上啊，我觉得，读圣贤之书是一个，这个叫事半功倍，
0: 事半功倍，
1: 对，
0: 智慧的选择，
1: 对，
0: 嗯，
1: 它里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0: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不如意，那样的不如意，顺境逆境嘛，一定是伴着每个人的成长的。但是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的心态如何，其实回归到了本心，其实都不要成为影响我们快乐面对每一天的那个阻，因为总这一天总是要过的。
1: 你看您刚刚提到本心这个词，心对吧？
0: 对，
1: 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说阳明心学，因为阳明是非常非常流行嘛，对吧？
0: 嗯、
1: 但是阳明心学，包括陆九渊、陆象山，他们的根源实际上都是孟子。
0: 嗯，
1: 你说你看孟子讲心，我觉得是讲到了一个最高位了。
0: 是
1: 啊、你如果在任何讲心的，如果不去看孟子，你的心的理解可能会差一点。包括你刚刚提到本心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孟子的说法。
0: 啊，对，因为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要从容面对很多的事情。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看你怎么去选择和定义它。我想那个请高老师啊，因为我想请您选择一篇，因为你每一篇大师访谈之前都有一篇随笔。
2: 对。
0: 有哪篇随笔你现场可以分享给我们吗？给您挑一篇
2: 啊，好，我这样我挑一篇钱钟书的吧。
0: 钱钟书的，
2: 哎，
0: 好。
2: 其实我觉得我每篇随笔写的都还不错，我自己总体上都还满意，
0: 非常走心。
2: 对，
0: 嗯，
2: 一个是钱钟书，还有一个其实是那个丰子恺。
0: 嗯，
2: 那么比如说钱钟书这篇，
0: 好，
2: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0: 好的。
2: 但是我就念个片段啊，因为还是比较长，然后。无人不谈钱钟书，但鲜有人读懂钱钟书。2020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10周年，在世人面前，钱钟书是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书架的清扫清华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没读过的书，又或者是在外国记者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目睹万里长城，二是亲眼见见钱钟书。少为人知的是，钱钟书平生不藏书，他的居所只有一个书柜，除了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多是他父亲钱基博留下的珍贵的文献。但他确实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闭关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等无不选择。他读书速度之快，要点掌握之准，确实罕见。他有一次对他助手说，最近花了2个星期把13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了好多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新发现。我直接跳到最后一段啊。钱钟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这需要他的潜心研究者做解读剖析。多少有点像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能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关键要看吴健雄如何用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
0: 我太喜欢这个结尾了，您不经意又把吴健雄老师给提出来，这个女性的物理学家那么被历史，
2: 其实很多学者学界都认为她应该跟杨振宁和
0: 同时得诺贝尔奖，但是
2: 他们三个应该同时，
0: 当时因为女性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是不被认同的。
2: 对对对，她的这个实验太重要了，
0: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2: 否则她那个宇称不守恒定律就不成立。
0: 是，
2: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吴健雄大师他平生有一点点，他觉得你可以不给我讲，但是你不能否认我的工作。
2: 对，他是决定性的。
0: 他是决定性的。
2: 对对。
0: 那么 李老师，你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小段吗？
1: 我对。

0: 刚培养的时候，我就随意翻到了书的最后一页，
1: 嗯、
0: 那就分享最后一段吧。
1: 做老师的就是有这种敏感啊，老师要提问了。
0: 对对 对, 对，好学生就是这样子。
1: 是。
0: OK， 就是也巧，就是我们就最后一段嘛，什么地方都可以哈。
1: 嗯。
0: 因此，本章对圣人体系的叙述，同时就是对孟子，同时就是孟子对体系自身的创造。孟子通过将自身圣洁的心灵之光投向过去，就将过去再次点亮，照耀至当下，并必然会照向未来。这种普照不灭的光明就是永恒自身。所以，当此刻的我们回望过去时，来自过去的光瞬间就照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之光也将与先民的光融合在一起，投向无限的未来。非但如此，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黑暗得到了照亮，就是世界的创造；苦难得到了抚慰，就是世界的拯救。这就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在华夏世界中创造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描述，更是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自身。
2: 很棒，很棒。
1: 我觉得文字很重要，声音的表达也很重要。老师们在读的时候，其实就是很让人感动。就像刚才听高老师解读这个中医生择医师说，真正的坚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对，您说的，它就是日复一日的沉淀。那是不是大师永远只是在高高的那个位置上照耀我们呢？其实那个光照在我们身上，如果能让我们目前面对的一些困扰也好，面对未知的前方也好，能够给到一点光亮的话，它对每个人来讲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光亮。所以今天真的是很感动，然后呢也是听到这个李老师带我们重回孟子的这个智慧世界当中，不动心都没有大道理，都是一点点小的人生的感受。可是你要坚持做到不动心，你要坚持做到有这个浩然之气来鼓舞我们自己，那可能真的是时不时要去翻一翻前人的这些智慧，点亮自己目前的一些困扰的一些很重要的，就是书一定要捧在手上。我其实现在读电子书，当然它很方便，但是发现大家一定要手里拿着文景出版的这么质感好的书，因为封面也好，还有它的这个侧封条也好，都是我们所有的出版界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大家读书这个事情是如此高尚的一件事情，让它变得很有仪式感。其实很多人现在又回到了看纸质书的这个习惯当中，它真的是有温度的，是有书墨香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啊，我们跟世纪出版集团啊联合制作了这样的一期书香润深城的特别的节目，希望大家把读书这件事情不要只是一个口号，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刷短视频真的很快乐，也会让我们很不快乐。但是读书是一件让我们能够保持内心定力的一件事情。今天也要谢谢我们的高老师，从别人的经历当中去照耀自己未来的路，然后也谢谢有我这班人李永京老师的孟子智慧十四讲，下次来跟我们讲老子。最后我们给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吧，在这样的一个全民阅读日的时候，高老师想给大家说点什么呢？
2: 前几天我参加一个读书活动，我也是冷不丁的别人叫我提个字，我说阅读照亮人生，
1: 阅读照亮人生。
2: 对，
1: 嗯，李老师送给我们一句话，
0: 阅读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们就在书中见到更美好壮阔的人生吧。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了。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3: 谢。68台主题演出，13项专项主题活动，配套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上海之春今年又以一场贯穿春日的高水平音乐盛宴回应了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爱乐者的向往与期待。历经6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这张上海文化金名片如何常伴常新，实现长春？首先是半截格局的持续扩延。诞生之初，上海之春核心定位是本土音乐新作力作的展示平台。当年推出的《梁祝》《红旗颂》等作品一经亮相便广为流传，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随着时代发展，上海之春视野同步拓宽，逐步发展为中外音乐交流对话的重要载体，世界顶级乐团纷至沓来。今年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 30%， 引进了英国 BBC 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

0: 及埃萨、佩卡、萨洛宁、伊万、费舍尔、伊莫金、库珀等全球著名音乐家，让上海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世界一流水准的演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海之春首次联合哈尔滨之夏、荣城之秋及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创四节联动新模式，将生长边界从上海延伸至全国。成都圆周率室内乐团作为西南地区首支专注巴洛克本真演奏的古乐团，通过这一联动模式，在上海带来巴赫的复调人生专场演出。团长将维化坦言，从荣城到沪上，舞台更大，观众更专业，作品获得了全国性的检验与传播。此前，深圳湾区新生室内乐专场以灵动创新的表达，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朝气。哈尔滨之夏带来的松花江组曲交响音乐会，尽显黑土地的辽阔苍茫与雄浑厚重的北国风情。直棒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家汤慕海感慨，四大音乐节从临时牵手走向长期同行，有利于形成全域生长的艺术生态。
1: 联合在一起呢，互相学习，互相切磋，这个艺术啊，就是要这么交流，我个人觉得这很重要。
0: 上海之春的长春还依靠内容表达的创新，近年来上海之春闭幕演出持续深化中西合作制作模式。2024年中艺联合制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奠定了外方主创中方演绎的合作框架，2025年中分合作的《茶花女》进一步固化此模式。今年上海音乐学院与德国弗莱堡国立音乐学院联合制作《魔笛》，实现再度升级，让国际经典在本土化创新演绎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青年力量的崛起正在成为上海之春创新生长的重要支撑。据了解，本届音乐节新人新作占比突破 50%， 34场青年专场、14部劲作集中亮相。上海之春的长春密码更在于受众群体的持续延伸。本届上海之春首次实现深城16个区全覆盖，通过公益票、定向赠票等惠民举措，让音乐走出剧场，融入日常。此外，作为2026年上海市文商旅体展联动核心项目，本届音乐节积极探索票根联动等创新手段，让音乐艺术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清明假期，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独奏家室内乐团的艺术家们在金朝巴弄的百年石库门屋顶上带来了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等经典旋律，还精心演绎了《梁祝》和改编版《上海滩》。金朝巴弄副总经理崔怡怡表示，
2: 我们也希望让这样的一片，就是我们以百年老弄堂为这样的一个城市舞台，让更多的这个消费者能够在这里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种魅力，触动我们文商旅体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消费新场景的融合。
0: 本届音乐节首次采用核心期加延展期架构，40天半节周期较往届平均延长近20天。目前核心期已结束，但22天的延展期仍在继续，各类展演活动将持续为市民带来音乐盛宴，让春之声在深城继续回荡。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电影暑期档正在升温中，由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等领衔主演的《群星闪耀时》开启超前点映一周来，已经口碑高起，被赞为国产科幻电影新的里程碑。这种说法过誉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不少人第一次听说《群星闪耀时》还是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作为仅有一场放映的闭幕片，抢到票的人很少，但口碑很好。影片设定于2035年，三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个神秘电子信号悄然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
4: 东方红，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0: 而在1970年这边，以年轻航天工作者赵吉虎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队伍则在简陋条件下奋力与时间赛跑，分析数据，计算轨道，试图救援未来。
5: 他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6: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0: 群星闪耀时在双线并进时，有很多迥异于欧美科幻，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才能共情的桥段。在我们成功验证全球首创运载火箭往昔回收的当下，空间站和飞船里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合理。而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代航天人如何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电影设计了6000把算盘不眠不休，声音大到震动厂房的情节。在全国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的情况下，前辈们极限演算出了让飞船跳出引力场的复杂轨迹，

0: 无需说全民的前老化老，让人形容摇人摇到祖师爷，还有无数我们不知姓名的科学家、出纳、售货员，甚至民兵，闪耀着集体主义的理想底色，看哭全场观众。导演张迪沙表示，让科研前辈跨越时空与后辈对话，是一种无声告慰，
1: 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想让他们知道，盛世如你所愿，他们为我们铺了一条路，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将去向何方，才能沿着它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和情怀。
0: 随着电影定档8月1号，前期点映逐步开启，口碑也逐渐发酵。著名影评人藤井树兴奋地透露，自己两三年前就听到很多业内前辈都在推荐这个剧本，当时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剧本能变成一个行业传说，好到所有公司的评估团队都会打出近乎满分。而自己抱着超高期待来看片，还是会感动到泪目。
2: 这个传说变成了真实的，我是非常非常服气的。就是硬的够硬，软的够软，硬科幻的东西都有，但是它在情感层面上又那么那么的浓烈，我觉得真的是代表中国电影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亚于当年我们看第一部《流浪地球》的时候。
0: 虽然有影迷遗憾两弹一星元勋们值得更多篇幅，但当夜空中最亮的新歌声响起时，70年代在艰苦环境里摸黑找方向的先辈们，和今天在发射场里托举火箭的新一代人，始终在互相照亮对方的前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5月1日至3日，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插画节以盘旋之际为主题，凭借33000平方米的超大展览空间，创下全球规模最大插画艺术节纪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行业影响力顶尖的插画艺术专业盛会，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邀请到国画大师戴敦邦、影视概念设计师刘东子等业界翘楚，集结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位艺术家，同时43位头部 IP 创作者与人气画师作为特邀艺术家亲临现场，带来风格多元、题材丰富的原创作品，涵盖国风、科幻、游戏等领域。社交媒体粉丝数超100万的插画师陈汉玉连续3年参展，他告诉记者，他从2024年开始更新《清明上河图》小人物系列，从北宋古画中选取人物为原型，讲述一段新故事，让古典文化以年轻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4: 就比如说这一幅就是秀才杀猪，他讲了一个秀才没考中举人之后，然后再想自己要不要去杀猪摊杀猪去养活自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打更人和这个捕快，然后两个人就是猫鼠游戏的一个故事。
0: 为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本届插画节精心策划20多场大师创作分享会，艺术家现场揭秘创作思路，分享行业经验。全天候的粉丝签售会让观众得以与心仪画师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艺术现场的鲜活温度。活动首日刚一开馆，许多展位就已经排了长队。等待签售的刘先生表示，每年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他都不曾缺席。
5: 我自己也画画嘛，所以也关注了大概有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次刚好过来就看到他这里办展，就过来排一下队。
0: 现场还有不少观众拎着行李箱，在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官方谷子店选购各类限定文创周边。首次举办的原创作品拍卖会汇集100件名家精品真迹，作品可赏可拍可收藏，进一步激活艺术市场活力。据预估，本届插画节将吸引观众逾10万人次，成为5一假期沪上热门文艺打卡地。
6: 坐18个小时火车特意来上海，我从初中就开始看他的作品，很喜欢他的插画风格。
7: 我能在这里遇见很多同好，能遇见跟自己兴趣相结合的人，我就觉得让我对生活抱有了更大的期待，能过得更好。
0: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首次设立插画艺术合作交流中心，聚焦 IP 授权、联名开发、商业定制等领域，搭建艺术家与商业市场的对接桥梁。主办方代表树洞表示，
8: 因为绘画作为就是艺术的最基础的一个展现形式，其实和很多产业呢它是有天然的就是那种连接的比如说像游戏、像动漫、出版、像文创，我们在现场呢也搭建了一个和艺术家和商业的一个交流空间，希望他们之间合作能够更加丝滑、更加平顺一些。对，
3: 坐落于陆家嘴滨江的浦东美术馆日前迎来开馆5周年。

0: 这座由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打造的白色建筑，五年间从新晋文化地标成长为上海国际艺术交流核心枢纽，常年稳居全国热门美术馆前十，斩获年度最具人气美术馆、年度最佳美术馆等多项荣誉，持续丰富来上海看美展的城市文化品牌内涵。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在网上刷了很多关于这个美术馆的好评，我想来过来亲自来透过那个窗看的风景也很好看。
2: 我就是来看日落长廊，万国建筑群那个亮灯那一刻。
3: 依托陆家嘴核心区位优势，浦东美术馆坐拥黄浦江与万国建筑群的绝美视野，独特的静听观景体验成为天然流量入口。许多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正是为了一览浦江两岸的风景第一次来到浦东美术馆。当然，流量入局更需品质留客，硬核展览质量始终是美术馆持续圈粉的核心密码。开馆五年来，浦东美术馆构建起国际顶尖艺术家本土东方美学双轨并行的展览体系。国际层面，场馆联动英国泰特美术馆、巴黎奥赛美术馆、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等全球顶级艺术机构，引进莫兰迪、卡拉瓦乔、毕加索等大师，重磅大展。其中缔造现代等展览成为百万级观展的现象级文化事件。本土领域聚焦曹斐、曾梵志、陈逸飞等当代艺术家，深耕东方艺术叙事，实现中西艺术文化的碰撞交融。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明坤强调，
4: 每一次的展览都一步步的证明说浦美的团队是有能力，不仅是引入啊，是可以去主导一个国际级的展览的。像这一次的莫兰迪的展览的话，我们是集结了全球30几个博物馆以及藏家和个人的展品来做展览，所以可以有这么一个海外最大规模的莫兰迪展览。所以呢，就是浦美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是得到了国际顶流博物馆的认可的。
3: 五年间，浦美累计推出近30场重量级展览，接待观众近400万人次。凭借扎实的学术体系与成熟的运营能力，在上海竞争激烈的文旅市场中脱颖而出，构筑起国际艺术资源引力场。在艺术普及与美誉培育层面，浦东美术馆至今已举行35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覆盖近47万人次，走进近400所学校，开展美育实践，助力青少年艺术素养培育。观众陈女士对此感受颇深。
5: 像我的孩子，他虽然不学那个美术，但是他在艺术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是挺广的。比如说我们每次来看展之前，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功课，哎，这个展是关于哪一位艺术家的，然后这艺术家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的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那持续不断的话，其实对孩子各方面的培养还是挺有用的。
3: 五年积淀，浦东美术馆更以多元创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场馆累计开发1500多种文创产品，多款产品获评上海礼物，让艺术美学融入日常生活，全平台粉丝超150万，彰显其社会影响力。五周年之际，场馆推出绽放在浦美 Blooming Map 系列活动，发布全新 IP 形象与公共空间艺术发展计划，通过文创快闪、跨界联名、滨江艺术联动等形式，推动艺术从展厅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本周末，一场特殊的音乐演出《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将在上海央剧场上演。香港艺术家史嘉音将携手内地音乐人小何，通过村校校歌与民间童谣的质朴旋律，带领深城观众读懂乡土情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6: 有谈美丽，万年回风，天意令人人受辱。
3: 截至目前，史嘉音收集香港乡村校歌的计划已持续长达10年。故事的开始是他偶然在一所荒废的学校里听到一群乡校毕业生在唱校歌，纯粹的歌声跨越代际，让史嘉音深受触动。
7: 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联系了大概可能70年的一个历史。
3: 自此，他笃定以校歌为切口，挖掘香港不被大众熟知的另一面。采集的过程没有现成文献可循，史嘉音和团队就走访村落，从白发老人零碎的哼唱中拼凑旋律。每收集到一首校歌，团队都会邀请当年的校友在曾经的校园门口一同唱响，让记忆重

0: 事，史嘉英被其中的一句歌词“水陆一心，见效即要”深深打动。他介绍，这首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校歌，见证了海岛近百年的人文变迁。
1: 吉澳就是一个岛，由客家人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然后可能以前他们生活有一些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了自己的孩子，就是要一起水陆一心，一同的建立这间学校，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0: 相隔千里，小河的巡遥计划有着相似的初心。2018年以来，他行走北京、杭州、无锡、洛阳等地，走访档案馆、民俗学者，也穿梭街头巷尾，搜集散落的童谣、民歌。2020年，他在上海停留3月，走遍城市公园与近郊村落，采集到的浦东摇篮曲被收录在团队去年发行的专辑《十峰集》里，留住当地方言腔调。

0: 我看来，童谣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曲调，也是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
1: 童谣这个特色的一个音乐载体，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的一个歌曲，它其实是属于某一个生命个体与其他生命个体连接的一个通道。
0: 对于收集到的童谣，小何坚持保留音乐本真，不刻意迎合市场的改编，这份纯粹反而助推其不少作品走入影视荧幕，获得更广的传播空间。
1: 王童导演的《长夜将近》里面有我们长沙摇篮曲，去年上影节上放映的那个《白塔之光》里面有我们秋柳。
0: 两年前，史佳音与小何相识，相似的理念让二人惺惺相惜。此次上海演出前，双方还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文化脉络。香港村笑笑歌或许承袭自民国时期发源于上海的学堂乐歌。
2: 因为我们在研究笑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好几间村笑笑歌有很多很类似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老师都是学习过学堂乐歌或者是听过，然后就把中间他们觉得可以用的一些歌词搬来了，所以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再去找我们沪港之间的联系。
0: 对于未来，二人皆步履不停。史佳音计划以艺术节、纪录片、视觉艺术等多元形式延续校歌采集之路，小何则持续奔走乡土，深耕童谣采集与改编。歌声微弱，却足以穿透岁月，那些被打捞的旋律将留住一方乡土的人文底色。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今年暑期，位于外滩一号的上海九世美术馆落地两场新展，分别以威尼斯当代玻璃艺术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珍品为核心，一古一今，一中一西，让中华传统釉色美学与国际当代玻璃艺术同馆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九世美术馆的新展之一，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是上博首次在外滩艺术空间落地的瓷器专题展。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展览内容策划彭涛介绍，此次参展的50件文物均属馆藏高品质器物，代表了明清颜色釉瓷器的主流风貌与顶尖工艺水准。
4: 这件是宣德的景德镇红釉盘，它从烧造技术来说，它是相当难的，因为它的这个高温铜红釉的着色剂是氧化铜，这种很非常活跃的，它是一种分子，这个温度烧得不够或者烧得过了，然后气氛把控得不好，它的颜色就会变。一直到现在来说，高温铜红釉都是最难最难烧的一个品种，珍贵就珍贵在这。
0: 在策展逻辑上，展览跳出通史陈列的传统模式，以红、蓝、黄、白、青这五种釉色为切口，深挖器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彭涛解释道，在古人眼中，色彩不只是审美，还对应着方位、等级和礼制。
4: 红色呢，到了明代嘉靖时期呢，它就规定了它是忌太阳的，在日坛用的、月坛用的全是白色，天坛忌天的用青色，然后忌地的黄色的。
0: 彭涛还提到，颜色又瓷器并器，反复纹饰，仅凭釉色质感取胜，契合中国文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顶级审美。上海九世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特别强调，这些颜色釉瓷器以往多在室内恒定展陈条件下展出，

0: 而本次展览依托美术馆的自然光线，让观众得以看见颜色又瓷器最本真、最细腻的色彩质感。与古瓷展相呼应的玻璃映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是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单元项目首次落地上海。展览从2009年至今的海量展品中，遴选19个国家52位艺术家的58件精品，集中展现当代玻璃艺术的多元创作形态。中方策展人包宏磊介绍，展览主题玻璃映例取自玻璃熔融状态下的物理特性，以此隐喻材料与文化的双重可塑性。展览展品均经过严格筛选，既收录曾亮相泰特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国际重磅作品，也纳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之作。
1: 比如说齐卓老师，他是近年开辟了一个新的系列的合作，就是 Bubble Game， 就是在一个仿古的佛像头上，一个残剑给他补全了一个像中国不倒翁一样的这个身体。其实上面的一个是有一个永恒的存在，而下面是一个脆弱的游戏一样的不倒翁造型，所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作品。
0: 瓷器和玻璃都是吐火淬炼的艺术结晶。唐明泽坦言，双展同步落地并非偶然，而是策展团队深度研讨后的精准定位。无论是古瓷烧制还是玻璃熔炼，都既有传统窑火技艺的传承积淀，也有当代艺术思维的创新碰撞。两种火花的交融，让整场展览兼具历史厚度与当代活力。为丰富公众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同步开放美术馆三楼露台与咖啡文创区域，打造集观展、社交、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艺术空间。据了解，展览开放期间，美术馆还将推出岩石夜场、艺术工坊、主题导览等系列美育活动，持续激活外滩公共文化活力，助力中外艺术文化的交流传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3: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4: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威尔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3: 欢迎两位老师。
5: 大家好，我是王威尔。
6: 大家好，我是于科。
4: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呢，想先问一个轻松的问题。如果现在让两位在世界地图上任意选一个点作为你们创作这首歌的精神起点，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啊，那你们会选择哪里？为什么？来，请王老师先说。
3: 你先说。
5: 我想起一句古诗：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再加上盛唐，他们有一个坚实的原点，这就是长安。从长安出去是一条线，丝绸之路那条线。中国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陆地的丝绸之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很远，路上的一直要到地中海。你去看一下地图，从长安到地中海，一直要到耶路撒冷，翻越关山，这就是古代文明的合作交流。
4: 感谢王老师从古到今的这样介绍了一下。那于老师呢？
6: 我如果选一个点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远的一个地方，有离我现在更远的一个地方，叫做青海，一个叫做女儿湾的一个地方。因为为啥选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在青海，在九治，然后工作过，生活过，当时是在那边支教，所以感触特别深。就站在那里呢，你能够看到草原，看到湖泊，看到雪山，更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相互相通相融。我觉得这是正好是我们共同的世界的一个起点，精神的起点，或者一个动力的一个起点。我们常说只要心相通，整个世界，所以说我想想这个点。

0: 嗯，那个点水的很好。
1: 对，
0: 嗯，就是说丝绸之路，
2: 嗯，
0: 青海正好是一个点，
2: 也是，毕竟是，对对对，
1: 既有个人的经历在，有家国的情怀在，这样就连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顺着这两个锚点走进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我们想先问问王老师，就是您接到我们共同的世界这个创作主题的时候，您是怎么确定站在什么样的身份去写这些歌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还是一个地球村的村民，还是怎样的一种身份和站位？
0: 好的，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征文。
2: 嗯，
0: 因为他要求每个乡镇就报一个节目嘛。
2: 嗯，
0: 我是马路镇来找到我，
1: 嗯，
0: 说有这样一个比赛，然后有十个主题，那我就说我干脆就找第九个全球一体化啊，缺了点什么东西，后来就把我们就是加进去。
2: 嗯，
0: 啊，把我们加进去了，因为你和我嘛，就是我和你共同的，我们的共同的世界，就是强调一下，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共同世界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倡导，一个唤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啊，
2: 嗯，
0: 我们这个价值观
2: 也更彰显我们大国的大度。
0: 这就首先把那个题目定下来。
2: 嗯，
0: 接下来呢，我自己要定个基调，就这首歌你各自创作，我要定个基调。
1: 嗯，
0: 就我这个基调其实就是简洁明了，朗朗上口。
2: 嗯，
0: 所以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一版，我自己觉得就可能是这个征文里边最短的一首，最短的一个歌词。
2: 嗯，
0: 啊，因为我想是今后有可能这个歌是可以被翻译成其他多个文字的，是吧？
3: 对对，
0: 那你必须简洁，
1: 对，
0: 啊，必须朗朗上口，
1: 是的，
0: 啊，有节奏感，啊，是这样一个。当然里面还有画面感，接下来我会说啊，这么一个，
1: 嗯，
0: 啊，把基调定好，就第三个，可能一般我会说，其他就是听歌的人或者看歌词的人就不一定会知道。因为我既然是为马路写那个歌，是代表马路的，以后就代表嘉定。
1: 嗯，
0: 那我必须要融入就是乡土的地方的这个元素，不讲是不知道。你比如说我这里边
1: 葡萄米酒，
0: 葡萄米酒，
2: 嗯，
0: 马路有葡萄，葡萄本来就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嘛，
1: 对，
0: 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嘛， 对吧？现在像我们马路自己有品牌，有葡萄的品牌，
2: 结合的很巧妙。
0: 还有一个赛道，是吧 ？F1 赛道，
2: 嗯，
0: 还有后面的几个马，跃马扬鞭，
2: 嗯，
0: 马踏腥风，
2: 对，
0: 你不知道也没事，
1: 一些小
0: 照样唱，照样可以唱，
2: 啊，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知道以后更深色，哦，这是我有家国情怀，也就是说一个家乡情节，一个全球视野嘛，
1: 嗯。

0: 就是王老师您在歌词里有写跨越关山跨越蓝海，比如还有丝绸之路斟满葡萄美酒，写这几句比较有画面感的歌词的时候，您脑子里是有一些具体的画面吗？或者说是您走过的哪些地方给了您一些创作的灵感？
1: 是有的，因为我既然写这首歌嘛，对吧，我构思这两句其实是有立足点的。我先说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你比如说关山也好蓝海也好，是吧，其实假如你认为是大山大海也可以，不妨碍你理解歌词，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写大山就缺了一点厚重感，缺了一点沧桑味道。你就说关山吧，我为什么用这个关山吗？中国唐诗宋词里边很多地方是用到关山这个意象的。
0: 对，
1: 你再比如说啊，就是中国人跨越关，它有几个层面，有经商的这个概念，
0: 对，
1: 有贬官流放的概念，有旅游的考虑，甚至还有生活所迫的离乡背景，你比如说是走西口，
0: 对，
1: 是吧，闯关东，这些都是跨越关山，当然这里边是很艰辛的。我记起王勃好像有一句诗，
0: 对，
1: 关山难越，谁非是路之人，这就是关山重重阻隔。我记得好像谁，李宗盛写过一首歌的《越过山丘》，对吧，你不仅仅是中国人，你包括外国人，他总有一种想法，越过山丘，越过关山去看新的风景，
2: 另外的世界，
1: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3: 对，
1: 对吧，
3: 对，
1: 这就是我写关山背后那些图画，那些意象，你包括蓝海，古诗里边是没有蓝海的，但你把这个蓝海你解读为蔚蓝之海也可以，是吧，你解读蔚蓝之海也可以，但是和我这首歌的主题就不匹配，
2: 对，
1: 是吧，就是少了一点力度，少了一点实战性，对吧，它这个蓝海它代表的是一种未知，一种挑战，走出舒适区。
2: 李威老师说的太好了。
0: 对的，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八月第一周，内地影视被好莱坞电影砸出了不小的水花。蜘蛛侠崭新之日以 8.24 亿创近五年最佳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也成为近七年唯一一部连续五天单日票房破亿的真人进口影片。奥德赛超前点映的上座率高达 95.2%， 场均人次296，双双刷新中国内地影史点映纪录。好莱坞电影又支愣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成为影院经理新宠，沪上不少影院每天安排十几场到三十几场不等，最密集的影院几乎每二十分钟就有一场，营业时间也从早上九点拉长到了凌晨一点多。
2: 它时长比较长，正常来说应该都会卡得很紧的，都是一场接一场，因为它要两个半小时。
1: 去年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票房缩水至30亿，不足巅峰期的六分之一。超级英雄类影片想看指数也从复联4的210万跌到美队4的27万。蜘蛛侠崭新之日作为同系列的第四部，是如何挽回观众和市场期待值的？安排中国领先全球两天上映，算是给足了第一波情绪价值，让曾经的睡衣宝宝小蜘蛛成长为被亲友遗忘的孤胆英雄，也从文戏上提升了影片质感。
3: Give me a sec. I'm not in high school anymore.
1: 影评人张子月进一步分析，
4: 蜘蛛侠是美漫历史上最火爆的一个单体超级英雄的 IP， 它给很多观众的亲切感是其他英雄没有办法去替代，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年轻人，很多的言行跟电影或者漫画消费的主力人群的审美是高度吻合的。这部蜘蛛侠用了成家班的班底，会有很多非常精妙的打斗的场面。
1: 与此同时，定于8月14号正式上线的《奥德赛》超点成绩也相当不俗，北上广深特效厅一票难求，豆瓣开分达到暑期档最高的 8.3 分。一方面，影迷家里认为源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本就融合了很多当代故事的母体，
5: 荷马就是三四千年以前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那时候牛诗人讲的故事就是要结合神话、历史、战争、英雄揉在一起讲给所有人听，诺兰想做事情和荷马想做事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工具去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娱乐大众。
1: 另一方面，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拍摄期间消耗超过640公里胶片，全球只有41家影院能完全匹配放映参数，戏里是奇观，戏外也是奇观。社交媒体上讨论全国哪家影厅最能贴近诺兰原版效果的帖子随处可见，影迷柴先生肯定地表示，哪怕单场价格较高，特效厅的效果还是普通厅完全比不了的。
6: 特效厅有非常大的荧幕和360度环绕的音效，可以让人完全陷在电影里，尤其是适合这种史诗的电影。它还有非常高的亮度和对比度，你可以去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像奥德赛这种有很多黑暗场景的片子。而且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都是有 IMAX 的专属画幅的，那必须是在特效厅看才能值回票价。
1: 可以说，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的高热度本质上是 IP 情怀和技术稀缺性的叠加，两边导演都推崇的实拍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大荧幕体验，好莱坞的头部优质作品集中释放，带来了本月的支冷，也为暑期档市场做出了火热的贡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音符绘就城市风情，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0: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1: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一眼千年》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小月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其实两位老师都是教育工作者，你们在教学音乐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会把这种艺术的文化的自信带给学生们。想听老师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实际这种教育教学的工作当中，如何去理解让孩子们从小建立起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喜爱，然后进而去传递传播的过程呢？
2: 这个呢，就是比如说音乐教学过程当中去讲关于这个物质文化遗产的并不是很多。音乐其实它也有我们这个传承的很多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民乐，你比如说古琴啊、箫啦、这个古筝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经典的作品，来让我们的学生在文化、音乐艺术上上这个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啊。
3: 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一直要我们建立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啊。那么如何我们更好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所有人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信呢？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春潮的刻度啊，这张专辑通过党的创新理论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眼千年这首歌曲，那么如果说我们就是让小朋友们去死记硬背这些歌曲当中蕴含的情感知识点的话，我想它肯定会比较枯燥，
1: 对，
3: 甚至可能效果不一定好。
1: 嗯，
3: 但是呢，我们通过演唱旋律，它就会很容易的把大家带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能够更好的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千年的一种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厚度。在课堂当中，在特别在我们的不管特别音乐课堂当中，我们要就是要给到孩子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情感的一个熏陶，第二就是审美的一个滋养，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鸣。那么他们通过去感受，去能够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去愿意去表达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我想自然而然他就建立起了文化自信。
1: 对，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滋养。
3: 对对，
1: 可能他当时不一定能感受得到。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有那个合唱团唱春晓，当时你不觉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诗到底有什么含义，但是到很多年后你可能经历了和那个诗人有点类似的情况，你才反应过来，哦，当年他是这样讲的。其实这个过程他可能不是那么宏大的说我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什么事情，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就这样默默的就传承下来了。
3: 所以用音乐的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就好比我们这个春潮的刻度，就是我们是通过从听理论到唱理论，我们像刚刚我们华老师说的，我们就通过听知识，听老师给我们讲授知识，到我们去唱这个知识，
4: 对，
3: 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来讲他可能会印象会更深刻，然后也更容易去理解，更容易去懂。我们往往我们接触的文化知识它更多是理论的，
4: 对，
3: 用文字记录的，而我们的音乐它有什么特点，它是有温度的，
4: 有温度，
3: 它有画面感的，
1: 对，
3: 而且它还可以共情，
4: 对，
3: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想肯定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知识的传授也好，包括对我们建立这个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也好，用我们音乐的方式、独有的方式去做的话，肯定也会达到一种不一样的效果。现在的中小学生确实呢因为受各种网络的各种影响呢，所以可能他们听的很多音乐不一定是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所听的音乐，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然后有更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春潮的刻度这样的一个专辑的歌曲能够出来， 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积极的去听一些这样的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有营养的有温度的有正能量的这样的记载我们时代这样的一个鲜明主题的这种音乐给到我们这些孩子们，那么可以引领他们就是更加的一个前行的正确的一个方向。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也是我们音乐人或者词作家们一个责任的担当。
3: 对，
0: 只要像这种旋律好的作品，我相信可能只要是铺开之后，有一天一定会让孩子们更多的孩子们喜欢，
3: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0: 也让更多的人保护文物，
1: 经典有流传、
0: 嗯、对，留下我们祖先的东西。我们三位因为平时说私下交流还是蛮多的，就是以前我们是啥都感谢，那现在呢，我个人觉得我其实不是说拿着啥我都去写，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2: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困境。
2: 这个太有了，原来是什么都感谢，什么题材都去写，因为什么呢，毫无顾忌，就是表达出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就可以了。现在是不敢写，或者是不太写，什么呢，这就是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激情啊，可能慢慢开始淡了。第二呢，希望自己写得更好。
0: 那于老师您看，
3: 就是回忆一下啊，就是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你创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灵感，
0: 嗯，
3: 追求一种热情，
0: 对，
3: 然后呢就很随心的、嗯、很大胆的、嗯、想怎么写怎么写，
1: 对，
3: 是吧，但是呢就是确实现在来看啊，这个心态上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就至少我现在感觉到我会增加一些敬畏，
0: 嗯，
3: 就对创作的敬畏，对作品的敬畏、嗯、特别是我们创作主旋律的这种题材的时候，
0: 嗯，这更加谨慎，
3: 会更加的谨慎严谨， 对吧、
1: 嗯、
3: 就是说既要追求旋律的好听，
0: 嗯，
3: 易于传唱，
1: 对，
3: 就是追求这个大家都喜欢，
1: 嗯，
3: 但是呢还要想着就是它是否能够传递一个正能量，
0: 嗯，
3: 它是否能够记载我们时代，
1: 嗯，
3: 所以呢就是更加明白了，就是一首好歌啊，它不光是要就是追求它的美感，而且我们还要追求它的这种
0: 引起的
3: 共情和担当，
0: 对对，
3: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就像我们李老师说的，可能越写越不敢写了，
0: 嗯
3: 啊，越谨慎了，
2: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两位老师还是坚持写下去，
2: 写肯定是要写的，
3: 对，肯定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2: 喜欢哎。
1: 而且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其实人们是能更期待一些真人的创作的。
0: 其实不完美才是艺术的。
2: 对对对。

0: 的部分。
1: 对，
2: 不要那么完美，
3: 缺憾的东西，
2: 而不是要你把它缝。就是躺平来平平整整的，那其实上就是。
4: 但是呢，就是我这边是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 AI 的时代是不可逆转的，
2: 对，
4: 它是一定是发展的必然。
1: 对，
4: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作为我们就音乐人也好，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也好，我们必须要顺应这个，这样
2: 对，作为一个工具，
4: 对吧？我们还是要去拥抱 AI， 但是就像我们李老师说，我们不要完全依赖 AI， 我们可以利用 AI。对于我们创作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参考或者一些帮助，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的思想，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审美，然后呢我们进行创作，而不是说完全就是一手就交给 AI 然后就生成，然后我们就是拿出来，不是这样。我觉得完全可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用又好，对吧？然后让 AI 助力我们的音乐创作能够在之前的基础上能够上更高的台阶。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对，但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4: 子
1: 的，那本位还是不能忘记的，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把一眼千年送给十年后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没去过博物馆，可能这些大好河山他没有看过，您二位会有什么一句话让他来听这个专辑呢？
2: 我们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灿烂的文化，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去保护我们的文化根脉，继承并发扬。谢谢。
4: 我在想，希望他听完一眼千年这首歌之后能够触摸到我们千年文明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守住心底的文化底气。
5: 哇，说的太好了，
1: 太好了！
5: 再次感谢李老师和于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节目。下期我们将对话于老师和王威尔老师的《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4: 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0: 近日，敦煌当代美术馆年度大展思路有多长，在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以感知实验在场为核心思路，提出用身体作为尺度重新解读丝绸之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随着敦煌当代美术馆新展思路有多长开幕，65件战国晚期至唐代的古代文物，以及26位国内外艺术家在敦煌驻地完成的新作汇聚生成。馆长杜成燕表示，本次展览不只是探寻丝路的地理里程，而是依托文物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引导观众走进丝路现场，思考古老文明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身体感知是本次展览最突出的亮点，展品不再是仅供观看的静态内容，而是引导观众动手、聆听、体验的载体。丈量单元中，汉代里程简、古代算经相关遗存，直观展现出古人测算路途与土地的智慧。艺术家沈绍明创作的大型互动装置敦煌有多近，采用巨型抓娃娃机造型，邀请观众亲手触碰壁画中的神兽，在趣味互动中消弭时空距离，扎根敦煌进行创作，也让沈绍明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刻体会。他表示，
2: 我觉得敦煌它是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历史，它对你的精神情绪上的这种影响，那个区域那个气场就完全不同。
1: 展厅里风声铃声与影像画面相互交融，延续着丝路的感官记忆。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两枚汉简，以简短文字记录下边塞的气候与环境，成为古代戍族真实的生活印记。艺术家张北辰以此为灵感创作作品《疾风》，或于尘埃，结合风沙、胶卷、影像等元素，把汉简中写到的风沙具象化，让2000年前的环境感受再次被看见、被听见。材料与媒介的跨界实验是展览的另一大特色。人汉呢在空中依靠特殊材质创作，线条仅在紫光灯下显现，构思借鉴了敦煌壁画的呈现特点。画船将现代镜面材料与古代飞天铜镜、汝钉纹铜镜并置展出，用新技术重构传统造像，让古代信仰与现代工业形成对照。描金拆解魏晋画像砖上的神异形象，再通过重组浇铸打造全新雕塑，完成跨越时空的艺术摹写。展览始终贯彻在场的理念，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往。李小亮借用传统擦擦概念重构飞天形象，重新解读敦煌经典符号，将苏轩的悬泉用水热力营造动态场景，呼应悬泉置遗址的历史风貌。王明采集敦煌本地各类遗存物料，借助再生技术制成砖块，将流逝的岁月变为可触摸的实体。这批围绕遗存时光创作的作品，也让人重新审视历史记忆的存在形式。策展人欣然就此谈到，
3: 从甲骨的出土到各种秦简或者汉简的出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会刊或者会墟出土的。遗忘并不是记忆的对立，而是记忆的结构性的一部分。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5: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提到黄帝内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养生中医理论，但在当下大健康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份流传2000多年的古老智慧正悄然成为大健康等产业园区创新的灵感源泉。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原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执行会长、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高桂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施小林女士。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聊一聊传统医学理念如何赋能现代产业创新。欢迎两位。
6: 主持人好。
5: 2000多年前的中医典籍呢，听众朋友们也都读过。那么和如今的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大健康科创产业来比呢，跨度好像比较大，这两个方面能不能结合，又是如何结合的呢？永续发展理念又如何落地现代健康产业的呢？我想首先请高校长来谈一谈。
6: 好，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澄清的好问题，就是区分可持续与东方永续思维 需要我们从源头说起。现代可持续发展是工业污染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环境破坏的催生的理论，重在划定资源红线，约束资源消耗。而在东方永续里边，我们的思维是源自中华五千年前上古先民对四季天地循环的观察，然后由《黄帝内经》整合了先秦天人共生的理念，把古老永续的哲学落地到自然与人类生命的层面，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永续的创新的价值体系。
5: 好，高校长，您这么一讲呢，我能听出来里面确实啊是有这个内在逻辑，这样的传承和关系的。那么施主任，您在建盟工作哈，那么建盟呢常年深度的对接园区健康科创企业啊，并且呢还有一些临床医疗机构。那么从医学科技服务平台这样的实操视角来看呢，传统中医智慧和当下园区大健康创新，是不是也有一些深度的内在关联呢？那么具体有哪些，请您也来谈一谈。
7: 好的，主持人。我们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呢，从成立以来服务过张江、徐汇、临港多个健康科创园区，我们对接了上百家的智能中医设备、数字化治胃病、功能性营养研发企业，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数百家的三甲医院、医联体、中医科、体检中心。那么我们在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就发现，那些做的长久能持续的迭代技术的科创企业呢，他们的底层逻辑都契合了《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调理的思路。现代大健康科创呢，早已不是单一的靠硬件啊、单一的产品的竞争，那么必须要打通科研和园区的载体，包括临床验证、市场应用啊，这整一条的完整的链条。我们建盟呢，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条协同的一个通道，这跟古人的系统平衡的生命观应该是相通的。
5: 嗯，您这么一讲呢，我觉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哈。就平常我们从这个实践角度，还真的没有主动的去思考和我们中医之间的传统的这种哲学之间的关联。那么讲了之后呢，我觉得有点豁然开朗这种感觉。那刚才呢，高校长也提到了两个词，那一个呢是永续，还有一个呢是可持续。其实这两个词呢，初听起来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么从两个角度，无论是理论啊还是实践一聊呢，又很有不同。那么高校长，您觉得我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
6: 是的，可持续发展呢，它源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然后从环保运动到资源有限，以及环境的承载力，核心是解决发展与污染及资源枯竭的这样的问题。而我们中华永续的智慧追求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双向共生、持续循环内生式的长效发展，拒绝禁止的单向的索取生机的哲学。
5: 明白了，您这么一总结呢，我们就从一个概念啊或者一个高度上来去理解了它的内涵。那我想刚才施主任也谈到了对于实践层面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或者说特色。那么您能不能再具体的聊一聊您在其中感受最深的一些情况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呢，还真的是对应了这两种发展思维。一类呢就是短期流量型的康养项目呢，他们遵循的就是西方的可持续底线思维。另一类呢，他们往往想的是比较长远的，他们是深耕园区做原创医学科创的企业，那他走的就是东方的永续生机哲学。就如孟子所言，抚今以时入山林。我们觉得跟他们这些创始人聊天当中呢，就发现他们的观念就是要尊重研发临床验证的客观周期，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愿意沉下心来，能够愿意花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究中医的算法、天然原料、诊疗数据库、核心技术， 我们这些年长期的陪伴后一类的科创企业能够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思维，持续对接临床资源，共享医学验证的渠道，帮助他们一起搭建人才、技术、临床资源循环流动的这么一个产业服务生态。这呢，也是我们建门希望能够在推动上海的健康产业长久发展的一个工作方向。
5: 施主任这么一讲呢，我觉得就特别的具象化啊。您把那个项目呢分为了两类，并且呢还引经据典，让我们呢能够把您的实操和孟子等传统的这种哲学思想连接起来。那么高校长，刚才呢我们都提到了《黄帝内经》啊，我是门外汉，但是呢也听到了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呢女七男八这样的一种生命节律的理论。那么这套呢本来是人体养护的规律。
8: 对，
5: 那我想让您谈一谈啊，就请教一下，这种规律能不能延伸到咱们目前的大健康科创产业呢？
6: 完全可以。女七男八是古人呢他们总结的一个生命全周期的规律，他告诉我们女性的生命周期以七年为节律，男性以八年为周期，从生长发育到肾脏衰老，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的生理特征和养护的重点，这个本质上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观大健康、生物医药等行业等产业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有类似的生命节律的。一款创新的药从实验室到上市，往往需要8到10年，甚至更久。急功近利就很难做出成果。其实这个《黄帝内经》的女七男八的生命节律思想，就是教我们如何做生命资产的管理，包括人与产业，也正是代际公平在生命层面的最生动的投射，要为未来为子孙后代留存足够的发展资源。
5: 我想呢用这种古人遗留下来的这样的非常宝贵的理论价值来指导我们产业园区等主导产业或者先导产业的创新，是非常能带来前景的。那么这个类比呢也非常形象。施主任，那从建盟服务园区科创企业以及呢对接临床验证的实操角度来看呢，大健康科创的这个项目研发以及呢临床转化周期它又是漫长的，很多企业呢它就急于去跟风，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可能产生一些问题。那您在一线服务中呢观察到有没有一些痛点问题去值得解决？那咱们建盟又是如何引导企业遵循产业的客观规律来坚持长期主义的呢？
7: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啊。我们建盟在服务园区企业的时候呢，确实发现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痛点。首先呢，像这些智能中医筛查设备或者是药食同源功能产品的开发，它都不是一朝一日短期就能完成的，它必须是要经过多轮的临床验证，然后完整的研发落地，这样的一个周期普遍是需要8年以上的。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呢，有些往往就比较急功近利，他们会放弃自身的一个核心技术赛道，就追热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根基是不够牢的，可持续发展就谈不上了。
5: 对，
7: 往往会造成最后的这个企业的投资失败。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他们读了《黄帝内经》了解了这么一个企业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需要很好的耐心，就像种一棵树一样的，从种子到发芽到长大成材到开花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人是不能够有着这种拔苗助长的一个心态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建盟呢就是依托我们自身的医学资源，我们尽量做一些配套服务。一方面呢，我们是打通统一的临床验证共享通道， 尽量的去协助这些企业降低他们的临床试验的成本，缓解他们长期研发的一个资金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结合了各个年龄段人群健康的需求，然后联合园区呢出具一些细分赛道的落地建议，引导企业深耕分层健康的赛道。那像我们服务过的园区的企业呢，就有一些类似的案例。像有一家企业，它就是依托男这个女七男八的全生命周期的思路，他们把人群呢分成了青年、中年和老年，用来开发智能舌苔体质的筛查设备，那么循序渐进的呢开展多批次的临床验证，跟医院的临床的科室合作。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做简单流量的产品快速变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建门呢就始终陪跑这些企业，协助他们对接多家的医院的中医科，一起来完成临床数据的采集。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尊重产业生命节律、固本培元的思想的话呢，那么成功的概率也相对的要提高了。
8: 是不是听了您的讲解啊，我是在想是不是您所接触的一些园区啊、企业啊，他们都已经在依循这些规律来去创新产品了。
7: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园区服务的当中呢，也是发现说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在这么做，那这跟创始人的他的学历背景也好，他的人生的经历也好，都是有关的，包括跟他家庭的一些影响。
8: 没错。
7: 那有些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些做得特别成功的企业，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家学也非常的好。

0: 似乎呢是非常矛盾的。但是您刚才的补充呢，我就想着这个要素呢可能跟我们这个家学呀，我们那个吸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去思考啊，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有关系。所以很有可能是我们在潜移默化当中越来越多的能够吸纳古典的这种典籍的思想，越能够把它这个规律呢应用到我们这个实践实操当中去。
1: 其实哈，我最近呢也是刚从海外出差回来。那么在海外，我也跟一些朋友海外华人在聊天沟通当中，他们会对我们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表示非常的尊重，而且他们会好奇，会说，哎，你们怎么做到的啊？
0: 对，
1: 那我们呢，他当时也有一位在场的同事，他的一个理念也是引起我的思考啊。那么他说其实不是单纯的人口红利，他说像印度也好像孟加拉也好，这些国家其实现在人口红利它比我们已经是要更享受更多了红利了。但是其实你看印度到现在它得利的话还是脏乱差，对吧？那个面貌的话跟我们中国是没法比的。那这里面其实我这些东西都是深入人心的，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到每一个公民，这些对这些文化的像勤俭啊、发愤图强啊这些的一个认可那这些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走到在跑步当中能够跑出圈的这么一个文化底蕴。
0: 是的是的，我们超脱出来看啊，我觉得其实高校长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发言权，因为高校长呢他是在大学期间一直做领导，那么对于我们人才教育呢这方面是专家，所以我想高校长在我们延伸出来这个话题里面啊应该也深有体会哈，请您也给大家谈一谈。
2: 我觉得比方说黄帝内经这个思想啊，刚才我们施总啊，包括郑主席都说到了，就说《黄帝内经》呢，它是我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养生智慧，但是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把它作为生态哲学、生命哲学，甚至最近就是我学习以后，我也感觉到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我们中国东方最早的可持续发展哲学。
3: 没错，
2: 甚至有些它比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呢提的更落地，它有天有地，那么这个天它就是天人合一，也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谈到的一个思想，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这个模式啊。那么这个天地人的三才的同构思想，好多的中药大学的学者们都在研究它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呢，它原本呢，它就是用来阐述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相应的生命规律。但是我们就完全可以借用到它来看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
0: 你讲的特别好啊！我觉得刚才施主任提到的，国外呢都非常尊重我们的这种文化，那么尊重的根基呢就在于高校长刚才描述的这么一些多年长年的这样一个积淀啊。那么其实呢古人在讲啊，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也就是说呢固本培元。那放到科创企业身上呢，高校长我想请问您是不是就是深耕核心技术，筑牢研发根基呢？
2: 有，但是就总体上来说个体养生要固本，但是产业发展它也有一个固本，而且就是这个固本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固本要固得对，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本？
3: 对，
2: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本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你如果跟上了这个核心理念和智慧，那么你这个本就是牢靠。比方说园区的本就是完善的产业生态，能够根基扎实的建成，产业才能实现真正的永续发展。
0: 施主任，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1: 是这样的，我觉得哈，高校长的这个观点呢，也就是说把中医放到整个健康科创赛道上面，企业的本呢就是自主研发技术跟临床数据的积累，那我们园区产业的本呢就是完善的产学研医协同的一个体系，而我们建门作为一个医学科技服务平台，那我们核心工作就是夯实产业之本。
0: 非常。

0: 感谢高校长和史主任的精彩分享哈。顺应规律，守正创新，岐黄传新，科创致远，传统智慧为咱们产业锚定了方向，科技创新呢也为传统注入了活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93.4 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作为沪港艺术合作的重磅作品，姐姐妹妹站起来并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香港艺术节的首次牵手。早在2015年，双方就联合违约制作过舞台剧《乌合之众》，由上话现任艺术总监郁荣军编剧，香港导演邓伟杰执导。后来郁荣军的原创作品《不可说》也被艺术团体镜面二十面体改编为粤语话剧《乌讲德》，于2024年11月在香港首演。今年双方又一次携手，由郁荣军操刀将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作品《利西翠达》改编为中文版话剧，当代希腊顶尖导演卡特琳娜·埃万·杰拉托斯执导，上话十多位女演员主演。这部诞生于2400多年前的喜剧，讲述了女主角利西翠达号召各城邦女性团结起来，以身体为筹码，呼吁男性停止波罗奔尼撒战争，追求和平的故事，蕴含着超前的性别思考和反战理念，在父权制盛行的古希腊堪称惊世骇俗。卡特琳娜表示，这部作品承载着中西两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艺术的热爱，能够让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不同于原作的古典语境，姐姐妹妹站起来进行了贴合当代的创新改编。剧组摒弃传统古希腊服饰，采用色彩缤纷的现代时装，女演员们顶着夸张的爆炸卷发登场，雅典女子的蓬松发型与斯巴达女战士的朝天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荒诞的造型呼应原作的极端背景，既讽刺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形象，也彰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同时剧目融入大量全新创作的歌舞元素，既保留希腊喜剧歌舞队的传统风格，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演员们载歌载舞，以俏皮幽默的方式传递严肃主题。与姐姐妹妹站起来同期演出的还有舞剧《牡丹亭》，作为本届香港艺术节的闭幕演出，这部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舞剧此前在内地巡演场场爆满，也曾经在上海掀起观演热潮，其核心创作者黎星更是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回忆起自己的成名舞剧《红楼梦》时曾经说，
2: 其实在《红楼梦》还不是今天一票难求的时候，首轮巡演我们就是来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推荐不光是国内更是世界，让大家看到我们正在创作的力量和我们想要表达的话语。
1: 如今他带着全新改编的舞剧《牡丹亭》来到香港艺术节收尾，也算是又一次艺术巡礼。此外，本届香港艺术节还有诸多亮点，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演绎巴赫、莫扎特经典作品，粤剧名家阮兆辉呈现粤剧经典折子戏，还有一则艺术科技作品以动态捕捉技术重现坂本龙一演奏场景等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沉浸式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昨天正式落地上海交响音乐厅，开启为期两个月的亚洲首演季，观众将在这一项目中获得怎样的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国际新生代钢琴家，王羽佳的演出常常一票难求，而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新近推出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中，戴上 VR 头显，观众就能在虚拟世界里欣赏王羽佳演奏巴赫、德彪西、拉威尔、肖邦等经典作品，甚至能来到他的身边，近距离捕捉艺术家的灵真骑手。该项目由2024年戛纳最佳沉浸作品奖得主皮埃尔·阿兰吉罗亲自指导，汇集全球顶尖艺术与技术创作团队打造。上海沉浸东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涛介绍，所有画面都基于王羽佳的真实弹奏来制作，他演奏的力度、速度与音色均被百分百还原。
4: 他是现场是真的有一架钢琴，他本人亲自弹，然后通过绿幕的形式，我们把他的影像和指法抠下来，然后再进行现场跟真实的钢琴的这么一个结合。
1: 王羽佳表示，他始终在

0: 寻找与观众产生更深情感共鸣的方式，而沉浸式科技让它能以全新的形式传达音乐。的确如此，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奏，与火共舞还融入了视觉艺术。50分钟的沉浸体验以火为核心意象，八首音乐作品对应八个幻境，观众时而在汪洋大海里漂浮，时而在沙丘中徒步，或仰望皓月当空，又或看见火鸟在烈焰中翱翔。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王思雨在体验后告诉记者，
1: 其实它是一个交互式的体验，走进不同的场景，它会触发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跨界、也非常值得体验的项目。
0: 作品从2025年11月在巴黎爱乐音乐城完成世界首演起便备受瞩目，此次亚洲首秀落地上海，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磅活动之一，也为上海首发首秀首演城市魅力增添又一文化注脚，打造古典音乐家沉浸式科技的全球标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片场昨晚收官，作为全新单元，这个面向行业开放的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5月13号开机的 AI 片场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编程马拉松，影视和 AI 两种背景的创作者以一加一方式组队，在火花碰撞中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3: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4: 王爱乔，请到第一诊室就诊。
0: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三个短镜头提交。
5: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0: 于白梅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有人则会多改两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6: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能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0: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欣欣说，
7: 我就拿三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三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防腐、材质贴图、灯光渲染激烈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两个人就可以完成。
0: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欣欣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8: 以 AI 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远没有到看完整好作品的时候，更有价值的是把创作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摆在了桌面上，创意者、指导者、监制、老师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事物。很多问题靠论坛发言是解决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四支小组的创作过程，14号和15号对公众全场域开放。前来观摩的电影管理专业在读博士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今年电影节认证体系和奥斯卡直通资格的重大改革，认为 AI 单元凸显了上影节的前瞻性。
9: 这种规则改变直接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吧，所以电影节也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10: 我们有5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4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本次春夏演出季延续洋剧场不一样的品牌风格，以生物地景学、种子实验室等八大主题板块为结构，既保留过往成熟板块，也重点突出出品创制板块的成果，形成覆盖多元受众、兼顾经典与创新的演出矩阵。演出季中，种子实验室板块推出两部洋剧场出品和制作作品，展现剧场在内容生产端的探索。其中，舞蹈剧场《素食者》作为剧场联合出品的首个制作，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同名小说，已于三月完成全球首演。洋剧场总经理王杰透露，
11: 那今年我们三月份演出完，其实它的反响是比我们预期更加好的，下半年可能还会有一轮素食者的演出。
0: 艺术总监包含补充道，该作品的成功离不开时间的温养，剧场孵化作品的初衷是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而非追求速度。下半年的 2.0 版本将结合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呈现不一样的效果。另一部青年戏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由剧场全程参与孵化制作，四月三号即将以完整形态亮相。
12: 那这部作品呢，其实去年的孵化方面它是被遴选出来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非常具有人文关怀。
0: 沪港联动与青年孵化也是本次演出季的两大亮点，延续往年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的良好基础。今年洋剧场邀请香港话剧团、同流剧团等带来多部精品作品，包括潘慧森编剧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或爱丁堡易碎节亚洲艺术特别奖的音乐剧《宜家女孩 2.0 版本等，构建沪港双城文化对话。今年还将推出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放映林奕华导演的多部经典舞台作品，包括《梁祝》系列、《命运建筑师》、《致远大前程》等。据了解，林奕华本人也将来沪举行对谈分享活动。第四届 GO 特别青年剧展提前至三月启幕，推出《永贞》《饥饿艺术家》等新锐作品。其中，《永贞》由中国和老挝团队合作完成，《饥饿艺术家》改编自卡夫卡同名小说，贴合当下网络语境，为青年戏剧人提供展演与交流平台。国际作品方面，生物地景学板块汇聚加拿大、白俄罗斯、捷克等五个国家的五部作品，涵盖光影、肢体、儿童剧等多种形式。其中，加拿大作品《流民风暴》以光影粒子结合古典，打造沉浸式感官体验。白俄罗斯的《向晚》因去年广受好评，今年再度返场，用老人的孤独叙事传递温情。捷克的《足球万岁》将花式足球与电子音乐融合，书写英雄与梦想的预言。从精品引进到自主创制，从青年孵化到国际交流，洋剧场以时间之镜为引，构建起多元立体的艺术生态。王杰表示，剧场还将通过各类举措让艺术走进日常，
11: 包括也会继续，特别是为我们很多戏剧爱好者、爱创作爱学习的小伙伴开展，比如说像剧组还有工作坊。然后去年我们还做过两次24小时戏剧挑战赛，今年我们也会把这个形式能够再继续的保留。还有像我们的惠民票呀，我们和各个图书馆、学校、园区、社区的很多演讲活动今年也会继续。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3: 动画《双城之战》作为英雄联盟 IP 的标杆之作，凭借完整宏大的世界观、立体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感染力十足的音乐，风靡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积近2亿粉丝。此次落地上海的浸入式音乐秀是该 IP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以沉浸式线下演出的形式走进现实。项目筹备历时2年，创派近7个月，台前幕后集结上百人团队，是上海文广演艺集团继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后在沉浸式演艺领域的关键突破，承载着本土演艺团队从 IP 引进到原创开发的转型决心。制作人赵晨林坦言，
14: 我觉得是在于说这个信心或者说这个野心是观众给我们的。我很坦白的讲，我觉得中国的演艺市场的观众是全球要求最高的一波观众，他们对于创新、他们对于变化、他们对于突破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远高于说比如欧美包括日韩的很多的观众的。
13: 项目总导演、国际沉浸式戏剧先驱康奈多伊尔10年前曾经参与《不眠之夜》落地上海，他告诉记者，项目落地的上海宾馆府楼层高13米，上下两层被打造成动画里的皮城、祖安双城，巨大的空间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但也带来工程搭建、声音传播等全新的挑战。
15: 演员在一个房间里表演时，麦克风会通过扬声器播放声音，表演者移动后，信号传输到另一组扬声器，要确保观众在自主选择观演路线时 站在任何点位都能获得清晰均衡。

0: 恒的听觉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极具技术挑战性的任务。如果放在十年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同时他指出，传统沉浸式戏剧多偏向静谧表达，而双城之战打破了这一局限。除了舞蹈和肢体，还融合音乐剧、live、话剧等形式来讲述故事、表现人物，用更加复杂的灯光设计、音响设计，甚至是特技威亚，把动画里庞大又极具美感的世界变成观众可亲身走入的线下体验。这无疑推动了全球沉浸式戏剧行业向前迈进。
0: 我认为将会有新一波音乐戏剧被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而且我认为这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我真的很高兴双城之战能够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之一。
1: 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赵成林直言，越是虚拟时代，人们越渴望真实线下共鸣。当主角金克斯从观众身边走过，那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和感动是线上体验永远无法代替的，这也是线下沉浸式演绎的核心价值。内测期间，大批游戏玩家和动画粉丝到场体验，收获广泛认可，内测场次100%售罄，全网各平台综合好评率超过94%，服化道、场景还原、舞蹈及表演满意度都达到95%以上。
2: 特别是金克斯让我感觉到是在玩那个英雄的时候的一个自己，就是那种疯狂的感觉，
3: 对，很震撼。然后整体的舞美，然后还有灯光，还有唱功都非常好。
1: 观众的反馈也让赵成林更加有信心。他告诉记者，相信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既能够吸引全国观众专程赴沪观演，也有望凭借英雄联盟的全球影响力引发日韩欧美海外粉丝广泛关注，成为境外游客到访上海的必打卡文化项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正在播出的国安谍战剧《交锋》，近日云和单日有效播放量持续下滑，豆瓣开分也只是普普通通的 7.5， 成了不少追剧观众的意难平。这部开局惊艳的作品为什么没能把好势头延续下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评论。
5: 《交锋》第一集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五月饰演的双面间谍蒋在真在短短几十分钟里就完成了窃听暴露、变装逃亡、空中殒命的完整闭环。一句任何职业都可以辞职，只有间谍不行的台词，瞬间把隐蔽战线的残酷感拉满，也把观众对后续正邪博弈的期待推到了最高。开播首集收视冲到峰值 2.36%， 不少观众直接评价近十年尺度最大、最敢拍。不想播着播着，交锋的播放量早早横盘，口碑更是一路下滑。前八集靠着新旧两代国安人双线叙事的悬念还能稳住基本盘，到第九集之后主线推进原地打转，迟迟没有实质性突破，反而被支线抢了风头。王凯饰演的核心侦查员马契，不少集数里出场时间不到十分钟，横跨20年的追凶查案线被剪得支离破碎，还因此出现了不少明显的叙事断层，比如主角上一秒被车撞飞吐血倒地，下一秒就毫发无损地坐在办公室里写起了检讨。还有高鑫饰演的谢逢时相关的内鬼案线铺垫了十几集，始终以碎片化的方式零星露脸，真相大白时草草收场，连人物动机都没交代清楚。与之相对的则是支线里大量与谍战无关的注水情节，以情侣身份搭档执行隐秘任务的春晓与景兰竟擅自中断监听工作，发展私人感情，让观众大呼雷霆剧情。配角金丽娜的戏份更是被无限拉长，一个被境外间谍一步步渗透裹挟的普通人，只用几集就可以完成警示性表达，却凭着原生家庭创伤、三段情感纠葛，甚至日常养猫的细节，硬生生铺陈出十几集的体量，以至于有网友吐槽说，交锋不如改名金秘书，为何那样？明明以编剧王小枪的笔力，只用一集就能写出让人念念不忘的蒋在真，证明高密度的人物弧光远胜于无意义的生活化铺陈，却还是在支线里走了回头路。最影响观剧体验的是，每次主线刚进入紧张的博弈节点，镜头就被强行切回支线的情感拉扯，谍战剧最该有的紧迫感几乎消失殆尽。说到底，交锋的高开低走也是当下不少国产长剧的通病。就像网友总结的，前四集虎头经验，五到八集渐入佳境，之后就迟出不前，渐升下戏，急转直下，乱象丛生，最后只会让观众心灰意冷，直接盼着赶紧大结局。稀缺性的国安题材和吴越、祖峰、程太深、董永这些实力派演员救不了本末倒置的失衡剧本，观众一直在用遥控器投票。

0: 念的开篇只能把人拉进来，而守住主线节奏，不偏离题材核心，才能把故事稳稳讲完，不辜负观众最初的期待。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采访了百余位动画人、学者与藏家，梳理中国动画从萌芽到崛起脉络的纪录片《中华动画一百年》将于6月1号全国上映。从上海七平米亭子间走出的第一帧实验动画，到如今新国漫强势崛起，中国动画攒了100年的故事，首次在大荧幕上全景式呈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如今为浪浪山小妖怪共情，同魔童哪吒热血的年轻观众，大概很难想象中国动画最初的足迹是从战火中一步步趟出来的。中国动画一百年开篇就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学者陈山和曹小慧介绍了从零到一搭建起中国动画创作体系的万氏四兄弟是如何在淞沪战役中损失了所有设备和手稿，却以笔为枪救亡图存，创作出铁扇公主等一大批鼓舞民心的抗日宣传动画，
2: 把商务印刷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3: 他们并不是在那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0: 上海是中国动画的发源地，更是中国动画成长壮大的沃土，这部纪录片留下了很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辈的珍贵影像，比如以骄傲的将军奠定中国动画学派创作根基的首任厂长特伟，比如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隔着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听到他们振聋发聩的创作理念。
4: 看民族行走之路，敲喜剧与工作之门，
5: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远远跟不上。
0: 在前辈们的指导和探索下，上美影诞生了大量融汇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骄傲的将军汲取戏曲元素，猪八戒吃西瓜取材皮影戏，小蝌蚪找妈妈融入水墨审美，九色鹿还原敦煌美学，葫芦兄弟结合剪纸艺术，更别提还有里程碑式的大闹天宫。观众饺子看完直呼童年的美好回忆都回来了。
6: 我是80后嘛，最喜欢看的电影的类型就是动画片，然后我一直困惑为什么现在有的感觉欣赏不来，看了这部我一下就顿悟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好了，百花齐放那么多种类的动画片，我们有这么好的保护，可以比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看，也能够向世界去宣传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
0: 本片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自称半个上海人，因为他学生时代的代教老师大多是从上美影北上支援学科建设的前辈，从业42年，见证过起起伏伏，他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不只给观众带来童年回忆杀，更能给年轻动画人传递一些精神养分，不能做票房的奴隶，好内容才是动画的根。
7: 其实到现在平台上收视率前10的依然日本动画、美国的动画，要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下一个100年呢，讲好中国故事，把真正的中国审美能够表现出来，还是要看到动画背后的文化枝干，让我们的未成年呢能够健康的成长。动画片是开心的，但是动画人要忍得住寂寞，就是万氏兄弟、特伟、阿达、吴俊庆、戴铁郎一系列我们影厂这些前辈们，用他们的艺术生命已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昨天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正式启动收官倒计时50夜系列活动，该剧将于8月30日迎来申城最终场演出，结束近10年静安上演谷助演历程，完成第2670场助演，与75万名观众暂别。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与英国戏剧先锋 Punch Drunk 团队联合打造的中外合作演艺项目《不眠之夜》上海版是中国沉浸式演艺产业的开篇之作与标杆项目。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麦克白》，摒弃传统镜框式舞台，将整栋麦金农酒店打造为复合型沉浸式演艺空间，通过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模糊时空的演绎方式，赋予观众自主选择观演视角、探索剧情细节的主动权，形成千人千梦的独特观演体验。不同于伦敦、纽约、首尔等全球其余版本，《不眠之夜》上海版是全系列唯一深度植入东方传说的专属定制版本。剧目初创排练导演江宝树介绍，以《麦克白》的人性探讨为契合点，该剧融入了中国经典故事《白蛇传》核心元素。
8: 比如说是在白蛇一开始的时候，在主

0: 面的独舞，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很多的太极的一些的元素，然后在竹林里面穿梭。另外一个就是龙舟节，喝了雄黄酒之后，然后整个变身，然后对这个戏剧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用武术的一种防御的一个编创，然后来达到那个视觉上的一个效果。
1: 空间场景打造上，主创团队融入石库门建筑、中式水墨卷轴、传统药铺等海派与国风元素，改造原有西式街道场景，依托老洋房建筑灵感打造特色民居门面，结合24节气更新场景陈设，上万件道具均遵循以人为本的创作逻辑，留存使用痕迹与时光质感，搭配专属场景气味互动触感设计，构建起兼具东西方气质的真实戏剧时空，让舶来剧目扎根上海城市土壤，形成独有的地域文化标识。深耕上海十年，剧目凭借稳定的内容品质、专业的空间运营和常态化的品牌创新，持续刷新国内沉浸式驻演运营记录。数据显示，剧目首轮万张门票100小时内售罄，长期上座率稳定在 83% 以上，推出超50场主题衍生活动，观众复刷率超过 30%。 资深观众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截至目前他一共看了490场，预计很快将突破500场。是什么吸引他一次次复购不眠之夜？他解释说，
2: 每次来麦浸龙我觉得都是一场穿越旅行。我们作为观众来说，我们是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自由走动的，我能够去开我想开的门，我能够去翻我想翻的抽屉，所以我能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那这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个剧，我觉得我就投身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小世界就是1936年的上海。
1: 为回馈十年陪伴的观众，不眠之夜收官季将带来三大主题活动，7月22号到8月6号最后的夏夜主题活动上线，麦浸龙嘉年华摊位限时回归，8月7号到8月23号最后的爱人主题篇章开启，经典角色嘉宾将返场，8月27号剧目首次加开午夜专场，延伸沉浸式体验时长，8月30号剧目将举办致敬明天十年告别派对，以双场联演的形式完成十年驻演，终极收官。此外，自7月15号起，剧场为收官季专属打造的《石梦画廊十年记忆影像展》正式开放，展览集结十年间上百张台前幕后剧照、主题海报、IP 发展历程、实体道具等，定格一部作品与上海共生十载的故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介绍，不眠之夜上海驻演结束后，项目将落地深圳续写全新篇章，未来运营团队还将在上海全新空间打造剧院魅影沉浸式新作。
3: 之前在不眠之夜的这个拓展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商旅体展的经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沉浸式的剧院魅影啊，我们也将在不眠之夜的这个运营和制作的基础之上，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沉浸式的传奇。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洋剧场2026年香港艺术自在野将于5月15号正式拉开帷幕，涵盖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舞台硬化等多种形式。昨晚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在上海举办主创主演见面会，为本次系列演出预热。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今年洋剧场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四部不同类型的剧作，包括香港话剧团的经典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小而美的粤语音乐剧宜家女孩，以及聚焦香港乡村校歌的音乐会村声回响。此外，导演林奕华还带来舞台硬化系列，在6月5号到7号完成梁祝的继承者们等五部作品联映，近20小时的放映将打造一场沉浸式戏剧观影马拉松。洋剧场艺术总监包含介绍，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他就开始参与沪港艺术交流工作，当时便引进了多部香港优质舞台作品，包含汪明荃、罗家英参演的粤剧以及谢君豪主演的话剧等。此后16年间，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文化联动。
5: 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洋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

0: 有更大的一个发酵。
1: 在包含看来，今年的四部作品中，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制作成熟，风格鲜明，是难得的复演佳作，值得观众静心观赏。该剧由潘惠森编剧，2013年首演，曾斩获6项香港舞台剧奖。剧目以晚清安德海出宫采办龙袍被斩的历史悬案为蓝本，剖析宫廷权力博弈与复杂人性。饰演安德海的演员刘守正表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喜欢的话剧角色。
2: 从十多年前，我已经觉得好像演一个中国版本的莎士比亚，尤其是下半场吧。那时候在公堂之上，那种生死的面对的这个问题，很大的这个问题，真的演得非常过瘾。
1: 同样感到过瘾的还有上海观众，在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观众的提问细致到剧中角色在某一刻的处境与心理状态，乃至一句台词的表达，足见对这部剧的喜爱。演员丁童星也在巡演时发现，内地观众会在演出结束后与演员们站在演职人员通道口讨论当天观演感受。
3: 这个观察是在香港是比较小有的，所以就是这里的观众也是经验了比香港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每一天去演出的时候也会我就提醒我自己，令大家每天进到剧场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观剧的经验。
1: 此番都是龙袍惹的祸，全国巡演上海站3场门票已售罄。包含认为沪港两座城市兼具包容性与多元化特质，且都深耕本土方言文化创作，香港舞台作品能够为上海演艺市场提供差异化补充，两地文化双向滋养，助力本土文化挖掘与创新。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杨剧场还举办了剧本朗读、创作工坊等线下活动，为沪港两地青年创作者搭建交流平台，后续也将持续扶持新锐艺术从业者，拓宽合作边界。包含表示，
0: 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今天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迎来重要展陈更替。马王堆一号墓替型帛画已返回湖南保养，3号墓替型帛画接续亮相，完成文博业内罕见的母子墓帛画同展轮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今夏深沉最热门的展览之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迎来全新镇馆之宝，马王堆三号墓替型帛画。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这一展览机会十分难得。
5: 这幅立西墓的替型帛画在2010年曾经在意大利的罗马展出过，后来呢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也就是2017年进行过短暂的展出，所以这次到上海来是在国内首次出省的一次展览。
1: 这件帛画出土于辛追夫人儿子利希的墓葬，上宽下窄，呈大写的英文字母 T 型，通长 234.6 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整幅作品由3块单层的棕色细卷拼合而成，画在单层卷帛之上，核心功能是作为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媒介。帛画整体沿用天上、人间、地下3段式经典构图，与辛追墓帛画框架一致，但细节、布局与内涵存在诸多差异。在现场可以看到，三号墓T 型帛画的天门一到了中部，天国部分内容就更为广泛，包含日月、金屋、扶桑、星斗等完整天象，还会有玉龙、玉鱼的神人，以及持玉龟的守门神等独特形象。神奇数量远多于辛追墓帛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解读称，两幅母子帛画的主神位置与形态的不同，为学界研究西汉生死观念、宇宙认知演变提供了关键线索。展览以生活美学视角解读出土文物，让千年汉文化实现可感可知的当代传播。视线往下，来到人界场景。辛追墓帛画为双龙穿壁构图，而利希墓帛画以四龙穿壁划分人间上下区域，上层描绘墓主利希在羽翼侍从簇拥下升天的图景，下层

0: 现家属祭祀场景。三号墓梯形帛画的地下部分构图同样独具特色，由巨人擎举龙尾，区别于星锥墓帛画中巨人托举大地的样式。玉燕娇指出，这幅帛画的构图与内涵更为深刻，对研究西汉丧葬礼仪思想体系、绘画艺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1: 它这个画面的内容啊，就是更为丰富。它这个上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图像78种，星锥墓只有46个，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内容更加丰富，这是它区别于星锥墓梯形帛画的独一无二的。
0: 除研究价值外，本次大展自开展以来，文旅融合成效显著，累计接待观众超8万人次，售票15万张。依托马王堆顶级文博 IP， 展览创新推出票根双向联动模式，联动商圈、酒店、餐饮、文旅出行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的城市文化消费圈。多款汉文化联名餐饮产品热销，多家展馆周边酒店定制文化套餐销量可观。黄浦江主题夜游、相互溯源文旅专线等新业态持续升温，形成观展带动消费、消费反哺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让千年汉运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持续释放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党章中明确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让我们一同聆听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琴明同志结合自己的艺术人生，讲述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切体悟。
4: 我是吕琴明，是一名老党员。1940年，我10岁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致献出生命。80多年来，我在电影作曲岗位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创作了很多的电影音乐作品。1965年，我在创作《红旗颂词》，那战争年代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60年来久演不衰，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我已是台辈之年，但我心里一直感念党和人民的养育恩情。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永远深植于人民之中，不为民，不为利，创作出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音乐作品。青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做善于思考、不断学习的青年，做勇于创新、不懈奋斗的青年，在筑梦的新征程中做出杰出的政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0: 通常来说，

0: 卷都建在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依托规整的室内空间打造专业声场。而浙江安吉的龙王村里却悄然出现了一座特别的歌剧院，从湖州市区驱车一小时有余，便能看到嵌在崖壁和溪水之间的无热闹自然歌剧院。白色建筑、拱形门洞和错落的窗棂与硬朗的山石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溪流之上搭起木质舞台，岸边的草坪顺势铺展成天然观众席，自然山水与人工建筑相融，勾勒出独属山野的艺术轮廓。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这个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演出，邀请到青年女中音林韶与低男中音王玉桥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卡门、风流寡妇等经典歌剧选段。王玉桥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室内歌剧厅演唱歌剧作品，自然环境带来的声场变化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都是全新的体验，也让古典音乐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不过真的有人来村里听歌剧吗？有，还不少。河南观众自驾路过此处，被山间的建筑与歌声吸引，特意停留并为剧院题字留念。也有福建观众慕名而来，驱车十多个小时奔赴这场特别的演出，
1: 就感觉太舒服了哦，就觉得歌剧离我们很遥远，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带到这种村子里面来，让所有村民啊包括人能够这么很直接的感受到，不用是那种楼房里，对，就很牛。
0: 据了解，该歌剧院是上海音乐学院研三学生李天豪的创业项目。作为安吉本地人，李天豪希望通过这座自然歌剧院打破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感，让歌剧走出音乐厅，走进自然，走进乡村。项目自2025年11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学校双创孵化基地的创业扶持，李天豪一人承担起总导演、灯光、舞美、统筹等多项工作，在试演中不断调整优化声场设计、舞台动线与细节服务。
2: 在布置音箱的时候是要考虑的，对面是竹林，它没有很强的回声，但是打这个崖壁上面就会有很强的回声，所以我们在声场布置上面，喇叭一定是要从那边往这边打，那边是舞台，往这边打。
0: 当然作为初创项目，无热闹自然歌剧仍然有一定的进步空间。首轮演出中麦克风故障、演员与观众区域划分不清、舞台动线不合理等问题陆续出现，现场观众也提出了关于场地整洁度、配备设施方面的建议。李天豪表示，团队仍在快速成长，后续将逐步优化相关问题。对于未来，李天豪希望以这座自然歌剧院为基础，让古典音乐与自然山水深度结合，持续推出常态化演出，带动当地文旅发展，让乡村不仅有秀美风光，更有浓郁的艺术氛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金秋申城年度艺术盛会如约而至，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至11月15号举办，八大板块集结近400项、1100场演出展览活动，其中异响全球板块60台、168场演出中，近九成是在沪首演，13台为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历届新高。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4: 10月17号，本届艺术节开幕当天，迎来三大里程碑交汇，第25届艺术节启幕，全新文化地标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门，上海演艺集团同步挂牌。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结张国勇、于龙、许忠、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顶尖艺术家，以中外歌剧经典为中国扇唱响首声。作为第一届旗手，艺术推荐官廖昌永感慨，
5: 第一届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小伙子，是被推荐的，历届或多或少以各种方式在参与，既是见证者也是同行者，我们一起共同成长。上海国际艺术节走得非常稳健，到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知名的、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节之一，希望在将来能够更加熠熠发光。
4: 11月15号，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写真团制作《天鹅湖》献上本届艺术节闭幕演出，一头一尾，一中一外，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等三大世界级歌剧 IP 也将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助力上海大歌剧院从诞生之初就在世界歌剧版图上标注鲜明的上海坐标。成为世界演艺首选地的同时，艺术节也在打造本土文艺创新的策源地，八个剧种、12台戏曲佳作同台竞演，九部上海出品轮番登场。 艺术推荐官郑云龙这次随北京人艺全新复排莎士比亚

0: 经典戏剧《哈姆雷特》，第一时间就想把他带到上海。
1: 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一直在演音乐剧，这次可能以北京人艺的演员的身份会带着我们新排的作品回到上海，也是一种骄傲和荣幸。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概念，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然后我们把剧场的马道下降到舞台上当做景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上面有很多细节上的表演。
0: 作为人民大众的节日，本届艺术节首创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把80余场国际精品演出搬到公园、水岸、城市地标，同步投放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将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广场直棒大型交响音乐会《女书与法国印象派》，他划重点：
2: 免费的哦，让艺术真正融入城市心。
0: 金秋十月的上海，全球演艺资源在此汇聚、涌动、生根，超千场多元艺术体验铺满深城街巷。艺术节正敞开大门，邀请所有艺术爱好者共赴这场第25小时的璀璨意境。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保留节目，昨天上午10点，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正式在线下开售，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最低票价仅40元，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在新开业的上海大歌剧院看一场一票难求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托斯卡》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最低只需要40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阮杰介绍，不止托斯卡，今年艺术节中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歌剧、芭蕾、交响乐作品，如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等，最低优惠票价都是40元。
4: 那我们每一台都收购了100张优惠票，
5: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剧场的话最低的票价是80块钱，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贴一半的金额价格，然后另外一半就卖给市场。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推出2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发售，同等的价格预算几乎可以买到双倍数量的演出，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68岁的剧迷祖荣告诉记者，此前歌剧《阿依达》在网上开票时，他一张心仪的都没能抢到，直到线下优惠票开售消息后，他凌晨3点起床，从宝山骑车到杨浦的百联又一城购票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从4点等到10点，终于把期待已久的《阿依达》和肖斯塔科维奇第7交响曲、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芭蕾精粹全部收入囊中。
6: 退休了，退休了，这就是娱乐呀！看戏也是延年益寿啊！我反正我选择面挺广的呀，节日中的那个古典的音乐啊，那芭蕾啊，样板那个《红尘娘子军》啊，那个是叫马林斯基的那个《天鹅湖》啊，那个、海盗啊，什么都有的，挺丰富的，反正都看。
0: 除了杨浦，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动优惠票线下发售，全面进驻浦东、黄浦、长宁、闵行等5大商圈。并依托文商旅提展联合促消费平台连连购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自称准00后的无锡观众余克表示，他不仅抢到了最想要的歌剧演出票，将票根上传到平台后又领到了咖啡优惠券，可谓惊喜连连。上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亚南补充说道，
7: 国际艺术节的那个重磅展演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走进百联的各大商业体，百联又一城呢，也会持续的落地音乐、人文、运动等多元的文化主题活动，把这次的艺术氛围呢，能够常态化的流到我们的商圈里面，为市民们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美好生活场景。
0: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秋约魔都、美术季等文化品牌，策划4组不同主题的延展主题联票，为观众提供逛美展、看好戏的多样文化体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作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戏剧，话剧《玻璃动物园》正在上演。这部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以克制又锋利的笔触，剖开一个家庭的困顿、孤独与牵绊，成为跨越时代的戏剧经典。日前，该剧主创主演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几乎所有戏剧专业的学生都读过田纳西·威廉斯的话剧《玻璃动物园》，田水也不例外。在大学期间，他就演过剧中的母亲阿曼达。
8: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人物他写的很多台词念起来很爽，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外化，就是他的情绪很起伏，所以演起来好像很爽的样子。
0: 彼时的阿曼达 对田水而言只是一个极具表演魅力的戏剧符号。

0: 生活立体却疏离单薄。成为母亲，历经人间琐碎与责任之后，她在观阿曼达更读懂其紧绷、偏执与焦虑的根源。阿曼达是被时代与命运双重困住的女性，她出身美国南方旧式家庭，淑女教养早已刻入骨髓。即便家道中落，生计窘迫，依旧守着往日的体面与秩序，不肯妥协。
1: 我觉得贺军这次复牌非常的细心，就是他会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就有的是穷得叮当响了，但是他的社交的礼仪，他对自己的生活的品质都要保持的。所以他说你要把食物嚼碎了咽下去，要品尝，那就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所以我就觉得在扮演的过程当中，这些很跳跃性的东西，每次演都有不同体验吧。
0: 命运变故让阿曼达独自抚养一双儿女，儿子汤姆心怀文学理想，向往远方生活，阿曼达则希望他能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复牌导演贺峻为这对母子间的关系注入了更细腻的观察，他与甜水反复打磨一些瞬间，包括争吵中母亲突然为儿子理头发，儿子摔门时追着地上围巾。
2: 排着排着，我就不停地在想着我妈，我就觉得这个儿子跟妈妈这个关系啊，就有时候嫌妈烦，但是有时候呢又因为你想到他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他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又内心又对他又，我有时候觉得我妈也挺可怜的，有时候又觉得就妈妈就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
0: 女儿劳拉存在身体缺陷，性格内向胆小，抗拒接触外界社会，整日独处，摆弄玻璃动物摆件，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玻璃是劳拉的避难所，也是一家人命运的写照，看似绚烂，实则易碎。甜水认为，阿曼达的执念与心境和当下不少父母有着相似之处，他没能实现自己过往的人生期许，便将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过即便亲人纷纷离去，阿曼达依旧会收拾心情，坚强面对往后生活。因此甜水十分喜欢剧中阿曼达时常念叨的起床放光了这句台词。
1: 无论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还是在过去田纳西笔下的这阿曼达，我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不管她的心碎成多少片，第二天起床放光，就是灵魂很高贵。我觉得为母则刚，就是再苦再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遭罪。
0: 将亲情里羁绊与矛盾浓缩于角色之中，使玻璃动物园至今依旧能引发观众共鸣。该剧本轮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31日。舞台上高耸的黑墙与斑驳的旧家具形成对比，演员的身影在微弱灯光中如玻璃般脆弱剔透，而当大幕落下，那句起床放光依然久久回荡，致敬每一个在困顿中依然努力发光的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谈话深一度，
4: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特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6: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5: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赶紧开启一场和艺术有关的对话吧。那从5月29号到6月7号，音乐剧小说呢是粤语版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第四轮演出了。这也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故事是讲述了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剧白怀特和未完结的小说就成了最后的目击者。那多年以后啊，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这部音乐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层层反转，是深度探讨了文字力量、人性救赎和正义内核。这部剧也是特邀了金牌的粤语词作岑伟宗来操刀剧本和唱词的改编，摒弃了生硬的直译这样的方式，结合了粤语九声六调韵律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来重构文本，兼顾书面诗意和广府口语的质感，让唱段台词呢是自然贴合旋律，情感表达更加的细腻丰富，区别于普通话版本的演绎风格。那本期的先锋 talk 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该剧的剧本粤译粤语词改编岑伟宗，以及邱德嘉的饰演者刘丁松，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粤语音乐剧是如何诞生的。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7: 粤语音乐剧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有别于其他语种音乐剧的特点，极其丰富的语言层次和律动让粤语音乐剧释放了无限光芒。 陈伟宗为我们解析。

0: 一定要唱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不是用唱出来的方法，你就会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轻轻带过。但是如果我唱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让你记住。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表现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你觉得啊，这个情况是我记的，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用唱出来。但是其实，在角色的角度，他其实是没有唱的，他其实都是讲的，但是他只是在观众的眼睛里面，在观众的耳朵里面是听出来是唱歌而已。然后舞蹈也一样。他其实也是平常走路，但是突然之间他有音乐在后面，有 BMG 在后面的时候，他的动作的让你觉得他去表现他另外一种内在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所有跟现实不一样的东西，就用音乐跟歌的情况表现出来。所以其实就要很自然的从台词过渡嘛，对不对？
1: 过渡，对。
0: 过渡到歌舞蹈，所以我觉得语言都应该是有这个状态的。所以广东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musicality 比较强，因为是音比较多。第二个的原因，我这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种一个语言，如果它 OK， 首先讲讲。因为音乐剧很多时候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表现的社会的阶层，其实很丰富。一个戏里面，它除了很正经的、很帅的帅哥，然后也有很通俗的人、很低俗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讲的话会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你讲话的方法不一样，我怎么样才可以把两种语言的风格在歌里面很自然的表现呢？广东我或者是讲话粤语，因为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它因为其实有广东这个地区，有因为广东以前都是一个商，不止以前的，现在都是比如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国际的贸易啊，也有科技的发展啊。所以其实一个语种，它其实如果有吸收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的语汇，受了很多种语汇，从一个所谓很所谓在科技领域或者是研究领域的语言也有，然后在这个一直往下数到很通俗的、很脾气很重的那种语言都有。这个语种如果能够吸收很多种语汇的时候，他在音乐剧写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一唱歌我们可以用的词汇就很多类了。
2: 音乐剧小说的最初版本是用韩语演绎的，岑伟宗在改编的时候跳过了普通话版本，而将它直接改编成了粤语版本。这种转换的初衷是什么？给作品改编又会带来哪些益处？
0: 其实如果我回忆起来，是其实缪斯科有给我一个本子，是中文版的一个剧本，连歌词台词的，但是我就因为其实省时间嘛，我就不看，省时间就不没夜的看了，就直接看的。反正有一个韩文的演出，我就直接看韩文演出。然后韩文演出有个好处，就它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所以同时间就是我英文不好，我都可以看中文嘛，对不对？所以就看演出，其实看演出也有好处哦。我就直接的可以把人物到底他那一个那一场戏里面的他其实怎么情绪啊，什么动机啊，他是怎么演的，都到底这一句话其实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平常讲话，我们的 表情。

0: 预期跟我们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可能是考不对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演出的时候就非常方便，所以我就直接的看原版，然后看字幕，就我这个时间就快一点，然后就我已经对中文的歌词的印象都很模糊，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每一句我有跟中文怎么样做，反而是我看英文，然后就翻，所以就也是一个 time， 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是做快一点，因为其实音乐剧里边其实每一首歌很关键的是到底他要开始唱歌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唱完以后他的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主要是把握这个 arch， 如果我清楚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把中间的过程把它翻过来就 OK 了，这个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1: 粤语音乐剧小说的主演刘丁松是河北人，从小爱听粤语流行音乐的他，冥冥中种下了一颗未来投身粤语艺术的种子。一路走来，刘丁松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2: 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有发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讲我为什么会参与到粤小说里面。就是我是听粤语歌听了有十几年，我对粤语歌是有情愫的，五六年级吧，那个时候是完全听不懂，都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你要现在来讲是什么，就是情感共鸣，还是可能就是那种方言的魅力，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当时就觉得、哦、我记得我当时听的最就听的最多的一个歌手就是陈奕迅，就是当时他还没有
0: 你
2: 还没有
0: 你小学陈奕迅
2: 刚刚赶上他那个 U87 专辑后来很火的浮夸呀，那个时候，对，但是我
0: 你懂我是否夸吧OK 呀、yeah,
2: 没错、okay. 会唱很多次的，我孙老师很爱唱啊、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一路听下来了，一直听到就是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粤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听歌的这部分，然后到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渐长啊，就是到后来就是感觉我跟就是我家人呢，还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有跟我说，我说我感觉你上辈子一定是个广东人，因为后来我吃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也很喜欢
0: 广东菜，
2: 金牛座嘛，很喜欢吃，对，然后像一些粤菜啊、广东菜啊，我本人都是非常喜欢，然后就是关于广东的一切吧，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感觉就有什么东西在牵引。
0: 其实那个时候你到过广东，或者是到过了已经。
2: 到过。
0: 就广东歌才到广东，还是到广东才广东歌？
2: 它是一个很奇妙，因为广东歌听很早了呀，这肯定是先广东歌在前。
0: OK、嗯。
2: 是，但是广东歌就好像一根线在牵引着你，然后就是后面有机缘巧合之下能去到广东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来到了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当你真的踏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0: 很亲切嘛，
2: 也不知道要怎么
0: 说，
2: 然后你在耳机里面再去播这些广东歌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更就是这一切就好像更
0: 成立了，
2: 对对对，就是好像水到渠成的，就是就一种很舒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对，就是吃啊，包括这个听的这个音乐啊，还有一些港片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构成我为什么要来参与，想要参与这部粤语音乐剧的一个原因吧。
1: 兴趣爱好归兴趣爱好，艺术事业归艺术事业，即便听过了再多的粤语歌曲，真要走上粤语音乐剧的表演之路，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段过程的煎熬折磨，恐怕只有刘丁松本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得到。不过他的付出最终开花结果，小说粤语版剧本粤译岑伟宗对他的成就也表达了100%的认可和赞许。
2: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始料未及的、
0: okay.
2: 真的是去到组里之后才发现，因为之前唱歌虽然我知道也有很多音不是那么准了，但是就是感觉差不多六七十成还是有的，我觉得但是后来发现你要真的去讲白话的时候，广东话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system，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了，就 太难了，就我后知后觉的时候，我都真的我这个没有跟岑老师讲，我都有点心生退意。我说我做得到吗？我说这个太难了，怎么这么多台词？我说啊，天哪，就是。
0: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整个剧组，其实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很佩服他，我们是看着他成长的，看着他长大。最初他来剧组的时候。我们是跟他用普通话沟通的，然后现在他跟我们讲广东话，然后他好像在我们在香港的菜市场卖菜一样的那一种语气、一种态度，他已经把握得非常好，已经很像一个来了香港很多年、去了香港很多年的一个港漂吧，或者土生土长。港漂，但是讲广东话的这个腔调已经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所以说我就看着他一直一步走来，我觉得不管满不满意，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我个人是很佩服他。谢谢你的努力，
2: 谢谢你。就每一轮吧，小说要我听到小说要台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就喂，又来了。我隔开了这么久，然后中间可能也会去演一些普通话的戏，然后还会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讲很多的普通话。我说，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再回来，我是不是会退步？会不会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对，其实到现在你说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呢，好在就是有贝卡、有阿舍啊，还有就是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帮我，每一轮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很细心、很细致的会，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正确的向导，然后让我感觉可以在这一轮里边相对的去放松下来，放下心来。
1: 音乐剧中既有人物的话语，又穿插了音乐的形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唱，音乐剧导演和演员恐怕都会见仁见智。对于这个偏于学术的问题，曾伟宗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读了自己的判断依据。
2: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看剧情的推进，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唱歌？就是当你的这个台词也好，或者你的肢体已经不足以表达你现在，或者是兴奋也好，或者是你伤感也好，或者是你悲伤到一个阈值的时候，他才需要用歌、用舞蹈去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时候要唱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没有一个，这是创作者思维的一个，
0: 就是没办法用讲的，只有唱。这个是基本的了，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时候才不能够讲又唱了？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啦。如果有遗漏的话，你们回去再查数啊。就是。如果这个角，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角色面对他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decision， 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比如我现在要离开，或者是我现在要杀了你，杀之前我就要唱歌。重大的转变，就重大的决定，就我把这个决定的心理过程唱给你听。我现在怎么要干嘛干嘛，或者是我要表白，表白之前唱，或者表白的时候直接唱啊，但是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对方的 stop， 也是一个手段，就是你对不起，我不接受，都可以，或者是不光是 stop， 还要我唱另外一个跟你相反的旋律来跟你抗衡。也是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意见，另外一个想法啊，这个是一个唱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压缩。比如说我现在要写首歌给刘丁松，他进入小说这个剧组，当然他一定有一首歌是他跟他家人说。其实我现在要去那个考那个粤语音乐剧的这些了，对不对？不不不不，唱一首歌，我的粤语音乐剧，粤语音乐剧，我中意粤语音乐剧啊！唱一首歌，
3: 好开心
0: 的。Hello， 很开心的，很开心的。唱完以后，他老婆或者是他家人，哎， 或者是我支持你，然后整家人一起来一场很欢乐的舞蹈，哇，大棒棒棒 ，Harry，OK， 完了，然后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很简单的，刘定松就走，好，我现在要去考粤语音乐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舞台转变，然后他就从面试的第一天开始要过三关。然后每一关他们要表演一个东西，然后就过了几关，然后第一天排练的时候，他的心也就怎么迷惘啊，怎么忐忑啊，然后就过了一个星期，我把整个星期压缩到一首三分钟的歌里边，就表现了三个阶段。最后刘青松唱完的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要决定去考粤音乐剧开始，然后到最后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真的很后悔，或者是我终于成功了，也可以，就现在可以有两个选择，这个歌的设计可以有两个选择。
2: 是的是的，
0: 我刚才的纯粹是一个举例，我没有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2: 终于成功了啊。
0: 对，没错，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成功了，当当当当当当，完。从此囚禁在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囚牢里面。
2: 没错没错没错。
1: 不少观众在看完音乐剧小说之后萌发了一个奇特的想法。音乐剧小说就应该是用粤语演绎的。似乎最初的创作本身也是为今后粤语版本的二创和传播量身定制的。对于这样的想法，曾伟宗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广东话音乐剧我应该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啊，跟观众接触的应该是《雄狮少年》，《雄狮少年》是我写的，其实同时间我写了国语版跟粤语版。很多人就觉得雄狮少年这个广东岭南的形式文化的戏用广东话演的最好了，它应该是广东话的东西， OK， 这很合理啊，因为广东的故事形式文化，然后岭南文化就广东话，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某一些故事某一些题材某一些内容应该是属于某一种语言的，但是其实一定的吗？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比如说 Turandot， Puccini 的 Turandot， 他讲的是一个在北京的故事，但是他就讲意大利文嘛，是不是 ？OK， 好像没有人批评哦，为什么这个北京的故事又讲意大利文 ？OK， 然后最厉害的一个品牌 Disney， 你看它多，全世界所有题材都是英文，包括在非洲草原上边的狮子都讲英文，为什么没有人批评为什么一个狮子会讲英文？然后挪威的故事啊 ，Frozen 好像是挪威的一个故事，然后都变成一个英文的故事，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是我觉得。题材跟语言可能是两件事情，不一定是并排的，已经有东西出来实验过了，所以做对我最初的是韩文变广东话，或者是韩文变英文，或者是韩文变普通话，对我来说其实都 OK 的事情。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个语言，是因为我们又为某一种语言的观众服务，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选择这个语言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题材是可用这个语言去做，就是因为为了某一些观众或者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 market， 所以我们算这个语言，所以后来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就很多观众会发现，咦，为什么一个韩国的戏会变成广东话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会一个广东话的戏，所以这个感觉很有趣，很有趣。大家不要忘记，小说这个戏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韩文的 original， 它 但是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像语言题材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搭的。

反而是后来就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特点，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这个故事会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的共鸣，这个才是我觉得关键的重点。

0: 寂静的朋友以德国马尔堡大学植物园那一棵百年银杏树串联起1908、1972和2020三个时空。时空流转不纯靠情节推动，只有这株孑遗植物沉默见证时钟。新鲜的创作理念和视听语言让有些观众还没走出影厅，已经迫不及待打开豆瓣点出五星。
1: 题材非常的创新，关注在植物是否也像人类啊、动物啊一样是有感情啊，摄影非常可圈可点。三个时段它用了黑白胶片还有数字的相机，整部电影非常的治愈。
2: 近些年来最打动我的一个作品没有之一，还有大量的特写，还有长焦镜头，包括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以前也有过云图、无问西东，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0: 首度主演欧洲艺术电影的梁朝伟在片中饰演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对白很少，80%的时间靠眼神与肢体传递情绪，但表演仍然精准有力。
3: What if they observe us the same way we observe them?
0: 虽然这个内向到一看就会去喂鸽子的角色是量身定制，但63岁的梁朝伟仍然认真以待。他提前半年开始做案头工作，甚至住院一周与银杏共处。他告诉上海观众，这部戏彻底让他改变了对植物的认识。
4: 我突然间有一天吧，我就觉得怪怪的，就好像很多的树在看着我，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我的存在的。
0: 人与植物的能量在静默中交换，不代表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匈牙利国宝级导演因业蒂在视听上的极致处理出乎很多观众的意料，
5: 比我想象的要好看。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很高质量的艺术片，另外一方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娱乐性，安排了一些比较幽默的，还有一些信息密度比较强的一些情节，而且是那种有波澜的、有高潮的、起伏的戏剧情节，所以2个半小时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闷。镜头确实非常的美，很有诗意。
1: 因为有看到一些看过的人说就睡着了，然后我还猛喝咖啡，但其实它的剧情脉络清晰很多，是舒适的，是喜欢的。
0: 同期上映的柏林获奖影片《植物学家》同样充满绿色气息，在快节奏时代，这类植物系的慢电影为何仍然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电影博主徐小卷认为，
6: 它其实给到人的是一个冥想的机会。国产的这部《植物学家》里面，它有非常优美的音乐，寂静的朋友声音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优秀，是可以有一个耳朵的按摩的。它光影的处理都是非常讲究的，在电影院里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享受。作为上海观众，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寂静的朋友了，对，兴国宾馆去大榕树拍拍照，我准备这两期去一下。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你第一次读《小王子》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相遇？
8: 2002年还是2003年的时候，大学的尾声。
7: 一样，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老师不开书单，
8: 不开书单，
7: 然后他就告诉你图书馆自己去借这一栏，就他，然后你突然之间觉得，哎，我遇到了这个。
8: 对，
7: 感觉开了书单期待就小一点，你就没觉得这本书影响到你现在。
8: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人生中的非常大的幸运，从天而降，你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还是有一个我的认识的一个好友，他给我介绍过这本书的，就是，但是他的介绍也不是像现在的人这样，就是，这本书被选入了20世纪的百大经典，啊，这本书被称为是成人必读的童话，他是从里面的一个情节讲起的，我记得那个姑娘她跟我模仿了一句小王子的话啊，就类似于，我就好像一朵花，就可以了，然后我也没有马上去读，我也是过了一阵子。突然电台里听到了，哎，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又认识了马老师，对，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些文学作品嘛，所以就跟一些还是能找到一些朋友的，就这样大家互相介绍一下，然后我带了一本，我新买了一本这个马老师的译本，请他签了个名，文字是很就是很潇洒吧，就这样，对，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从一个对书的认识，不是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被塞了一堆书到我怀里了。哎呀，这也必读。哎呀，那个东西也是经典。看了，貌似看了很多，但是你对书的感情肯定是不如我们当时的这种
7: 就不一样，
8: 从无到有的感觉。对，
7: 是的，是
8: 我们是真正需要他们，然后真正像是交朋友一样的去认识他们，然后真正的像是到很多的机遇啊，很多的偶然的情况下了解到了有某一个作品， 了解到了怎么样，而且都不是从他获得多少奖来了解的。
7: 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在的这种标签。
8: 是的，是的，必须得先倒空你的脑袋，然后才去接触一本书。
7: 而且很可怕的就是，我有的学校开出来的书，当时想给小孩子开那种什么《呼啸山庄》
8: 啊，
7: 这种很可怕，你知道吗？
8: 很恐怖的。
7: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有那种就开书单性质，我也不希望在节目当中有这种书单的那种概念。我还是觉得你读到改变你一个观念、改变你人生一个想法的一个东西，肯定是偶然性发生的。
8: 对对对，我也就会说，阅读是一件不要去推崇它。哎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空话别说。
7: 当然那个读书的习惯要推崇。
8: 我很喜欢的，我也访问过的以色列作家 Menshelev、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也是个很好的人啊。然后他写他的阅读史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爸给他推荐书的时候，不是说什么告诉你这书有多好你去看去，而是给你然后拿来看看，这是把书名念一下，洛丽塔，他14岁，洛丽塔啊，这是讲什么的？你看看，你可能会喜欢
7: 啊。
8: OK， 到此为止，对你不要去跟他提防他什么东西，你也不要去想着这个书能够怎么样，你只要有这个拿起来哪本书就读的习惯就可以了，你日后你自然会知道什么书是一个什么位置的。对吧？
7: 所以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要搭建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8: 是。
7: 内容等到我们有一定积累或者说有想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判断。
8: 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就是喜欢在一些已经肯定了的东西上面绕圈子或者堆叠大量的描述。对。比如说一本人人皆知的一本名著，就是这样。战争与和平也好，什么什么样也好，就是如果一群人想要来讨论它的话，我觉得80%以上的输出的文字全部是在讲这本书，就是在证实它的 greatness， 可甚至90%以上都是在觉得哎，他讲这个话是为了说这个书有多伟大，他讲这个话也是在说这个书有多伟大，所有的堆积的论据感想啊，然后自己的心得都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路子，好像我们习惯了对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东西给他立碑，给他立一块一块的纪念碑，献上无数的鲜花，
7: 就很多不自觉的你要臣服某种权威。
8: 哎，然后呢你要是觉得哎，我想说点不同意见吧，可能这个人还要么不敢说，要么呢就是很刻意的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就是说了一个很烂的很滥情的什么这种恋爱故事吗？像侯雨飞啊，他不就是一个小土不拉子，然后他想要往上爬呀、攀上一个什么什么呀，不就如此吗？啊，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啊，要么是在不自觉的在赞颂啊，在加强一种已经被肯定了的东西，要么就是不屑一顾的啊，这种去否定那些。我对小王子啊，我也有一个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不谈爱，对，他里面不谈爱，
7: 没有
8: love 是没有的。
7: 小王子对玫瑰不是爱吗？
8: 就是他里面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7: 没有直白，
8: 对，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就是小王子他是面对着这个玫瑰，他是在想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是他问狐狸一样，我们现在相遇了，我们该干什么呢？就是他是在想这个问题。他要是有脑子里有爱情的话，他就会想啊，那我对玫瑰花的这种就是爱情了，这就是爱了，就是我们都会这么说话，对不对？他这里面他是避开的，他从这朵花从土里冒出来，然后梳妆打扮没个完，然后小王子就一直观察他，他是什么花，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这样，万一是猴面包树的话，他把它铲掉。

0: 对吧？结果是个玫瑰花。到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用了玫瑰花这个名词。
1: 嗯，
0: 其实照这个作品的逻辑的话，小王子应该是不知道这个花叫玫瑰的，他可能给他取个名字，
1: 嗯，
0: 叫芍药啊，叫仙人球，就是都有可能。但是在这里，作者不得不写玫瑰花，你不得不给他个名字，是不是？嗯、然后他因为他叫玫瑰，他就带上了我们语言里面的玫瑰既有的那种象征意义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这就是写爱情了。”
1: 嗯，
0: 其实不是。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朵花儿它本身，
1: 嗯，
0: 不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象征，它是个生命，然后呢，它是一个相遇的对象，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你看他小王子离开他自己那个星球前的这一段，
1: 嗯
0: 啊，他跟那个花闹别扭，其实你看不懂。到底怎么闹别扭
1: 了？嗯，
0: 没有哪句话好像是冒犯谁了。
1: 对，
0: 无非就是这句话好虚荣啊，对吧？嗯、无非就是他好像很自恋，他好像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作者写的非常细微的地方。
1: 嗯，
0: 他会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日常接触里面，我们很好的关系怎么冷下来了？
1: 他也不说我生气了，
0: 哎，
1: 就
0: 没
1: 那么直白。
0: 嗯，
1: 对。
0: 但是可能就我们两个相处，可能我们一段时间走得很近，
1: 嗯，
0: 过阵子可能，哎，他不联系我了，那我能想，那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了？
1: 嗯，
0: 或者他不联系我，我也是很冷的人，我也不联系他，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合作了，对吧？然后日后就会讲起啊，这是我曾经走得很近的一个好朋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了。其实，在小王子玫瑰花的这一段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1: 嗯，
0: 这种关系的远近它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玫瑰花才表达了说，就是我会很想念你，
1: 嗯，
0: 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对吧？这个时候只有当这种他们之间一定要分开的时候，小王子才会事后才会想到，哎，我应该好好爱他，
1: 嗯，
0: 对吧？就是他这个话是这么讲的，
1: 嗯，
0: 就是我其实是爱他的，他是事后找回来的，
1: 嗯，
0: 但是当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爱已经没有了，或者说这个爱已经不可能再拴住他们两个了，
1: 嗯，
0: 我倒不是说这里面哲理有多深哈、
1: 嗯，
0: 我就是说，我们只要从他跟玫瑰花的关系去体会、去想象，我们日常人和人的交往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这种东西是很真实的，他不需要两个人真的翻脸，是吧？两个人因为某件事情绝交。不需要，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相处过程中腻了、烦了、无聊了、厌倦了，然后自然的我们就会有 distance 了，
1: 嗯，
0: 对吧？像我们喜欢说一些俗话，再浓的爱都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对吧？这种话是非常俗的话，就是这样、
1: 嗯，
0: 每个人都会讲这种话，然后用它来安慰别人啊，但是。你要去读文学作品，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超越这种很肤浅的、很俗的对生活实情的这种描述。
1: 嗯、对，这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
0: 啊。对，
1: 那您怎么看箱子里的绵羊？他一直想要绵羊，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这里面有很多解、
1: 嗯，而且好玩的是，他不要作者给他画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当然这是飞行员画了一个箱子给到他，
0: 是的，
1: 他才觉得符合他心意了。
0: 我第一次听到绵羊的法文的时候，
1: 啊、
0: 我很激动，知道吗？
1: 嗯，
0: 母懂，母懂，法文叫母懂，对，
1: 嗯，
0: 所以他那句话就是，请给我画一只绵羊，the cinema and 母懂 silverplay，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
1: 嗯、
0: 就是。母懂这个词是个多好玩的词，母懂是吧、
1: 嗯嗯？
0: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玲珑可爱的一个东西，
1: 调皮，
0: 调皮的一种一个词语。我觉得可能人家作者就觉得这个词好玩、动听，适合在小王子嘴里说出来
1: 啊。
0: 对，因为他不会解释说为什么你懂法语，对不对？小王子他就是用法语讲话的。那么他讲出这句母懂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觉得啊，我真的希望有我能写一个人物，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来，然后这句话成为这本我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发亮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关于箱子， 这个有太多的讲法，就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1: 嗯，
0: 你要在不可见的地方，
1: 嗯，
0: 有所见到，
1: 嗯，
0: 你要在可见的地方，就是
1: 有所忽略，
0: 忽略，对对对，就这样，对，就是我们的那个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它会很容易被简化成为刺激。
1: 啊，
0: 有无数的东西来刺激我们的眼球，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刷手机，我们就一直在东看西看，然后虽然一再的说刷了一小时什么也没看着，一再的说今天我又浪费了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一无所获，但是你转头来你还是去刷，
1: 对，
0: 就你会用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之前的那个洞，就好像你一旦出去旅行了，你就会用更多的去的地方要填补之前旅行结束之后的那种失落感，
1: 嗯，
0: 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我就觉得就从这个故事本身去欣赏这两个人的对话，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我觉得是这样。
1: 跟你聊了之后，我就觉得解读这个作品的一个线索，其实它不是刻意的一个一样一样的名词或者东西，它其实是或者说飞行员和小王子之间的关系，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讲的是一种联系，所以我们看作品的时候也是带有这种联系的这种观点去。
0: 人必须是联系的，在埃克苏贝里他是一个开飞机的人，
1: 对，
0: 越是在这种空无一人的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这个人有很多的症状会冒出来的。我最近知道一个词叫恐慌症
1: 啊，
0: 我知道有幽闭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对，
0: 是吧？然后那个密集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嗯，
0: 还有恐慌症，旷野，
1: 嗯，
0: 哇，大海这么大，多广阔，我很开心。
1: 嗯，
0: 不是的，很空旷的地方你会忧郁的，
1: 我觉得渺小，
0: 你会害怕的，
1: 对，无知，恐惧，
0: 对，你就会有这种人的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情节偏执。然后会带来各种各样对人的情绪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对，你想圣埃这样的人一直在空旷的地方待着，
1: 嗯，
0: 对吧？他多么需要连接呀，
1: 嗯，
0: 他多么需要和他的战友，
1: 嗯，
0: 结成很好的关系，他多么需要有爱人，他多么需要有远方的朋友，
1: 嗯，
0: 他多么需要有可以写信可以倾诉的人，然后对方还可以听他的一番胡言乱语，对不 对,
1: 对，他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倾诉对象的那个人。
0: 然后呢，当他写书成名的时候，他又发现社交场他不喜欢
1: 啊，
0: 他又发现他的太太贡斯万罗喜欢社交，
1: 嗯，
0: 而且是有一种也是一个这种喜欢起范儿的这种女士，
1: 嗯，
0: 动不动就说出一些古灵精怪的话来，
1: 嗯，
0: 然后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那种，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1: 嗯，
0: 他自己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觉得跟他的爱人走不到一起去的，就是，
1: 嗯，
0: 他又要飞，他又要去那种一个人的征程去了，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对，然后他待久了他也要落地，又要去遇见人，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说相遇是一件生命里的一件很大的一个主礼物也行，
1: 嗯，
0: 很大的一个主题，
1: 嗯，
0: 他不可能到处都有，
1: 嗯，
0: 对吧？他不需要很多朋友啊，但他又不能没有，
1: 嗯，
0: 对，所以呢，你想，他要写小王子的时候，他在美国写的，然后他脑子里面酝酿这个故事，可能已经十年前就开始酝酿起来，
1: 嗯，
0: 他可能想写的就是过了这个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啊，经历了这个分分合合的爱情。经历了法国的沦陷，
1: 嗯，
0: 经历了我的受伤，我差多少次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我现在要退休了，飞机我也开不了了，我身体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要写一个故事，一个小王子，一个故事，他就在想，如果我还是一个飞行员，我还念念不忘那次沙漠惊魂，那沙漠惊魂的那一次的时候，
1: 嗯，
0: 我多么希望我眼前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结果他现在写了这么一个小王子，然后你再读这个小王子本身，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们看音乐剧、看电影、看动画片时候的样子，地平线上梆梆梆梆，从头发金色的，然后到脸，然后到围巾冒出来这种，然后你在那看着，哦，是这样的，他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作者非常的用心的避开了很多让你想当然的那些东西。
1: 嗯，
0: 他不是说这时候来了一个小王子，
1: 嗯，
0: 或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金头发怎么样，他全部是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讲的。
1: 嗯，
0: 飞行员说，我记得他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好像不是。我记得他的个头有那么高，好像又不是。
1: 嗯，
0: 我记得他的颜色是怎么样，好像也不是。我讲不清楚，我反复的画他的样子，画完之后我看不像他，我再画还是不像他。
1: 嗯哼，
0: 总之我搞不明白。
1: 嗯，
0: 这种地方都是作者他在跟自己所较劲。
1: 嗯，
0: 他想要写的这个故事是他真心希望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确定无疑的东西。
1: 嗯，
0: 身高一米六，你能这么写吗？对吧？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是某种什么这个驼毛做的，他的那个脸上看起来鼻子很高。不能具体的，
1: 嗯，
0: 只有不能具体，他才觉得这是他想要见到的人。
1: 有些文学艺术的东西就是没有具体，要带有一点空间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
0: 尊重这个作者的话，
1: 嗯，
0: 你就会尊重他对于他眼前想出现的这个人物的这种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良苦用心，
1: 嗯，
0: 你会很尊重他，
1: 嗯，
0: 你会明白他自己也不希望把这个人固定下来，
1: 对，
0: 他更不希望变成同款，
1: 嗯，
0: 变成这个小王子的这个周边到处发行，他绝对不希望看到这种情景。
1: 嗯，
0: 这是在我心里的一个人物。虽然你可以用一句鸡汤话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王子，
1: 嗯，
0: 问题是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1: 嗯，
0: 你的眼前已经铺天盖地全是色彩，全是造型，全是各种同款，全是各种周边，全是各种衍生产品，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脑子清空，真的去跟故事相遇，然后去找一个自己的小王子？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这件事情在当下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我真的可以这么讲，
1: 嗯，
0: 你必须得明白，这是一本向每个人，向一个读者提出很高要求的一个作品。他要求你去跟作者想象他，想象每一件书中写到的东西，而不去真正去看一个东西。
1: 嗯。
0: 不是你对吧？你带人去到一个沉浸式体验，到里面去，发出来一个国王，
1: 嗯，
0: 发出来一个商人，发出来一个财主，发出来一个点灯人，
1: 嗯，
0: 那你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一个小孩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之外，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你需要有一天，撇开所有的脑子里面已有的一切，去打开这本书来，从第一个字开始看起，看到最后一个字。如果你看到怎么样一个还有一个金发头发出现，请告诉我他回来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必须让自己大哭一场才行。我觉得，我以前给一个朋友念小王子的时候，就这样的，好几次我用那个录音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几次我都，
1: 嗯，
0: 不行，我得重来，我接不住。你重读小王子，你有什么特别大的发现吗？
1: 哎，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忧伤呀，我就觉得。遗憾了，没有了，但是我怀念他总有一天要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希望在的，但是我也很清醒的知道他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人生境遇上去，你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哪怕你就是去年你向往的这种东西，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是过了，
0: 嗯，
1: 你只能空留遗憾。是的，我真的很怀念，但是我一方面也很清醒，真的没有了，是不是？这一点来说是对自己也很残酷。
0: 我觉得是。就这个东西呢，严肃的文学里面都会有，就是说，
1: 嗯，
0: 这最好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它好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它已经流失了。对，我觉得它一定是经常在反复的在提醒你，
1: 嗯，
0: 这一点。就这样，对，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乐观的人，
1: 对，嗯，
0: 所以就是就是我的脑子，
1: 嗯，
0: 我的眼睛。所见所思，他们的价值是不需要记录的，他们是不需要用照片的形式留下来才算是结束，甚至不需要写下来，就是这样。像是这个作品里面狐狸和小王子的相遇和分别，其实它就是算是一种暗示吧，就告诉你说 你带着这个记忆走，
1: 嗯，
0: 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了。用

0: 不着，我给你个东西做纪念，对吧？都不需要这个，你看了这就想起我来了，这个就一下子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这种干净就干净在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这种东西啊。
1: 嗯，
0: 对，然后那个关于这个星球的事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是靠小王子的讲述来让飞行员了解的。
1: 嗯，
0: 他没有一个国王送给我的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看，然后呢那个商人送给我一块什么石头，
1: 嗯，
0: 就是没有物的
1: 证明，
0: 对，完全靠面对面，完全靠讲述，面对面的讲述就可以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生动。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听众，好的对话人的话，像飞行员这样的，我再把小王子讲的东西我再讲给别人听，
1: 嗯，
0: 又会有另外的一番情景，又会有另外的一种反应。
1: 对，所以我在读小王子的时候根本我不会去计较这个是真还是假就没有这个概念。
0: 对，然后你会看到作者他可以让你觉得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人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周围的事情都是好像不成为他们的背景，
1: 嗯，
0: 他们都是面对面的，哪怕是那几个有点像反面人物的一样的商人啊，一直在想要占有所有的星星的这个商人啊，多天真的人，哪里是一个反面人物，对不对？然后像是这个，对吧，我命令你这个叫他发号施令那个国王，对不
1: 对？
0: 多
1: 鼓掌什么的
0: 就很可爱的一个人，对不对？地理学家，啊，世界上最伟大的书都是地理书，一直在看书。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你很希望他们真实存在过，其实是这样。对，
1: 嗯，我不觉得可笑，你知道吗？我不觉得可笑，好像就是还真的有这种现实的投射。
0: 尤其他很逗，
1: 嗯，
0: 你要真的要像我以前看一些解读，他就一定要说出来，这个点灯人他是用来指某些就是做着很无聊的工作、没有意义的工作的人。
1: 哦，
0: 很没意思，
1: 对啊，
0: 这种解读都很没意思，就是这样。
1: 是是，
0: 对，就不用去讲，其实就是纯的对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的这个样子的这种想象和欣赏，
1: 嗯，
0: 我觉得就已经足够让我难以忘怀。
1: 所以我们反复读也听很多人说小王子，就是在于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就是薄薄的一本书，
0: 嗯，
1: 但是你就说不完，你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体会，
0: 嗯，
1: 每一年看的心境又不一样，
0: 嗯，
1: 然后，
0: 嗯，对，
1: 感受也不一样，
0: 感受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是在苏菲里他写过一个，不是他写的，就是他那个朋友写的。
1: 嗯，
0: 他那个朋友叫，就是他那本书
1: 致敬的那个。
0: 你说有听我那个做过东西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嗯，
0: 我经常说起，
1: 嗯，
0: 这个人，他叫雷翁·维尔特曼，他是圣埃1931年之后认识的。
1: 哦，
0: 对，我没有看过圣埃的传记，那个传记里面肯定会有不少的关于他的讲法。
1: 嗯，
0: 就这个人呢，啊，你真的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照片，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一个人物，就是他是个文学批评家，
1: 啊，
0: 他是犹太人，
1: 嗯，
0: 他自己不写小说，他自己可以不写诗，但是他博览群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33天》，就是1940年6月，纳粹德国大军打进法国，把北边占领，
1: 嗯，
0: 然后呢，一条大路，
1: 嗯，
0: 啊，从北方逃到南方的。这个法国人呢，啊，就是携家带口啊，就这样大车上都是逃难往南逃啊，就这个过程一共走33天，
1: 嗯，
0: 然后这个莱昂维尔特就写了这本书，
1: 哦，
0: 把这个33天的这个经历啊，都写了一遍，
1: 嗯，
0: 然后圣埃把他这个手稿带到美国去谋求出版，帮他做这个事儿。这个好朋友是他的1931年之后见到的，
1: 嗯，
0: 1931年之前可能真的像小王子里写的那样。就是我从6岁起就不愿意认识大人了，就是我对大人的世界我是很反感的，怎么怎么样，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但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莱昂·维尔特之后，他有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长者，
1: 嗯，
0: 大哥，
1: 嗯，
0: 父亲，
1: 嗯，
0: 老师，以及文学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引路人，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圣埃的作品成熟了，
1: 嗯，
0: 他的第一本书《夜航》也写出来了，
1: 嗯嗯，
0: 夜航的这个书的这么小一本书，
1: 嗯，
0: 它就真的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1: 嗯，
0: 风格很厉害。等到这个33天被他拿到美国去想找出版商出版的时候啊，他碰壁，因为美国人不关心法国的事情，所以也不想去给他做这个事儿，就这样，所以圣埃就很痛苦。 啊。那么后来这个书出版了，你再看这位莱昂·维尔特的文笔，他那个文风，你就会看到，圣埃德受他的影响很大。那这个文风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会非常善于把一个现象变成一个让你意味深长的一个画面
1: 啊。
0: 对，比如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我们的车子堵在了这个逃难的人流中，我不知道时间在流动，我好像在前进，又好像静止不动。
1: 嗯，
0: 时间好像是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倒啊，怎么怎么样，就是那这种思维在圣埃德小王子里面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
1: 嗯，
0: 就是茫茫大漠，对吧？我们去找水，
1: 嗯，
0: 到底去哪儿找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相信有水源。对，然后呢，我跟小王子一起，我们在那里找，最后我们找到了水。他也没有说这是一泓清泉，我们趴下去咕嘟咕嘟喝，没有的这种话，对不对？它是一种很意象化的一种写法。
1: 嗯，
0: 它就是告诉你说，到了某一天的早上，我们找到了水，这段就结束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圣埃的这个写作，写小王子的这个style 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它是，你说它是有哲理，当然没问题，但是更具体的讲，其实它是跟他的这位老师啊，这个兄长，这个大哥，这个亦师亦友亦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1: 所以他的成长的背景倒是没有反哺给他一些什么。
0: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因为我没有看过传记，传记写的也非常好，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细看过。对，
1: 嗯，
0: 就是就像这样一个城堡，他们家不就有个城堡吗？然后家里面就是一堆小孩，就他很任性，整天就是拉着他的其他的小伙伴、小兄弟、小姐妹听我讲故事。我写了一个故事，我给大家讲给听，让我的妈妈揪起来，听我讲，听我念，怎么怎么样。他是一个需要被宠的一个男孩，要被宠的，
1: 被接受，被宠。
0: 对，
1: 嗯。
0: 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些因果的
1: 推
0: 论，但是可以看到，哎，当你发现了相似点的时候，你会很开心。就是我们用这个文学给自己做一个出口啊，
1: 对对，
0: 多好。
2: 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上影新片《密档》将于8月28号全国公映。这部扎根上海本土红色历史的海派新作，跳出传统谍战类型片强冲突、强反转的叙事，把一段18年隐忍接力、守护绝密档案的热血征程搬上了大银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3: 不同于以往谍战片的刀光剑影、大开大合，密档主打心理暗战，把所有惊心动魄都埋进了买菜做饭、邻里闲谈的日常中，于无声处听惊雷。袁弘饰演的徐淑婷与李延熙饰演的沈玉玲，以普通市民身份为掩护，在1942年上海沦陷、日伪步步紧逼的高压环境下，贴身守护20000余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编剧张琪透露，剧本经历了3轮颠覆性的修改。
4: 很多相关的机构都认为这个密档的保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别的革命任务可能是我们有什么紧急事情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这边不出事是最大的成功，所以他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然后他又体积很大，等于是一堵墙，我一直说他是不动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最后定位成像现在这样生活化的呈现。
3: 导演郑大圣在研读资料时被深深震撼，从31年到49年这18年间，十几任保管员牺牲了3任，断联了好几次，有的甚至连真名都没留下，但文件无霉烂、无虫蛀、无鼠咬，怎么可能做到？他和袁弘反复提及一条被蒸到散架的咸鱼，那是一位保管员的亲身经历，也是每一位保管员的日常缩影。
5: 他们要假装小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水平，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还能有鱼吃，但是那条鱼是不能动的，咸鱼是一味抗造，今天蒸完了当着邻居们端回家，第二天还要用一条鱼。
6: 这个鱼出镜太多次了，
5: 对，每场都有它。那这个细节就是来自于撰写开箱必读的陈维仁先生。
3: 影片还结合史实，用一件拆了吱吱了拆的毛衣，为密档守护者设计了极具烟火气的街头暗号。 袁弘开玩笑地说，拍这部戏学会了生煤炉和织毛衣等诸多年代戏技能。
6: 如何影视化的呈现当年的街头暗号，然后他们想到了一本书，看起来真的就跟天书一样，每个月它是翻页按页码织不同的纹样，那个是最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但是大家可以进行沟通的一个暗号。导演提前跟我说，说你要学的啊，过年反正家里长辈们都在，然后我太太也会教我，然后我就在边看着他们打扑克一边在那织着毛衣。
3: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沦陷时期的市井之感，剧组在上海影视乐园实景复刻了一整片石库门街区，提前数月把说着沪语、武汉话、四川话的演员们种进了老上海五方杂处的生活里。资料包里的买菜指南每周更新当季菜价，是实打实在报纸上连载了10年的。饰演房东的邵峰说，这些扎进骨子里的细节准备成就了影片中大段精彩的即兴碰撞。
7: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的起来的，你没有足够的准备根本无法自由。每一句台词、一个任务、一条线索，你得设想无数种可能，自己要演上几遍，心里有一块田，种子才能发芽，从滋补里长出来的。
3: 目前片方打造的密档课堂间主题店、上海电影博物馆主题展陈、虹口红色解谜路线已经陆续开放，上海的观众不用等公映，就能在石库门的日常细节里提前沉浸式触摸先辈们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年春节拿下10亿级播放量的爆款短剧《一家三口在同班》要拍电影了。在昨天进行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编剧张璐婷带来了这样一件展演项目。当下微短剧已是千亿级大众文化消费载体，正迎来生产效率革新的关键节点，短剧电影化会是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一家三口在同班第一季是父母重返18岁和儿子成为同班同学，第二季是儿子回到80年代体验了父母的青春。一家三口从误解、嫌弃到双向守护，反差又治愈。张璐婷说，不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而是项目收尾时，所有主创都舍不得和这三个角色说再见。直到一次复盘会上，有人灵光一闪，
8: 不知道谁提了一句，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电影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愣住了。短剧拍电影，怎么敢想的呀？不是一个体量，也不是一种要求。
3: 张璐婷科班出身，清楚知道这不是把竖屏拉宽那么简单，短剧讲究快节奏、高密度的戏点，而电影需要更完整的叙事、更扎实的人物、更长久的情感承载、更严谨的结构、更高的要求。但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大家聊着聊着认真了，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写、怎么拍的细节，甚至还动了自掏腰包先启动的念头。
8: 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不专业，甚至从工业角度来看还有点幼稚，但我到现在都很珍惜那个瞬间。后来我们就真的去问老板，我们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去问能不能拍。老板说，那需要多少钱？算完以后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就是两部精品短剧的钱。老板说，那就拍。
3: 如今的短剧行业早已过了真人短剧躺着就能盈利的舒适期。青猫短剧总经理梁凯细细数来，行业的迭代是以季度甚至以月来计算的。但他也强调，洗牌到现在，行业竞争已经回归到内容本身。
9: 25年年中之前还是真人短剧的天下，到了25年年底，表情包啊、动态慢起来，到了26年 Q1,AI 剧的产能急剧增加，最近 3D 动态慢的收益也在增长，这个行业按月维度非常高频次的在变化，好的故事、好的剧本有更大的空间和机会。
3: 市场变化那么快，如何穿越周期？不少平台看到了 IP 系列化、精品长线开发的必要性。腾讯视频今年1月推出激励政策，同一 IP 在一年内续作上线，第二部可在原有分账基础上额外叠加 10% 的激励补贴。憨旭及其前作《贤旭》的创作团队已经拿到了500万的厂牌激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知名编剧张威的看法则更为大胆。
10: 一旦构建起一个 IP 宇宙的话，做长中短的探索都是可以的，它的观众是在这里的，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可能性，不会说我们哎做完了，钱也花了，宣发完了，看完了，这事儿就结束了。对于任何一个做原创的作者来说，这很可惜的，对平台来说也是资产的浪费。我也不觉得糖鬼能做的事儿我们女频不能做，所以尽可能让观众留在我们构建的宇宙里，迟迟不愿离去。
3: 如此说来，短剧当然可以拍成电影，甚至打造自己的超英宇宙、奇谈宇宙。站在行业研究的视角，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郑月教授总结说，
11: 微短剧使用了短

0: 永远不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你看现在市场上17年做的戏没有再在演的了，对吧？
2: 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十周年活动上，音乐总监江清华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国内音乐剧市场，《我的遗愿清单》作为一部上海自制剧，能够稳定巡演十年，持续收获观众青睐，实属罕见。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剧目艺术监制费元红回忆，12年前他与主创团队首次接触韩国原版《我的遗愿清单》时，便笃定其具备本土化改编的巨大潜力，因此团队摒弃全盘照搬的制作模式，将故事背景落地上海，重塑人物姓名与生活语境，打造出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青春故事。该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与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十年以来，该剧巡演足迹覆盖全国36座城市，演出超200场，累计超15万人次观看。参演该剧多年，张志涵也对剧中内核有了更多理解，所以演着演着，他把台词或许每天都可以不留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改成了或许每天都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他解释道，
1: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怎么可能每一天生活是完美的呢？所以我就选择和遗憾共存。
2: 他还提到，一次正演到自己饰演的杨小雨成为舞台主唱时，搭档张伯俊不同往常的打开手机闪光灯并挥动，台下观众也纷纷效仿，瞬间形成满场星光，让他此生难忘。那一刻，剧情与现实的界限仿佛消融，也成了这部剧的神来之笔，被主创团队保留至今。细腻的鲜活的演绎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形成独属于这部剧的舞台传承与印记。我的遗愿清单是无数观众的音乐剧入坑之作，还是音乐剧演员磨砺演技沉淀出新的重要舞台。如费元红所说，这部剧的舞台上只有两名演员能演好我的遗愿清单，基本能应对各类舞台。历经过该剧试炼的阿云嘎、方书健、蔡奇等，如今都已成长为中国音乐剧行业的中流砥柱。更值得关注的是，费元红介绍，我的遗愿清单已成为上海本土音乐剧创制的经验宝库，以这部剧为起点，上海文化广场接连落地多部小而美的音乐剧作品，包括聚焦机器人与人类情感羁绊的也许美好结局，围绕文坛书信往事展开的粉丝来信等，用精简化演员，轻量化舞美，实现情感落地，完成长线驻场与异地巡演。
3: 第一部能碰到清单，确实有点确定了我的小而美的一个发展的路线，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路的成功。因为后头好多新空间，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走小而美的这样一个方向。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看过央视一部反映上海的纪录片，片中提到了海勇造批给，解说词说啊，你只要数一数里面有几个煤球炉，就可知道这里住了多少户人家。其实呢，还是数一数造批给里大小各异、挂的高低不同的电灯泡比较准确，因为一户人家只会装一盏灯，但很有可能啊会有俩这煤球炉。如这合用灶坯间用的不是煤球炉，而是煤气灶的话，似乎每七灶也是能够精准获得这栋房子的住户数，一户只能安装一个煤气灶。为什么以精明著称的上海人在海勇造坯给里下非要每家挂起一盏自家的灯呢？那不是灯泡和能源的浪费吗？只要装一盏灯，大家共用，分摊电费不就成了吗？按常理啊，在一个面积八九个平方米的灶坯给里下，照明只需要一个上海人叫四色紫光，也就是40瓦的灯泡啊，就能够辉煌的一塌糊涂。来海勇灶坯给里下，各家电灯的开关都不安装在灶坯间，而是装在自家房间里。在自家房里，开关一开就进了灶坯给，离开灶坯给呢，进了自己的屋再关灯。也有节省的人一脚跨出灶坯间呢，就向家人大喊关灯。如此麻烦的开关遥控啊，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假如开关啊在灶坯间，你的利益就有被侵犯的可能， 就算是被别人误用，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

0: 出啊。早 PK 里向有些器物的开关啊，各家是转移不到自己的房里的，常用的有自来水和煤气灶的开关，但是这个难不倒上海人。我来懂我屋里向个好用早 PK 里向就见过自己发明自己制造的开关保险装置，在水龙头上套个空罐头，上头横穿竹片，用把锁来锁住两头，对煤气灶开关呢也能上锁。那个时候啊，大多是撒天煤气灶，它有一红一黑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灶眼的大火与小火，用一个竹片从上下两排的开关中穿过一把小锁把门，这样啊，要用自来水和煤气时开锁，不用时则锁上。这一切啊，都可以看作是无合同下的当事人对自我经济利益的保护。由于没有正式合同文本的制约，而用早批给个您啊，相互间无论是义务的执行还是权利的保护都靠自觉，还有一种啊有限度的威慑，但是呢，这个对厚颜无耻者毫无作用，因此就要加强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机制，达到无合同下的当事人自我经济利益的有效保护。
1: 今年上海美术馆迎来建馆70周年，推出美在人民城市系列重磅展览活动，其中突破无人之境、方曾先回顾展作为年度核心大展正式亮相，以艺术家毕生的艺术突破与视野开拓，映照上海美术馆70载守正创新、迭代升级的发展轨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方曾先是浙派人物画奠基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也是推动上海美术馆现代化转型的核心人物及艺术创作者、美术教育家、美术馆建设者于一身。本次展览汇集近400件套精品与一手文献资料，是迄今学术体系最完整、体量最大的方曾先专题回顾展。展览主题突破无人之境源自原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峰的评论。策展人向丽萍表示，这一主题包含三层核心突破内涵。
3: 第一层就是方曾先的艺术上的一个突破，然后第二层呢其实是他的教学上的突破，而第三层突破呢是他在美术馆事业上的突破。
2: 艺术创作上，方曾先跳出传统水墨城市与单一西式素描框架，融合敦煌壁画、线描精髓与写实造型手法，形成独树一帜的现代水墨人物画语言。其早年代表作《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开辟新中国现实题材人物画新路径，其中《粒粒皆辛苦》时隔70年再度回到上海美术馆展出，形成跨越时空的艺术呼应。1983年，西藏写生的生命体验成为方曾先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壮阔的高原风貌让他突破笔墨，表达局限。前新20年打磨出《17米长卷》《祭天巨制》《晒佛节》等晚年力作，探索出水墨人物画的壮美新境界。展览同步展出大量创作草图、色彩试验稿，完整还原其艺术探索路径。美术教育领域，方曾先突破传统师徒式教学局限，致力于构建现代人物画知识体系。他编撰《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等经典教材，将个人创作经验转化为可普及的公共艺术知识，填补现代水墨人物画画谱空白，深刻影响数代美术从业者。1985年出任上海美术馆馆长后，方曾先推动场馆完成从传统陈列馆向现代美术馆的关键转型，增设典藏、研究、公教专业部门，建立标准化学术运营体系，牵头创办上海双年展，搭建起中西艺术对话的重要国际平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曾成刚评价方曾先先生的一生证明，传统不是束缚，创新不是浮萍无根，更是要扎根大地，传承文脉，突破才有根基，表达才有力量。
4: 本次回顾展览不只是对一代宗师的艺术生涯的一次回望，更是对上海美术一次重要的学术梳理，对于我们当下的创作者、美术工作者而言，有着极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2: 70年来，上海美术馆深耕海上文脉，践行美育使命，累计举办展览2500多场，典藏作品超20000件。近3年斩获13项国家级奖项，接待观众470多万人。

0: 次。值此周年之际，馆内同步推出《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特展》，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历史的星辉，长安画派与海派绘画研究展，上海美术馆名家典藏展等12项展览，形成层次丰富的展览矩阵。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表示，
1: 在这70年里，我们确立了中国美学、何谓海派、海上观潮的三大展览品牌。70年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今后我们还是会继续围绕美在人民城市来做许多的展览和文化活动。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3: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业有约。刚才这段文字出自一位外卖员之手，他叫王继兵。在过去几年，他被贴上了外卖诗人的标签，走上了春晚，出版了诗集，有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外语。今天我很想谈谈王继兵，不是想谈论一个励志人物，而是想谈论一种生存状态以及一种文化境遇。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我的朋友作家书评人云野退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坐了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袋，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某某跑腿，某某闪购，某某速递，某某急购。云野退不禁想，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下单购物的人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是不是也是一种裹挟？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套时间和效率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平凡暗示之中。所以我特意把云野退请来，我们将从王继兵的诗出发，从一群奔波的人出发，聊一聊劳动与文学，聊一聊那些在算法里低处飞行的人，也聊一聊我们生活工作的日常，以及在精神上同样被派单的那些感受。你写的这个文章关于外卖小哥的那一段了，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们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在为生活所奔波，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让你感到有惊讶的惊艳的那一部分。
5: 我经常在想，在琢磨这些人的穿着和他们要传达给人的信息，就是他们的身份啊，完全是绑定在他们的穿着上面的。他们因为这套穿着，所以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担当的那些社会功能，就会让人一眼可以辨识出来。就是
4: 有，我就想到有默片时代有部电影里面，就是人就是在流水线上一个工具，连动作都是一样的，
5: 对，
4: 面孔没有表情的，它就是一个符号在这个流水线上。我觉得你的写作的描绘的景象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情节。
5: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你让我想到卓别林，就卓别林那种表情，他不是装傻充愣的那种样子，他就是让你感到他这个脸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的麻木的样子，对吧？眼睛嘛睁着的，然后嘴上没表情的，但留个小胡子，脸是煞白的那种。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看他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都把他视为身边的路过的一个路人甲，这样的感觉，对吧？
6: 嗯。
5: 然后呢，在那些片子里面打动我们的地方，其实就是这种人把自己的个性啊从脸上抹掉了这种感觉。
6: 嗯，
5: 就人如果有七情六欲，有这种各种表情的流露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他对于他的工作是有意见的，
6: 是
5: 或者说是有某种自己态度的。
6: 嗯，
5: 但是卓别林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表情给抹掉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是明明是个活人，但是他是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种工作，因为机械到处都是，把他摁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还顺应了，他适应了，他成了一个机械的环境里面的一个合适的工人或合适的一份子一员。你再看那些快递员，对吧？
4: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王继兵的这个诗歌，我第一感觉就是外卖员他其实内心的一个活动很丰富。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春天》，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一直心存芥蒂，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一次次在冬天为他们提心吊胆。当打工的人群在城市大面积弥散开来，一年一年和春天形成呼应，我都不能遏制发芽的欲望。
5: 嗯，
4: 你看他有行动感，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体验，也在思考，他感知到的花，感知到的世界，外观上是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内核他有了变化。
5: 嗯，
4: 你看他还有最后一句说，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我觉得他打动人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够成名，不只是因为他是外卖小哥写作了，他确实是写到有些人感知不了的一些东西，就诗人他本身需要一种敏感嘛。既然就是说用诗人来放到他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的话，那其实也是在修辞，也是在形容他这个人身上的有一种特质。生活当中其实无时不刻都在写作，
5: 你也可以发现一些写作的行为，实际上表达交流还有书写记录，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对，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说一些很有活人感很生动的语言，是吧？
5: 对，没错，是的。
4: 嗯，
5: 你看他说哈，讨厌四季常青的这种事物，他说的是心存芥蒂，
4: 是
5: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他完全可以讲我恨什么，或者讲我看得不顺眼，对吧？他用的是心存芥蒂，这是一个很文学的词。你知道芥蒂是什么东西？芥蒂其实就是硬东西，就是一个硬的东西。它应该是某种果实被吃掉之后的留下来的那么一个东西，一个核啊，或者是一个花谢了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瓣儿呀。芥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一种很硬的会戳你的这么一种东西，芥壳类动物的那个芥，知道吧？就心里面有疙瘩。
4: 嗯，
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把握，就是我们普通的体验里面，这个体验是很难以去捉摸，但是需要去把它写出来的。就是我难受，我不舒服，可是我没办法去形成我的批判，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很丑，我讨厌它，我就觉得我看它不舒服啊，它跟我来说，它是跟我有一种膈应感，然后对于一个更加敏感的人来说，他会把这种芥蒂跟他的个人的很俗的讲就是人生体验，就会跟他放在一起感受，他会去挖掘。我非常同感于他的这种芥蒂。
4: 他是不是在对生活进行一种温柔的抵抗？我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太过美化了，太过想象化
5: 了。你刚刚读的那首诗，我就很认同他对他的超越了他的职业的一种状况的体会。
4: 嗯，
5: 我觉得这种体会是每个人都不只是应该有共鸣，而且应该自己也能够产生的。就这，它是人的能力的体现。这是人的能力体现，人就应该触景生情啊，人就应该不断的在环境和自己之间建立联系，不断的在各种事物看到、听到、闻到各种事物之后，然后与自身的体验之间发生交流，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穿着制服的跑外卖、跑快递的人，你不会去主动去想象他们会有这方面的感知的。
4: 嗯，
5: 而且当这样的制服式的东西，当各种纯为了商业而进行

0: 的措辞文字布满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自己也会丧失这种交换的能力。这个是当下社会里面审美恶化啊，或者趋同化、感知的弱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反应。我们很难要求任何一个类似处境的人都去做到这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那我觉得应该为他感到庆幸吧。很多时候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就是从这种 a glimpse 就是一瞥里面就会开始发生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愿意一直去想下去，愿意跟这些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的接触，然后呢甚至于去体会那种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难相信他人的内心是我们可以真正感受的一个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给你架设墙啊。我就觉得就是保持一个敏锐，保持一种对周围的环境的心怀芥蒂，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一个修炼。
1: 他还写过一句说是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听起来是不是太过于美化了？或者说我们精神世界能不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支撑我们？
0: 我是觉得他如果写了一千首诗的话，他可能应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就是他会打开自己，他写第一首、写第十首、写第100首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拘谨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拘谨都是因为陷入自己所处的位置太深，都得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打拼嘛，都得为了自己家人而负责嘛，对吧？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讽刺的，
1: 是
0: 关键就是你一旦要表达你就得跟他保持距离
1: 啊。
0: 对，我觉得你一旦表达，你一旦想要得出一些有意义的认知的话，说给自己听，不是说给别人听，不是考虑印多少册的问题，
1: 是
0: 而是说要给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给他一点，赋予他一点意义的话，对吧？那你首先你不能总想着哎我好累啊，你就不能跟这样的一些观念被他们捆绑得太紧，对，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创作，你只能去发牢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要给自己找到出路。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你个人内心怎么怎么样决定了你的处境，这种话也是蛮鸡汤的，就是好像有点安慰性的，但其实我真不觉得是安慰性的。你个人的内心的自由它真的能够改变你的外貌，改变你的工作状态，可能能够换来一些新机会。
1: 所以说文字也好，你包括音乐也好，很多人在问有什么用呢？但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让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扛得住。
0: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塞尔塞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在逃避啊，或者是呢就是
1: 很自我，
0: 很自我呀，或者呢就是比如说是故意不想跟人眼神交流啊，怎么怎么样、啊、
1: 社恐，
0: 这种感觉。对，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就是寻找一种一直在感受一种节奏啊，一直在用耳朵里的声音来给自己填满啊，把自己的某种节奏填满建立起来，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又可能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得从内外的两方面来看问题，因为我们人跟100年前的人120多年前的人都不同了。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他写了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书他写出来，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社会能够产生巴尔扎克这样的写作。他只要写一个，比如说一个包税人，他写这个包税人大腹便便，哎呀，写他的鼻子有多高，写他的帽子一直把耳朵全包住，写他这个人整个走起来是一个，哎呀，就是很滑稽的一个形象，就是你能看出巴尔扎克的对这个人的挖苦，可是你不会觉得他是在丑化他，因为那个人他就是这么长的，他的工作就是那种性情，然后他的阶层就是那样一个打扮，那现在的人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人我做的事情跟我的外在是不相干的，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你越来越觉得周围的人你不能理解他，什么什么的，你脑子里困惑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 就会觉得哎呀，我干脆我还是别跟人交流了，
1: 嗯，
0: 对吧？你会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去观察这种反差，你去想，我不可能在一眼就把一个人的所有全都看明白了。
1: 对，是这样。
0: 你就会反思你自己，所有的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既不能对人丧失兴趣，同时呢，又不能过于的刚愎自用的去，
1: 嗯，就给别人贴上标签嘛。
0: 嗯，
1: 我刚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王继兵是一个就是鸡汤的人？
0: 啊、我不知道、哎，
1: 不能这么理解，不能这么理解。啊、我觉得
0: 你这两首诗，这几句诗我都很喜欢。嗯、
1: 是，我觉得就已经挑出来，基本上都很打动人了。你比如说在电梯的镜子里，什么我和许多个我匆匆对视，
0: 对，
1: 然后各自奔向不同的楼层。
0: 诗人呢，他往往会并排把东西个别化，然后并排着给你放置。
1: 嗯，
0: 就比如说这里有两本书，
1: 嗯，
0: 诗人就会说一本书和另一本书，咱们不说早书啊，咱们就说这个书的事儿啊，咱们不要瞎扯啊，是书和书，他会这么讲，就这样。
1: 嗯，
0: 对，所以王继兵他写就是在镜子里，在电梯镜子里看到我和许多个我，这就是一种诗的手法。
1: 嗯、他对生活的感知，还有他对语言的把握。我觉得特别精确，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名词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怎么讲存在，或者说是某种确定性。我不太信任某些形容词，因为形容词的话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它可能会走样。所以我觉得王继兵有的时候用的那些名词，什么镜子啦、行李，
0: 对
1: 吧？还有生锈的灯，哎，我觉得它会让我在我的眼前就形成了一幅画，
0: 非常准确。比如说行李，
1: 嗯，
0: 你跟行李在一起的时候，你首先你可能会想到，哎，他跟我都是过客，
1: 是，
0: 我背着行李又好，就好像是我跟他在一起作伴啊，
1: 嗯，
0: 对吧？这种感觉，
1: 嗯，
0: 如果我在某个地方觉得很茫然了，哎呀，他跟我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也注定是一个行李，对吧？这话就可以
1: 是诗了，
0: 对对对，就是当然他也是蛮烂俗的这种写作，但是你已经是一个起点，已经是个开始了，
1: 对对，
0: 就是人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嘛，对吧？
1: 对，
0: 这种能力是人不能被剥夺的一种能力。
1: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能力，对吧？
0: 是的，就是你可以一直是一个很沉闷的人，可以沉默寡言，
1: 嗯，
0: 但是你得有一种时刻被外界触发调动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种能力，潜能可以说是，
1: 嗯，
0: 对。你刚刚说的那个让我想起来三四号线
1: 啊，
0: 知道吧？那高架，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哪里，我在凯旋路下面，我骑着车经过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辆三四号线的车子正在出发的时候，哇，一下子我觉得很有热情了吧，倒不是跟他比速度哈，就是觉得我跟他都在出发。知道吗？这种感觉就是他那种声音噪音哈，你原本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噪音多烦人呢，可是当你在这个高架桥下面，周围都是草，然后你骑着车经过，上面有一辆车开始行动的时候，哎，我心里面就会升起一种好像哎，我今天又有一个起点啦，
1: 嗯，
0: 哎，我发现我前面的路好像就是一个在很高的地方看出去的那个路，
1: 嗯，
0: 知道吧？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感知力嘛，感受力。
1: 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一样东西在提升你。
0: 对，提升，
1: 就是，对吧？
0: 非常好，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对，提升感，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之用。
2: 诗歌不能直接改变送餐的时效，但它能改变看世界的眼光。王继兵的诗歌《下午三点》写到了沙县小吃店里睡着的母女，他说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这种感受是对劳动者尊严的重新赋予。他告诉这个闪、素、急的世界，他们也是有心情、有褶皱、有梦的人。王继兵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写作37年了，希望大家有一天聊到他是因为作品，而不是因为那个壳，他身上人们给他贴的标签“外卖诗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体面又很崇高的文人理想，在这样一个疯狂消费人设的时代，这种态度是可贵的。他就像他诗里写的，是水泥裂缝中钻出的野草，宣告着机械匆忙的劳动无法撼动的精神自由。无言有约，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下期我们再见。

0: 1999年出生的周冠宇走了一条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走过的路，他用了将近20年实现了成功率只有1%的梦想，中国第一位 F1 车手。时间回到2004年，5岁的周冠宇在上海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赛，在发动机引擎的轰鸣声中，一颗种子悄然种下。3年后，他如愿坐上驾驶座，可第一场比赛就遭到撞击，手臂皮肉外翻。缝针时，他对父母说：“我还想继续开赛车。”凭借极高的赛车天赋，周冠宇的成长之路起步亮眼。11岁时，便以8战8胜的成绩横扫多项赛事冠军，展现出过人的竞技实力。在寻找周冠宇主题展的第一个板块“梦想的摇篮”中，那张他驾驶红色331号卡丁车的赛场特写，正是这段少年意气的鲜活见证。13岁那年，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赛事平台，周冠宇移居英国，却首次遭遇职业生涯的低谷。在欧洲主导的卡丁车赛事中，他一度长期无缘领奖台，但他沉寂大半年后强势逆袭，一举成为首位登顶欧洲卡丁车年度总冠军的中国人，用实力击碎外界的偏见和质疑。周冠宇的下一个目标是赛车界的巅峰殿堂 F1，而想要踏入 F1 赛场，他需要在 F4、F3、F2 三级赛事中稳步进阶，在规定周期内拿到足够积分。他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对欧洲人来说有 15% 的可能性，而中国人只有 5%。 为了这 5% 的希望，周冠宇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每天戴着重达80斤的头盔进行颈部强化训练，在高温密闭的驾驶舱内长时间保持高度专注，日复一日打磨竞技状态。他说
1: F1 赛车踩下刹车踏板一次，相当于在健身房蹬起一块100公斤重的铁块，在平均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转弯，你承受的离心力相当于在你的颈椎上挂一块20公斤的铁块。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在这一瞬间会眼前发黑、耳鸣，甚至晕厥。将近2个小时的比赛下来，车手身体的脂肪的消耗以及脱水的总重量会在3公斤左右，而这些只是我们车手的日常而已。
0: 赛车运动从来不是只靠努力就能收获回报，周冠宇的追梦路上布满坎坷。 F2 赛季，他的好友安东尼·胡伯特因为赛场重大事故不幸离世，年仅22岁，这给了他极大的触动。而在 F2 奥地利站，他一路领跑全场，却在最后几圈因为赛车机械故障无奈退赛，彼时他冲击 F1 的概率一度跌至 1%， 但他真的做到了。在通往 F1 的阶梯板块里，那张他高举奖杯身旁展开中国国旗的照片，正是他在 F2 巴林站夺冠的瞬间。这场胜利让他重新握住了扣响 F1 大门的关键筹码。
1: 2021年11月车队官宣，我正式成为中国 F1 第一人，国外车手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做到。从那以后，我的每一次前进都在刷新着中国赛车的历史，也都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风采。
0: 成为 F1 正式车手后，周冠宇持续创造历史。2022年他 F1 首秀便成功拿分，帮助车队收获近几年来最佳战绩。2024年 F1 中国大奖赛，他终于迎来梦寐以求的上海主场作战。时隔20年，重回梦开始的地方，赛场内全场车迷的呐喊让他泪洒现场。
2: 每一次我出场坐进驾驶舱，全场呐喊你都可以听得到，感受到这种能量。然后我一直忍着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直到比赛完然后结束以后脱下头盔，全场又开始呐喊你的名字，那一刻就感觉有太多的经历和过程在脑海里一涌而过，然后就会一下子触动自己的泪点，会觉得这20年的所有付出就是为了这一刻。
0: 2024年12月卡塔尔大奖赛，周冠宇以第8名完赛，当选该场比赛最佳车手。3年的 F1 正赛生涯的高光被清晰定格在历史与荣光板块的赛场照片中。来到叙事与未来板块，照片中的周冠宇穿上法拉利红色队服担任储备车手，专注赛车研发与测试，还设计青花瓷头盔，将中国美学带上国际赛场，传递中国文化。2026年赛季，周冠宇正式加盟凯迪拉克 F1 车队，继续书写中国赛车的新篇章。从观众席中的懵懂少年到 F1 发车格上的中国车手，周冠宇的成就不只是拿下多少积分，创造多少记录， 更是为中国赛车打破了不可能的魔咒，给后来者踏出一条可追寻的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7月3号到10月7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将在上海美术馆正式展出。这场展览集结195件套，合计472件展品，包含31件套一级文物，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多年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巡展。国宝集中出省落地上海并非偶然。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观察。
4: 5000张秒杀票在2分钟内全部售罄，首轮早鸟票单日售空。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刚官宣便迎来开门红，有望成为今年暑期上海的最热门文旅项目之一。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本次展览囊括三件国家禁止出境的重磅珍品，还实现了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两幅母子 T 型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菱形纹起地城、云秀坐垫首次展出，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和油彩双层七装帘的首次外展。马王堆重磅展品走出湖南，持续升温的文博热潮是底层基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各类文物机构接待观众 15.5 亿人次，2025年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6.2% 的涨幅。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中，半数以上聚焦中国古代文物及传统文化。这次选择在省外落地大规模特展，契合全国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博观赏需求。同时，上海成熟的展览运营能力与平台影响力是本次高规格马王堆特展选择申城的核心原因。2024年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何以敦煌艺术大展，展期106天，累计接待中外观众超30万人次，配套开展1336场专业讲解、200多场文化活动，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千万元，成为敦煌文物跨省展出的标杆案例。2025年落地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画瓷艺术大展延续火爆态势，全展累计接待观众超83万人次，全媒体影响力达 8.11 亿。德化县陶瓷办厂务副主任曾宪生表示，
5: 上海美术馆办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画瓷艺术大展是我们这几年来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4: 连续两年的跨地域文物展都实现客流与口碑双丰收，让上海的展览运营、受众承接、宣传推广全链条能力得到更为充分的验证。郁燕娇也表示，
6: 就是上海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沿的高地，长三角也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枢纽，是想利用这个上海这个大平台，让马王堆汉墓的这个湖南文化最有特色的名片，就想在更大的一个范围内得到一个传播。
4: 除本土文物巡展成果亮眼，上海文博场馆在国际文明展览领域同样形成成熟品牌效应。此前上海博物馆推出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收官时，接待观众超277万人次，埃及入境游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达到 65%。 亮眼的文旅联动数据吸引更多国家主动寻求与上海合作，秘鲁驻沪总领事在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推介会上就表示，展览中有116件秘鲁文物是首次离开本国，生动展现了古秘鲁精湛的艺术水准与高度发达的文化。未来，随着国内文旅融合持续深化，依托各大城市成熟场馆平台，相信大众会有更多机会邂逅各地馆藏国宝，传统文化也将在常态化巡展中进一步焕发生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上海作为一座兼具东方底蕴与国际视野的城市，始终敞开大门，用开放包容的姿态链接全球演艺资源，汇聚顶尖创作力量。越来越多世界知名艺术家选择上海，扎根上海，在剧场与街巷之间感受深城的活力与温度，讲述中西交融动人故事。今天起，先锋派报告推出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以国际艺术家视角看见和和相知、美美与共的上海。加拿大籍演员莱明·卡莱姆罗曾凭借《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经典作品中的精彩演绎，成为伦敦西区百老汇音乐剧黄金时代的标杆人物。目前他正领衔主演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深城驻演生活。世界明星爱上海第一期

0: 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Nighttime sharpens, heightens each。
2: 被誉为魅影天花板的音乐剧演员莱明·卡莱姆罗加盟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并再度饰演魅影。这个消息一经公布便迅速引爆剧迷圈，不少粉丝在狂喜的同时不禁好奇是什么促成了这次合作。对此，上海文光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成揭秘，
3: 阮面来上海作为他这个40周年的告别季的演出的特约嘉宾，我们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阮面选择了上海。
2: 莱明与上海缘分还要追溯到2020年，当时上海大剧院推出线上演出季品牌巡演零号站，首场放映节目正是全球首播的莱明个人音乐会《云端歌声跨越山海》，打动无数中国剧迷。随后的2024、2025年，他两度与厄尔·卡彭特等好友携爆款音乐剧版音乐会《重聚》和《重聚二》登陆上海大剧院，场场售罄。近距离感受到上海观众的热忱与专业后，他对深沉舞台的爱也逐渐生根发芽，铺垫出此次重磅回归的默契。在全球众多城市中选择了上海，莱明说，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4: It was about working with the team.
5: 最让我兴奋的是能和 SMG Live 团队共事，包括制作人赵晨林、总导演 Rainer， 他们是一支超棒的团队。就目前他们为这部剧付出的心血而言，我敢说这绝对将是你能看到的最精彩版本。
4: I feel it's the best version you're ever going to see。
2: 时隔11年再度出演魅影，莱明坦言将跳出固有表演惯性，以空杯心态重启角色探索。为打磨好上海专属版本，他重新研读原著与原版乐谱，深挖初代舞美设计中的细节隐喻。
4: She wasn't just designing。
5: 最让我意外的是，原版舞美设计师玛利亚·博约森不只是围绕故事来设计布景，他在设计中融入了叙事表达。而魅影的世界心理特质与身形轮廓又有多少源自艺术家本人，更别说在设计当中的体现。我发现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也彻底改变了我诠释这个角色的思路。
2: 在莱明看来，上海观众是他坚持打磨精品的最大底气。多年音乐会巡演、线下演出的相处中，他深刻感受到中国音乐剧观众的成长。
5: 我发现中国观众并不是在被动的观看，他们有追求，有好奇心。比如他们会问我一些关于角色构思的问题，就连他们的提问方式都让我觉得十分有趣，十分有吸引力。还有他们支持艺术的那份热忱，我认为这令人备受鼓舞。
2: 本轮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是该剧国内有史以来周期最长、场次最多的原版助演，总计104场演出，预计将吸引超150,000名观众，刷新内地单程演出记录。不同于过往匆匆数日的音乐会巡演，这次3个月的超长助演让莱明彻底告别游客式体验，有时间慢慢探寻城市烟火，打卡街巷小店。他说，上海兼具古典底蕴与现代活力，这份独特的城市气质也持续滋养着他的舞台创作。
5: 我的儿子们马上要来上海看我，他们一直在问我关于上海的事，听完我分享的经历后，他们都等不及要探索更多。我当时说，你想让上海是什么样子，它就能是什么样子。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7: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品牌工作室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
8: 很多高校实验室里诞生过亮眼的科研成果，但大量技术停留在论文样机阶段，很难真正落地到产业一线。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科创领域的一道难题，甚至被称为科技向市场跨越的死亡之谷。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上海酷赞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国富先生，他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轨道交通车辆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在校期间就组建学生科创团队，开展轨道交通装备创新研发，而后辞职创业，扎根长三角760科创走廊，

0: 把高校实验室的技术转化为全国多地地铁实际在用的行业领先的轨道检测巡检装备，相关产品还成功代表我国轨道交通最新成果，正在参与一带一路某重点项目建设。欢迎张总。
1: 欢迎郑老师。
0: 您在校读书期间呢，曾经创建了城市轨道交通学院新锐科创中心，并且呢带领这支优秀的学生科创团队开展持续的轨道交通新型装备研发及应用探索，成果是非常丰富的。那高校科研室里呢，在做这些科研的活动呢，以及呢和我们这个产业实际需求相比，它是有着天然的一些距离的。那您在当时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是怎么样跳出来这个书本啊，捕捉到了轨道交通维保一线真实的技术需求的呢？
1: 非常感谢郑老师这个问题啊，他让我回想起了我好多的故事。就是这里是我们新锐科创中心成立五周年的纪念册。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够挖掘整个这个行业的需求，其实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一起的成果和结果。我个人只是带领他们去做了一些我认为探索性的工作。那整个我们团队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一部分，就我们团队的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在这个计划里面也培养的。那卓越工程师培养对我们轨道交通专业来讲，在上海就是和申通地铁进行密切的合作。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要进行在申通地铁的实践，我们在平时的周末以及假期要深入到地铁所有的维保一线，甚至我们运营的一线，去参与整个地铁系统运营和维护的过程。那我的理念就是所有的需求都来自于现场，你只有深入一线现场，你知道工人有多累，你知道加班熬夜有多辛苦，你才能知道，你才能想的是怎么样能让他们不累，怎么能让熬夜更加轻松一点，这才是我们所有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高校学生创新不能在课本里创新，一定要深入一线创新，把课本里的东西用在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用于考试，用于毕业，用于升级评优，那是不足够的，是不够优秀的。
0: 对的。
1: 很多
0: 人都在讲啊，这个做科研怎么样能落地啊，好像面临很大的一个难题。但您刚才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深入到一线，到现场，才能发掘这些问题究竟在哪儿。那我就想啊，在开始的时候，您是在现场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能够让您觉得，哎，我们只有落进到现场的这个场景里，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技术给它进入到这个现实需要的场景中去。
1: 这个事情我们公司真正的在探索，就是我们作为公司这个行为，真正在探索这个产品的如何做，是在2014年到15年之间，也就是在我大学工作期间。这个秘密可以讲，就是其实我是从大学14年留校那一天开始，就在计划着什么时候创业了。然后我们在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兼职创业了。就是我其实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在不影响正式本职工作的时候，我是已经在跟我同学在一起开公司的。但是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在我们学校的叫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与检测评估服务中心在工作。那这个服务中心有一项工作就是地铁的试运营评审。我参与最完整的是上海地铁16号线的这个试运营评审，就是通到我们临港新片区那边。那个评审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16号线有个车站，有一个站接距是惠南东站到疏悦站 ,10.6 公里。10.6 公里这么长的区间，在上海地铁至今应该是最长的区间。
0: 一站路。
1: 一站就两站之间有这么长，而且中间没有下来的通道的。这就意味着一个人一组工人，如果晚上走路的话，他必须得从这儿走过，他才能够完成他想做的所有的事情。
0: 那太远。
1: 但问题就是说，在晚上我们人在轨道上走的行进速度最快不会超过3公里速度。而我们一晚上的维保的时间窗口点只有三个小时左右。意味着他走到中间他回不来。就是他走到从任何一头走到中间他是回不来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在最远的中间这个地方的维保一定是不够全面和细致的，因为它来不及做。

0: 那我们就想，哎呦，那既然来不及做，那不就是走路不够快吗？那就不要走路了，让他有个代步工具多好。这就是我们这个产品以及我们公司的起点就在这里，就是说能解决一个现场一线工人不要走路的问题，或者说能让这个工作做得更加舒适。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今时代的年轻人，谁还愿意像老一辈人一样那样去辛苦的干活？大家追求的是怎么样既体面又高效的把活干好。这个不是奢望，而是一个新时代的追求。其实能做得到的。我认为我们的产品目前已经让上海地铁的兄弟们感受到了这个舒适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现在在一线的，我们说群众基础非常好。一般情况下任何产品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故障啊这些东西的。但是现在在上海地铁，就是除非是特别重大的不能用了跑不动了，工人们也不报修的。因为他只要报修就得返厂，就得可能在报修期间他就得走路了。
1: 对。
0: 然后这就是我们产品我认为赢得了一线同志们的认可。
1: 对。
0: 然后也赢得了全国上海、广州、深圳、杭州以及更多城市的认可。这是我们认为这个成功的一点，就是我们真正的响应了最劳苦大众最辛苦的那些兄弟们的核心诉求，就是让他的工作体面然后高效，最终能够让地铁的维保更加及时更加周到，让我们市民的出行更安全。安全是轨道交通的最高准则。
1: 对，
0: 我们就是想用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和产品为这个安全加一道 buff， 让它更安全。
1: 你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有画面感。一个十多公里长的这么一条线路在晚上要抓时间窗口，那它势必产生了这个真实的需要。围绕这个真实需要，我们就产生新的产品做这个创新。其实这个说起来我们结果是高效，但实际上呢我们不深入这样的一线是很难发现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解决这个痛点问题呢，我们需要的是技术。刚才我们聊了之后呢，我非常的震惊啊，您从初中啊都开始有这种技术创新的想法了。那其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有两条出路。一个呢就是说我做工程师，
0: 对，
1: 纯粹的研发技术。还有一种呢我去创业。那么创业呢除了要技术还要有其他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势必呢它的这个困难会更大。那么您为什么选择了第二条更难的创业这条路呢？
0: 在我们公司有一条原则，实事求是，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我们在高校里面无论如何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目标，那我们就应该想是不是我应该换个环境换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是高校，也可以是其他地方，可以是国内也可以是国外，可以是上海也可以是其他地方。我们最终综合评估下来觉得上海具有所有我们做成这些事情的要素。所以我们既没有离高校很远，又没有身在高校。我们选择离大学城很近的临港松江科技城。这里我们既可以间接的使用我们或者直接的使用我们上海松江大学城的这个人力资源，又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高科技产业比较聚集的园区里面去实现我们产业化的这个衔接。然后我们同时选择了在江苏省太仓建立我们的工厂。其实离我们公司也就50分钟车程。我们是希望把这三个地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找一个最适合我们公司发展的模式。如果当下这个模式合适，下个阶段不合适，那我就再找一个针对下个阶段的合适方法。一切的过程都是发展的，也是需要去时时刻刻变化的。原则是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方法是要为目标服务的。
1: 就相信这个事儿是对的，而且一定能做下来。
0: 我们非常坚信。因为轨道交通行业在我们创业初期有一件事情非常明确，就是很鲜明的一个比喻，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的轨道交通或者世界的轨道交通行业，维保行业，就维护保障行业，就像我们人类的养老产业一样。只要有人，地球上有人，养老产业永远会存在。只要地球上的地铁高铁在跑，高铁和地铁的轨道上的维护保障工作一直会有。 所以我们并不用很着急，因为这个行业存在的话，你慢慢做慢慢做，总能做到一定的水平。用我们的话讲，轮也会轮到我们的。
1: 是，就是有这个底气才有这样的一个预期。
0: 嗯，所有的创业者都要有个底气的。
1: 嗯，
0: 要不就相信自己，要不就相信时代。
1: 嗯，您这个说的特别好。那但是我仍然想追问一下，当时做这个创业决定之后，嗯，有没有最大的一些顾虑？
0: 顾虑其实很多。
1: 嗯，
0: 因为最大的顾虑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需要放弃我在大学的这个教职工作，其实是得来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属于是硕士留校，本来在上海硕士留校就是破格了。
1: 是的，很难得。
0: 而且其实我在辞职之前有很强烈的大概为期半年左右的思想斗争，就是我要平衡各位师长的期待以及我个人的梦想。最后我选择了跟大家坦诚不公的聊我的想法，然后赢得大家或多或少的理解吧。尽管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但是我觉得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然后从长远来讲，你只要能够拐个弯为大家负责也是一个办法，就不要太局限于当前的人情世故和眼前的一些这些顾忌吧，否则的话你是很难往前走的。就我觉得人要把自己一生当做至少工作60年来算吧，而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30年的这个周期，那就很麻烦了。你想问题的宏观度长远度是远远不够的。
1: 也是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慎重的思考，
0: 这是
1: 做出了决定。
0: 对，这是一点，就是关于如何平衡周边亲朋好友的期待，包括老师的期待以及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要解决客户从哪里来，
1: 嗯，
0: 资金从哪里来，
1: 嗯，
0: 然后你的团队从哪里来。
1: 对，
0: 这三个问题是创业最初期最难过的事情。
1: 没错，
0: 好多高校老师踏不出这一步，我觉得就是因为至少其中一个原因把它绊住了。而我们的思路就是，既然路是对的，你就不要想着一切的结果完美了再走，不可能的。有多少盘缠，有多少资源，你就先走着。我们相信是这样，就是只要道路对，过程中一是会遇到贵人，另外一个的当机遇来了以后，他会推着你走的，该有的总会有的。如果我们选的道路错了，我们产品我们团队理念错了，我们活该不被社会接受。如果我们是对的，我相信这个时代是具有一定的就是包容性的，也是具有一定的所谓叫时代红利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属于是叫边走边看，时时刻刻保持清醒，
1: 其实也在边落地。
0: 落地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指的边走边看是从战略方面，落地的是每天的就是战术方面的事情了。战略方面一定要对，战术才不必与疲于奔命，否则的话你战术再厉害，战略错了永远不可能打胜仗了。
1: 是，我觉得您这个这样刚才表述的这些思想以及讲的这些故事啊，肯定能够影响您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啊，我们应该是被深深打动的。这个团队呢一路走来有这些硬核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突破，相当不容易。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跨越了我们所谓的死亡之谷了嘛。
0: 嗯，
1: 那从第一代的我觉得是人力的这样的一些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到现在呢我们比较先进的一代又一代的迭代的这些落地的产品设备。
0: 是的。
1: 那么这些过程里面呢，就是会不会遇到一些比较难的要突破的技术？
0: 有这几方面的问题啊。
1: 嗯，
0: 一个是工程设计问题，一个是现场真实工况的测试问题，
1: 对。
0: 第三个是量产化的优化问题，就基于量产化的优化问题。
1: 嗯。
0: 然后第四点就是综合成本优化问题，就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卖的太贵，导致用户买不了，或者你自己利润太低了。这是一个商业的本质。
1: 对。
0: 如果这一点做不好，商业方面绝对会失败的。
1: 对。
0: 好多的高校团队的成果，前面做的都挺好的，就在这一步成本控制方面他都做的不好。
1: 嗯，
0: 就会导致有价无市。其实我们行业内目前有好几个例子，就正在让我们帮他们解决。
1: 哦，
0: 啊，其实
1: 我
0: 因为我们是有实战，就是如何从高校跨越到这个现场，我们是有生死的这个有生死攸关之后得出的真正实的结论的。他们在找我们做辅助，让他们跨过死亡之谷。目前因为考虑到保密的原因还不能讲，但是我们觉得同行都是一样的。

0: 走得非常惊喜和刺激，也非常自豪。就是如何能让一个公司在濒临破产的时候拿到第一单实现突破，这是需要绝大的勇气和决绝的。
1: 那如果要突破首单，您觉得最关键的是技术呢，还是关系呢，还是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呢，是什么？
0: 这个问题非常好。真正的需求永远不会被埋没。如果你做的东西是别人非刚需，可有可无，你是很难突破这个点的。如果他必须有，他一定会买单。因为他也在权，客户也在权衡冒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的。如果他觉得我冒一个险，我的收益肯定大于冒险，他一定会决策的。任何人，一个理性的高水平的人，他都会这么想问题的，都是利弊权衡以后的决策。我们认为我们用我们的产品实力和对于一个痛点足够的了解，我们打动了客户，并且用产品实力，他们通过体验以后觉得没问题，我愿意为此冒个险。但是一旦他们冒了这个险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他们认为绝佳的办法，而且现在成为了一个行业慢慢都接受的办法。这就是我们说在关键时刻一定有足够的笃定，和一是对自己的笃定，另外对市场的笃定和对客户需求的笃定。否则缺少任何一个东西都会在那个时候迟疑，都会狠下那条心说我就得再敲一次门。因为我们也认为我再敲一次门被客户拒绝一次，这个损失远远小于我成立这一单以后形成的市场结果。
1: 没错，我觉得这个敢字背后是要有基础的。一个就是您讲过的这个实事求是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能发现真实的市场痛点。还有一个就是内因决定外因。感谢张总的分享。从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构想到地铁隧道里实实在在运行的装备，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复制，是工程化打磨、场景验证、生态赋能叠加的艰难过程。张总的创业故事也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助力硬科技成果走出象牙塔的鲜活样本。技术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既需要科研人员扎根产业的定力，也需要孵化器、产业链、政府、高校多方协同，当好成果转化路上的同行者。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听江南、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届艺术节意想全球舞台演出共60台170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演出达13台。开闭幕演出将延续一中一外模式。10月17日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聚指挥家张国勇、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以杰、严维文等超强阵容亮相全新启幕的上海大歌剧院。11月15日的闭幕演出，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携阵团之作《天鹅湖》同样亮相上海大歌剧院。一中一外的开闭幕演出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今年的艺术节还汇聚了郎朗、王羽佳、刘晓宇、康托洛夫等活跃在国际钢琴舞台的四大顶流。更值得一提的还有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三大歌剧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呈现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布赫宾德携手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带来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两大独家精彩全集策划将为世界音乐史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两部美学集大成之作《道林》《大白鲸》重磅呈现，这些世界级 IP 共同构筑起中国唯一一站的强大矩阵。另外，本届艺术节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时代主题，联动上海文艺院团推出系列红色题材作品，为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艺术节既展演《楚河汉界》《宰相刘罗锅》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精品，也呈现《哈姆雷特》《钦差大臣》等用中国话语解读世界经典的全新探索，中华文脉和时代新生相得益彰，在沪上尽展风华。

0: 艺术节还将首推水陆空全域演艺体系，增强公共文化供给力。水陆空演艺主要囊括80余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精品演出，其中水包括青浦水岸音乐季、苏河湾音乐会等滨水演出，空包括复兴岛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等特色演出，陆包括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等户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期间，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2场音乐会就将会在青浦区上达中央公园南园上演。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带来李安、张艺谋、冯小刚电影音乐会，谭盾武侠三部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将作为特别嘉宾加盟助阵。次日，金承志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则将接续与沪上观众见面。同时，艺术节还推出6500张平均为半价的优惠票，尽力让艺术触手可及。首轮开售引发热烈反响，线下不少观众从长三角周边地区专程赶来，线上北京、广西等27个省市的观众踊跃抢购。目前首轮4300余张优惠票已全部售罄，第二轮优惠票将于10月下旬推出。构建多维艺术教育体系，涵养城市美育浸润力。本届艺术节立足校园，推出90余场艺术教育活动，同时举办上海国际魔术周、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爵士上海音乐周、一带一路国家传统表演艺术周等4项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专业展演板块活动，希望让艺术润泽深城，完善长三角协同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带动力。本届艺术节主动发挥核心平台功能，继续在江苏、安徽等地设立分会场，推出超180场跨域演出活动，努力让长三角美美与共。本届艺术节将重点发挥国际交流、合作交易、人才培育的资源矩阵优势，通过国际演艺大会繁荣艺术交易，大力推广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用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合作机制，健全以上海共识引领的多边协作网络。本届艺术节也将继续坚持艺术赋能经济，让消费热起来，让品牌火起来，以数字创新拓展消费场景，在内容上注重艺术家科技，创新设立 XTRA 品牌，推出涵盖 AI 生成艺术、跨媒介游戏影像装置的数字艺术项目新生之地，拓宽艺术与科技融合新赛道。在服务上，我们注重打通线上线下链路，使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有适合的消费选择。今年艺术节继续以票根经济扩大消费增量，通过超40万张的演出活动门票，撬动46个商业体、约1000家商户进行深度合作，较去年增长近3倍。推出艺术节全程指南地图，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市民游客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服务。艺术节还将锚定夜间经济、青春经济、银发经济，打造联名餐饮套餐、文旅套餐等艺术家融合产品矩阵，联动国家旅游推广平台、主流媒体外宣平台、头部互联网平台，放大艺术节国际传播声量，助力上海打造中国入境游第一站。25届弦歌不辍，以艺术为纽带，连接四海宾朋，成就为一部戏，赴一座城的城市浪漫。又一个金秋，期待与各位文艺人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起，共赴一场艺术之约。
1: 是。
2: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将于10月5号到18号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办。本台记者周一宁今天提前探营，发现现场已经是氛围感拉满，来听他发来的连线介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今天来到现场，其实整个的这个大师赛的氛围感已经拉满了，那么现场所有的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进入了最后的收尾的阶段，那么我也是跟着这个探营的步伐一起来到大家其实最关注的点位之一，也就是纪念品商店。那么今年的这个商店大概有1100多个平方米，那么比去年增加大概15%左右，那么准备的商品呢大概有800多款，比去年增加了15%左右。那么我们也和现场的负责人员了解了一下啊，这些爆品可能会有哪些。那么首先呢， 就是去年卖的特别好的网友称呼为爆炸头的一个玩偶。那么今年呢，在去年一款的基础上，根据它不同的形象扩充了产品线，外形啊、尺寸啊都有各种各样的选项啊， SKU 变得更多了。比如说它有一个挎包的样子，还有一些呢这个毛毯啊、披巾啊、靠垫的这个产品上面也都融入了这个形象，所以呢会有更多的选择给到大家。另外就是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今年和迪士尼的 IP 进行了合作。那么现场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米奇打网球啊的一些包挂也好，或者玩偶也好，也是已经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大概有20款左右，那么也都是中国首发。在大师赛的期间，大家可以在这个现场来购买。那么另外呢，就是也是提到了说，去年这个爆炸头啊可能卖得特别好，那么今年呢其实也是把这个产品线拉长了，所以备货呢会更加的充足。另外就是除了现场，那么在上海的各个的商圈第二现场，比如说苏河湾啊，或者是位于闵行的上海万象城啊、上海历史博物馆等等，这些地方一共开了11个快闪店的点位。如果大家不在这个其中网球中心的现场，那么也可以在这些商圈去来进行一个购买和选择。另外呢，大家到现场之后会看到所有的主要的出入口，比如说1号门、2号门外也都设置了一个新增的网球色的一个小岗亭。那么这个呢是属地马桥镇做的一个叫做小马达的一个志愿者岗亭。那么小马达呢也是这个属地志愿者们的一个统一的名字。大家到了现场之后啊，其实还没有进入赛场，就在场外已经可以和这些热情的志愿者见面，那么获得非常热情以及及时的一些帮助。也相信这个等到我们10月假期这个球赛正式开打之后，我们现场会迎来一波这个高流量，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见证所有的全球巨星在上海精彩的表现。主持人，
1: 虹桥国际科技周新闻通气会今天举行。据介绍，首届虹桥国际科技周将于今年11月20号到22号。
4: 面孔单元，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假期坚守岗位传递爱心的快递员。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在家等候网购生鲜节日包裹，快递物流一刻不停。那这个假期，快递员陈云依旧选择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派送辛苦打拼。同时他又用这份劳动所得捐资助学、援助山区、帮扶战友就业创业，在车轮和包裹之间一边守护假日的物流畅通，一边用爱心去传递温暖。系列报道金秋走基层之假期我在岗专栏，来听记者严乐的报道。
5: 清晨7点半，极兔快递扬州高新区分拨中心已经热闹起来。中心负责人陈云比正式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和同事们一起调试场地设备，检查无人配送车，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上午8点，快递班车准时抵达。为了让节日请假的员工踏实回家过节，这个十一陈云选择顶岗坚守一线。而在随后的一个上午时间，卸车、分拣、装车、派件，驿站入库，陈云如同最初的样子奔波在派送一线。陈云，
6: 而且假期期间的这个快递呢，生鲜啊这东西啊占比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快递的时效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快递赶紧送给他们。
5: 2021年，陈云从部队退役后踏入快递行业，一晃就是10多年。从创业之初，一个人开车装货、揽收、派送，到如今仅自己一个中心的业务体量就增加到几十倍，达到每天10000多单。陈云亲眼见证快递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6: 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变化，这个确实，以前的手写门单现在全是电子门单，包括现在的无人车辆。将后来可能还有这个无人飞机投货、投送啊之类的，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越来越精细化的这个同时，对快递员、快递小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门槛也越来越高。
5: 陶峰是陈云的员工，也是相识20年的老战友。几年前，陶峰创业受挫，找到陈云，陈云二话不说，拉着他一起做快递。10多年来，像陶峰这样投奔过来的战友，前后有30-40人。有人熟悉业务后，在老家开办了快递站点，也有人一直留在扬州，跟着陈云坚守一线。陶峰，
7: 他对兄弟好，对员工好，然后呢，做事呢比较踏实，他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干。
5: 守好每一趟班车，送好每一件包裹，陈云靠快递这份事业站稳脚跟。事业稳步发展之后，他不忘来时路，把这份靠快递一单一单挣来的收入拿来反哺社会。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几百元的学费都凑不齐，靠着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 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条件好了，他选择反哺家乡，从2023年开始在母校宜真城际中学设立专项助学资金，每学期拿出1-2万元资助那些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做善款，就累计6万多元，
6: 每个学期反正1-2万块钱也不是很多，就奖励那些确实家里有困难的，而且这个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这个学生，其实钱也不多。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往大了说嘛，反哺社会；往小了说嘛，也是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梦嘛。
4: 扎根快递一线10余年，陈云假期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的快递辛苦打拼。同时呢，他又不忘年少时受过的帮扶，在车轮和包裹之间，凭借着辛勤劳作换来了收入，捐资助学，帮扶战友，以实干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程新华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肺癌手术如何既保命又保肺。之前听到陈主任跟我们说到，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惰性的，尤其是这个纯磨玻璃的结节的话，相对来说我们会比较放心哈。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碰到，我们听说有些人他会有这个多发结节，比如说在肺里发现了多个小结节的话，这种情况他还有机会可以选择或者考虑做这个保肺手术吗？
9: 其实多发结节是我们做保肺手术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群。所以正是因为它多发，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多给它保留正常的肺组织。我们肯定不可能说只要长结节就切，也不是说我长了多少结节就切多少结节，我们肯定要对每一个结节或者这个患者的总体的情况进行个体化的分析。首先第一步是要确定主病灶是哪一个，次要病灶是哪一个。主病灶就是这所有的这些结节当中最厉害的这样一个病灶。然后次病灶呢，就是它相对来讲恶性程度风险会低一些，但是也需要处理的病灶。那还有更次要的病灶，就是不需要处理的这些病灶。那么先进行了这些区分以后，我们再选手术方式。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叫肺癌的微创手术或者叫保器官手术，绝大多数叫亚肺叶切除，就是我们不把整个肺叶都切掉，只是切除肺的一部分。那么对多发结节来讲，特别是对于主病灶来讲，我们做亚肺叶的切除。对次要病灶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创伤更小的方法，比如说消融，比如介入手段。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胸科医院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我们把它叫一站式的多发结节的微创加介入的这样一个手术。那么对主要病灶进行切除的同时，我们通过一些更微创的介入技术，消融啊、冷冻啊、微波啊等等，这些把那些小的很小的病灶，5毫米的、8毫米的这种磨玻璃，把它给处理掉。那么既保住了，既降低了它这个肿瘤生长的风险，同时呢就保住了更多的肺。特别对于多发结节来讲，多发的结节的患者来讲，这个很重要。
8: 就它是分清主次，
9: 对，
8: 然后做一个规划，
9: 对
8: 吧？也是一站式的解决掉了。
9: 对。
8: 但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否也需要考虑，这个那么多的结节，它是一个多元发的，还是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转移性病灶？
9: 对，那个也很专业，这个问题被问的非常专业。我们把它分，其实多元发的病灶和我们的原发灶加转移灶呢，这个它的判断，一直是我们医学界一个争论性的话题。但是呢，就是，在过去啊，这个争论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呢，相对少一些，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多发性病灶的患者是多个毛玻璃结节的这种病人。那么转移性的病灶通常来讲不会表现为毛玻璃样的，所以如果你的多发病灶是多个毛玻璃结节，或者一个实心病灶但多个毛玻璃这样的病灶，通常来讲我们不认为它是转移性的，是多元发的。但如果是多个实心的病灶，而且这个实心病灶呢，它的就其他的多发性的病灶呢非常分散，而且长的速度也很快，而且它的这个大小也比较接近，那么这种呢要高度怀疑是因为一个原发性的病灶导致它生出了很多的小这个子子孙孙，就是小 baby， 那么它我们就把它转移性的病灶，所以从影像上能提供一些大概的一些信息，但最后要确诊的话，你要想真正拿到最后的医学上确诊，最 对黄金标准应该是做病理检测、
8: 嗯、
9: 啊，或者甚至基因检测。但通常来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临床医生来判断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综合病人的综合性信息来进行一个评估啊。
8: 嗯，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顾女士。顾女士你好。
10: 哎，侬好。
8: 哎，
10: 主任你好，朱霞好。
8: 你好。
10: 我就想问啥，就讲我那个两三年四月份的辰光，我是新冠，就讲没结果，我就自己个医院做了只 CT。做出来好有得八十几级，就是小的，就讲两到四毫米的，就讲有抹布里跟不是抹布里的。那跟两四年八月份的辰光，我又得了次新冠，但个新冠老蛮轻的，就讲基本上就发热热三十八度，就讲稍微咳嗽一下。大概十月份我又到第四面去做了只 CT， 就出来一只八毫米的抹布里结节，力度还是小的，但伊证明是搿只八毫米是新出来的。
9: 嗯，
10: 咁么我就。到了过了四号头，到两个年两月份辰光，我到肺科院去查了。
8: 嗯，
10: 但伊没写抹布里，也没写啥，就写结节。
9: 嗯
8: 嗯，
10: 就讲也是八毫米，但我去看个专家门诊，搿个医生伊就讲侬一年有复查，密度还老高来个，不要紧个，一年有复查。我就想问啥，伊为啥在讲密度高？
8: 嗯，
10: 不要紧个，我想抹布里结节密度高嘛勿好呀，但伊个检查结果伊没写抹布里，也没讲。就讲结节，也没讲实际的。
9: 嗯嗯。
10: 那么同一只结节，跟一个区分了啥地方呢？
9: 那个这位朋友啊，我刚才听你叙述里面，就是一个我没看到你的片子啊，也不能够确定讲告诉你肯定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从你叙述来讲，我感觉你可能讲的那个结节不是同一个结节，你的。抹布里结节是新冠以后出现的那个抹布里结节，对吧？
10: 嗯。
9: 新冠以后出现的抹布里结节有可能是一个感染导致的一个病灶，但是过段时间以后，像这种通常可能会就消掉了。我们突然出现的抹布里结节，大多数都是炎症导致的，就是说新冠也是一种炎症。那么你后面又发现的那个所谓密度比较高的，可能是个实性结节，可能在我们的 CT 表述上面会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斑片影啊、条索影啊等等等等，它可能。让你误以为他以前他可能也发现了这个结节，但他表述的方式不一样。他甚至到肺科院，他可能跟你表述的是一个结节影，所以你可能让你误以为他跟抹布里结节是一回事情。但是没有看到你的 CT 啊，我感觉从你的这个叙述来讲，大概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10: 那么到底这个结节是？你叫我一年有去复查，到底说一直跟洗头针抹布一起一直洗洗吧。
9: 我想问你一下，你这个你有这个家族史吧？家族性病史。
10: 阿拉妈，阿拉外婆有的。
9: 抽烟，你应该不抽烟的，对吧？
10: 我不抽烟，我们家里没人抽烟。
9: 没有人抽烟，那么我觉得你肯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低危人群。
10: 哦。
9: 就是所谓肿瘤的低危人群。
8: 嗯，
9: 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这个结节评估下来，我因为我没看过你的 CT 啊，风险程度不高的话，你不用太紧张。啊，半年一年我们复查一个 CT 是可以的，我们追踪它就可以了，结节变化不会那么快的。
10: 但我又回后来我又回到第四名去，因为它有可能是这个膜玻璃转会纤维化以后变成了这个。
9: 这个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的纠结。
8: 就整体来说，陈总给到我们这位顾女士半年一年做个
9: 随访是没问题的，
8: 随访就可以了。
9: 对对，
8: 好吗？顾女士也不用过于担心，
9: 不用纠结，
8: 对吧？您这个焦虑情绪啊，肯定也会有带来其他的影响。
9: 对，
8: 好吧，祝您一切顺利。在我们拿起你的上面呢，看到徐英华发了一个问题，请问医生啊，他70岁男性，最近的体检查出了有一个0.9公分的抹布里结节，CT 值呢-485，应该是 CT 值啊，-485，要紧吗？
9: 要看一下-485，通常我们-450以上的结节呢就有风险，9毫米-485，这个要到医院复查一下，尤其是这个男性病人，我听说好像男性病人是
8: 吧？对，男性，
9: 男病人要看看有没有吸烟史，
8: 啊，
9: 家族史，这也对他评估肿瘤的风险有一定的。
8: 如果有家族史，有吸烟史，
9: 你要做 CT 啊。如果是，形态上也不是特别好的话，有可能是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我们就把器官的微创手术把它拿掉，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8: 如果没有的话，我是可以更放松一点吗？
9: 如果没有吸烟史，也没有家族史，结节的密度也不是很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可能会选择相对保守一点的观察。
8: 观察，
9: 嗯，
8: 好的。还有一位尾号是7318，他说：“请问陈主任，早期肺癌术后2年了，病理报告呢是1.5公分的结节，浸润型，贴壁40%中分化，2年后 CT 是半年复查一次呢，还是一年一次？”
9: 中分化贴壁型是一个恶性程度很低的肿瘤，那么通常来讲我们过了2年以后1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8: 好的。 在我们的很多的术式当中，我知道您也是比较擅长做这个单孔胸腔镜手术的。
9: 对，
8: 这种微创重的微创，对于我们实现保肺的目标，是不是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9: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腔镜手术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以后，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8: 嗯，
9: 以前我们腔镜手术打三个孔、四个孔，现在只要做一个孔，而且这孔可以做得非常小。
8: 嗯，
9: 因为现在很多的患者都是筛查发现的小结节嘛，特别是一个年轻的病人，他对自己的气管保留甚至就是切口的外观都很关注。我们减少切口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给病人一个更好的一个心理状态，而是觉得切口小了，我就感觉到很多病人都觉得我的手术是没问题的。
8: 是，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

0: 是，我记得您对您的一位病人曾经说过，虽然说我给你做的是一个小的微创手术，但这是一个大手术，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1: 对，
0: 这两者之间是会有矛盾吗？
1: 我们说这个，你可以把它这样想象，就是这个，我们手术切口就是一个门，
0: 嗯，
1: 就是你的一个进去的一个门，
0: 嗯，
1: 那么但是你在房间里面做的工作是一样的，
0: 嗯、
1: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该抓坏人抓坏人，
0: 嗯。
1: 但是这个门你可以把它做的比较小一点，从外面看起来比较小一些、
0: 嗯嗯、
1: 或者以前我们说，我说打个比方说，以前我们做开放手术啊，就像拆快递一样的，你快递盒里面装个大西瓜，因为肿瘤比较大嘛，你要把这个胸腔打开，把西瓜抱出来、
0: 嗯、
1: 现在因为这个肿瘤变小了，或者我们技术改进了，我们不需要去把这个快递盒拆开，我们可以在快递盒上打几个洞，
0: 嗯，
1: 打几个洞以后在里面进行操作，通过腔镜的技术、腔镜的手术，或者是通过机器人的手术，
0: 嗯，
1: 来进行更微创精准的手术操作，达到跟我们开放手术同样甚至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减少了病人创伤，同时也实现了我们的精准的这个操作，
0: 嗯，这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后期的术后的患者的一个快速康复啊，也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1: 对，帮助非常大。我们现在病人，以前病人可能要住5到7天，手术做完以后有好几天不能下床，
0: 嗯。
1: 现在我们做完这个保膝关的精准手术以后，我们患者术后当天就可以下床活动，第二天就可以基本恢复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状态，
0: 嗯，
1: 2天以后就可以出院了，这个在过去来讲是非常难想象的、
0: 嗯、这个它的恢复的快不快，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外科医生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1: 对，没错。
0: 它是不是也会带来比如说术后的感染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会带来一些肺部上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这些风险，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手术做完以后，患者越快的康复，
0: 啊，
1: 他就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些锻炼，功能锻炼，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做深呼吸、排痰的锻炼，
0: 嗯，
1: 把肺里的脏东西要排出来，
0: 嗯，
1: 那么能更好的下地活动，
0: 嗯，
1: 避免血栓的这样一个形成，
0: 嗯，
1: 那么这些活动锻炼都建立在我创伤减少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么病人有更好的一个状态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如果我开还是开大口子，里面还是切了很多，他手术做完以后很虚弱，你说让他马上就下地活动，他也吃不消，就是他可能一咳嗽伤口就很痛，那么他可能也很难配合你去做这些功能锻炼，所以在减小创伤保器官的同时，也是为了他手术以后更好的进行康复，这个是我们做所谓做外科医生所追求的这样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
0: 嗯，当然对于我们的外科医生来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保器官的一个微创手术嘛，它是以最小的必要切除达到一个最大的治疗效果，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保肺手术来说，它是不是最难的并不是说切的本身，而是我要知道切到哪里，我要停，
1: 对
0: 吧？这件事情是不是难度也会很高？
1: 对，我的边界在哪里？
0: 是，
1: 就是我的手术刀要切到什么地方？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就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就是做一个肺的手术，它到底要切哪些器官？
0: 嗯，
1: 我刚才说了，要切肺，还要切淋巴结。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要有2个很关键性的技术，对我们保器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一个是肺部病灶的定位手术，定位技术。
0: 嗯，
1: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战争中打靶一样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敌人在哪里，你才能够很精准的打到他。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可能只能乱打一通，对吧？乱炸一气。
0: 原来是我知道是外科医生是大脑里想象那个画面。
1: 对。
0: 现在呢？
1: 现在呢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最通用的一个技术叫就是通过术前的 CT 影像来进行介入下的一个定位技术。
0: 嗯。
1: 那么这个技术呢，它的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外科医生在手术当中能够看到这个结节在肺表面的定位点，通过放一个很细的钢针，铆定到这个肺上去，来实现术中的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本来是靠经验、靠感觉，那么就肯定是不准的，对不对？有很大的误差。那么通过这个客观的这样放标记物的话呢，就能很准的定位到这，但是这个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人呢，在手术以前他必须要到 CT 室，在清醒状态下放针。这就是一个多站式的一个操作，就病人可能，本来就是做手术就行了。那么现在我要为了完成这个手术，先要 CT 室去做介入手术，然后再转移到手术室里面去做微创手术，就变成一个多站式的一个操作。同时呢，在两者之间做我们叫转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出血啊、气胸啊等等，还有风险，病人全程很疼痛，3-4个小时的等待过程，他也很难受。那么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些技术革新，我们也在做通过。现在比较时髦的叫 AI 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做很久了，大概有2017年，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开始做。

0: 那个时候不叫 AI， 叫机器学习。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叫我们叫数字孪生，数字孪生和我们的混合现实，它是一种新的一种计算机视觉技术。
1: 嗯，
0: 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让，与其让病人跟着影像设备走啊，到 CT 室做定位，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这样一个肺部的这样一个模型，虚拟的模型重建出来。
1: 嗯，
0: 通过影像重建出来以后呢，让外科医生戴上一个混合现实眼镜，就可以在病人的身上看到，
1: 嗯，
0: 他的病灶在哪里，他的结节在哪里，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摆脱对我们传统以前要做定位的时候对 CT 的依赖。
1: 嗯，
0: 摆脱对 CT 依赖了以后呢，病人就可以实现在手术室同一个环境内，就跟他在做微创手术同一个环境内，既完成定位这个操作，又完成微创这个操作，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一站式的定位加切除的服务。那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手术室里面大家可以做全麻了，
1: 嗯，
0: 我就不需要病人清醒状态去做定位了，我也不需要不会有这种转运啊等待的这些问题，焦虑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他完成这样很快，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之内就完成定位，定位完了以后马上就进行手术，两分钟之内就进行手术。
1: 嗯，
0: 而且病人全程感觉不到痛苦，因为他已经全麻了，感觉不到任何定位的痛苦。
1: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呢，既实现了我们叫精准保器官，
1: 嗯，
0: 同时呢又降低了我们因为要保器官而带来的不必要的这些创伤和疼痛。
1: 嗯，
0: 这个是我说我们现在新的技术给我们外科的最新的赋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道刚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淋巴结，刚才说淋巴结清扫，
1: 嗯，
0: 实际上淋巴结清扫在这里也要还有给大家讲一个叫选择性的淋巴结清扫。
1: 嗯，
0: 就是像以前的我们叫系统性的，就是完全无差别的所有淋巴结都拿掉。
1: 嗯，
0: 变成现在的就是我们觉得或者我们通过术前的预测来判断这个淋巴结有可能会转移到哪里去，我们对这个区域进行清扫，而对于不可能转移的部分的这个淋巴结我们不清扫了，保留下来。因为淋巴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器官，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很多的像我们警察局一样，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派出所警察局，你把这警察局派出所都拿掉了，好的警察都拿走了，那么对你的人体的免疫力也是有影响的。嗯，
1: 对，所以过往的话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患者，虽然说我知道这个淋巴结清扫是很重要哈，
0: 对，
1: 但是也很害怕，他会对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这个比较虚弱的身体啊，才会雪上加霜。
0: 是是是。
1: 所以现在技术的飞跃，一方面是能够对我们的患者的这个治疗的精准度上又提升了，
0: 嗯，
1: 对我们的患者的他自己的体验度上啊、感受度上啊，包括后期的康复上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是的，
1: 嗯。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程新华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肺癌手术。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纪念音乐会，缅怀先烈，致敬英雄。音乐会由驻团指挥孙一凡指棒，演绎了吕其明《红旗颂》与丁善德《长征交响曲》，上交违约新作《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迎来世界首演，请听报道。
3: 一阵低沉的风声涌出，演奏员操作着舞台上并不常见的鼓风机，转动越快，风声越大。呼啸之中，低音大提琴缓缓进驻，冷峻的音响描绘红军面临的绝境。此次首演的《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由上海交响乐团委约中国香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以中国年轻一代的笔触写下长征精神的时代回响。梁浩一说，
4: 低音大提琴你会在这个风声里面听到它一点点，但是你不可以完全听到，这个精神就是这样开始的啊，然后慢慢感染他身边的，就是中提琴啊大提琴啊都给感染了，然后再燃烧整个乐团。那时候长征他们会面对一些恐惧啊、孤单啊，这一段也描写下来了。
3: 层层积蓄力量后，合唱团雄浑唱出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宣言“红军不怕”，成为整部作品情感走向的戏剧转折点。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音乐在磅礴的高潮中一往无前，为这场历史壮举奏响胜利礼赞。
5: 他的音乐特别有画面感，让我想象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画面。
6: 从刚开始的很紧张那种氛围，到激昂的战斗，到最后的胜利的欢呼，我们的情绪也是跟着这个乐曲的行进，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3: 音乐会上演的《红旗颂》与

0: 长征交响曲历史上也都是由上海交响乐团首演的。长征交响曲是中国首部以长征为题材的交响乐，而红旗颂的旋律每每响起，总让人心潮澎湃。驻团指挥孙一凡说，
1: 长征交响曲当时首演的指挥是上交的老团长黄军先生，也是在他的推荐之下，红旗颂在这个上海之春当时是由上交和另外乐团联合首演，把这两部作品和新的首演的作品放在一起，其实也是一种回望和传承。
0: 虽然听过很多次长征交响曲，这是孙一凡第一次指挥这部作品，他把总谱翻开仔细研究。
1: 他会用钢琴来模仿这种冰晶的这种寒光，用这个短笛来模仿北风的呼啸，这个弦乐的颤音就像人冻得瑟瑟发抖，你还能听到这个响板的声音，在寒风中牙齿打颤的这种声音，这样的技法哪怕放到今天依然是很先进的。
0: 从艰苦卓绝的漫漫征途到天际升起的胜利曙光，音乐让红色文化在代际之间延续传承。孙一凡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1: 我们每一代人哪怕面对的世界不同，面对的挑战不同，但是我们都能够从长征精神中吸取这种百折不挠，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我作为90后，特别希望能够让走进来的00后还有10后们能够在中间感受长征的故事，民族的精神需要一代一代人这样的传承。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我是宇航，
3: 我是飞翔，书榜样，
2: 百年流芳，
3: 百年流芳，
2: 榜样，
3: 新榜样，
2: 请隆冬升，
3: 请隆冬升，
2: 继续，
3: 请收听，
2: 继续收听。
4: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5: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隆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6: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贾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啊。

0: 这是我和贾英的合作的节目的专属 BGM 啊，那今天稍借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嘛，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银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的很紧凑。
1: 啊，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0: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1: 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0: 哎，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1: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0: 对了，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1: 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得了，对得了，对得了，
1: 简单配料是吧？
0: 对，简单配料，
1: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啊，
0: 也不刷，就是把它
1: 调料、啊、
0: 不刷，
1: 就是最原始的，
0: 最原始的。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之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牌。
1: 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0: 因为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1: 不吃，
0: 咱们就在你的。
1: 你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0: 因为我吃的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1: 你都吃点啥？
0: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啊，还有多宝鱼。
1: 啊，食材这么高端呢、啊？
0: 对，还有秋叶豆腐。
1: 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0: 我们这是个品牌、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是个品牌，我们这个豆腐叫千叶
1: 啊，秋叶。

0: 这个歌
1: 不小心我还给听懂了呢。

0: 这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1: 纳了闷儿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艾特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1: 就这个人
0: 相关类似的，
1: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豆包后台就给你就都安排
1: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1: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1: 太累，
0: 直接习惯了，对吧？
1: 太累啊。
0: 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

0: 我就想这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嗯。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啊，我这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我说保底还不有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
1: 嗯，
0: 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你4800了。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播主4800万，我天，你这拢共是3个。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0-40个。而且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1: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就过亿了。
1: 就是、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个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
1: 哦、
0: 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呢？从880到107，拢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912 912，
1: 以你的脑子你就别在这儿数
0: 958 970 99，然后过跨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10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欢迎大家来我们孝义最爱妈妈的城市。最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部先说到孝义。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1: 他在泰国啊，他在泰国，
0: 那骑上电动车都能去，我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2: 这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FM101.5 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3: 宁化府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醋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化府。太原市宁化府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4: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FM101.5

0: 交通九五四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6: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去。
7: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蛭、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8: 水蛭俗称马蝗，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蛭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蛭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9: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8: 为做大水蛭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蛭丘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10: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8: 南浔的水蛭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紫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11: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有现在分一个蛇骨干，总共是多20个品种，我已经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嘛，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生活教育这块的。
8: 杨洪昌还带动35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12: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8: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13: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
1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在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的现场，重庆医保智能体于小宝正式上线，重庆医保有了自己的智能客服，并且能够提供重庆化服务，我们来听一下。
15: 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于小宝是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打造的便民惠民的智慧服务新载体，聚焦群众参保、就医、用药等高频的办事需求，集成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参保缴费咨询、 AI 报告解读、连续用药管理等特色服务，实现医保政策通俗化解读、办事服务便捷化直达、民生服务精细化落地。换句话说，重庆医保有了全年365天不休的智能客服，随时随地查医保政策，还能够帮你看医检报告，同时还能够提供重庆化的服务。在上线现场，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分别用普通话和重庆话和于小宝进行了互动。
16: 大家好，我是于小宝，重庆医保智能体今天正式上岗，和重庆参保群众见面了。医保智能客服、个人专属保健医、个人专属保障规划师，三重身份帮您让医保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17: 好的，我们和于小宝互动一下，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居民医保如何参保缴费？
16: 参保群众既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就近线下办理，同时还支持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近亲属代缴居民医保，让参保缴费更加方便。
17: 好，第二个问题，我用重庆话考一下他哈。我想问一下，异地医保看病啷个报销耶？
18: 简单来说，普通门诊在符合条件的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结算。异地住院建议提前做好备案，通过线上渠道就能办理，让群众在外地看病也能更加省心。具体的操作入口也为您准备好了，跟着屏幕上的指引就能轻松找到。
15: 现场同步设置了于小宝互动的体验区，到场市民可以亲自体验重庆医保智能体于小宝的宝的便捷服务。交通广播记者观察发现，于小宝具备 AI 报告解读、连续用药管理、政策问答、即问即办、医保规划、参保缴费等功能，可以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语言来进行互动交流。教网记者张丽报道。
14: 好，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接着为您梳理新闻。
19: 这是20分贝。
20: 哎，你好，我在地铁，待会儿给你电话。
19: 这是60分贝。
21: 我们看看哪位啊，孙先生吧。孙先生你好。
22: 哎，你好。
21: 你好，什么问题？

0: 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镜互联也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1: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
0: 就
1: 是隐形眼镜吗？
0: 对，是就是，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睛，
1: 它是隐形眼镜吗？
0: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1: 它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0: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它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1: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0: 那
1: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戴来的。
0: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这个就是
2: 我一直听我，对对对，我们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0: 对对对，
2: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1: 这玩意儿在这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能睡得
0: 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1: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0: 对，
1: 可能不一定那啥。
0: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 液体。6瓶液体。
0: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 对啊，也就是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0: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0: 这个叫不，它就叫。护理液，就是它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液。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因为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好嘞，
3: 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耐心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电话55955，你好。
1: 55955是吧？
4: 哎，对，先生，5595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4: 嗯，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4: 嗯，
1: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4: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1: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0: 我能够听到。
1: 那你说话呀。

0: 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1: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你要在线的啊，
0: 啊
1: 思路要在线啊，这跟着、
0: 啊、
1: 跟上。
0: 好好好。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1: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0: 用免提。
1: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2: 啊，我能听到。
0: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啊。260620-06884952-8360-505。
2: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1: 孙先生，
0: 哎，对，
1: 你
0: 好，你
1: 听得见他说话吗？
0: 非常好。
1: 那你提供呀。
0: 我已经提供了。
1: 他在问你话，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0: 没有听见。
1: 你。
0: 哦，这样的。
1: 用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0: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我把等会儿我把它。
1: 你不用没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0: 哦。
1: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0: 哦，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0: 啊，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1: 嗯。
2: 啊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1: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0: 六位数的验证码，
1: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0: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2: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1: 孙先生听得见吗？
0: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2: 我说咱们是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0: 对。
2: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这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0: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碰，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2: 嗯，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0: 对。
2: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面，多多说一下吗？
0: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盗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

0: 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1: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0: 没问题，这可以的。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0: 我可以报吗？
2: 可以，
1: 您直接报就可以了。
0: 好，好，04-00-15微信。
1: 嗯，明白，稍等。

0: 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哦，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新洗衣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无理这个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0: 啊，明白。
2: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0: 明白。
2: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他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0: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商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牌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您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2: 可以，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2: 嗯，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1: 好的，
2: 嗯，就这样，再见。
3: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用最快捷的方式传递听众呼声。海波热线正在直播。
2: 我看也有人在说，戴上 OK 镜之后感觉火辣辣，最常见的原因是护理液残留刺激，或者双氧水没有完全中和，建议立即摘下镜片，检查护理步骤是否正确。如果眼部持续红肿或者刺痛，要及时就医。佩戴的方法啊，也是有讲究。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100岁，我是一宁。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童医生周三上午特需门诊，周六上午专家门诊。刚才杨阿姨的遭遇啊，我们大家都很替她着急，压迫的也比较，椎管也比较多，整个人的症状也比较重。但是现在确实天气又热啊，只有一个女儿，因为平常要上班，没有办法带阿姨来看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自己在家做点什么事儿啊？童医生给我们的杨阿姨一个建议。
5: 哎，好，主持人，说实话呢，这个自己在家去做的事情是有限，但是总比不做强吧？当然最好是来医院给我们医生现场的去看诊。首先呢，我建议杨阿姨这种情况呢，要保暖热敷。在腰部啊进行保暖和热敷。现在空调开了啊，空调开了呢，很多人反而容易着凉啊，因为觉得热，然后吹着空调啊，又不太注意穿这种防就是保暖的衣服啊。那么有的人这个有些男同志啊，有的甚至是赤膊，这个很容易着凉。那么首先建议杨阿姨不要受直接吹着空调这种冷风啊，解决保暖。第二个热敷，热敷呢，我们热水袋呀，甚至是我们电吹风啊，都可以对着我们疼痛部位进行一个这个热敷，吹热的风啊。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的肌肉呢喜欢热一点，热一点呢它就会放松一点， 而放松一点呢，它中间穿行的这个小血管呢啊也会得到一些舒张，那么它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血液供应，那么它就能进行进一步的去修复，去然后我们的炎症因子呢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稀释，那这个疼痛就能缓解。所以首先是保暖，然后避免着凉热敷，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局部确确实有酸啊胀啊虽然我们这位杨阿姨她年纪偏大，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晚辈呢也可以用一些轻轻的手法帮阿姨呢去揉一揉这种呢就是一定要轻，尤其老年人千万不要用太大的力这是大力肯定有风险这是第二点揉一揉我们的肌肉因为揉一揉肌肉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是要做的是避免就尽量少做的事情，就是有些老年人呢习惯我们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就半天就不动可能也比较疲劳动起来也比较累，但是长时间的久坐就伤我们的腰久坐伤腰，久坐伤肉，这是我们中医的理念，也确确实实我们研西医研究下来呢，我们坐位的时候我们椎间盘所受到的压力应该是其他体位的几倍成倍的增加躺着也就是卧位的时候椎间盘所受的压力是最小的，而坐位呢应该是最大的。所以第三点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要不做什么，就是减少坐着的时间，避免久坐。这是以上三点呢，是我给杨阿姨首先在家要注意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4: 好的啊，杨阿姨啊，咱们可以做这几件事儿啊，等待女儿啊，最好是周六能有时间陪您到医院来做一些治疗啊，治疗一下子呢就能缓解一点点啊，您就不能那么难受了，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接通的是周女士的电话，您好。
6: 您好。
4: 哎。
6: 你好，孔医生好。
5: 你好。
6: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就是我在家里做锻炼嘛，就是站立位做一个直抬腿的动作，就突然感觉到腰部右侧腰椎这边有一阵刺痛，就是抽拉像抽筋一样的疼。
4: 就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种疼了。
6: 对，然后我就休息嘛，休息了大概两个礼拜。其中有一个礼拜是，就是他不仅是腰疼了，就是会就是髋骨这边疼，然后右腿的话，就是比如要穿脱袜子的时候，会需要用手去帮助他，就是把他拉起来才可以做到，就是有点受限。就是这个症状是一个礼拜，然后就消失了。然后我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6: 我去做了一个核磁。
4: 嗯。
6: 然后核磁它的一个诊断是腰三椎体哀度前滑脱、腰椎蜕变、幺四五五幺五底一椎间盘轻。

0: 突出，鼻管多发囊肿，它是这三个诊断。
1: 嗯，看到。
2: 您希望知道的就是后续怎么治疗，对不对？嗯。
0: 哎，对对对，医生是建议我说要手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先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先来试一试看。
1: 嗯 ，OK。看到您的核磁共振的报告了，首先纠正一下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不是 I 度滑脱，是一度滑脱，因为我们的腰椎滑脱呢分四度，您那个 I 其实是一的意思，
2: 罗马数字的一，
1: 对，那么一度滑脱呢是我们滑脱里面最轻的啊，但是它有可能会引起比较明显的症状。滑脱呢理论上呢一般来说它不大会自己回去，但滑脱呢又分两种，就是我们的椎弓根是否断裂，有的人没有断裂，有的人断裂，断裂的显然不好治，可能最终是需要手术，如果不是断裂的话呢，仅仅的引起的一些腰啊臀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具体是什么等一下我再来讲。那么第二个呢是您的腰椎蜕变和这个145的这个病变啊，可能也是一个蜕变的一个表述啊。退化呢实际上呢这倒不是说多么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退化呢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退化是必然发生的，这倒不是我们这个引起疼痛的可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报告的结果呢是鼻管的多发的囊肿，由于我没看到您这个囊肿多发的囊肿到底的大小如果是非常小的即使是多发一点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的话暂时建议不去动它因为鼻管囊肿的发生率呢目前来说我们先进的手段啊比如核磁共振比较普及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有鼻管囊肿，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以先放一放但是那反过来说您的这个滑脱的情况，那么滑脱呢什么叫滑脱，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楼房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有三层楼那么其中的二楼呢它整体的向前移位了它往前移位了，那么一楼和三楼还在原来的位置，那么二楼往前移位的话，中间我们的这个电梯就是不是扶梯啊，是这种上下的直的这种电梯，就是不是会跟着这个这个楼房是不是也发生了错位，那么这个电梯它就上不去了嘛，这个电梯就相当于我们的椎管如果说它滑脱的严重的话，中间穿行的这个脊髓就受到压迫但大部分一度滑脱不至于导致很明显的脊髓压迫，但是有可能发生小关节，就是这个腰椎侧面的小关节的这种挤压和它周边的这种小神经，我们刚才说脊神经后内侧支也是一个其中重要的神经，那么也有可能引起神经根的这个压迫，那么这些神经受到压迫就可能发生水肿啊发炎啊这些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腰臀部甚至是腿的大腿小腿甚至是脚的这种疼痛和麻木如果说您有这些神经的症状首先建议您先来我们您附近的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治疗基本的治疗主要包括什么呢，像针刺啊针刀啊或者冲击波，这理疗干嘛呢，是要放松我们腰臀部的肌肉有些人轻重的放松放松他的神经压迫就能减轻一些，水肿就能减轻，他症状就缓解了，就对他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了，那您就先保守治疗。那我的观点呢都是能不开刀的那咱们就不开刀能吃药解决的咱就不去扎针，如果说能扎扎针的话能有用咱们就不开刀，其实是一个阶梯治疗，先药物再治再侵入性的这种小的侵入性的比如扎针或者射频这再不行我们再做手术我看您这个一度滑脱呢 暂时可能不需要手术，而且没有明显的这种这种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啊，比如说这个产棉花感呐、啊，或者肌肉萎缩呀、大小便的问题，您这些问题都没有前提下，可以先到我们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治疗，也许您就慢慢慢慢的能缓解下来了。
2: 嗯，好吗？啊，谢谢我们周女士啊，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特别不放心呢，也可以啊，到医院去啊，疼痛科。那如果您离这个闵行区中心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后天上午就有专家门诊啊，周六上午，另外周三的上午还有一次特需门诊。那感谢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童医生就是。最后还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要避免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嗯，
1: 好的。
2: 您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1: Okay.
2: 嗯
1: ，OK， 好的。首先我们无论是腰椎啊和其他关节，包括颈椎，首先不要着凉。
2: 嗯。
1: 啊，保暖。第二个，不要久坐，久坐伤腰，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现在伏案的白领啊、学生啊，都是伏案工作，都是久坐，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以吊单杠的简单的这种方式放松我们的腰椎，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椎间隙温和的方式去拉开，把我们的紧张痉挛的肌肉也让它放松。
2: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童明亮医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节目监制是沈欣，节目编辑是亮亮陈丽，我是依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3: 你好，傅老师，你好。
4: 啊，您反映的是小区物业的问题对吧？
3: 对。
4: 嗯，您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3: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
4: 嗯。
3: 因为在浦东的那个北沙镇这一块呢，十年前的这个小区还算不错的。所以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
4: 那是哪个小区啊？您感觉还不错。
3: 前景雅园在步华路。
4: 前景雅园啊。
3: 对对对。
4: 啊，在北蔡。嗯，好。
3: 北蔡的。
4: 那您肯定不是来表扬他们的，肯定说他们不好了。
3: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
4: 关键你先说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这个问题啥问题啊？
3: 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我们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嘛。
4: 嗯。
3: 现在是呢，原来是靠我们南边那个植树区旁边有一块空地呢，
4: 嗯，
3: 没有停车位的，也不设立停车位的，
4: 嗯，
3: 我大概
4: 那现在车子多了吗？肯定要设更多的停车位了。
3: 啊，现在车子多了，我能理解。
4: 哎，
3: 关键是你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属于公共收益？
4: 那肯定属于公共收益啊。
3: 公共收益，
4: 所有的公共空间停车的这个收益，扣除合理的费用，都应该进入到住房公积金啊，不是住房维修基金账户啊。嗯，
3: 那就对了，顾老师、啊。
4: 对，
3: 那这个从来没有不收。
4: 那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个钱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共收益账户呢？
3: 他这个公账他应该有公示呀、
4: 啊。公示他有一年有两次的公示。
3: 从来没看到过。
4: 你没看到可以问啊，你说物业啊，你啥时候公示啊？
3: 他就是不理你啊，
4: 那找业委会啊，这个事情公示由业委会来牵头啊。
3: 我们业委会呢，小区本来据他们说哈，我们小区不大，业委会
4: 为什么要听他们说？您自己不了解小区业委会的情况吗？
3: 没有业委会
4: 啊。哦，没有业委会啊，那居委会应该来承担一些这个监督的工作了。
3: 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是地下车库。
4: 不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又到下一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业委会呢要换届，或者说暂时处于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居委会啊要承担一部分的原来业委会要履行的职责啊。如果物业企业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规定来公布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话，我们居委会或者业委会要提醒他的。那有这个工作吗？
3: 我不知道。
4: 哎，你看我问啥你都不知道啊。
3: 那个，
4: 那您怎么会想到去问这个事情呢？
3: 因为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好多那种打过，包括我也打过，根本最后都不了了之的。
4: 不是你打过谁？
3: 12345呀。
4: 啊，打过12345，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公共收益的情况，对吧？嗯。
3: 我就反映这三个问题嘛，还有两个问题，郭老师你接着讲。
4: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说完了，反正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发现物业企业没有按照这个规定 正常的公示有关的公共受益的问题啊，引起了我们部分业主的不满，于是向1235热线发起了投诉，但目前为止呢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
3: 对，
4: 好，那我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请问你们小区的物业单位物业企业是哪一家呀？
3: 我也不知道。
4: 好，那你也不要问了，周先生，你连自己小区物业是谁，你要去投诉他，你还不知道小区物业是谁，你投诉他干嘛呢？是吧？你要去打那个人，我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你到马路上随便打一个人呐？是吧？
3: 这个不合适。嗯，这个呢，我们也没想，因为小区物业嘛，这么多年了，我们也给他机会。
4: 这么多年，我也没，你也没记住人家小区物业的名字呀。
3: 具体是
4: 说说嘛，你对小区事情关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核心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嗯，好，你接着好，行，我知道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3: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因为都是每家有个车位嘛，
4: 啊，
3: 有些通道啊，通道所有通道有些地方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就停个车，像我们车啊要过道啊，来回就是那个会车都会不了。
4: 哦，怎么那么窄啊？
3: 它不是。窄吧不窄，他就两个人应该是来回会车，就是就不需要，就是假如说我这个旁边跟人停到一个道停掉了，还一个道你两个人碰头了，那怎么办？
4: 哦，你的意思是他在非车位的位置上停放？
3: 对。
4: 哦，对，那就是让大家开出来开进去就很不方便了啊。
3: 是的，
4: 对，
3: 而且容易发生碰擦呀。
4: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啊是一脉相承的。
3: 嗯，
4: 那么从地下停车库的资源紧张和乱停放来看，那可见确实小区啊缺少停车位，需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停车资源。于是呢，在地面上找了一部分，但是没想到呢，虽然说地面的这个停车位置找到了，但是收益的问题没说清楚，
3: 对
4: 吧？好，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吧。
3: 就像监控，
4: 啊，小区
3: 监
4: 控
3: 坏了好多年了，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需要。就居委会。
4: 好，我来说第三个问题，你不用介绍下去了。这三个问题是一环连一环的。
3: 嗯，
4: 你去找物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物业不可能替你垫一笔钱去完善小区的监控措施。那么小区十多年了，要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更新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
3: 对。
4: 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业委会处在瘫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签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动。所以周先生，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面，这三者之间啊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3: 嗯，是，
4: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让我们小区业委会啊能够快速的健全起来。有一些签字啊居委会是可以代为签署的，那今后如果说我们的业委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关的关系啊进一步的理顺。所以当务之急啊，要让我们整个的三驾马车能够充分的协同运作起来，这个很重要。
3: 对，
4: 是吧？我们来试着拨打我们上海物业服务热线96211，请稍后。
3: 好，
4: 接通了，好快啊！三号线，好，96211值班长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上海交通广播郭亮直通车，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郭亮。好，周先生反映的是浦东新区北蔡镇前景雅园的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钱呢，就是乾坤的钱。景是景色的景，雅呢是文雅的雅，园是花园的园，啊，你能查到这小区吗？301123号。
5: 你在报在哪个？
4: 北蔡前景雅园。
5: 田地的田，景色景。
4: 我前面白说2301123，钱是乾坤的钱，景是景色的景。
5: 啊。
4: 嗯，对。
5: 稍等。
4: 嗯。看到了，您离那个话筒远点，你的呼吸声都出来了。嗯，好，
5: 有什么路几弄几号吗？
4: 好，那个我们的投诉者周先生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门牌号。嗯，
3: 福华路26路。
4: 嗯，
3: 福华路博大的福，中华的华。
4: 嗯，
3: 26路。
4: 风华路啊？
3: 不是福，博大的福。
4: 哦，博华路。
3: 26路，
4: 博华路26弄啊，看一下，哎，
5: 26弄，
4: 嗯，因为小区的名字有的时候对外显示出来的名字跟它的备案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嗯，好，博华路26弄应该是确定了一个地址，嗯，
5: 国家的国，中华的华嘛，因为那个观众说话声音比较轻，我这边听不清，
4: 是国华路还是博华路啊？
3: 博大的国呀，
4: 博大的博，博物馆的博。
5: 博士的博。
3: 对对对，博物馆的博。

0: 所以你看
1: 啊，这有的前景雅园有
0: 的。哎，对对对，就这个小区。好，确定了位置，我们来说问题。第一呢，小区的业委会呢目前暂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很多小区的事务不能够快速的决定。有哪些事务呢？第一，小区的监控设施因为多年出现了老化和失效，那么需要动用维修资金进行更新，这个工作没法进行。第二，小区的停车公共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业主要求进行公布，但是物业没有反应。这个问题曾经向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过，有关物业问题的12345的投诉都是转到我们热线这边来的，您稍后来查一查是不是有关的工作记录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车位紧张，地下停车库存在着乱停放的问题，给车辆的停放和进出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好，就这三个问题。那么从目前小区的状况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完善，来提升我们的物业服务水准呢？
1: 监控问题的话，他们现在维修资金账户是开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0: 301123号？我发现你的这个听力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了，他业委会处在真空状态，他怎么可能动钱呢？
1: 哦，
0: 但他啥都没听进去啊！301123，你今天工作状态不佳，刚放完假。
1: 哎，抱歉。
0: 嗯，是不是？
1: 对对，停车收益问题，他这边
0: 不公示，
1: 因为不公示。
0: 这个问题，我重点说一下，不公示这问题，业主曾经打过1235热线反映啊，我们稍后查一下工作记录。
1: 那要根据他的那个。反映到12345的手机号码或地址，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查不到啊。
0: 反正你能做点啥，你做的就做点啥吧。你非要说这个话，人家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小区的一些投诉也会按照小区来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名字能跳出来，跟着小区相关的投诉应该也能够查询到，何必非要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僵化了一点啊？我真的没话说了，301123号，那你看着怎么看着办吧。
1: 在您稍等一下，我根据地址来查询。
0: 不用去查询，这是后续工作，我先把问题进行交接，之后你慢慢去查，是不是要转到北蔡的房办去，让他们进一步落实和处理。
1: 哎，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你的话都被我说完了，我不知道你能说点啥了，好吧？那请您记录一下我们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后续如果有回复或者是小区的服务改进的消息的话，及时跟周先生取得联系，好吗？感谢您。
2: 秋有吗？
3: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4: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5: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4: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5: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4: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5: 张欢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

0: 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两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七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0: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九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3: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5: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4: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宇杰说，
6: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策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4: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7: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4: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

0: 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1: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2: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0: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3: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两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4: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5: 近年来，浙江坚持
6: 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7: 别担心，风景捧场，
8: 这里是
7: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8: 你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7: 我们这是玩家拍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吃啊跟于玩有关的一些事儿，
8: 没错。
7: 但是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十一的时候你们有出去玩吗？
8: 十一的时候如果出门玩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人挤人的现象啊？
7: 尤其是在有一个位置。
8: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呢，十一假期呢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能好好出门的一段时间。对于女生来说呢，旅行呢肯定带着一点拍照片的一个期待，
7: 当然
8: 要拍出人生照片，对吧？
7: 对，
8: 然后提前穿上好看的裙子，去看雪山，去看草原，去看大海，然后找一个漂亮的机位拍下一组和日常不太一样的照片。但是谁也不会提前想到，旅途当中最难熬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厕所门口。
7: 其实上厕所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
8: 哦，怎么说？
7: 我上过大大小小干的。
8: 是一个特别爱上厕所啊。
7: 对，我非常爱上
8: 厕
7: 所，
8: 到哪儿都找厕所的人。
7: 我有厕所必上。
8: 必上。
7: 对，我就是秉持着一种观念叫来都来了。
8: 来都来了。
7: 对，一样来也匆匆，去
8: 也匆
7: 匆，这是我。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上厕所。
8: 哦。
7: 人生当中从就是中国上到了外国的厕所，就是
8: 从有好的有不好的，
7: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然后甚至有的都不能叫厕所，那叫个坑，
8: 那叫个草莓塔。
7: 对。
8: 这么说
7: 你不能
8: 是画面感
7: 了、那个、
8: 朋友们，
7: 对，你不能太那个太形象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上厕所的一些状况，
8: 是是是，长队的一个情况。男厕所往往来说很少，就是、
7: 我之前去到那个跟阿哲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8: 哦、
7: 我们当时去带团去旅游，然后我准备了还蛮多的硬币，为什么呢、
8: 嗯、
7: 因为他们跟我说上厕所要
8: 钱，
7: 然后不同的国家价格不一样，
8: 对，
7: 所以呢我从厕所的费用从 0.5 欧上到了1欧，然后上到了瑞士的时候上到了
8: 2欧，越来越高级了、
7: 啊、对，为什么上到了2欧呢，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来说它是 1.5 欧、
8: 哦、
7: 可是我上了一个加急厕所，
8: 加急的
7: 它男女，然后呢其实还有个第三性别厕所、
8: 哦、
7: 但是第三性别厕所同时可以开放给加急，就是你憋不住了你就上中间，
8: 你就掏多点钱，
7: 对，
8: 多花0.5欧。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然后在一些乡村街道的上厕所也要花5毛钱1块钱，那现在都是公共厕所，
7: 对对对对对，
8: 非常好。
7: 然后我曾过年嘛，
8: 日照是吧？还
7: 啊，没有没有没有，临沂、
8: 啊、哦，临沂。
7: 那当年没那么高级，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8: 啊、
7: 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坐火车回去的，特别远，
8: 啊、
7: 所以为什么在那儿？真的叫实实在在的没有上厕所四天时间，把我妈吓坏了、哎、然后立刻带着我就回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上的是旱厕，
8: 哦，就是你这实在接受不了
7: 那个旱厕，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像土坯房
8: 啊、
7: 哦、然后呢男跟女，但中间那个道是连在一块的，
8: 哦，
7: 你懂不，
8: 就是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7: 对对对，
8: 底下是一，
7: 而且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冲水的，就是里边还有一些蠕动的一些小虫子，这种
8: 其实这个都是靠人工挑粪的，
7: 对，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刚进去我就啊一下冲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正逢过年、
8: 嗯、
7: 你知道过年的时候那个孩子，村子的孩子是很调皮的，
8: 对，
7: 他们在炸旱厕，拿着那个鞭炮就是往那个男厕里头，他没丢女厕，丢的是男厕，
8: 太坏了，
7: 然后丢男厕的话你知道就会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刚滴溜、那时候还是那个绑绳的裤，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从里面冲出来我就砰的时候，然后后面一个大爷就滴溜着裤子就出来了，
8: 哪个熊孩子干的
7: 啊，然后我就害怕了，我说妈妈我快回家吧，我就整整四天没有上过厕所。
8: 我经历过旱厕是在那个新疆，当时在塔县还是在哪儿，路过一个有点像服务区，但是它又是那种半荒废式的，然后有一个旱厕，然后当时很多姐姐到那边看了看，她人家接受不了就不上了。
7: 那男生就还好，
8: 我比如说我要是小便，我就憋口气呗，我就是一口气就是。
7: 你们又很在意这个事儿吗？你又不用蹲下。
8: 对，我就还好。
7: 对啊，
8: 对，我就还好，就
7: 女生应该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而且特别怕蹭到，你知道我每次进
8: 还有裙子主要
7: 是的，我都要把自己搂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裤腿啊都弯到那个很上面，然后要防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
8: 建设喷射，
7: 我就想着我但凡当时我就鼻炎多好。我那一刻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8: 对，
7: 因为新疆的厕所我也经历过很多，从铁皮的到只有一个坑洞的、到你说的有塔的，然后有高级设施的，就太多了，因为它的占地面积过大了。
8: 因为我觉得这个厕所啊，今天聊到这个有各种好的坏的，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厕所在哪上的？还有就是关于女厕所排队这件事儿，就是女厕所在十一假期，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的？因为很多人就景点还没逛明白，厕所先排上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到景点了，你首先就第一反应说想找个厕所上一个，你一看那个女厕所门口排长长队伍，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非常神奇的现象啊？就是男厕所的排队和女厕所排队不一样。
7: 怎么样，
8: 不是一个理念的，
7: 它速度不一样，
8: 不是它的理念不一样，女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什么的，叫先来后到，就是我都在门口排，对吧，出来一个我进来一个，
7: 对啊，
8: 出来一个进一个，但是男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叫做买定离手
7: 啊，
8: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男厕所我不是在门口排，我们是进去然后之后呢选一个门，我们是只选这个门、选一个门之后，有可能你在这边已经站了10分钟了，然后旁边那个人选到你旁边那个门，然后他就先上了，但是这个情况下你愿赌服输，因为你选的是你面前的这个门、然后我看网上有人说，哎，曾经呢我也是在男厕所排了10几分钟，然后我愿赌服输了，因为我发现我排的是一个杂物间。 愿赌服输啊，这毫无怨言，就是男女厕所排的有些差异。
7: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没记错，这是一个美食节目吧？其实不是，我们叫地球大玩家。
8: 地球大玩家，各种都能说是吧？
7: 对，就是我们各种跟气味有关的一些话题也都可以接受的。
8: 是没错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你印象当中非常有味道的厕所，
7: 厕所的一个经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你排过最久的队是什么时候？大概多久？
8: 我一般不太能接受在厕所门口排太长时间。
7: 那你怎么解决呢？
8: 要不就
7: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对，要不就忍着。然后如果是在那种广阔天地的情况下，那就是随波逐流了。
7: 对啊，我当时在沙漠里面也上过厕所、啊、
8: 对，随波逐流了。
7: 对，而且还要看风向。
8: 对对，还要看风向。怎么看？拿个纸是吧？
7: 不是啊，就是那个风，因为它会飘嘛。
8: 飘，对。
7: 对啊，然后导游就会跟你说，要不要淋到脚上？
8: 要顺风。
7: 对，你不能迎顶风作案，他说不能顶风作案。
8: 对，然后呢，早在十多年前的热门景区女厕排队的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新闻当中的常客了。
7: 嗯，
8: 曾经就有媒体在北京多数景区实测，有一些热门景点的女厕门口排队人数一度达到了43人、
7: 哦，
8: 最长的等待时间超过20分钟。那在故宫，女游客的等待时间最高达到了男性游客的8.75倍。
7: 20分钟能憋得住吗？
8: 已经快受不 了。
7: 但凡是我会选择带个纸尿裤让自己体面。
8: 哎，你知道我经历过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原来有一次哈、啊，印象非常深刻、啊，等飞机的时候，
7: 啊，
8: 然后都在排队上厕所，然后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大哥突然加队说，我真的憋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先上？然后那大哥特别热情，然后就上完之后跟我热情的说，太谢谢你了，然后还给我互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之后，发现他是现在在一家院校里边当老师。
7: 啊，
8: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憋不住，他会。然后我当时还不好意思说，我说这个确实是忍不住了，是吧？然后过来就越过长长的人群，然后过来找我第一个，我马上就到我了，他就加了个队，还加了我的微信，现在还保持这个微信好友。
7: 厕所，你们是
8: 厕
7: 友，厕
8: 所结缘，你知道吗？
7: 我头一次见他在厕所加微信。
8: 如果实在忍不住，你就该申请要申请一下。
7: 对呀、啊，那20分钟有点过长了，尤其女厕所排队20分钟，那不是一个小事哦。
8: 对，确实。
7: 对啊，别把膀胱憋坏。
8: 所以说，这件事也反映出现在很多景区要学聪明一些。
7: 嗯，
8: 你就像现在苏州啊，他就开始规划给女厕多留一些位置。
7: 我也觉得应该要。
8: 对，然后比如说青海黑独山，它原本有男女卫生间，
7: 嗯，
8: 但是他会把就是索性把临时的一侧改用这种潮汐厕所，就是女游客比较多的时候，他就直接改为女厕，然后直接就供女生使用。男性游客往对面就换一个卫生间，
7: 这还需要人员管理，要不然就是搞乱了。
8: 搞乱了，对
7: 呀、
8: 啊，
7: 这样多不好。
8: 确实，
7: 对对，
8: 因为他门口写的是男女嘛，然后他会有一块牌子。
7: 这潮汐厕所，谁知道什么时候潮汐啊？
8: 那万一没看，就把这闯进去。
7: 对呀、
8: 啊，还要有工作人员在
7: 把着，得
8: 把
7: 一下。反而最难熬的不是排队，而是排队上厕所、
8: 嗯、
7: 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那个厕所队大概是多久？
8: 有朋友发来一个有味道的话哈、啊，他说今天真的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对于一个小的时候掉过旱厕的人来说，
7: 哎呦，
8: 简直说起旱厕就是噩梦。以前在四川老家上过旱厕啊，他说两边是木板，
7: 嗯，
8: 有一个木板烂了，
7: 哎呀、
8: 啊，掉下去之后。在外面挖坑上厕所
7: 了，我都有点心疼。
8: 我有点心疼你，
7: 嗯，
8: 这还能要吗？挖上来之后，
7: 我们之前曾经去过那个苗寨
8: 啊，苗寨
7: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去那个凤凰玩的时候，顺便去周边去玩，然后呢，他们分成了深苗区跟浅苗区。就是有一些是汉化的那个苗寨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顺利沟通，所以我们叫浅苗。然后呢有一些不太能沟通的，他们就住在深苗的，对对对，更原生一点。然后呢我们当时那个团队里头导游说的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进去之前在门口先上厕所，
8: 嗯，
7: 上完了以后再去。然后有个大哥就不以为意，
8: 很多人不以为意是吧？
7: 对，然后呢他是真的很急了，
8: 嗯，
7: 就是大号那种急。他那个寨子里面是非常纯天然的，两块木板架在一个桶子上面，而且它的背后是一个猪圈。
8: 两块木板架一桶子上？
7: 对，它是这样子上的。
8: 哦，那些对于这人的平衡性也有些考验。
7: 没有，它旁边有固定的一个地方，
8: 啊，
7: 就是你底下其实是个桶的，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木板。
8: 哦。
7: 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背后是个猪圈。
8: 还有猪圈。
7: 那个猪圈里面，它 用一块木板跟你这个位置隔开了，你就是你跟猪其实共享一个位置，然后那个大哥可能撅太后面了，然后那个猪鼻子从那个木板缝里面这样撅出来，然后他就被顶下去了，所以他跟着那个就翻掉了。哇，我们那个车就崩溃了，我说要不然你自己回去，我们单独大家友情价，每个人给你出点钱。
8: 大哥不能要了，大哥就大哥留在这边吧。
7: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天，我不要跟他坐一部车，我疯掉了。
8: 汗色掉汗色这件事儿，真的是太危险了。
7: 特别不

0: 熬的不是排队，是排队上厕所。
1: 对，这样的话题先暂告一段落，再来一个有味道的美食。啊、
0: 你这个切的，你就是切的非常的就是集训。
1: 不是，这个美食店呢，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去他们家，是因为原本想要去另一家叫什么飘香水煮鱼，就是在长乐、
0: 啊，
1: 两家店都在长乐。
0: 哎，我吃过这一家。
1: 是吧？两家店，你应该
0: 我吃过。你刚才说那一家
1: 哦，那一家我觉得环境真的不好，
0: 对，他没啥环境，而且
1: 他对面上厕所也很难。
0: 哎，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去那上的厕所。
1: 我当时
0: 去上的厕所，那个几乎是半旱厕，因为他没就是
1: 对他没有水，
0: 没水，然后
1: 哎，好烦啊，
0: 他泛黄有点。都包浆了，怎么又扯到这个厕所？
1: 不能再讲厕所，我们俩就是一入厕所就是深似海了，根本拔不出来。
0: 继续说
1: 啊，说到另一家店，就是为什么当时没去，就是因为那家店厕所特别脏，然后我就受不了，我说改着去另一家吧。
0: 换一家。
1: 然后呢，这家店在长乐的那个航城街道，就是那航滨花园。
0: 哦。
1: 为什么会聊到他呢？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在群后艾特了我们。
0: 哦、oh, ，
1: 他说那个这家店好不好吃，值不值得特意去跑一趟？
0: 那来，今天我们正好回应一下。
1: 对，然后呢，这两家店恰巧又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长乐的。呀，
2: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3: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4: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0: 马达一响，
1: 小孔登场。
0: 这里是
1: 地球大
0: 玩
1: 家，
0: 即刻
1: 就
0: 出
1: 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0: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1: 我们就是
0: 玩家
1: 拍档。今天我们是抠门组合。
0: 对，
1: 真的特别抠、
0: 哦，太抠了啊！
1: 我基本上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我本人都没这么抠过。
0: 聊到现在，基本上还没让大家掏过钱呢，是吧？
1: 对，而且甚至有的还倒赚呢。
0: 倒赚。
1: 你看嘛，他这个我们刚刚上半段在跟大家聊过，比如像床车的旅行模式，那这种是相对省钱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前提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又跟大家聊了一个关于看房旅游团的一个事儿、
0: 哎。
1: 其实这个事情呢，很多年前它就有。
0: 嗯。
1: 但是当年看房团的一个价格，它有的是付费的，
0: 哦、
1: 有的是免费的，所以不一样。
0: 当时那个房市可能比较好。
1: 对。
0: 然后你还要去抢这些房源。
1: 那你现在看，我们进入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存哈。
0: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
1: 对啊，我不是什么刚需的一些朋友。那之前呢，我有遇到过。我旁边的有一些这个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
0: 哎、
1: 他们呢是想要用候鸟式的一个方式，
0: 手里有点闲钱，然后想找一个地方，这个能过去
1: 度
0: 假。
1: 对，他们的想法特别的好，当然他们也把这个就是一直贯彻落实，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像我们这种家庭是做不到，就是比如像让我爸妈去其他地方买个房，然后比如像冬天时候过去住，或者是夏天过去避暑，不适应，
0: 他们
1: 不行，他们。
0: 住个几天可以，
1: 对，
0: 旅个游行。
1: 他们无法像那个其他的这个家庭一样，可能在那待几个月、
0: 哦，
1: 然后再跑回来，他们做不到。所以像我们这种家庭就不适用。
0: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看，就很多地盘，珠海、海南。哎，你说这个
1: 青岛
0: 这些地方就很容易有这种看房团。
1: 对，而且它又有海滨城市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又有度假休闲的感觉。
0: 哎。
1: 它整体生活节奏也相对慢。
0: 对，那以前在房价很鼎盛的时候，各地都流行过的
1: 对
0: 看房旅行团，就是用大巴车，然后拉到旅游城市的楼盘里，它可能还包，就外地的游客还包机票，包车票，然后名为旅游团，实际上它是为了让你参观海景房的，就带了一点点。的旅游的性质哈、啊，然后不少人呢，因为定力不够，明明是去免费参加旅游团的，回来就背上房贷了。
1: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像是很多的一些看房团呢，就是可能真的。

0: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像我们这样头铁的年轻人啊，就是已经不一定都是那些比方退了休之后啊，就是有一些闲钱的中老年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啊，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他是这样的，他的付费和这个免费之间其实它的价格都不会差很多。
1: 是
0: 比如像需要坐飞机才能够去到的远方的看房，它会收钱，但是最高不会超过500块。
1: 那也很便宜啊，
0: 对吧对吧，
1: 多一张机票钱，
0: 是吧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像我们这种薅羊毛的
1: 还是划算的。
0: 对，然后它是坐大巴就可以直达的地方大多是不收钱的。
1: 哦
0: 嗯，我们之前我也有参加过，就是坐大巴去到其他地方，我有去永泰看过房。
1: 哎呀，去永泰那个也是带点旅游的感觉吗？还是说纯看房去了？
0: 没有，他是纯看房去了，但是那边会有一些配套的玩的东西。我是过去拍照去的，
1: 也挺轻松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挺欢乐的，而且他还能包一顿午餐。
1: 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0: 对呀、啊，
1: 就是、如果是你跟着这个团，然后真有人买，那这个导游应该是挺开心。
0: 嗯，
1: 然后他就开开心心的，大家愉快。
0: 但如果没有人买，也就还无所谓。对于我们来说，是吧？
1: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脸皮厚没关系，是吧？
0: 是啊，而且甚至有的人之前参加过，花200块钱可以从成都出发蹭看房团去海南玩一圈。
1: 你就想这200块钱能从成都到海南，就到海南这个动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是吧？
0: 哎，你看我们
1: 说玩不玩了，
0: 我们俩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你就让我到，你就花200块钱我要就传送到海南去。
0: 对，然后我们就看网上有人分享了自己一分钱没有花完了一整天的一个经历。他是报了一个楼盘组织的周末看房一日游
1: 啊，
0: 他是早上坐大巴出发，中午吃了一顿免费的农家乐，下午呢就被拉到周边景点逛了一圈，晚上又被大巴送回来。然后中间他是有一个全程，他除了在售楼处有坐2个小时要听那个销售讲 PPT 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 真的特认真，
0: 我觉得特别好。
1: 2个小时没花钱，
0: 对，我觉得从大巴出发那一刻就赚到了。
1: 对，你又不听那堂课，你觉得愧对于
0: 好搞笑
1: 是吧？自己都没想买的，面子要给一下。
0: 对，我现在什么时候对自己要求一点都不高了？
1: 因为这种看房旅游团呢，实则就是低价旅游团的一种，它只不过推销的是当地特产，它不是就是一个是推销当地特产，一个是推销当地的房，反正两个不一样，但是推销的这个皮就是，然后也是对于游客来说，抵挡推销的技巧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跟销售来斗智斗勇。因为他就所有人都会觉得，反正这个房子这么贵，自己不买的话，团里总有大哥大姐要买，对吧？原则是只看但是不消费，坚决不买，那就不会有人从你兜里掏卡，那刷刷刷钱，那自己就能全身而退。
0: 就是，但是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看房团很多人特别讨厌、深恶痛绝的点在于，它是一个忽悠团。
1: 啊，忽悠团，
0: 哦，就是我们加引号的忽悠团，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出去玩一圈花200块，结果呢在荒郊野外买了一套海景房花50万，对吧？还不能退。
1: 对，
0: 那么这种就是忽悠的技巧能拿捏部分的老年人，但是你就制服不了这群来薅羊毛很正经的年轻人。
1: 因为年轻人真的是就是你没手可多，就是没办法。你必然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投资升值，或者说什么养老休闲的，咱不听这一套。
0: 所以他就是开始了一种新的周末打开方式啊，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不用租车，不用订包住的旅行。
1: 就这个事儿，你要是在互联网你再发展下去的话，迟早要验资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治不了这些花样。
0: 对啊，我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团，
1: 是不是有一些门槛，对吧？
0: 不高。
1: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门槛的。
0: 那如果都没有门槛的话，说明这房也不咋样。
1: 对，然后你首先他肯定销售，你要排除是不是你目标客户吧。
0: 对啊，
1: 然后网上这种看房团的攻略
0: 我都消费不起，他还带我去。
1: 对，一看就不行，是吧？那参观海景房呢，就是去海边玩，参观养老房就是去山里玩，现在就总结出来了。然后有些旅游团呢，为了卖房，一般伙食都还挺好的。
0: 对，
1: 就是让这个大家的情绪要好一些。对，比如说你去海边，然后就给你安排海鲜大餐，然后就销售就会吹，他说你看你买了我们这边房子，你就以后的生活就是能坐一坐游船，吃一吃海鲜，特别惬意，是吧？然后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会拉你去海里去景点转一圈，然后说是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种生活。如果房子卖得好，哇，那个体验立马升级，
0: 是
1: 还能临时给你加点这个纯玩的项目。
0: 你看之前就说了，这个旅游团经常抵达的目的地是山东。
1: 山东是吧？
0: 真的、
1: 啊、
0: 哦，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同事啊 林燕姐姐，她之前她的那个婆婆还是她妈妈就有参加过这样的团，但是她的亲戚买了，她妈妈没买。
1: 哦，亲戚还真买了。
0: 哦，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落实到位，他们每年都过去住。
1: 哎，确实，
0: 我感觉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1: 对，你就反正你一年去个十天半个月都。
0: 而且它便宜，他当时买的时候真的很便宜。
1: 确实很便宜。
0: 对，还是
1: 买了一个长期宾馆，属于你自己的宾馆。
0: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你能用起来，它也都不亏嘛，
1: 对
0: 不对？
1: 闲置就行。
0: 对，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看房旅游团当成那种低价的机票来用了，就是蹭着它的交通去其他城市。
1: 对，
0: 还有的人落地以后分开行动，大不了自己付一个返回的车票，也能省点钱。
1: 确实啊，你就是薅这个羊毛到那边是吧？
0: 哦。
1: 但是这些看房旅游团呢，并不好找啊。他很多网上就说，这个小道消息啊，都是通过超市门口领鸡蛋的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想要找到这种低价旅游团，必须问消息灵通的爷爷奶奶啊，你还不好找是吧？这可能还没有一些专门发布这种信息的渠道。
0: 秦就说，他说我曾经也去看房团过，他说车接车送还有100块钱，
1: 还给你包的红包，
0: 你也太赚了宝贝。
1: 哎呀，
0: 他说后面才知道这是房托给房地产公司增加人
1: 气。哦，就是限购了你
0: 有这种好事叫什么活呀？
1: 车接车送100块钱、
0: 哦、我也想去
1: 巡演去了是吧？
0: 我都心动啊。
1: 然后慢慢说的介绍了一些邪修的旅游方法，一个是车企卖车的床车游，一个是房企卖房的看房游。就现在这些网上总结的这些一分钱不花的旅游攻略，
0: 哎，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好厉害啊！他们把我所有没吃过的苦都吃了一遍。
1: 就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坑呢？哎，其实不知道啊，应该也会有哈、啊。有一些年轻人呢，他说总结了一些不上当受骗的方法，总结出了看房旅游团的一些经验。他说，首先一定要去旅游业发达的地方，北方就是青岛、威海，南方就是清远、广州。如果遇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泰国旅行团、缅甸，
0: 哦，那不行，不能带我出去了。
1: 出国的那种啊，赶紧跑，想啥都别想来跑了啊！
0: 我去哪儿看
1: 这
0: 房
1: 不
0: 行啊？
1: 即便是条件比较好的，给你包红包那也不
0: 行、
1: 啊。
0: 对对对，别去
1: 啊！这种不行。
0: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有总结攻略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上大巴坐中间排不容易被注意到。
1: 上大巴首先要坐中间排，
0: 你要埋在人群中间 啊，你不要太出挑。
1: 一般他都会前后看是吧？
0: 对，还有一个，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售楼处的朋友会。这期节目他说啊，在售楼处的话尽量站在人群中间，就是又能凑上人头，但是又不容易被销售给锁定。
1: 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尽量夹菜慢一点，拉长你的用餐时间，这样就可以花特别少的钱，能过一个零元购还白吃白喝白嫖的周末。
1: 所有人都在想当一个小透明。
0: 哎，这个特别好。
1: 因为真的以前年轻人过周末要么在家躺一天，要么就出门去消费购物，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啊。你选择你两天时间你报一个这个看房团，或者当天去当天回的，不用花钱，被人拉去逛一圈，然后回来，然后蹭免费的旅游团。虽然说要配合他们的表演，但是也值得。那
0: 对，
1: 首先就是你先要在售楼处待够时间，然后听销售讲那个房子的什么区位优势啊，周边配套未来的规划，他肯定画饼嘛。
0: 那肯定要
1: 啊。其次就是填问卷留电话，你可以留一个真实的，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就将来要屏蔽这些骚扰电话、推销电话。最后就是你要假装有意向。哎，你微笑点头，
0: 哎，
1: 笑起来，既不把话说满，也不把话说死，反正销售也已经习惯了各种反应的访客，人家也无所谓。
0: 对，大家其实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
1: 哎，
0: 咱来给你撑人气、啊，撑场子。
1: 对对，
0: 对你也别太为难我。
1: 都懂，互相都懂是吧？
0: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哈、啊。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旅游方式，在车上啊，就是移动式的一个旅居方式，
1: 哎，
0: 还是说通过这种看房的一种免费薅羊毛的旅游的一个方式，有各种各样省钱的一些小技巧跟窍门、啊、当然我们俩暂时还没有完全实践。
1: 对，这都是网上的一些攻略啊，我们只是分享一下。
0: 所以呢，今天也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了一下。
1: 对，
0: 那关于这些你们怎么看呢？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省钱的攻略和方式？
1: 对对对，
0: 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嘛。
1: 对，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看房团的，你都可以分享分享你当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很想参加，我是有点心动的。
1: 就是你可以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去当地感受感受，考察一下。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城市，你去看一看，然后了解了解房价。 价的行情，其实这个也挺好。就现在你房了解房价也是观察当地的一个方式嘛。
0: 你说的真好。
1: 对，然后了解当地的生活，然后如果没看上房子，你就考察一下这个
0: 当地的美食。
1: 对，美食你吃两顿总好，
0: 哎，
1: 对吧？
0: 我就是昨天说了嘛，我说这个很多朋友不是之前想要去长乐去考察一下这个周边旅游嘛，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呢。

0: 今天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还没跟大家分享完呢，赶紧带大家去吃一下。毕竟明天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就是歇这一天，好吧？
1: 很短暂啊。
0: 对，还有朋友说，哎，我班还没上够呢，你接上。
1: 接上，
0: 我就不放没了，我明天必须要休息。
1: 明天太好了。
0: 对，我下周还得连上六天班呢。
1: 我感觉就是这周过特别漫长，因为我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是我都开始值班，然后我感觉已经上了五天班了。
0: 啊，对呀、啊。
1: 我是上午休一啊。
0: 可是你前面放的时间比谁都长。
1: 对，前面放了12天。
0: 对你知足吧。你啊，所以呢，
1: 吃鱼吃鱼，
0: 对，我们就是带大家去
2: 喜界入选
3: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昨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4: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式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5: 中式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4: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嗨游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6: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式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式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式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3: 十月的淮安、秋阳、和煦，近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台阶上，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在志愿者搀扶下缓缓前行。来听报道。
7: 队伍中45岁的视障人士黄丹第一次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周恩来3个鎏金大字时，激动不已，久久不愿移开。他的身后还有20余位同样看不见红旗招展，却用心感受着这片红色土地的视障伙伴。视障人士黄丹：
8: 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我黑暗的世界里，它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温度，也像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
7: 参观过程中，志愿者们成了视障人士的眼睛，有的俯身在他们耳边描述展柜里的文物，有的拖着他们的手去触摸红旗汽车，还有的在总理塑像前轻声念出碑文。视障人士苏树建：
9: 印象最深的是讲解员对我们的称谓和他的用语，他们用那个视障群体来称呼，全程用的是你们听和你们感受，而不是用你们看，让我觉得特别自在，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被特殊对待，是被理解的。
7: 人群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那一刻，历史是视障人士指尖下的温度，耳畔的声音，心底的共鸣。淮安区盲人协会主席杨炳全：
2: 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啊非常有意义，我们平时看不清，今天也听到了，摸到了，感觉各种

0: 那里真的我记住了，以后还杜俊豪常给盲人脸。
1: 淮安市级爱心服务队队长王贤忠，
2: 这次活动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想把常态化这些国际盲人的全国做出来等级的，让更多视障朋友找人找年纪念馆找年故居，把看不见的红海之旅一再办下去。
3: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4: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5: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惊人奇境，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4: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身，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影逐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婷怡，
6: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4: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和糖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6: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4: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映月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7: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7: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8: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7: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7: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8: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7: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
10: 哎，小朋友，别往那边走，那边是马道，危险。 来，跟着爸爸妈妈走这边。
11: 谢谢啊，警官。
8: 说话的人是萨特边境派出所民警李俊杰。国庆假期，他和战友们每天9点半到岗，晚上守着最后一批游客下山才离岗，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巡查交替进行，重点对游客走失、车辆故障、受伤被困等突发情况。萨特边境派出所位于昭苏县萨塔古道北入口。萨塔古道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天山南北的险峻要道，集冰川、古道、河流、森林于一体，风光秀美。这里是新疆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吸引大量游客。为更好服务旅游高品质发展，当地边境派出所探索建立反应灵敏、部门联动、机制畅通的景区警务运营模式，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国庆假期，面对激增的客流，萨特边境派出所在景区内建立起一路平安一警户型下塔驿站，推行高峰守点、屏风巡线、整体控链的勤务模式。驿站里常备问询导览图、免费开水、急救药品和便民雨伞，既是景区防控的前沿哨点，也是游客身边的暖心港湾。民警片祥鹏。
12: 很多游客不知道，山区天气变得快，上午大太阳，下午就可能下雨。我们驿站备了雨衣和热水，遇到老人小孩先让他们进来缓一缓。今年6月，有个重庆游客车在返程路上爆胎了，我们赶过去在泥里换了轮胎，后来他们专门写了感谢信来。
8: 科技手段也在为景区巡防加码，警用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成为空中尖兵，对密林等人力难及的区域进行巡航，与地面巡逻队形成空地联动模式。民警李俊杰。
13: 无人机飞一趟，覆盖的区域比步巡大好几倍，有些游客喜欢往没有开发的路段走，从空中看得清楚啊，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喊话或者派人过去。
14: 平安下塔群里来消息了，商户说金警官，温泉这边有辆车堵在转弯处了，后面排成了一串，好，我这就过去。
8: 景区治理的难点往往在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摩擦。萨特边境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下塔警警微信群，把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区间司机、商户中的党员全部拉进一个指尖上的治理圈，发现纠纷苗头或者安全隐患，随手一拍，及时上传，民警第一时间响应。2026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累计调解矛盾纠纷70多起。民警靳兴国。
15: 群里有开区间车的师傅，有马队的管理员，有各个摊位的商户，他们天天在景区里，眼睛比我们多，有时候游客刚吵起来，群里消息就到了，我们过去3-5分钟就能把双方拉开，不至于闹大。
8: 下塔古道景区既是南北疆文化的交融地，也是服务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驻守在这里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派出所的荣誉墙上集体三等功、先进党支部、成绩突出单位的奖牌层层叠叠，记录着一茬又一茬戍边人把青春留在古道北口的岁月。民警李俊杰。
16: 假期我们都在岗，说实话，看着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在朋友圈发下塔的雪山和草原，心里挺踏实的。风景他们看，平安我们守，各看各的景嘛。
8: 下期我在岗，在萨特边境派出所，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巡逻时踏过的碎石与冰川融水，是调解纠纷时递过去的一杯热水，是微信群里的一声收到马上到。当游客举起手机拍下雪山与草甸，镜头之外有人正对着风景面朝平安。
17: 下期我在岗，下特平安，请放心。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卫视内测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刻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好了，欢迎回来啊！刚刚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篮球其实可以先从上篮开始学，然后呢，投篮学着也会快了。然后投篮要记得是手腕发力，然后用手指把球投进去。就是你书面上说的我都懂，但是做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运动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动起来，不要天天呢躺在家里。那贝贝从小其实学的一些才艺呀，比如说像学这个声乐呀，学戏曲呀，然后学这个国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我在那坐着。所以从小其实接触运动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呢，小时候呢可能学过舞蹈啊，学过大概六七年舞蹈，但是呢也是太累了，不想学。所以说呢，在长大了之后啊，就会开始想，诶，小时候的这个没有帮助自己的一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反而更想去弥补开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电影空间。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到了运动啊，然后呢有一项运动呢，大家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习过，叫做排球。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教我们的两个手腕靠在一起，噔，往上一推一抬啊。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啊，有学过排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有关排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夺冠》，也是这个大概几年前的一个院线电影啊。贝贝当时也有去院线去看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运动的热血时刻，来吧，一起进入到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大家听这个歌，光是前奏就非常熟悉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赞叹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的一个体育精神，勇于拼搏，勇于奋斗，挥洒热血，勤劳勤奋，又很积极阳光向上。那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呢，它是借着没有说是固定的一个年代啊，它是借着几代女排运动员接续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去接入。那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去比如说让真实事件改变的，或者说描摹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电影啊，它大多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某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就是凸显一个人个人嘛。但是夺冠这个影片并没有，我觉得它是把人物的群像都描写得很好，但凡不管是这个主角还是配角，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身上那种精神和品质体现出来。那我们能够从电影这个女排运动员经历磨砺之后，然后以及坚守初心信仰的等等等等各种。

各样的人生感悟。其实观众走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在一场场非常紧张的赛事的拼搏的细节当中，看见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带来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能够抚慰我们平常非常平这个普通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常。那我个人其实是对于就是讲体育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首先可能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体育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啊，人越缺什么越想要什么，越想去体会什么啊，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有关竞技类的、有关体育类的这样的电影，一个是情有独钟，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就是当一个影片拍得好，然后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比赛场景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获胜的时候你能够发自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激动，然后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运动完一样，很激昂，然后呢很这个阳光，然后呢感觉看什么都非常顺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类电影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日子，去感受更开心的事物，得到更愉悦的心情。那故事呢是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追逐冠军梦想的这样一个征程。那郎平呢作为运动员与教练啊，两度是和女排紧紧相连的。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呢，他们的条件可能没有现在那么的这个宽裕啊，比较艰苦，可能有些简陋，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下去刻苦的磨砺咬牙拼搏，最后拿下了世界冠军。那新一代的年轻队员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活泼了啊，他们在新时代呢要重新寻找他们打球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打，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拼搏和奋斗。我们能看到训练场上的汗水，能看到赛场上的呐喊，当赛场上的呐喊声响起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呐喊，也能看到这个一整个队伍里啊，一整个运动员队伍里，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期待，但是也背负着压力。随着赛事的推进呢，队员们刚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掉链子，可能那个有点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怀啊，然后去懂得直面输赢得失与质疑。在一次次的训练比拼以及几番的心理挣扎之后呢，队员们慢慢的放下包袱了，他们终于读懂了排球的意义，无关输赢，而是坚韧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终于学会了正视输赢，最终在赛场上他们诠释了属于女排的力量。因为贝贝呢是这个经常有舞台的主持嘛，那些时候是小误差，我都会一直反复的去纠结，就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反复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其实就跟刚刚进入这个训练场的运动员们一样，第一次面对比赛或者是第一次面对一些基础的训练，哎，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好，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陷入在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但是等到真正的长大了，真正的心态放平和了以后，会发现其实紧张是一件好事，同样了，错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女孩们在一步一步的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长成大人啊，然后呢一个磨合的并没有那么和谐的团队，最后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支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不光能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以及体育竞技带给我们的这种这个激情澎湃，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共情的点。
包括我们每个人从学业开始或者从工作开始，刚开始总是没那么顺利的啊，以及呢在工作之后更需要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协作，刚开始协作也总会没那么和谐和融洽的，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试错挫折输和赢之间慢慢的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当女排夺冠的那一刻，也请你想一想自己人生啊这个得意的那一刻，他们留下来的泪水也是你在当时留下来的欣慰的泪水或汗水。那从前呢，我其实只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讲述传奇的比较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其实真正静下心来看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一次次拼搏背后藏着那种执着和坚守，各有深意。不存在永远不败的队伍，也只有愿意咬牙坚持、彼此扶持的追光者们。这个平凡的日常也能够做到热爱相伴，能够细细感受，方能够体会到拼搏独有的鲜活和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想要去奔赴的目标，自然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会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赛事。

0: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电影空间就到这里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冠》。
1: 国庆期间，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与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这两大国际 A 类赛事落地宝山滨江。昨天，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率先展开比拼，江面上多国选手上演速度与激情，岸线上嘉年华活动同步铺开。看顶尖赛事由宝山滨江的假日图景，正在形成赛事引流、消费落地的乘数效应。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多，长滩内挡水域的江面上已经热闹起来，做事竞速组的选手们浮在艇身上，身体与水面几乎平行，江面上十几艘水上摩托沿赛道飞驰，水花被高速撕开，在艇尾拉出两道白色的长尾。看台上，来自宝山本地的林先生和朋友举着手机追拍，镜头还没来得及跟上一艘艇的轨迹，他已经冲到了视野边缘。
3: 也第一次才看这样的世界级的比赛，这个赛道也挺好的，挺开阔的。
2: 旁边朱木星和小伙伴小鹿趴在栏杆上，每次游艇从正前方掠过就齐刷刷的哇一声。到了花式比赛环节，历史摩托艇腾空翻转的瞬间，他俩更是兴奋的又蹦又跳，惹得大人顾女士也跟着一起欢呼，
4: 很开心很兴奋。
5: 我都没看过，因为水上摩托简直要比我看过的电瓶车要快很多，
6: 就是像一个水上的摩托车一样。
7: 第一次来现场看，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一个接一个的追逐挺厉害的，后面我看还有花式啊，那个会更惊险一点。
2: 一天不过瘾，不少观众还预定了4号的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继续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而这份水上运动的可体验性还在扩容。宝山区体育局局长格磊说，今年滨江嘉年华推出的多种大众参与项目，将赛事周的一次性热度拉长为假日里的日常运动供给。
8: 4号到6号能在游乐港区看到水上的精彩表演，我们有动力冲浪板，我们有一些动力的水上项目，同时在松浦炮台湾湿地公园，在长滩滨江的一个水域还会有一些群众性的活动，比如说温根展演、职工的划船赛、亲子的骑行赛、亲子运动会。
2: 赛事间隙，观众走进看台附近的嘉年华，喝杯咖啡，吃点美食，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更有吸引力。吴淞口文旅集团邮轮产业部主管、岸上嘉年华主理人梁家慧说，
9: 相较于去年的，今年的嘉年华现场增加了更丰富的一个互动环节，我们的互动区跟我们的现场赛事进行联动的，还有小小摩托艇的一个比赛，让孩子们在观看赛事的同时自己也能体验一下。
2: 比赛的乘数效应随票根向外溢出，为承接赛事带来的人气，滨江商业综合体上海海上世界推出多项举措，为假日消费再添把火。项目总经理宋金璇介绍，假日首日客流和销售额均实现8%增长，
10: 持续升级场内的品牌矩阵，加码会员权益，深度的用好宝山区5次500万消费券政策红利，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丰富商业供给，深度的体验长江文化美食会、长江戏剧节等特色场景。
2: 游轮旅游的联动是宝山独有的变量，这个假期吴淞口游轮港预计出入境游轮10艘次，旅客4.8万人次，海上度假与滨江观赛也可以装进同一趟行程。
11: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这边环境也很好，
12: 就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休闲放松的，因为这也是我们3次坐游轮出行，这边建设的越来越好了。
2: 宝山还推出一图逛滨江、一卡通全域、一票游全程联动机制，游客凭赛事票证可享受区内景区、酒店、影院及商圈商户优惠。区文旅局局长范立军说，赛事票根不再只是观赛凭证，而是一张全域消费通行证。
13: 我们首次推出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的专属消费券，串联游轮、赛事、演艺、餐饮、乡村体验全场景，把宝山的城市温度、滨江魅力和乡野风情传递给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把它打造成上海北翼假日消费的核心引擎。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4: 孙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14: 你好，什么问题？
15: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护理院的这个投诉啊。
14: 嗯。
15: 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液，它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2盒， 就一盒是三瓶，一共是六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镜互联也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14: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是隐形眼镜吗？
15: 对，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
14: 它是隐形眼镜吗？
15: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14: 它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15: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14: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15: 那
14: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的。
15: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
14: 一直听我，对对对，我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15: 对对对，
14: 嗯，
15: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14: 这玩意儿在这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15: 戴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这个
14: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15: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4: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15: 对对对。
14: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15: 对，
14: 可能不一定那啥。
15: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们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是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六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4: 液体。六瓶液体。
15: 哎，对对，就是六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4: 对啊，也就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15: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14: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15: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它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4: 叫护理液。
15: 对对对，
14: 嗯，
15: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用。

0: 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2: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啊，好嘞。
2: 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号5595，你好。
1: 55955是吧？
3: 哎，对，先生，5595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3: 嗯，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3: 嗯，
1: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3: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1: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0: 我能够听到。
1: 那你说话呀？
0: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1: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你要在线的啊，
0: 思路
1: 要在线啊，这跟着，我跟上，跟上。
0: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1: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0: 用免提。
1: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3: 啊，我能听到。
0: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260620-06884952-8360-505。
3: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1: 孙先生，
0: 哎，对，
1: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0: 非常好。
1: 那你提供呀。
0: 我已经提供了。
1: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0: 没有听见。
1: 你。
0: 哦，这样的。
1: 你用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0: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等会儿我把它，
1: 你不用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0: 哦，
1: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0: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0: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3: 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1: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这个6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0: 六位数的验证码。
1: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0: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3: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1: 孙先生听得见吗？
0: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3: 我说咱们是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0: 对。
3: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那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0: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碰，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3: 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0: 对，
3: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便多多说一下吗？
0: 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淘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

0: 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眼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个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希望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1: 嗯，明白。嗯，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0: 没问题，这可以的。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0: 我可以报吗？
2: 可以，
1: 您直接报就可以了。
0: 好，好，04015，微信。

0: 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新洗衣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0: 啊，明白。
2: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0: 明白。
2: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0: 明白。那你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相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相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2: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2: 嗯，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0: 景成长，闯荡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的人生历程，跳出传统叙事框架，聚焦人物精神气质的挖掘与呈现，是香港本土原创艺术的代表性成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黄凯仪表示，舞道去年在香港完成首演后，首次走出香港登陆内地，以上海为巡演首站，具有特殊的标杆意义。他指出，李小龙以咏春为根基，吸纳西方拳击击剑技巧，开创截拳道，而舞道融合舞蹈、武术、爵士乐、多媒体等多元元素的创作思路，与李小龙中西兼容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
1: 香港舞蹈团跟李小龙先生也是把中西的所长合而为用，真正体现国家在十五规划把香港作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和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带动式的定位不谋而合。
0: 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坦言，以舞蹈诠释李小龙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
2: 就是武术和舞蹈都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舞蹈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武术呢可以说是反而是更能够代表东方的一种身体吧。我们抓住的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相貌，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气质是跟身体是有最直接关系。
0: 主创团队历经一年多打磨编排，舞者突破传统表演边界，灵活切换恰恰舞、空手道、截拳道等多元肢体形态。主演王志生表示，演绎李小龙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践行其做自己的人生理念。
3: 因为李小龙他很忌讳的就是你去模仿谁，他创立了截拳道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多过于一个套路，只是一些认识自己、认识身体的一个过程。
0: 作为李小龙的饰演者，王志生在整场演出时无中场休息。他表示，全程高强度的肢体表达是最大挑战，也是对李小龙极致探索精神的致敬。在上海首演当晚，现场还有位特殊的观众，他就是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宁。他告诉记者，能再次看到这部舞剧让他兴奋不已，中间穿插着许多静谧动人、引人深思的美好瞬间。
4: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儿。我很欣慰，整部剧里都贯穿运用了我父亲的著述和思想理念，这样他就能继续指引我前行。
0: 据了解，巡演现场还展出了李小龙雕像乐高、功夫狮子装置、郭富城书法作品及李小龙珍贵手记影像，丰富观众对传奇人物的认知维度。此外，上海站演出结束后，舞道还将陆续登陆成都、深圳，持续传递香港原创艺术力量与中华文化创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面孔单元，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假期坚守岗位传递爱心的快递员。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在家等候网购生鲜、节日包裹，快递物流一刻不停。那这个假期，快递员陈云依旧选择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派送辛苦打拼。同时，他又用这份劳动所得捐资助学、援助山区、帮扶战友就业创业，在车轮和包裹之间，一边守护假日的物流畅通，一边用爱心去传递温暖。系列报道《金秋走基层之假期我在岗》专栏，来听记者严乐的报道。
6: 清晨七点半，极速快递扬州高新区分拨中心已经热闹起来。中心负责人陈云比正式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和同事们一起调试场地设备，检查无人配送车，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上午八点，快递班车准时抵达。为了让节日请假的员工踏实回家过节，这个十一陈云选择顶岗坚守一线。而在随后的一个上午时间，卸车、分拣、装车、派件，驿站入库，陈云如同最初的样子，奔波在派送一线。陈云，
7: 而且假期期间的这个快递呢，生鲜啊这东西占比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快递的时效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快递赶紧送给他们。
6: 2021年，陈云从部队退役后踏入快递行业，一晃就是十多年。从创业之初，一个人开车装货、揽收、派送，到如今仅自己一个中心的业务体量就增加到几十倍，达到每天一万多单。陈云亲眼见证快递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7: 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变化，这个确实，以前的手写面单，现在全是电子面单，包括现在的无人车辆， 将后来可能还有这个无人飞机投过投送啊之类的，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越来越精细化的。

0: 这同时对快递员、快递小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门槛也越来越高。
1: 陶峰是陈云的员工，也是相识20年的老战友。几年前，陶峰创业受挫，找到陈云，陈云二话不说，拉着他一起做快递。十多年来，像陶峰这样投奔过来的战友，前后有30-40人。有人熟悉业务后，在老家开办了快递站点，也有人一直留在扬州，跟着陈云坚守一线。陶峰，
0: 他对兄弟好，对员工好，然后呢，做事呢比较踏实。他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干，
1: 守好每一趟班车，送好每一件包裹。陈云靠快递这份事业站稳脚跟，事业稳步发展之后，他不忘来时路，把这份靠快递一单一单挣来的收入拿来反哺社会。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几百元的学费都凑不齐，靠着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条件好了，他选择反哺家乡，从2023年开始在母校宜真城际中学设立专项助学资金，每学期拿出1-2万元资助那些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做善款，就累计6万多元，
0: 每个学期反正1-2万块钱也不是很多，就奖励那些确实家里有困难的，而且这个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这个学生，其实钱也不多。但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往大了说嘛，反哺社会；往小了说嘛，也是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梦嘛。
2: 扎根快递一线11年，陈云假期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的快递辛苦打拼。同时呢，他又不忘年少时受过的帮扶，在车轮和包裹之间，凭借着辛勤劳作换来了收入，捐资助学，帮扶战友，以实干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3: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4: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外地游客蒋先生：
5: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精神奇境，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4: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影逐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婷怡：
6: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4: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和糖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6: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4: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音乐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7: 本届艺术节意向全球舞台演出共60台，170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演出达13台。开闭幕演出将延续一中一外模式，10月17日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聚指挥家张国勇。

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超强阵容亮相全新启幕的上海大歌剧院。11月15日的闭幕演出，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携阵团之作《天鹅湖》同样亮相上海大歌剧院。一中一外的开闭幕演出，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今年的艺术节还汇聚了郎朗、王羽佳、刘晓宇、康托洛夫等活跃在国际钢琴舞台的四大顶流。更值得一提的还有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三大歌剧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呈现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布赫宾德携手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带来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两大独家精彩全集策划将为世界音乐史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两部美学集大成之作《道林》《大白鲸》重磅呈现，这些世界级 IP 共同构筑起中国唯一一站的强大矩阵。另外，本届艺术节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时代主题，联动上海文艺院团推出系列红色题材作品，为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艺术节既展演《楚河汉界》《宰相刘罗锅》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精品，也呈现《哈姆雷特》《钦差大臣》等用中国话语解读世界经典的全新探索。中华文脉和时代新生相得益彰，在沪上尽展风华。艺术节还将首推水陆空全域演艺体系，增强公共文化供给力。水陆空演艺主要囊括80余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精品演出，其中水包括青浦水岸音乐季、苏河湾音乐会等滨水演出，空包括复兴岛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等特色演出，陆包括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等户外演出。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期间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两场音乐会就将会在青浦区上达中央公园南园上演。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带来李安、张艺谋、冯小刚电影音乐会《谭盾武侠三部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将作为特别嘉宾加盟助阵。次日，金承志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则将接续与沪上观众见面。同时，艺术节还推出6500张平均为半价的优惠票，尽力让艺术触手可及。首轮开售引发热烈反响，线下不少观众从长三角周边地区专程赶来，线上北京、广西等27个省市的观众踊跃抢购。目前首轮4300余张优惠票已全部售罄，第二轮优惠票将于10月下旬推出。构建多维艺术教育体系，涵养城市美，愈进润利。本届艺术节立足校园推出90余场艺术教育活动，同时举办上海国际魔术周、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爵士上海音乐周、一带一路国家传统表演艺术周等四项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专业展演板块活动，希望让艺术润泽深城，完善长三角协同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带动力。本届艺术节主动发挥核心平台功能，继续在江苏、安徽等地设立分会场，推出超180场跨域演出活动，努力让长三角美美与共。本届艺术节将重点发挥国际交流、合作交易、人才培育的资源矩阵优势，通过国际演艺大会繁荣艺术交易，大力推广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用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合作机制，健全以上海共识引领的多边协作网络。本届艺术节也将继续坚持艺术赋能经济，让消费热起来，让品牌火起来，以数字创新拓展消费场景，在内容上注重艺术加科技，创新设立 XTRA 品牌，推出涵盖 AI 生成艺术、跨媒介游戏影像装置的数字艺术项目新生之地，拓宽艺术与科技融合新赛道。在服务上，我们注重打通线上线下链路，使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有适合的消费选择。今年艺术节继续以票根经济扩大消费增量，通过超40万张的演出活动门票，撬动46个商业体、约1000家商户进行深度合作，较去年增长近三倍。推出艺术节全程指南地图，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市民游客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服务。艺术节还将锚定夜间经

0: 济、青春经济、银发经济，打造联名餐饮套餐、文旅套餐等艺术家融合产品矩阵，联动国家旅游推广平台、主流媒体外宣平台、头部互联网平台，放大艺术节国际传播声量，助力上海打造中国入境游第一站。25届弦歌不辍，以艺术为纽带，连接四海宾朋，成就为一部戏，赴一座城的城市浪漫。又一个金秋，期待与各位文艺人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起共赴一场艺术之约。
1: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2: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3: 我是李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指导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制作发布电动自行车头盔消费提示，围绕选购常识和使用常识，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佩戴，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2: 提示表示，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事故当中降低成员头部伤害的防护用具，一般由壳体、缓冲层、佩戴装置等组成。选购时首先要注意避免误区，安全帽、所谓的便携折叠车、滑板、滑轮等运动头盔都不能够代替电动自行车的头盔。
3: 另外，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查看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等相明确的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电动自行车头盔属于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应该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选购的标注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的产品，并检查头盔的正后方是否有 A 或 B 永久性标识。
2: 在外观结构方面，提醒大家，头盔的壳体应该坚固平滑，边沿圆钝，没有不合理的突出物，壳体的左右后三侧应该有反光材料，内部的缓冲层应该手感密实，没有明显的异味，不移位，可以完整的覆盖额头至后脑的主要保护区域，佩戴装置连接应该牢固，卡扣操作简单且不易误开，如配备有护目镜的话，应该透光良好，上下滑动不卡顿，而且角度可以固定。
3: 在使用方面，消费者应该认真地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佩戴，佩戴时保持头盔端正，避免前仰或后翘，系统系带并调整至确认固定牢固，松紧适度，卡扣锁止可靠，日常存放应该避免长时间暴晒，远离热源和腐蚀性物质，清洁时避免使用有机溶剂等腐蚀性物质擦拭壳体的外表面，以免损伤材料影响防护性能。
2: 同时呢，应该按照产品的说明使用书期限及时更换，如头盔经历了碰撞，或者是壳体缓冲层系带卡扣出现了破损、变形、老化或松动，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更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头盔安全是骑行安全的重要保障，消费者应该选择合格产品，正确佩戴，定期更换，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3: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4: 本周聚焦企业职工、新居民带娃难、托管难的痛点，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托育服务，长效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以精准民生服务留住人才，温暖人心。请听报道。
5: 因为我们这台机器已经制了，这台机器开始运行，我们的器材是怎么样是走这一个口的。
6: 在温州乐清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一场特殊的产业研学活动正在开展，这是园区托育班开设的特色研学课程，将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智慧展厅，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父母的工作环境，触摸乐清电器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脉搏。学生叶子萌，
7: 来自贵州，然后我今年11岁了，跟上学确实不一样。来这边了解的话，我觉得是能学到很多课外的一些知识，还是很有趣的。
6: 温州宝德树脂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新世，
8: 就园区和企业之间的双向奔赴啊，他们帮我们的员工解决了孩子的这个托管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拓展，然后也是让他们类似于让他们在心里有一颗这种

0: 的种子嘛，以后可以往这种科技的方向上去走。
1: 其实研学只是乐清托育服务的其中一环，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该市还把当地青少年宫的优质师资和课程送到园区，安排丰富的课程，面向中心内33家在孵企业上千名职工开放托管，重点照顾跟着父母来温州生活的小候鸟，孩子就近有人照看，职工上班就能更安心。
2: 那我们知道五角星有几颗？
3: 五颗。
2: 有一颗怎么样？
3: 最大。
2: 四颗画的
3: 像梨。
2: 非常好。
1: 乐清家门口青少年宫老师果果告诉记者，
4: 我们一天有四节课，有包含安全教育、爱国教育和剪纸活动、体能活动，还有我们团中央领导那边给我们寄来了教材包，里面有包含跳跳棋、飞行棋、沙包和毽子等教具，这些互动的东西可以让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收获了知识。
1: 家长，
0: 我们下班回家就直接带走，上午上班过来都接送，都很方便，什么时课程安排起来，小孩子觉得过得比较丰富。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希望明年继续办下去。
5: 放暑假就是疯玩疯长那种，现在过来的话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啊，兴趣爱好就可以培养更多一点。
1: 暖心托育怎样才能办得更长久，覆盖更多家庭？乐清市为此推出创新举措，构建起青少年宫、产业园区、城市社区三位一体的托育体系，搭建起覆盖不同人群的托育网络。共青团乐清市委副书记郑子琪，
6: 我们的市青少年宫主要是面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女，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主要面向企业员工子女，我们清河社区这一类主要面向那个社区居民子女，希望我们通过这三类点位让他们在这里收获知识交到朋友。
1: 而作为工业大区的龙湾，全区外来人口占比超 55%， 产业职工低龄子女托育需求旺盛，对此龙湾创新推出企托无忧服务模式，将优质托育资源直接布局在企业园区周边。目前全区已有五所公办幼儿园开设了企业专属托育班，托育时长覆盖早7:30至晚6:30，适配企业职工上下班节奏。浙江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家属陈美玲，
7: 就这个嘛，长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工作，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便利的。我们企业这边也有很多员工，他们就觉得还老师照顾的真的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想把老家的小孩接过来。
1: 截至目前，企托无忧改革已服务龙湾家庭710户，职工满意度达99%。这正是温州推进托幼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去年温州出台专项政策，计划三年新增普惠托位10000个以上，规划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5个百分点，15分钟托育服务圈正在加快成型，把民生服务送到职工市民身边。这些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持续夯实营商环境的民生体作，让更多人才安心在温州扎根，安居乐业。
8: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9: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10: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9: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10: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9: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10: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9: 90年岁月山河，
10: 90年初心回响。
9: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10: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

0: 回响。
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山河印记。
0: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之金沙水拍云崖暖。滔滔金沙江，巍巍乌蒙山。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金沙江峡谷落差超过3000米，流急坎陡，江势惊险，号称天堑。红军正是在此地书写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壮丽传奇。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4度赤水后，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为右路，中革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的队列，每日急行军50公里以上进入云南。红九军团遵照指示，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后从树局渡口渡过金沙江。夺取渡口是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各路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抢夺渡口的竞赛。最先到达金沙江边并抢占皎平渡口的是中路刘伯承率领的干部团。5月1日，军委令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营赴一个工兵连，外加李克农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带一部电台前往鹿圈皎平渡抢占渡口。经过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5月2日夜里11点多钟，干部团先遣营前卫连率先到达皎平渡口。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红军找到2只被沉到江底的木船。经过抢修后，5月3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率先渡江到北岸，占领离金局和中武山渡口，缴获4只木船。干部团先遣营渡江后，立即向通安州方向派出部队警戒。5月3日晨，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渡江后，立即奔袭通安州。经过顽强战斗，打退川军进攻，顺利占领通安州，保障了渡口的安全。后因龙街渡口、红门渡口不具备渡江条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转而向皎平渡口集结。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后，随即着手架设浮桥。因水深流急，加上敌人早已将能架桥的材料烧毁或藏匿，架设浮桥计划未能实现。红军在江边总共找到的7只木船，除1只无法使用外，决定用6只木船来回摆渡过江。为了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政委，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河守则，指定干部团负责维持各部队渡江秩序，规定部队到达江边后必须听命于渡江司令部的指挥，并按指定的船只排队上船。各级首长渡江时也不例外，要服从渡江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同时规定渡船不许载马匹，由坐在船尾的人拉住缰绳，让马跟着船游过江去。为了尽快渡江，红军还注意对船工的组织宣传工作，每天付给船工5元现洋，并宰杀肥猪改善船工伙食。船工们十分感动，他们打破金沙江不夜渡的传统，不顾疲劳奋力为红军划船。渡江司令部将37名船工分成2班，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3人1班，来回划船10次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单独作战的红九军团于5月4日抢占树局渡口后，在

海船工饶树清等人帮助下，从江边捞起一只破船。红军将船修好后，立即开始渡江。过江的红军侦察部队伪装成国民党军，连夜奔袭上游的汪家坪盐场，将缴获的50,000公斤食盐分给船工和群众，赢得群众的大力支持。群众纷纷报告船只藏匿地点，帮助红军打捞出被敌人沉到江底的40余只运盐船，并自告奋勇地将船划到树局渡口送红军渡江。5月6日，红九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按制论价付给船主船钱后，将船捣毁抛入江中。一直担任殿后任务，奉命在鹿券石板河阻敌的红五军团坚守阵地5天5夜，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坚持到红军主力过江后，才于5月9日撤出阵地，急行军40公里赶到皎平渡，当天迅速渡过金沙江。自此，中央红军30,000人马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分别从鹿券皎平渡、红门渡、鲁车渡和东川树局渡全部渡过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做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跳出了数10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于云南金沙江南岸的阴谋，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10月2日上映出品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Redland 2026线下展台正式开启，游戏于9月23日全平台上线，上线首日即登顶 App Store 付费 App 排行榜。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1941年孤岛上海，以一场银行爆炸作为叙事起点，将两名身份迥异陌生人的命运紧紧交织。此次线下参展，将游戏的双人协作叙事从屏幕内延伸到线下实景，拓展了互动影游的体验边界。展台由上影专业制景团队以影视级标准实景搭建，1:1还原游戏内的标志性场景，设置双人入局四站主线任务，黄包车进入新世界，电话亭双人密电局，歌舞厅默契挑战，审讯室原口供，集齐四枚情报印章即可解锁书房见面礼。沉浸式还原1941年孤岛上海的时代氛围，演员化身鲍童、歌舞厅老板娘等角色空降现场，与观众实时互动。展台同步开放游戏试玩，派发主题周边，并设置打卡点位。新世界暗影成双由上海上影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上影制作，互影科技出品，上海霍洛维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光彩影业武汉有限公司、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作为项目主出品方，上影制作为项目注入旗下上海影视乐园的新世界庄园核心 IP。这一 IP 此前以沉浸式演出的形式在上海影视乐园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特色，此次向线上互动影游延展，是 IP 从线下沉浸式演出向线上游戏延伸的重要实践，也是上影以核心 IP 为纽带，推动单一体验产品向多形态内容联动发展的探索。围绕新世界庄园 IP，上影制作已形成多元产品布局，从沉浸式剧场起步的新世界破龙之宴已连续两年保持 100% 上座率，为 IP 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口碑。在已有产品之外， IP 仍在持续扩容，除此次正式上线的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外， VR 互动电影、实景游戏剧场等更多产品也正在陆续推出，推动 IP 从单一体验向多形态多场景的矩阵化布局演进。对已体验过线下演出的观众而言，线上游戏是进一步接触 IP 的新入口，对游戏用户而言，游戏则是了解 IP 走向线下体验的起点。线下演出积累的观众有望转化为游戏的种子用户，线上游戏也为线下演出带来新的关注，推动线下演出与线上游戏之间的双向转化。除了 IP 供给，上影制作更深度参与项目的实际制作，核心团队全程跟进拍摄制作与后期全流程，将影视制作在叙事表现力、视觉完成度上的专业积累贯穿项目实施始终，为影游互动内容的品质落地提供坚实保障。围绕项目制作需求，上影制作协同影视乐园、技术厂、浩普等资源，为项目提供一站式制作服务，在有效控制制作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专业及影视场景的空间结构、材质细节与环境氛围，也为游戏带来更扎实的视觉基础，使玩家更容易建立对故事空间的感知，为内容呈现提供具有影视质感的空间依托。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浩普运用 3DGS 数字资产扫描技术，对项目拍摄场景进行扫描采集，并在虚拟空间还原，使实体影视场景以数字资产形式保留下来，为后续场景参考、空间呈现、内容衔接与交互设计提供基础。这一应用打通了实体场景与数字空间之间的连接，推动影视场景从一次性的拍摄资源向可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字资产延伸。在产业服务方面，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为项目落地提供覆盖项目备案、申报、审批等环节的全流程支持，协助项目团队做好材料准备与流程衔接，并延伸至出品方互影科技的发展需求，提供企业入驻、算力支撑、政策申报等全方位服务，形成支持一个项目服务一家企业的协同服务模式。从核心 IP 布局到专业制作支撑，新世界暗影成双是上影电影加薪探索的又一落地成果。项目以新世界庄园 IP 为纽带，依托专业影视制作体系与数字技术产业服务的协同支撑，实现了从沉浸式剧场到互动影游，从线下实景场景到线上数字体验的多维拓展，推动电影加科技加互动文旅多元业态落地， Redland 2026 10月2日至6日期间，线下展台将持续开放，迎接玩家到场体验。
1: 国庆假期首日，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水岸舞台前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如金羽倾泻落入水面，火狐、喷火轮番登场，临水而立的巨型凤凰装置在夜色与火光中展开丰盈的羽翼，水岸边簇拥着近万名专程赶来的市民游客，掌声与欢呼声响彻森林之夜。这震撼的一幕并非一场偶然发生的节庆演出，而是九棵树在迎来七周年之际精心策划的一场文化献礼。整个双节期间，九棵树联动室内外全域空间，集中呈现超180场文化活动，在国庆首日客流超万人次，更以强劲的文化磁场撬动了周边商圈与区域经济活力。作为本次双节活动的绝对核心与视觉名片，迭代升级的实景非遗表演火舞庚辰凤栖在九棵树水岸舞台重磅登场，连续10晚免费向公众开放。这出高人气爆款演出的背后，蕴含着运营团队极具深意的主动设计。凤栖之栖正巧借谐音暗合了九棵树七周年的节点之意。九棵树特别邀请当代艺术家麻进创作了巨型燃烧装置，一羽一羽长出凤凰，高9米宽16米的凤凰骨架临水而立，自中秋首夜起逐日天宇塑形，历经两周的持续生长，终在国庆首夜展露丰盈全貌，并将于10月7日迎来双翼点燃的终章盛典。从七年前在奉贤这片森林中扎根落户，到七年间吸引无数艺术团队与市民游客在此栖息，九棵树将自身的成长轨迹深刻融入到了凤凰天宇生长的东方美学意象之中。一位带着孩子来看火舞的母亲说，孩子每天都要来看，总是追问凤凰10月3日长到哪儿了。来自市区的游客张女士激动地表示，去年在朋友圈看到火舞就被惊艳到了，今年特地带全家人从市区赶过来，现场看打铁花和巨型凤凰在水边点亮，比视频里震撼百倍，太值了。在水岸火舞的璀璨星火之外，九棵树在室内剧场群与户外自然空间同步发力，用兼具文化厚度与人间烟火气的排期，精准回应着不同受众的假日期盼。在大剧场里，国庆当天九棵树特别引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以雄浑磅礴的历史史诗与精湛舞台语言筑牢节日演绎的厚重底色。演出结束后，《商鞅》导演陈希一与华人剧院总经理陈希佳在舞台上向所有的观众和演员表达对于这部剧的深厚感情，并向观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商鞅》让九棵树的这个国庆更具有纪念意义。知名歌手潘美辰《回家 2.0 演唱会与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接连唱响，用经典旋律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310杠头开话，陈亮周然沪语脱口秀则以亲切的海派地方语言讲述当代生活百态，让剧场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而在实验剧场和小剧场里，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一昌州》、手提箱迷你剧场与打击乐独奏音乐会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九棵树今年还在小剧场为影迷与怀旧观众特别打造了港片黄金时代的回望专场影展，集中展映了阮玲玉、新上海滩、南海十三郎等一步步载入华语电影史的经典佳作。艺术长廊里，来自重庆大族文旅的易昌州团队闪亮登场九棵树假期剧场和艺术长廊舞台，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的演员们走出剧场，在人群中近距离展示绝活，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林间十亿生活市集人头攒动，宋锦、卷扇等非遗好物与手工蜡烛、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一字排开，装型土布的展示摊位前也围了不少人，传统菱格纹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挎包饰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海湾镇和金海镇的本地特色好物也悉数亮相。为舞剧大染房，预热的扎染体验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染出一方方蓝白花纹，在观演前便沉浸式感受到非遗手作的乐趣。萌宠公园与森林剧场为养宠家庭与亲子群体提供人宠友好空间，草坪八段锦和秋日冥想会让人们在自然慢呼吸中卸下疲惫。我们希望走进九棵树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总经理陈希佳表示。 九棵树打破了传统剧场单向观演的物理边界，将林间慢呼吸理念植入自然的每一寸空间，真正将空间延伸为包含看大戏、赏非遗、逛市集、游森林在内的一站式微度假目的地。中秋三天加国庆七天，超180场演出与

0: 活动，不仅展现了九棵树在公共文化运营上的创新功底，更验证了一座公共文化场馆蜕变为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的成功路径。当去九棵树过节演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生活选择，九棵树带来的澎湃人潮也顺理成章地从舞台蔓延至全域消费端。国庆期间，九棵树联动奉贤全区60余家商户推出票根经济活动，观众凭九棵树演出票根，即可在龙湖天街、宝龙广场等周边核心商圈享受餐饮、文创、住宿等专属优惠。庞大的观演与游园客流自发向周边商业体辐射，形成了以文化 IP 引流、以微度假留客、造福周边商圈的文旅商共赢生态，真正实现了一间剧院带火一片商圈的长效溢出效应。
1: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麦。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下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2: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1: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3: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1: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4: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1: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5: 一路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乐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的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1: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摘得，获奖理由为以表彰他大胆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安妮·卡森1950年生于多伦多，童年随着家人迁居，在安大略省多个小城生活过。他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学，在苏格兰受教于肯尼斯·多福。博士期间，他回到多伦多大学研读诗人萨福，研究所得后来被他整理出版为《爱欲的苦甜》。安妮·卡森是当代英语文学中极具影响力的诗人、散文家与翻译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被耶鲁大学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誉为在世诸天才之一。在当代文学中，安妮·卡森地位崇高，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古根海姆奖、 TSELIOT 奖，两获 Griffin 诗歌奖，并于2023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他被誉为哲学家般的诗人，影响全球文学界，受到诸多名家推崇。安妮·卡森长期致力于古典文学与现代诗学的融合创作， 他的写作常常杂糅诗歌、散文、小说等题材，以古典题材探讨现代命题，擅长在断裂的叙事中整合语言、图像与哲学思考。在安妮·卡森的创作生涯中，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他从诗歌向多媒介实验转型的巅峰之作，展示了他在后现代碎片时代如何用古典之光照亮一片私人的夜空。文汇出版社今年六月新近出版的《夜》是安妮·卡森的代表作，由李娇阳翻译，新行思出品。这本书以独特的形式缅怀安妮·卡森已故的哥哥，融合了诗歌、家书、老照片、速写画、词条与散文诗等元素，构成一部可触碰的圆碗歌。全书以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第101首诗为线索，通过逐词拆解和翻译，展开对缺席亲人的追忆，探讨记忆、历史与死亡的主题。记者注意到，叶的书籍装帧非常有特点，且带有实验性。整本书没有传统书页的裁切，而是一条连续的长达26米的长卷，以手风琴结构折叠在一个厚重的灰色匣子中。这种设计突破了传统书籍的阅读方式，读者需要像展开画卷一样逐步展开书页，增加了阅读的仪式感和沉浸感。书中将多种材料作为与文字并列的物质性载体一同放入纸上空白当中，包括诗句、单词释义、照片、信件、残缺不全、简报、手写笔记以及涂鸦等。这些材料以拼贴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和文本效果，既带给人一种类似于翻阅一本家庭相册或者笔记簿的怀旧感觉，同时也有一种穿梭于文字迷宫的疏离感。书籍的外盒采用灰色材质，设计简洁、低调、静谧，仿佛一块小型墓碑，与书中悼念亡兄的主题相呼应。外盒的展开如记忆卷轴，又如延伸至时空深处的漫长生命画卷，进一步强化了书籍的情感氛围。在相片的处理上也采取了高度还原的方式，保留了相片的刺点和泛黄的旧貌，以体现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真实感。同时，书中还保留了原版中故意留下的破损、污渍和褶皱的痕迹，使读者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作者制作这本书时的情感和心境。据出版社介绍，该书限量出版2026套，而且每套都有编号，并附赠藏书票，增加了书籍的收藏价值和独特性，每套定价为358元。10月8日晚，记者登录出品方小程序发现，目前这套书已经售罄。小程序的购买记录显示，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之后，不少网友迅速下单购买，有部分网友购买了多套书，有几位网友下单数量达到了10套，有一位网友下单数量甚至达到了30套，据说是经营各种诗人诗集的文艺书店店主。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国庆节期间呢，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要带大家走到边境一线，走到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这些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又守护来护航万家灯火。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霍尔果斯市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这个街巷里啊，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在这儿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辅警也已经到岗，巡边的这个上了这个边境线啊，走访的呢是进了巷道。那么在边境线上脚步始终不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记者采访的录音专稿《边境线上的国庆坚守》。
7: 国庆假期治安压力比平时大，老百姓过节我们过关老规矩了。
8: 说话的是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焦家强。这个国庆他又没能回甘肃老家。伊车嘎善锡伯自治乡居住着汉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1个民族。焦家强在这里守了14年，节日在岗对他来说是常态。焦家强：
7: 辖区养老院有位荣光院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跟我说银行卡里有8000块钱， 但是没人相信。我带着他补办了身份证，去银行核查，他的其实有19000。他把密码只告诉了一个人，

0: 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1: 冯光月老人的事儿，焦家强没跟所里人提过，14年里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所里统计过一次，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36名，帮扶困难独居老人128位，为辖区4所小学捐赠书籍6万册，募集爱心捐款40万元，各类帮扶资金合计230万元。2024年他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这个国庆，所有像焦家强一样在岗的还有十几名民辅警。一上班，民警薛宣岗带着两名辅警和义警队员开展辖区巡逻防控，制定必到点、必巡线，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过无数遍，哪里一滋生警情，哪里一发生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国庆假期正值辖区秋收农忙，他们每天都会多巡几遍。薛宣岗：
0: 假期的巡逻防控一定要细致，秋收时间如收光的辖区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都有走到位检查到位，一定要检查下来两个多小时，在巡和步巡走访结合开展，辖区的每条巷道走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
1: 走访途中，薛宣岗和同事又拐进辖区巷道，哪家独居老人需要探望，哪家来了外地亲戚需要登记，他们都要挨家挨户走一遍问一遍。薛宣岗：
0: 辖区老人的子女大多数在外务工，过节回来我们都走一趟，帮他们看看水电，问问缺啥扫啥，他们心里也踏实，我们在岗也安心。
1: 巷里的巴扎渐渐热闹起来，人流中几个戴红袖标的身影格外显眼，一名风景义警队队员正跟着民警逐摊位走访宣传，民警和义警队员向群众普及防诈骗知识，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之前先和家人商量。一位大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和民警并肩在巴扎上执勤的是一名风景义警队，这支队伍吸纳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种植农户、沿街商户、乡村客运司机等各行各业群众。假期里他们配合民辅警在巴扎上反诈宣传，在辖区开展巡逻防控，和义警队一起编入网格的还有一支爱心妈妈调解队，几位不同民族的退休阿姨2019年凑到一起，从最初6人发展到30多人。老党员顾秀英把自家干果厂的会议室腾出来改造成了调解工作室，他们配合警务室化解群众纠纷100余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200多件。柳树渠村连续4年刑事案件零发案。薛宣岗：
0: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义警队里跑运输的、看单位的、送快递的，哪条巷上来了新人，哪块地里发生纠纷，他们比我们民警发现的还早。我们哈萨克语、罗马语、锡伯语跟群众沟通，效果比发传单好得多。
1: 义警队员哈利穆拉提：
2: 我跑这条榆树县十几年了，哪家来了亲戚，谁家有了矛盾，我比谁都清楚。带上红袖标就多了一份责任，事后下去治安不仅是民警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1: 一代代民警扎根边疆，坚守一线，与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焦家强：
3: 守好这块土地，守好各族乡亲，就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

怎敢道。10月8日，香港西九文化区宣布，原创舞剧《黄飞鸿》将于2027年7月在西九文化区西九演艺中心世界首演。作为西九演艺中心的开幕重点节目之一，《黄飞鸿》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由和声文化和戏剧制作，汇聚沪港粤及国际优秀创作力量，以当代舞台艺术重新诠释黄飞鸿这一经典文化形象。伴随着项目正式官宣，这部融合中华武术精神与当代舞台美学的原创舞剧也同步迈入全面创排阶段。黄飞鸿是华语武侠文化里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清末民初的武术家、医者，他医武同源、德艺并重、侠义济世的人格形象，历经百年传承早已

0: 阵。舞剧《黄飞鸿》的主创艺术家团队力邀中国当代青年舞蹈艺术家黎星、舞蹈编导张鹏担任导演，知名编剧蓝小龙担纲剧本创作，国内一线作曲家阿坤主导操刀音乐创作，同时集结香港舞台剧奖最佳舞台设计得主王建伟、国际载誉灯光设计师 Tom Visser、屡获文华奖等国家级奖项的现象级舞剧服装设计师杨东林、中国当代舞台艺术领军级造型设计师贾雷。创作上，作品跳出传统舞剧偏柔的表达惯性，打造阳刚有力的东方身体语言。创作团队将传统舞艺的力量美学融入当代舞蹈，结合多元肢体语汇，搭建出层次丰富、兼具视觉冲击与情感温度的舞台空间。男儿当自强等镌刻时代记忆的经典港乐也将融入剧中，用熟悉的旋律唤起集体情感，铺就粤港文化的精神底色。从香港银幕上的经典文化记忆到当代舞台上的全新艺术表达，黄飞鸿以舞剧这一无语言艺术形式跨越地域隔阂，既唤醒香港观众的本土文化共鸣，也传递着内地与香港同根同源的文化脉络，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生动载体。原创舞剧《黄飞鸿》的启动，是上海多年践行上海创制链接全球战略的又一落子。该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由和声文化和戏剧制作，并由西九演艺邀约。剧目集结上海、深圳两大文艺院团以及内地、香港及国际创作者，汇聚多元艺术力量，致力于打造具有占领国际演艺市场能量的精品力作。作品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旗下上海歌舞团与深圳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为主要班底，汇聚两地顶尖舞蹈力量。上海歌舞团曾打造《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等多部现象级舞剧作品，拥有成熟的创作演出体系与丰富的国际巡演经验。深圳歌剧舞剧院舞剧团则在舞舞融合领域扎根多年，代表作《咏春》以舞舞结合的独特风格收获海内外口碑，曾打造过民族舞剧《红楼梦》、舞剧《牡丹亭》等代表作品的和戏剧则担纲本次《黄飞鸿》制作，将进一步把创作探索延伸至真实历史人物的当代塑造。沪深两地将各自优势汇聚于舞台，在上海成熟的舞剧创演体系与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基础上，融入深圳在岭南文化舞舞融合与湾区创作实践上的积累，共同探索东方舞舞美学的创新表达，推动经典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国际表达。此次黄飞鸿受西九演艺邀约，落地全新建成的西九文化区西九演艺中心，并作为中心开幕重点节目之一举行世界首演。项目同步规划了清晰的全球巡演路径，率先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当地成熟的演艺市场氛围和扎实的观众基础，逐步扩大影响力，随后覆盖国内核心演出城市，最终走向国际舞台，亮相全球顶级艺术节与主流剧院，让东方武术精神与中国舞剧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彩。
1: 提起湖州安吉鲁家村，很多人会想到那列载着游客穿行在家庭农场之间的小火车。把这个负债村变成田园综合体样板村的是原村党委书记朱仁斌。2017年他获评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八年过去，朱仁斌身份变了，从村支书变成了百村联盟的牵头人，但忙的事儿没变。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2: 通海县的规划现在做得什么样子了？
3: 这段时间，朱仁斌正忙着云南玉溪市通海县16个村的改造规划项目。
4: 他是整个县挑了16个村，交给我们打造，跟他们打造片区化的组团式发展。
3: 朱仁斌今年58岁了，2011年他担任鲁家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村集体负债150多万元，环境脏乱差，他就领着村民搞家庭农场，开小火车，建田园综合体，把鲁家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样板村。2017年他捧回了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
4: 评上之后一直觉得干这个基层工作，干这个村书记还有挺有成就感的。那时候家庭农场真正拿得出出片的不多的，游客怎么来啊，来了之后怎么让他留得住啊，从村书记的角度就是天天在琢磨这个事情。
3: 拿奖之后的朱仁斌没有停下来，2019年

0: 他牵头成立百村联盟，用抱团发展的办法推进共同富裕。
1: 我们现在已经签约了16个省、124个村，帮他做好这个培训、产业运营。
0: 朱仁斌说，每迁一个村，人怎么招，地怎么解决，产业从哪儿引，都得跟着落地。
1: 第一个呢就是培训，第二个呢就是为他们做好村庄的环境提升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运营规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为他导入产业。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把鲁家村的公司加村加家庭农场的模式、强盛公司的模式给他们搭建好。
0: 2023年，朱仁斌在安吉打造了一座红山楂农场，住宿、研学培训、乡村生活体验都有。自己干还不够，他又把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朱义迪叫了回来。朱义迪说，
2: 因为鲁家村可以从一个很穷的村到一个示范村，其实这些村子都有机会，所以说毕业之后就回来了。
0: 儿子回来接班，朱仁斌的劲头更足，他说自己还不想停下来。
1: 我觉得奔波是一种享受，干事业嘛，不分年龄段嘛。我们去全国各地把它一个点一个点做成功了，非常有成就。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我叫胡振霞，我10岁就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放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3: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洛安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我们送别了百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百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5: 亲爱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跑跑声。
3: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匿在战火中的听风者。 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交给了党和人民。

0: 竖起来，长得有节彩呀，长得有节彩呀，唱一句过几过，清楚所谓爱。
1: 晚年的胡正先常常和女儿一起哼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刻在他心底最温柔的乡音，熟悉的旋律一响，旧时光就回来了。
2: 你妈也喜欢桂花树，就是
3: 他经常说的是我们陆安出去的这些战友们回来的很少，现在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他这一件事想起来他就说很心痛，所以他有时候坐在门口，他说让我现在静静的我想一想他们。
1: 桂花年年依旧开，只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没能一起看花开。他一辈子都在想念战友，也一辈子替战友看着这片山河。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高龄的胡正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以受阅老兵的身份接受检阅，看着习近平总书记起身挥手，老人心里滚烫。他知道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拼过命的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他坐在1号礼兵车上，是全场唯一的红军代表。那一刻，他看的是盛世中国，念的是长眠山河的战友。
2: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米加步枪，你看看现在飞机导弹坦克多威风，
4: 新型电子对抗，
2: 我们的武器还有通信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念你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祖国富强起来，那该多么好啊。
1: 盛世如愿，山河无恙。临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高龄的胡正先执意回到四川，再走一遍当年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长征路。
3: 当时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听说老红军回来了，围着车不走，说欢迎老红军回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很多老乡在那哭，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说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
1: 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朴素的一句话藏着人民大众对红军最深的敬重，也藏着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阔别家乡90年，2019年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2: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5: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日期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对吧？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2: 所以我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自己搭草鞋船，用破布条放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船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屋，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1: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2: 转完喽，转完喽，
6: 转完了。你开过汽车，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吧？
2: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6: 你看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2: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吧，国家变得富强了，老兵的生活都好了，今天的生活是你们和无数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1: 很多人以为老一辈革命者的长征止步于硝烟散尽，岁月太平，但在胡正先心里，他的长征从来没有结束。脱下军装，告别岗位，入党88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长征，那就是传承。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主动走进校园，走进机关单位，走进社区讲堂，义务开展红色宣讲。他不用空洞的大道理，只讲自己亲身走过的路，亲身经历的苦，亲身坚守的信仰。他走进中小学课堂，坐在孩子们中间，温柔又认真地讲述长征路上的草鞋、草地、雪山，讲述当年滴滴答答的电报声，讲述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死的初心。他想让更多孩子知道幸福从何而来，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信仰为何滚烫，让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一代一代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3: 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要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又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路，要把革命传统、革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百岁以上的老红军现在非常少，可以说是我们党的这个宝贵才子，所以我们党校啊，要把老人家的光荣的这一生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这种老一代人的这个革命精神继承和传承下去。
1: 2024年6.1，洛恩市独山镇中心小学5.1班的孩子们给这位百岁老红军写了一封真挚的信。孩子们的纯粹敬意温暖了老人的晚年，胡正先很快亲笔回信。
2: 独山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奋斗就能够有成果，就能够有贡献，生活的未来是你们的，用实际行动结合革命的吧。
1: 这双在时光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手，至今仍记得摩斯密码的运用。107岁的胡正先依然记得这串电报码。
2: 名字是6511。啊，对，记得记得。
1: 这双布满皱纹、历经沧桑的手，一辈子都记得战场上的摩斯密码，记得军字的电码6511，记得当年滴滴答答的发报节奏。少年时他没有读过多少书，长征路上战友身后背的3-5个字就是他的课堂、他的课本。
2: 前面一个人，后面 背上三个字或者五个字，你今天就认你三个字。
1: 边走边认，边站边学，在极致艰苦中磨练本领，淬炼初心。正是这份不怕苦、不服输、终身学、终身干的劲头，让他从一名小小哨兵成长为战场上可靠的红色听风者。
2: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十年在感动中前行，
1: 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鲜艳，长征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借着电波和这位百岁听风者好好的道别，他再也不能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再也不能哼唱起那首《八月桂花遍地开》，但他留下的光还在。如今山河安稳，灯火寻常，这就是他和战友们当年追寻的答案。桂香年年依旧，故事代代相传。感谢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陈山植物园，以来陈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7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7天，花朵舞台以6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房、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宿根源蕊占金秋，集结百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10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原和风轻雨，2.8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石虫、

0: 杀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牌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十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二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颤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颤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1: 常州公安把警服服务深度嵌入了产业链发展的全过程，坚持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产业转。产业园区建起警务站，重大项目配好项目警官，为企业出海开展安全培训、风险预警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实实在在体会到公安就在身边，保障就在眼前。来听报道。
2: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稳住高端人才就为产业链发展筑牢根基。近日，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民警来到常州诚心半导体有限公司上门服务。此前，企业引进的美籍华人博士李雨欣已经提交在华永久居留申请，其配偶计划从美国回国，同样提出永居办理诉求。民警逐帧明确需要补充的申报材料。常州诚心半导体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冯彩虹：
3: 其实我们企业也非常希望，就是民警那边也能协助帮他的太太那边也办理永居，这样的话其实也方便便于我们企业能留住这样的人才，为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2: 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副大队长刘奇：
4: 需要补充的材料要跟企业来说明一下那么提交材料以后，我们再这个进入一个快速办理的通道，可以大大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
2: 服务不仅助力人才引进来，也护航本土企业稳妥走出去。随着本地不少企业加快海外布局，出境证件办理、境外安全防护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常州公安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把保障从厂区之内拓展到国门之外。瑞声科技作为全球声学器件领军企业，海外订单迅猛增长，大批技术管理骨干即将赴境外工作，证件办理、海外安全防护等问题成为企业的一大顾虑。武进高新区综合警务服务中心雷河属地派出所组建服务小分队，走进企业，开设涉外安全讲堂，结合境外诈骗案例、当地安全形势，为企业送上安全防范指引。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林：
5: 这个他们的这个办事中证件的办理，包括到出国人员的这种培训，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个及时的这种帮助，令得我们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就非常的顺利。
2: 今年以来，武进公安围绕企业海外发展需求开展专项调研，通过市场走访、企业座谈。

0: 等方式梳理痛点难点，按需定制配套服务举措。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大队长于斌：
1: 我们会收集相关的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以及相关的一个宗教的传统的一个习俗，还有当地的一个警方的办事或者是办案的一个整体的法律法规方面的各方面的资料，给企业为他们提供快捷的服务，使企业获得了我们就是一个是便利性，还有一个企业的这个安全感也增强了。
0: 沪商安商既要做好人才服务，出海护航，也要筑牢园区项目的线下警务保障。近年来，武进公安分局坚持重大项目推进到哪里，警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建成武高新综合警务服务中心等一批园区警务阵地，迭代升级理想汽车、九号公司等企业警务综合服务站功能，推动警务前移、服务前置、保障前倾，把警力沉到产业一线，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让保障贯穿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全过程。
2: 音乐在留声机上画着圈，黑夜在窗外静默成海，而总有些新的故事选择在这样的时刻靠岸。上新了好书，像遇见一个未曾谋面却灵魂相认的人，让全新的文字抚摸你被旧日子磨平的感知。今夜让第一页的光照进来。
3: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主打书也是来自高尔基先生描写的一首歌曲啊，不是描写的一本啊，不是什么呀，哎呀，描写的书籍叫做童年啊。那昨天呢，我们是读了第一章的前半。如今他由于悲伤变了一个人，面部浮肿，衣衫凌乱不堪，他跪在那儿，头发都碰到了父亲熟睡似的脸上。我在屋里站了半天，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的为父亲梳着头，泪水流个不停。门外站着些人，有穿着黑衣服的乡下人，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小声议论着，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张望。警察有些不耐烦地叫嚷道：
4: 哎呀，算了吧，动作都快点啊。
3: 忽然刮来一阵风，遮窗户的一块黑色披肩被吹了起来，瑟瑟作响。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情景。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天上轰的响了一声炸雷，吓得我大叫了一声。父亲哈哈哈的笑了起来，用膝盖夹住我大声说：
4: 别害怕儿子，没事儿啊。
3: 想到这儿，我看见母亲吃力的站了起来，由于没站稳，一个踉跄，仰面跌倒在地板上。他头发散乱，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也像父亲一样紧紧地咬着牙关。然后母亲用一种极可怕的声音喊道：
5: 把阿列克塞带出去，关上门。
3: 外婆一把推开我，冲门外喊着：
4: 哦，乡亲们别怕啊，乡亲们请离开这儿吧，这儿不是霍乱啊，这是要生孩子，请原谅。
3: 我嗖的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后面，我看见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的大声呻吟着，牙咬得咯咯响。外婆跟着母亲在地上爬着，欢喜地说：
4: 哦，老天保佑，我俩杀挺住啊。
3: 太可怕了，他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滚去，来回碰他，可是他一动也不动。他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半天，母亲又好几次站起来却又倒下， 外婆呢，则像。

0: 一个大而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动来动去。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了一个婴儿的哭声。哦，感谢，生了，是个男孩。外婆长长地吁了口气，随后点着了蜡烛。后来的事我都记不清了，可能是我蜷在墙角睡着了。我记忆中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墓地里荒凉的一角，那天下着大雨，我站在小土丘上，鞋上沾着泥，面前是个墓坑，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他们把父亲的棺材缓缓地放了进去，站在墓碑旁的有我、外婆、警察以及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庄稼汉。密集的雨点不停地洒落在大家的身上。警察说，
1: 哎呀，埋吧埋吧啊。
0: 警察发完话后就走了。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起来。两个庄稼汉往墓坑里填土，土块掉进水里哗哗直响。外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2: 走吧孩子，阿列克塞，走吧。
0: 他拉着我要离开，我挣脱了外婆的手，因为我不想走。
2: 哦天哪，
0: 这句话不知外婆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天。她默默地站在坟墓旁，等墓坑填埋好了，她也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外婆问，
2: 阿列克塞，为什么不哭啊？你应该大哭一场的。
3: 我不想哭。
2: 哦，好孩子，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不哭也好。
0: 我很少哭，悲伤而哭，要哭呢也是因为受了什么气。过去我一哭，父亲就笑话我，母亲则严厉地大声训斥我说，
4: 男孩子不许哭。
0: 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颠簸在肮脏泥泞的街道上，缓缓地走出了这片地。好啦，那刚刚我们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了书中的第一章的后半段啊，就是这个，就是讲了一个，主人公从童年开始第一次的一个悲惨的遭遇和经历。那我们明天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童年》这本书。其实我觉得高先生的作品呢，很多都是，比较的现实且残酷的，看完之后心里说实话会有点压抑，因为他影射了很多。就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个年代，因为他作者做这篇作品的时候是影射了那样的一个很早很早的年代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悲伤过度。好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晚安啦，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晚安，好梦，我明天晚上7点。不见不散，明天就能看见我了哈，明天我就露脸了。
5: 大暖东方湿地，仙鹤神鹿世界，
6: 因岩而兴城市，传承红色基因。
5: 这里是江苏盐城，海上风电之都，黄海璀璨明珠。
6: 面朝大海

0: 向未来，绿色转型做典范，新岩城正出发，
1: 打开心扉，听见岩城。
2: 听众朋友，下面是岩城之窗专栏，每周一期，生动展现岩城经济、社会、生态、人文发展的最新动态。推荐您使用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在节目社区留言互动。接下去进入本期的岩城之窗。岩城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向海图强、向绿而兴、向新转型，加快构筑东部沿海绿色低碳发展高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眼下，全市各地锚定党代会部署，持续做强储能电池赛道，以绿色制造、技术攻坚为抓手，推动新能源产业强链、补链、沿链，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储能产业正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力量。走进岩城市建湖县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5G 工厂，该企业专注于工业车辆、新能源船舶及储能等领域的锂电子电池及系统研发生产。今年以来，企业建设 5G 加智能化数据中心，把电芯生产、组装检测、成品仓储等全环节纳入数字化管控，同步推进光伏加储能电站建设，持续提升绿电使用比例。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释雷雷。
4: AI 与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与储能产业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公司的核心战略定位是站在双碳背景下，聚焦绿色能源的利用，致力于成为工业车辆及细分领域新能源动力系统与储能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未来3到5年，我们的重点布局方向是巩固细分赛道龙头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打造行业标杆。
3: 从原材料筛选到电芯制造，从模组集成到系统测试，企业通过工艺优化、设备节能改造和精细化管理，持续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与碳排放，同时还搭建覆盖上下游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带动合作伙伴同步节能降碳，把低碳发展从单一工厂延伸至整条产业链。江苏一家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释雷雷。
4: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我们的储能产品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益，虽然电池在制造环节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但在其数十年的使用周期内，通过替代传统能源，能够产生数倍于制造阶段碳排放的减排量。
3: 以智赋能促转型，以技创新启新城。作为首家落户岩城滨海港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的储能及动力电池高新技术企业，中科融能科技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云浆、涂布、电芯装配等工序全部由智能设备精准完成。国内首款大容量628安时型固态电池在这里量产下线，这款产品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熵技术，机械稳定性、热稳定性大幅提升，兼具高安全性、长寿命、低成本优势，可同时适配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应用场景。依托滨海港零碳产业园完善的产业载体与新能源集聚优势，中科融能加快产能释放，目前一期500兆瓦产线满负荷运行，产品良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企业同步推进二期18吉瓦时产能项目建设，全部达产后，产能规模将实现跃升，助力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产业链。中科融能岩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王洪亮。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良品率，分阶段扩增产线产能，同时深耕固态储能核心赛道，持续迭代技术产品，助力区域新能源产业集群做强，为地方绿色低碳发展、国家双碳战略落地贡献企业力量。
2: 下面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岩城市被授牌命名为2021到2025

0: 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是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是社会治理成效的综合评价，是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直接体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底色，全面集中体现地区社会平安稳定的整体水平。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盐城将以创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目标，不断推动平安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近日，为保护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研究确定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60项。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长征铸魂铁军烛光，从长征先锋到苏北抗战主题展成功入选，是江苏省唯一入选项目。近日，2026年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入选名单公示结束，盐城市建湖县淮剧团、淮剧燃尽硝烟、淮剧小戏游戏、射阳县杂技团、杂技逐梦双人技巧和富宁县杂技团、杂技旋即转毯4部作品入选，充分彰显了盐城淮杂艺术传承有序、创新有为的蓬勃气象。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家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在2026长江文化艺术暨视听长江传播周正式发布。本次发布的推荐剧目涵盖7大类别，盐城出品精品短剧《爱在风起燕舞时》，沿街烟火石归人2部作品分别入选微短剧里看品牌跟着微短剧去旅行2大类别。下一步，盐城将紧扣国家广电总局扶持真人微短剧的政策导向，抢抓微短剧精品化转型窗口期，依托一城千面天然影棚资源优势，持续做强 NICE 盐城短剧之城品牌，重点打造一批融入盐城生态、人文、城市记忆元素的精品真人短剧，推动盐城微短剧产业提质增效、特色发展。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来自盐城技师学院的学生徐博凭借扎实功底与过硬实力获得电气装置赛项金牌。此次夺冠不仅是盐城技师学院实现该项目试赛金牌3连冠，也是试赛中国集训基地盐城实现4连冠，充分展现了盐城市技能人才的过硬素养与强劲实力。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全球职业技能最高竞技水准。在本届大赛中，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了64个项目的角逐，其中电气装置项目赛程严苛，比拼强度极大。面对全球顶尖选手，盐城技师学院学子徐博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凭借扎实精湛的专业技艺脱颖而出，成功斩获项目金牌，彰显新时代青年工匠精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目冠军徐博：
2: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然后拿到金牌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金牌。未来我会把自己这一届的试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届选手。
1: 亮眼成绩的取得是个人拼搏的成果，更是学校深耕技能教育的生动缩影。长期以来，盐城技师学院立足技能人才培养，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持续优化工学一体化育人模式，搭建专业化集训平台，完善人才培养与赛事保障体系，持续培育高素质、高技能专业人才。一代代师生接续奋进、精益求精，铸就了学校在世赛赛场的持续辉煌。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教师李建军：
3: 作为教练，我最欣慰的不是他拿到了最高分，而是他在赛场上那股稳劲，磨坏再难、时间再紧，他都能按训练节奏一步一步走完，这说明我们的训练体系是对的。3连冠不是我们的终点，接下来我们会把徐博夺冠的数据全部复盘，转化成下一届选手的训练模块，盐城技师学院电气装置项目能持续出成绩，靠的就是一届带

0: 斤，一磅交一磅。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盐城之窗，推荐您使用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在节目社区留言互动。
2: 东方西地，赫鲁世界，打开心扉，听见盐城。
3: 下去，
4: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5: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
6: 畅谈养生日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蒋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蒋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蒋科我们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
8: 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7: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一听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蒋科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悦纳情绪，如果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为什么我们今年是重点要强调我们情绪的一个接纳跟预防的引导呢？
8: 其实很多人存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心理健康就是一直开心，没有坏情绪，实际上喜怒哀乐、焦虑、委屈、烦躁都是人类的一个正常本能的一个情绪反应，而不是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性格的缺陷，那么我们今年所谓的悦纳情绪，它的核心含义有三层。一个呢，是我们要看见情绪，不忽视，不压抑自己，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允许有情绪，不自我批判，不自我的内耗。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疏导我们的情绪，不被情绪所控制我们的行为。悦纳情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接纳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不等于我们去放纵情绪，去驱使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7: 这个是悦纳情绪。那心有阳光怎么来看？
8: 对，心有阳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自我调试，建立稳定的心理韧性，在情绪波动以后能够进行自我的修护，重回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本次主题最大的一个亮点，它是重在是什么呢？预防，重在引导。以往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心理健康，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们才去求助。
7: 对，
8: 但是我们今年倡导的是日常养护，提前干预，通过我们全民情绪科普，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心理守护者，从源头上减少一些心理困扰，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包容、理解、积极的良好心态。
7: 这也是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像蒋科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人其实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人比较习惯，哎呀，我这个情绪问题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不会正确的去接纳它、认识它，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反问，是我太脆弱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啊，导致这种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压抑？那如果保持长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蒋科会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影响呢？
8: 其实情绪不会因为压

0: 力就会消逝。
1: 嗯，
0: 相反，它只会向内内心去堆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会变相的爆发出来。长期的对自己否定、压抑、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它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引发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内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失眠啊、多梦、心慌、乏力、食欲的下降，或者是一些疲惫感持续的存在。
1: 嗯，
0: 那么心理上呢，它会变得敏感、多疑、自我否定、易怒、烦躁，对生活失去热情。这种长期的积累，小的情绪困扰会演变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严重时会发展为情绪障碍。偶尔短暂的克制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嗯，
0: 但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压抑，回避所有负面的感受，身心就容易出现上述一些损耗。
1: 嗯
0: 嗯，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敢于去接纳情绪，善于调节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
1: 嗯，所以也是说，短期的这个可能控制情绪，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压抑的话，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需要大家去正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蒋科，其实您可能平时在临床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单纯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真的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判断上呢，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哥能不能教一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一些判断标准啊，看看我们平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心情不好、心理健康的状况的话，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0: 嗯
1: 嗯，
0: 可以。大家可以记住三个核心的判断维度，一个是持续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影响的程度，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功能。
1: 嗯，
0: 我们说如果遇到一些挫折压力以后短暂的一个心情不好，那么一两天可以自行缓解的，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一些人际交往，那么正常的情绪波动属于没有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如果我们的低落啊、焦虑啊、空虚啊、易怒的这些状态持续了2周以上，
1: 嗯，
0: 没有办法自行的一个缓解，那么甚至于出现睡眠混乱啊、食欲的改变啊、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回避社交、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
1: 嗯，
0: 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范围，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的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一个心理干预。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病耻感，有疑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寻求一些心理的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热爱生活、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表现。
1: 嗯，所以说像刚才蒋科教大家的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判断的维度，像这个时间啊，包括对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响程度，还有到底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这其实都是判断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其实蒋科您刚才也说到，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心理不适啊，这个心理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的进行一个调节。那可能很多人调节呢，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转移一下注意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蒋科从这个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实用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呢？
0: 嗯，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比较一些主流的专业的一些零基础，大家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学习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适用于全年龄阶段，简单易学，效果也是稳定。
1: 嗯，
0: 那么相对于我们契合我们本次的

0: 暂停键，我们说要踩刹车啊，记得踩刹车，立刻停止争吵，停止纠结，停止胡思乱想，停止冲动性的决策，不被瞬间的一些情绪裹挟，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也是预防我们情绪恶化的关键一步。大家要记住 stop。 那么 T 呢，它是一个take breath， 它是一个呼吸。我们说暂停之后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次深呼吸进行调整，通过匀速缓慢的深度呼吸来平复紧绷的身体状态，降低大脑情绪的一个唤醒度，让亢奋紧绷的身心快速的松弛下来，跳出情绪化的应激状态。那么 O 其实是 observe， 那它就是一个觉察，身心平复之后客观的去觉察自我的状态，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反应，当下的情绪感受，内心的真实想法，接纳哦，我现在就是焦虑，就是难过，委屈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也不要去自我的批评，不自我的否定，做到什么？看见情绪，悦纳情绪，我们跟情绪共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 就是 proceed 行动。在完成我们前面的暂停、深呼吸、觉察之后，我们带着清醒理性的心态去重新行动，选择我们合适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疏导情绪，合理的情绪调整状态，解决困扰，避免冲动的行为，实现这个情绪的良性的疏导。如果我们坚持 stop 法则，那么我们能够有效的减少情绪的内耗，提升心理韧性，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像这个 stop 法则呢，其实刚才听了我们讲课的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记啊。大家想好这个 stop 每一个对应的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真的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就这个 stop， 大家停下来，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事情，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得到一个平复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stop 的时候，有这个 T。啊，是我们的呼吸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在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深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缓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深呼吸你说起来简单，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大家呢也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请讲课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呼吸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呢？
0: 好，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一直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478深度呼吸放松法。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临床公认零门槛的一个即时减压的一个方法。专治我们紧张、焦虑、心慌、烦躁，对吧？这些方法这些状态下都是适用的，那么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容易记住的。我们说鼻吸四秒，四七八嘛，就是鼻吸四秒，屏吸七秒，嘴巴呼吸八秒。那么全程采用一个腹式的呼吸，肩膀呢放松不动。那我们可以现场，大家跟着我们的现场可以做一下。第一步呢，我们闭口，用鼻子轻柔的匀速的吸气四秒，腹部自然鼓起。第二步，自然屏息停留七秒，无需刻意的憋气，让血氧充分的循环。那第三步呢，微张嘴巴呼气八秒，彻底排除阻气和情绪的压力。那么整套流程循环四次为一组，能够快速激活身体放松的机制，降低心率，平复应激的情绪，是我们日常情绪预防、即时舒缓身心的一个高效的方法。但是有严重的心肺基础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不必要去严格遵守这个屏息七秒，要以我们自身的舒服为前提。
1: 所以大家记住478这几个关键的数字，然后按照我们讲课的，可以不妨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得到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放松。

0: 哇，那除了讲课您刚才说的这个 stop 大家暂停下来，包括这个呼吸的方法，还有哪些方法其实也能帮助大家能够减压啊，舒缓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
1: 哦，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五官的减压法。
0: 嗯，
1: 它是一套什么呢？利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种感官来安抚我们的情绪，缓解我们的压力的方法。
0: 嗯，
1: 它是通过主动的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感官的体验上，帮助大脑从焦虑的思绪当中抽离出来，回到这个当下。
0: 嗯，
1: 那么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说让我们五官嘛，我们首先说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绿色的植物啊，自然的风景啊，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片啊，书籍啊，我们自然去让眼睛去赏心悦目一下。
0: 嗯，
1: 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一些美好的音乐，舒缓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大自然的一些白噪音，然后和朋友进行一些倾诉。
0: 嗯，
1: 这个是用我们的耳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周围的花香啊，香薰，我们的精油，我们的咖啡味，草青草味，这些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
0: 嗯，
1: 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一顿美食不能够解决的，
0: 是
1: 就可以用我们的味觉去品味一下，做一吃一顿美食，品一杯喜欢的一个饮品。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触觉。
0: 嗯，
1: 触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摸毛茸茸的玩具，去柔和的长毯这些，或者是用手去捏一捏我们的压力球。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感啊，五感减压法。
0: 嗯，这个是其实这么听上去也非常的容易操作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捏捏球啊，这个看看绿色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些方法啊。那讲课可能大家身边也有，包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我就是情绪容易受到牵连啊，就比较容易焦虑啊，容易感受到压力，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的话，那您推荐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情绪上进行一个缓解呢？
1: 好的，对于我们一些长期处于情绪内耗、容易消极悲观的这些人群，那我还是推荐我们的 ABC 情绪调试方法。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主要是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一个看法。
0: 嗯，
1: 我们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是 ABC， 我跟他们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A 其实是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啊、矛盾啊、遭受的挫折、失败啊、被否定啊，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事件，那么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是 A。 那 B 呢是我们的一个认知信念。那认知信念呢，它是你是对这件事的想法、评价、解读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在 ABC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B， 就是我们的认知理念。
0: 嗯，
1: 这个才是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偏执的认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一个非黑即白，那么看事情只有全对，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拿到满分就是一个失败，我们学生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消极的预测我们的未来，把后果想到最糟糕。比如说我一次考试的紧张，一进教室考试紧张，我就想到哦，我这次考试完蛋了。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心术。
0: 嗯，

0: 坚信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哎呦，一天到晚猜想他在想什么，他没有，万一我发他一条消息，他没有回复，他就觉得肯定他是在讨厌我，那个就是一种读心术。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常见的负性的偏执的认知。那么这些负性片面的认知的话，就决定了我们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和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负性的认知，带来了一个负性的情绪体验。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ABC 理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逻辑，它不是 A 决定了C, 不是事情决定了你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同样一件事情认知改变了，他的情绪就会立刻会改变。就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回消息，哎，那我们改变一下认知，认为哎，他有可能正好在做其他的事情，还忙，还来不及回复我们，那我们这个情绪就立刻会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困扰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片面极端的一个主观的认知。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情绪难受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情绪不是事情导致的，而是我的想法导致了我现在的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一个偏执的想法啊，我们要找出不好在哪里，那我们要找出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在哪里。我有些人会有什么，我必须完美，所有人要认可，失败就完蛋了。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偏执的想法找出来之后，用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去看待。那么说我们说比如说你是必须完美，那其实人是无完人的，对吧？所有的人要认可，那其实很不现实的。我们没有人不被人背后议论，对吧？比如说，有些会认为失败就完蛋了，那我可以把它看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对吧？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情绪这样子的话，情绪就自然的舒服了，舒缓过来，跳出了我们的一个内耗。
1: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讲课的帮助之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像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青少年，还有职场上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中老年，我们现在发现啊，他们也是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面对的不同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那不同群体的这个情绪的预防的重点在哪里？蒋克，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0: 对，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他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群体，他面对的压力就是什么，来自于学业、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吧？还有就是一些自我认同。那我们的预防重点就是要放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家庭这一块可能要少说教，多倾听。那么学校这一块可能是常态化的一些情绪教育以外，要引导孩子去正确看待输赢，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拒绝，比如说要拒绝一些容貌焦虑啊，成绩的焦虑啊。但有些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去反复的追问，哎呀，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什么先不想说话，先让他情绪平稳一点，他做一些自我的一个调节。那么第二个呢是职场人群。
1: 对，
0: 职场成年人群其实上有老下有小，最比较困难的一个人群吧。
1: 对，
0: 但他的一个核心困扰就是一个职业的倦怠内卷压力，家庭工作双重负担。那么我们对于职场人群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的一个边界感，区分我能，我们的一个分内职责和过度揽下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职场人群，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好多职场人是把有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也会带到家里面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边界，还是要分得清楚，要

0: 建立现实的工作边界，那么绝对拒绝一些过度的内耗啊，学会要取舍，允许自己平凡，不必要事事完美。
1: 嗯，
0: 那么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还是因为退休的落差、孤独感、身体的衰老等等这些情绪的低落，重点我们还是要丰富他们的社交，培养兴趣。嗯，家人呢要多陪伴，减少独处，避免一些胡思乱想。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些身体不适的要优先排除一些躯体疾病。
1: 嗯，
0: 很多身体的病痛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低落。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倡导，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我们共同去关注的。那既然我们这次主题呢，其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个积极的社会心态，那讲课我们家庭单位包括社会也好，应该怎么样共同发力来维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呢？
0: 对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家庭是心理的港湾，要包容家人的情绪，拒绝语言的打压、否定式的教育，用温暖接纳代替指责。
1: 嗯，
0: 那么机关企业单位呢，要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减轻无效的内卷，搭建心理疏导、减压关爱的渠道。
1: 嗯，
0: 学校的话呢，要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筑牢青少年的心理防线。我们社会层面要持续破除心理病耻感，营造尊重情绪、理解差异、包容脆弱的良好氛围。那么积极的社会心态，不是人人永远阳光，而是人人敢于直面情绪，善于调节自我，人人被理解、被包容、被善待。
1: 嗯，这个的确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努力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讲科跟大家来讲一讲，总结一下，比如说面对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
0: 很多人安慰人的时候会说大家都会讲道理，劝想开一点，别矫情了。这些话呢，其实反而会加重他们的孤独和自我的否定。其实我们最好的陪伴是不评判、不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辛苦，你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我一直都在。如果发现亲友朋友长期无法自愈，及时的鼓励陪同，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
1: 最后请您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心理健康的寄语吧。
0: 心理健康寄语，我希望大家人生起落，情绪起伏多是常态，不必苛求事事圆美，不必强迫永远向阳，学会悦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内心的阳光，以平和、坚韧、温暖的心态奔赴生活，拥抱生活，共同构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1: 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相关主题，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蒋科，谢谢您。
0: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记者周宗茂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造假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实景研学中传承红色精神。 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

0: 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书本里的历史和文字里的精神变成生动丰富的现场体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大城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
3: 近日，金汇路24弄9号楼的居民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求助，九号楼加装的电梯在今年8月初出现了故障，代建方和维保企业初步判定，故障是由于台风天电梯进水造成的。然而，电梯进水究竟是工程质量设计缺陷的原因，还是维保养护不及时造成的？代建方和维保企业各执一词。近两个月来，电梯仍处在故障状态，请听报道。
4: 居民代表刘先生说，九号楼的居民中有不少70-80岁的老人，电梯故障发生以来，他们出行极为不便。更让他们着急的是，负责加梯项目土木工程的上海青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负责电梯设备维修保养的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维修分公司都推说自己没有责任。
5: 快要2个月了，相互在扯皮。承建方这边，他的外墙百叶窗是肯定有漏水的，我们也在质保期内。但是呢，这个承建方他说证据不足，提供证据给我，这个电梯方，那你不给钱，我就不来维修。
4: 记者为此分别联系了两家企业，上海青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先生说，他们至今没有发现建筑本体存在漏水点。
6: 按照上海的规定，如果说是漏水是建筑本身的原因，我们是有5年的责任的。我们需要看到顶部漏水的点，哪里漏水我们哪里才能修嘛。维保公司的说他们只看楼下，后来只是通风口的这个区域这边，他们就拍了一个视频过来说是从这里漏水。
4: 而如果只是电梯的通风口漏水，代建方认为台风天难以避免，可以通过及时抽水进行处理，属于常规养护范畴，应当由养护企业承担主要责任。但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维修分公司相关负责人陆吉昌有不同意见。
7: 这个是跟甲方这边去沟通的，是由使用方去抽水的，正常的话应该现在都是代建公司的，因为业委会这种是不能作为使用方去签约的。
4: 由于责任迟迟没有厘清，属地街道为之开展了多轮协调，目前有企业跨前托底先行垫付了维修款，争取让居民在国庆假期用上电梯，后续再通过司法途径要求相关企业承担责任。汪家井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江家玉说，
8: 我们跟居民说清楚的，这个是我们居委会这边沟通的，我们是以修电梯为主，同时我们交社区律师也给他们起诉，写起诉书指导三菱维保，他今天下午来，我们也是全程居委会会跟着的，就是看他怎么修。
4: 截至记者发稿，三菱电梯公司已经完成了九号楼电梯抢修工作，设备恢复正常使用，但代建方与维保方的责任纠纷仍未厘清，居民心中还有很多疑问，比如如果漏水点真的存在，设备再次损坏会不会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是通风口进水，这部电梯又该如何平安度过下一个台风季？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1: 突发事、烦心事、感人事，或是您有故事，
2: 可以到话匣子和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求助爆料专栏提供线索，也可以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拨打热线电话2200-5858。
1: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2: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9: 北京时间6点27分，清晨新闻进入收听指南。在即将到来的11长假中，闪耀全城的文旅活动就是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何把光影节变成链接全球文化资源的全新载体？今天上午9点播出的直通990邀请幕后核心团队和您一起来关注。
3: 下午3点播出的活过100岁节目为您介绍中西结合如何助力甲状腺术后康复。
9: 今天下午4点播出的米德财经将与您分享全球加息潮来临了吗？后续会产生哪些影响？
3: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 今天的清晨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吴燕，编辑李璐，我是杨硕，
9: 我是兰心，
3: 感谢各位的收听。
10: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生活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半点时间又继续回来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因为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不是有关镜子的嘛，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想到那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叫做《盗梦空间》。然后之前《盗梦空间》我是好像在很早很早之前跟大家推荐过，但是今天呢就想说再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推荐，给大家把这个故事的情节梳理一下。然后就包括《盗梦空间》呢，前两天我也有看，我觉得睡前看《盗梦空间》，晚上这个做梦会梦到不一样的事情。嗯，挺神奇的一部电影啊，而且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镜子一样，嗯，有点蒙太奇，然后有点神秘，然后有点就是会被困在其中吧。就我不知道大家在照镜子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一直照，你一直照，特别是我自己在化妆，化完妆之后不是照镜子嘛，一直照一照，我就会觉得，哎，怎么感觉我眼睛有大有小呢？然后一直照一照，我就会问，哎，怎么发现脸怎么也有一边大一边小呢？所以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在每一次看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和一些不一样的细节，以及能带给你的不一样的一些感悟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个电影空间，盗梦空间。
1: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沉浸光影的治愈时刻，我们在烟火流年的去品读一个科幻的悬疑电影，叫做《盗梦空间》。温润厚重的叙事之中呢，依托现实生活的底色，但是呢用一种空洞的空间去探寻人性和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旅程。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会有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思考和感悟。那也是这部影片呢，串联了叙事，串联了情绪，串联了感情，串联了人性，各种各样的载体在其中。它借着游走于梦境和现实之间的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框架切入，我们能够在这部影片当中找到描摹自己内心的一种执念。我们也能在这影片当中方式，还有与过往遗憾和解的一种支点，盗梦空间。

其实我觉得整部影片的色调就是大家应该有多多少少，就算没有看过原片，可能也有看到切片了。整个电影的那种色调就是灰暗的，就是那种灰色的，也不是暗啊，就像镜子那种银白色的感觉一样，很通透，但是你又一眼望不到底，所以我形容它就是比较冷峻高级的质感。那它就是围绕都市生活的现实和幻境中展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故事的世界。主人公科布呢，背负着过往的伤痛，他深深地陷在梦境编织的牢笼里，因为他对于自己的亡妻，已经去世的妻子有那种执念，就是他，可能因为悲伤过度吧，所以有点走不出来了，有点被困在那种执念当中，他被这种执念反复纠缠，不断地沉溺在虚幻的一个回忆的幻境，他执着于去构筑逼真的梦境，在梦里他能够一遍遍重温逝去的过往，能够一遍遍看到自己逝去的妻子，能够一遍遍地回味自己和妻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温存，然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困在虚幻的想象里，但是实际上当在现实当中啊，他的内心呢是长久陷在愧疚和自我否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主人公是比较清醒果敢的，他叫梅尔，那这个呢也是他梦境挥之不去的幻影啊，也是他心底无法挣脱的一个心结。然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就是架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就是身怀绝技的一个团队，它叫做盗梦团队。盗梦团队的成员呢意外集结了，他们一同去执行一个艰难的一个植入的任务。那科布呢在梦境的层层嵌套之中啊，不断与内心的幻想去对峙，伙伴们呢也试着帮助他去看见他执念背后的痛苦，他们在梦境的博弈当中互相靠近，在惊险和矛盾里慢慢的去读懂彼此。就是这对盗梦团队，他们要把这个科布的梦境把他就是取走，把他的梦境给摧毁掉，让他不要一直困在梦境当中，所以他们就一直在他的梦境当中去冒险去探险，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惊险和矛盾之中啊，慢慢的去化解掉这样的一个执念。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盗梦的团队潜入他们的这个潜入科布的梦境当中啊，看到那些一个人的人性，不管是明的一面还是暗的一面，看到一个人的执念，看到一个人的层层的给自己的枷锁，他其实就是把一个人原原本本的剖析干净。所以呢在盗梦过程当中有一次次的挣扎，一点点的放下执念啊，纵使主角身上有着难以消解的心结，可是呢在一次次的理解和有撼动人心的力量过程当中，他的心结在被慢慢的滑质的羁绊诠释了人性的内核，也诠释了善意的内核。那我们要懂得去和虚幻的执念告别，也要懂得人生继续往前看，继续往前走。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像科布一样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执念啊？其实多多少少的人总是会被执念困住，都说那个叫什么，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多多少少我们都会被困在一种梦境当中。就比如说像对于我们小一点的孩子啊，小一点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失恋的时候一直被困在一种状态当中啊，然后在别人长大了可能一种方式吧，一种支点，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在梦里不愿醒来，可能做的是一个美梦，所以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避难的一个精神的场所，那都有各种各样的执念，我们会在跟着这个盗梦团队

一次次的去把各种各样的梦境坍塌的过程当中，找寻到自己内心如何去和自己和解，如何去和自己接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其实《盗梦空间》我非常推荐大家在晚上的时候，特别容易焦虑容易多想的时候去看。你看了之后呢，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一切都是虚幻，就像我们话所说的，人生不过是黄粱一梦啊。那梦醒了，人就该继续现实的往前走。所以呢，也是在今天正好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有关镜子的话题，我突然想到了这样的一部电影，是我一直反复去看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像是成年人非常朴素的心理课堂，它的戏剧冲突确实比较多，但是呢你又觉得它每一个环节的逻辑衔接是有的，就是需要你不停的去回味去思考它，你会发现它嫁接的逻辑是非常顺畅的啊。然后以及最后他想输出的一个观念，接纳缺憾，开阔心境，也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必修的课题。所以呢贝贝也是在今天把《盗梦空间》这个电影推荐给大家。

0: 然后这个我看到亲戚他说，这个小李子的电影我下载下来一直在看，他说到梦里的边缘去寻找斋藤，他说最后那个图腾还在转，不知道梦境有没有出来。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在真实的世界还是在梦里，就这个电影有点像那个黑某客帝国啊，那个电影确实有点像啊。就我觉得有一些大制作的电影真的还是比较值得去看的，就是有一些啊，有一部分特别，我不是指近几年的一些啊，就是可能比较经典的一些大制作的电影真的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好了，我刚看到天策他写了一首诗啊，他说临江仙，哎，等会儿换一个古典一点的配乐，等一下啊。哎，我那个啊，对，来换一个古典的配乐啊。临江仙，天策上将，对镜眉开心自爽，面容英气无双，此言何必上浓妆，车行三五米，至果便迎窗，玉树临风人胜景，出门安用华妆，聚焦如在舞台央，长思低调点，怎奈帅真香。后面两句我读不下去了。咱们的这个，哎呀，天策这还是文采斐然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第三首好好听歌的环节，来自刚 MC 给大家推荐的王小姐演唱的《人情》。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 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普涨， 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谱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 京城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 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2: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客流规模、游玩体验、消费活力全面升级，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答卷。
3: 国庆假期，新昌梅竹古村凭借微短居家文旅全新玩法火爆出圈。古村依托原生态古风场景，推出沉浸式入戏体验，让游客从普通观光的追剧客变身实景演绎的入戏者，为乡村文旅引流破圈。来听记者樊鹏飞联合新昌谢部记者陈琦的报道。
4: 国庆期间，梅竹古村开启我在梅竹当主角，梅塘有好事等你来入戏特色活动。在古村

0: 老台门特色场景中，随处可见沉浸式短剧拍摄现场。游客提前预约，换装汉服，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走位，对此拍摄就能亲身参与微短剧录制，圆一把影视主角梦。现场拍摄全过程对标专业影视标准，配齐服装、化妆、道具与专业设备，短短数十秒的成片，往往需要数小时进行拍摄。除短剧体验外，古村还推出即张打卡互动玩法，在村内各大主题剧场点位与演员互动闯关，完成任务即可兑换精美礼品和夜市代金券。串联起古村游玩全过程，小游客江欣然。
1: 我感觉这个梅祖村非常好玩，可以跟着集章卡玩遍古村，然后获得小礼品。
0: 新颖的游玩模式让梅祖古村假期热度持续攀升。经常星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黎峰告诉记者，国庆体验项目预约火爆，场场爆满。
2: 预约的可能最多的那天是一号那天，可能预约的可能有个7到8组，对，基本上排满了，从早上排到晚上。
0: 据悉，始建于宋代的梅祖古村，留存大量明清、民国古建筑、青砖黛瓦。老宅身向的原生态风貌是天然的古风短剧片场，此前已有桂花村恩怨等短剧在此上线，为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产业基础。本次国庆特色活动深度整合古村资源，打通沉浸式体验、非遗互动与夜间经济消费场景，打造出全新乡村文旅业态。青山县陈潭街道党工委委员赵月胜：
3: 一批优质影视企业入驻梅祖，深耕梅祖微短剧影视拍摄基地核心 IP， 我们创新文旅玩法，联动古村非遗、梅祖夜市、村内商户资源，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体验加非遗互动加夜间消费全新模式，为古村文旅注入年轻新活力。
4: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客流规模、游玩体验、消费活力全面升级，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答卷。
5: 国庆假期，新昌梅祖古村凭借微短剧加文旅全新玩法火爆出圈。古村依托原生态古风场景，推出沉浸式入戏体验，让游客从普通观光的追剧客变身实景演绎的入戏者，为乡村文旅引流破圈。来听记者樊鹏飞联合新昌市部记者陈琦的报道。
0: 国庆期间，梅祖古村开启我在梅祖当主角、梅塘有好事等你来入戏特色活动。在古村老台门特色场景中，随处可见沉浸式短剧拍摄现场，游客提前预约，换装汉服，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走位，对此拍摄就能亲身参与微短剧录制，圆一把影视主角梦。现场拍摄全过程对标专业影视标准，配齐服装、化妆、道具与专业设备，短短数十秒的成片，往往需要数小时进行拍摄。除短剧体验外，古村还推出即张打卡互动玩法，在村内各大主题剧场点位与演员互动闯关，完成任务即可兑换精美礼品和夜市代金券，串联起古村游玩全过程。小游客江欣然：
1: 我感觉这个梅祖村非常好玩，可以跟着集章卡玩遍古村，然后获得小礼品。
0: 新颖的游玩模式让梅祖古村假期热度持续攀升。经常星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黎峰告诉记者，国庆体验项目预约火爆，场场爆满。
2: 预约的可能最多的那天是一号那天，可能预约的可能有个7到8组，对，基本上排满了，从早上排到晚上。
0: 据悉，始建于宋代的梅祖古村，留存大量明清、民国古建筑、青砖黛瓦。老宅身向的原生态风貌是天然的古风短剧片场，此前已有桂花村恩怨等短剧在此上线，为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产业基础。本次国庆特色活动深度整合古村资源，打通沉浸式体验、非遗互动与夜间经济消费场景，打造出全新乡村文旅业态。青山县陈潭街道党工委委员赵月胜：
3: 一批优质影视企业入驻梅祖，深耕梅祖微短剧影视拍摄基地核心 IP， 我们创新文旅玩法，联动古村非遗、梅祖夜市、村内商户资源，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体验加非遗互动加夜间消费全新模式，为古村文旅注入年轻新活力。
6: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 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

0: 底气只有脚步声。
1: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0: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3: 马达一响，
2: 小孔登场，
3: 这里是
2: 地球大玩家，
3: 即刻就出发。
2: 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3: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2: 我们这是
3: 玩家拍档，
2: 今天我们是抠门组合。
3: 对，
2: 真的特别抠、
3: 哦、太抠了啊。
2: 我基本上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我本人都没这么抠过。
3: 聊到现在基本上还没让大家掏钱呢，是吧？
2: 对，而且甚至有的还倒赚呢。
3: 倒赚，
2: 你看嘛，他这个我们刚刚上半段在跟大家聊过，比如像床车的旅行模式，那这种是相对省钱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前提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3: 对
2: 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又跟大家聊了一个关于看房旅游团的一个事儿、
3: 哎。
2: 其实这个事情呢，很多年前它就有，
3: 嗯，
2: 但是当年看房团的一个价格，它有的是付费的，
3: 哦、
2: 有的是免费的，所以不一样。
3: 当时那个房市可能比较好，
2: 对，
3: 然后你还要去抢这些房源。
2: 那你现在看，我们进入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存哈，
3: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
2: 对啊，我不是什么刚需的一些朋友，那之前呢，我有遇到过。我旁边的有一些这个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
3: 哎、
2: 他们呢是想要用候鸟式的一个方式，
3: 手里有点闲钱，然后想找一个地方这个能
2: 可以度个
3: 假。
2: 对，他们的想法特别的好，当然他们也把这个就是一直贯彻落实，我觉得挺好的。
3: 对，
2: 像我们这种家庭是做不到，就是比如像让我爸妈去其他地方买个房，然后比如像冬天时候过去住，
3: 适应，
2: 或者是夏天过去避暑，不适应，
3: 他们
2: 不行，他们
3: 住个几天可以，
2: 对，
3: 旅个游行。
2: 他们无法像那个其他的这个家庭一样，可能在那待几个月、
3: 哦、
2: 然后再跑回来，他们做不到。所以像我们这种家庭就不适用。
3: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看就很多地盘珠海、海南。哎，你说这个
2: 青岛
3: 这些地方就很容易有这种看房团。
2: 对，而且它又有海滨城市的感觉。
3: 对对对。
2: 然后呢又有度假休闲的感觉。
3: 哎，
2: 它整体生活节奏也相对慢。
3: 对，那以前在房价很鼎盛的时候，各地都流行过的
2: 对
3: 看房旅行团，就是用大巴车然后拉到旅游城市的楼盘里、它可能还包，就外地的游客还包机票，包车票，然后名为旅游团，实际上它是为了让你参观海景房的，就带了一点点的旅游的性质哈，然后不少人呢，因为定力不够，明明是去免费参加旅游团的，回来就背上房贷了。
2: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然后呢，现在像是很多的一些看房团呢，就是可能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像我们这样头铁的年轻人啊，就是已经不一定都是那些，比方退了休之后啊，就是有一些闲钱的中老年的朋友。
3: 对对对。
2: 啊，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他是这样的，他的付费和这个免费之间，其实它的价格都不会差很多。
3: 是。
2: 比如像需要坐飞机才能够去到的远方的看房，它会收钱，但是最高不会超过500块。
3: 那也很便宜啊。
2: 对吧？对吧？
3: 够一张机票钱。
2: 是吧？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像我们这种薅羊毛的，
3: 还是划算的。
2: 对，然后他是坐大巴就可以直达的地方，大多是不收钱的。
3: 哦，
2: 我们之前我也有参加过，就是坐大巴去到其他地方，我有去永泰看过房。
3: 哎呀，去永泰那个也是带点旅游的感觉吗？还是说纯看房去了？
2: 没有，他是纯看房去了，但是那边会有一些配套的玩的东西。我是过去拍照去的，
3: 也挺轻松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挺欢乐的，而且他还能包一顿午餐。
3: 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2: 对呀，
3: 如果是你跟着这个团，然后真有人买，那这个导游应该就挺开心。然后他就开开心心的，大家愉快。
2: 但如果没有人买，也就还无所谓。对于我们来说，是吧？
3: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脸皮厚没关系，是吧？
2: 是啊，而且甚至有的人之前参加过，花200块钱可以从成都出发蹭看房团去海南玩一圈。
3: 你就想，这200块钱能从成都到海南，就到海南这个动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是吧？
2: 哎，你看我们
3: 俩玩不玩了？
2: 我们俩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3: 对，你就让我到，你就花200块钱，我要就传送到海南去。
2: 对，然后我们就看网上有人分享了自己一分钱没有花完了一整天的一个经历，他是报了一个楼盘组织的周末看房一日游，他是早上坐大巴出发，中午吃了一顿免费的农家。

0: 乐，下午呢就被拉到周边景点逛了一圈，晚上又被大巴送回来。然后中间他是有一个全程，他除了在售楼处有坐两个小时要听那个销售讲 PPT 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 听得特认真，
0: 我觉得特别好。
1: 两个小时没花钱，
0: 对，我觉得从大巴出发那一刻就赚到了。
1: 对，你要不听那堂课，你觉得愧对于这个
0: 导游，好搞笑
1: 是吧？自己都没想买的，面子要给一下。
0: 对，我现在什么时候对自己要求一点都不高了？
1: 这种看房旅游团呢，实则就是低价旅游团的一种，它只不过推销的是当地特产，它不是，就是一个是推销当地特产，一个是推销当地的房，反正两个不一样，但是推销的这个皮就是，然后也是对于游客来说，抵挡推销的技巧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跟销售来斗智斗勇，因为他就所有人都会觉得，反正这个房子这么贵，自己不买的话，团里总有大哥大姐要买，对吧？原则是只看，但是不消费，坚决不买，那就不会有人从你兜里掏卡，那刷刷刷钱，那自己就能全身而退。
0: 就是，但是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看房团很多人特别讨厌、深恶痛绝的点在于，它是一个忽悠团。
1: 啊，忽悠团，
0: 就是我们加引号的忽悠团，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出去玩一圈花200块，结果呢在荒郊野外买了一套海景房花50万，对吧？还不能退。
1: 对，
0: 那么这种就是忽悠的技巧能拿捏部分的老年人，但是你就制服不了这群来薅羊毛很正经的年轻人，
1: 因为年轻人真的是就是你没手可多，就是没办法。你别敢吹得天花乱坠的，什么投资升值或者说什么养老休闲的，咱不听这一套。
0: 所以他就是开始了一种新的周末打开方式啊，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不用租车，不用订包住的旅行。
1: 就这个事儿，你要是在互联网你再发展下去的话，迟早要验资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治不了这些。
0: 对啊，我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团？
1: 是不是有一些门槛？对吧？
0: 不高，
1: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门槛的。
0: 那如果都没有门槛的话，说明这房也不咋样。
1: 对，然后你首先他肯定销售，你要排除是不是你目标客户吧？
0: 对呀、
1: 然后网上这种看房团的攻略，
0: 我都消费不起，他还带我去。
1: 对，一看就不行是吧？那参观海景房呢，就是去海边玩；参观养老房，就是去山里玩。现在就总结出来了。然后有些旅游团呢，为了卖房，一般伙食都还挺好的。
0: 对。
1: 就是让这个大家的情绪要好一些，对，比如说你去海边，然后就给你安排海鲜大餐，然后就销售就会吹，他说你看你买了我们这边房子，你就以后的生活就是能坐一坐游船，吃一吃海鲜，特别惬意，是吧？然后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会拉你去海里去景点转一圈，然后说是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种生活。如果房子卖得好，哇，那个体验立马升级，
0: 是
1: 还能临时给你加点这个纯玩的项目。
0: 你看嘛，之前就说了，这个旅游团经常抵达的目的地是山东。
1: 山东是吧？
0: 真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同事啊，林燕姐姐，她之前她的那个婆婆还是她妈妈就有参加过这样的团，但是她的亲戚买了，她妈妈没买。
1: 亲戚还真买了。
0: 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落实到位，他每年都过去住。
1: 哎，确实，
0: 我感觉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1: 对，你就反正你一年去个10天半个月的，
0: 而且
1: 它
0: 便宜，他当时买的时候真的很便宜。
1: 确实很便宜。
0: 对，还是
1: 买了个长期宾馆，属于你自己的宾馆。
0: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你能用起来，它也都不亏嘛，对不对？
1: 闲置就行。
0: 对，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看房旅游团当成那种低价的机票来用了，就是蹭着他的交通去其他城市。
1: 对，
0: 还有的人落地以后分开行动，大不了自己付一个返回的车票，也能省点钱。
1: 确实啊，你就是薅这个羊毛到那边是吧？但是这些看房旅游团呢并不好找啊，他很多网上就说这个小道消息啊，都是通过超市门口领鸡蛋的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想要找到这种低价旅游团，必须问消息灵通的爷爷奶奶啊，你还不好找是吧？这可能还没有一些专门发布这种信息的渠道。
0: 秦就说，他说我曾经也去看房团过，他说车接车送还有100块钱，
1: 还给你包个红包。
0: 你也太赚了宝贝。
1: 哎呀，
0: 他说后面才知道这是房托给房地产公司增加人气。
1: 哦，这选中了你，
0: 有这种好事叫
1: 什么
0: 活呀？
1: 车接车送100块钱、
0: 我也想去，
1: 他群演去了是吧？
0: 我都心动了。
1: 然后慢慢说的介绍了一些邪修的旅游方法，一个是车企卖车的床车游，一个是房企卖房的看房游。就现在这些网上总结的这些一分钱不花的旅游攻略，
0: 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好厉害啊！他们把我所有没吃过的苦都吃了一遍。
1: 就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坑呢？ 其实不知道啊，应该也会有哈、啊。有一些年轻人呢，他说总结。

0: 要坐中间，
1: 你要埋在人群中间 啊，你不要太出挑。
0: 一般他都会前后看，是吧？
1: 对，还有一个，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售楼处的朋友会听到这期节目。他说啊，在售楼处的话，尽量站在人群中间，就是又能凑上人头，但是又不容易被销售给锁定。
0: 嗯。
1: 然后吃饭的时候，尽量夹菜慢一点，拉长你的用餐时间，这样就可以花特别少的钱，能过一个零元购还白吃白喝白嫖的周末。
0: 所有人都在想当一个小透明。
1: 哎，这个特别好。
0: 因为真的，以前年轻人过。周末要么在家躺一天，要么就出门去消费购物，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啊。你选择你两天时间你报一个这个看房团，或者当天去当天回的，不用花钱被人拉去逛一圈，然后回来然后蹭免费的旅游团，虽然说要配合他们的表演，但是也值得。那
1: 对，
0: 首先就是你先要在售楼处待够时间，然后听销售讲那个房子的什么区位优势啊，周边配套未来的规划，他肯定画饼嘛，
1: 那肯定要啊。
0: 其次就是填问卷留电话，你可以留一个真实的，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就将来要屏蔽这些骚扰电话、推销电话。最后就是你要假装有意向
1: 啊，
0: 哎，微笑点头，
1: 哎，
0: 笑起来，既不把话说满，也不把话说死，反正销售也已经习惯了各种反应的访客，人家也无所谓。
1: 对，大家其实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
0: 哎，
1: 咱来给你撑人气，撑场子。
0: 对对，
1: 对你也别太为难我。
0: 都懂，互相都懂是吧？
1: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哈。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旅游方式，在车上啊，就是移动式的一个旅居。方式，
0: 哎，
1: 还是说通过这种看房的一种免费薅羊毛的旅游的一个方式，
0: 是
1: 有各种各样省钱的一些小技巧跟窍门，啊，当然我们俩暂时还没有完全实践。
0: 对，这都是网上的一些攻略啊，
1: 对，
0: 我只是分享一下。
1: 所以呢，今天也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了一下。
0: 对，
1: 那关于这些你们怎么看呢？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省钱的攻略和方式？
0: 对对对，
1: 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嘛。
0: 对，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看房团的，你都可以分享分享你当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1: 对对对，其实真的很想参加，
0: 就是
1: 我是有点心动的。
0: 就是你可以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去当地感受感受，考察一下。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城市，你去看一看，
1: 对，
0: 然后了解了解房价的行情，其实这个也挺好。就现在你房了解房价也是观察当地的一个方式嘛。
1: 你说的真好。
0: 对，然后了解当地的生活，然后如果没看上房子，你就考察一下这个
1: 当地的美食。
0: 对，美食你吃两顿总好，
1: 哎，
0: 对吧？
1: 我就是昨天说了嘛，我说这个很多朋友不是之前想要去尝试去考察一下这个周边旅游嘛，
0: 哎，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还没跟大家分享完呢，赶紧带大家去吃一下。毕竟明天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珍惜这一天，好吧？
0: 很短暂啊，哦。
1: 对，还有朋友说，哎，我班还没上够呢，你接上，
0: 接上，
1: 我就不放没了，我明天必须要休息。
0: 明天太好了，
1: 对，我下周还得连上六天班呢。
0: 我感觉就是这周过特别漫长，因为我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是我都开始值班了，然后我感觉已经上了五天班了。
1: 啊，对呀，
0: 我是上午休一啊。
1: 可是你前面放的时间比谁都长，
0: 对，前面放了12天，
1: 对，你知足吧你，所以呢，
0: 吃鱼吃鱼，
1: 对，我们就是带大家去。
2: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 2.2 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4: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3: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西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扎玉杰说，
5: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策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3: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 山野生态与

0: 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1: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0: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2: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3: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0: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4: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5: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6: 近年来，浙江坚持
7: 最近热播的古装社会家庭剧《兰香如故》走出了一条少见的口碑曲线。开播首日，云和市占率仅 4.9%， 在同期剧集中几乎垫底。但随着剧情推进，云和持续爬坡至断层第一的 34.1%， 站内热度更是提前锁定年冠。从背朝铺开到台网双爆，《兰香如故》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8: 《兰香如故》做长剧的诚意首先落在了看得见的地方。剧组参考明代名画《南都繁惠图》，花8个月搭建起40亩实景园林，大到亭台楼阁、院榭斋坊，小到廊下雕花、街前草木，都反复推敲打磨，经得起大屏细看。一砖一瓦还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起落，深度参与整体叙事，让东方美学入戏入情。在故事推进上，《兰香如故》同样沉得住气，简单说就是慢。他摒弃了男女主角宿命邂逅、慢镜头转圈的套路，反而用整整6集铺垫女主从云端跌入谷底的过程。一段1分多钟的自然光影长镜头，把兰香初到精灵寄生的大杂院拍得充满实感。男女主的第一次互动到第7集才姗姗来迟，谈的还是一桩冰冷的交易，可恰恰是这份不发糖的克制，让两个人物从各怀算计开始，反而比一见钟情更有后劲。支撑起这种慢的还有一幅鲜活的群像画卷，谭松韵从处处藏拙的小丫鬟演到执掌中馈的大奶奶，不靠浓妆和造型硬凹年龄感，全凭微表情和肢体来体现变化。郭柯宇演的养母一句“我女儿兰香在她爹背上背着呢”，让观众瞬间破防。郑和惠子饰演的杜翠却一句“我才干学识不输男子，可我能参加科举吗”，演活了一个被时代逼到墙角的野心家。还有身为联姻棋子的赵新堂，清醒通透的三小姐，鱼腥草一般的吕吉儿，这部剧里没有纯粹的工具人，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生存。再加上密集的伏笔和细节闭环，大奶奶随手赏的2块布料真做成了衣服穿在丫鬟身上。街上卖菊花脑的小姑娘，春天卖琵琶，秋天卖柿子，脖子上的胎记没变，人却慢慢长大，成了一条无声的时间线。这些伏笔不喧宾夺主，却

0: 让一颗颗埋在土里的种子陆续发芽开花。短剧狂飙的今天，兰香如故的逆袭其实回答了很多长剧从业者的焦虑，把篇幅的优势用足，用几十集的体量铺陈生活质感，打造一个完整可信的世界，养一批有血有肉的人，铺一层又一层回头看才恍然大悟的伏笔，剧播完了还能回味很久的余韵，就是长剧最该守住的法宝。当越来越多古装剧依赖绿幕特效、 AI 生成片头、工业糖精和快节奏反转的时候，兰香如故用一座手搓园林和无数细节证明，长剧从来没有被观众抛弃，被抛弃的只是不肯沉下心的流水线作品。踏踏实实打磨内容，诚意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记者从国内聚焦青年影像创作的短片节展 HISHERS 获悉，第八届 HISHERS 青年短片周今年将正式升级为 HISHERS 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并将于2027年春天举行。6月28日 HISHERS 在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在内的13个城市发布了第八届征片启动活动，同时通过为青年人提供公共交流、学习、居住和活动的平台706青年空间发布。这是 HISHERS 首次把年度征片发布搬进青年人的客厅。 AI 正在改写影像创作的起点，随着技能与资源不再构成表达的门槛，新一代 AI 导演也在走出一条尚未被定义、充满想象的全新路径。9月17日 HISHERS与 B 站 UpDream、 B 站推出的专业级 AI 视频创作平台联手，开启了今年 AI 单元 A-Shorts 板块的征集，邀请更多创作者探索影像表达的新可能。2025年首届 A-Shorts 累计收到4771份报名，通过审核的有效作品达1131部，其中站内评定为优质的短片有118部，最终20部入围并进入现场评审角逐。截至目前， HISHERS已经收到来自全球青年华人短片创作近4000部作品。为了更大范围地满足全球短片爱好者的需求， HISHERS 于近日正式宣布，今年主竞赛的征片时间将延长两个月，11月28日正式截止。 HISHERS 对此表示，考虑到还有一些故事正在拍摄，一些作品仍在剪辑，一些创作者正在为一个镜头寻找答案，愿意再等一等，让更多正在生长的作品有机会与观众见面。自2017年创立以来， HISHERS 从短片电影周起步，逐步拓展为覆盖影像、音乐、艺术、科技等多重场景的创作者平台。第七届首次在南宁举办，征集到来自48多个国家超8000部短片，实现了从影展到城市级文化 IP 跃迁的成功试验。今年全新升级的 HISHERS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囊括了六大单元，征集剧情、记录、动画、实验、商业和音乐短片，希望拓宽短片维度，给予影像创作者和艺术家们最广阔的平台，引导、鼓励并支持他们的梦想与愿景。 HISHERS 创始人王小曼表示，在技术加速迭代、生成式 AI 影像数量激增的当下，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刻的重构，面对这场由技术引发的注意力争夺，我们愈发坚信好的故事具有永恒的价值，真实的情感无法被算法取代。本届 HISHERS 全球短片创作者大会将回归影像的本真价值，聚焦那些平凡但生动的具体的人与事，以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为内核，关照现实世界的情感与命运。王小曼表示，在一个被 AI 环绕的时代，我们依然坚信手搓的力量，创作者们亲自走进生活，靠近他人，把自己的感受一点点做成作品的力量。一句对白，一个镜头，每一次选择里都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无论 AI 如何改变创作， HISHERS 都会以最真诚的态度欢迎所有用爱创作的短片与影像。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 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同步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补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谱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 京城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 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儿。 好了，今。

0: 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国庆假期首日，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水岸舞台前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如金雨倾泻落入水面，火狐喷火轮番登场，临水而立的巨型凤凰装置在夜色与火光中展开丰盈的羽翼，水岸边簇拥着近万名专程赶来的市民游客，掌声与欢呼声响彻森林之夜。这震撼的一幕并非一场偶然发生的节庆演出，而是九棵树在迎来七周年之际精心策划的一场文化献礼。整个双节期间，九棵树联动室内外全域空间，集中呈现超180场文化活动，在国庆首日客流超万人次，更以强劲的文化磁场撬动了周边商圈与区域经济活力。作为本次双节活动的绝对核心与视觉名片，迭代升级的实景非遗表演火舞庚辰凤栖在九棵树水岸舞台重磅登场，连续10晚免费向公众开放。这出高人气爆款演出的背后，蕴含着运营团队极具深意的主动设计。凤栖之栖正巧借谐音暗合了九棵树七周年的节点之意。九棵树特别邀请当代艺术家麻进创作了巨型燃烧装置，一羽一羽长出凤凰，高9米宽16米的凤凰骨架临水而立，自中秋首夜起逐日天宇塑形，历经两周的持续生长，终在国庆首夜展露丰盈全貌，并将于10月7日迎来双翼点燃的终章盛典。从七年前在奉贤这片森林中扎根落户，到七年间吸引无数艺术团队与市民游客在此栖息，九棵树将自身的成长轨迹深刻融入到了凤凰天宇生长的东方美学意象之中。一位带着孩子来看火舞的母亲说，孩子每天都要来看，总是追问凤凰10月3日长到哪儿了。来自市区的游客张女士激动地表示，去年在朋友圈看到火舞就被惊艳到了，今年特地带全家人从市区赶过来，现场看打铁花和巨型凤凰在水边点亮，比视频里震撼百倍，太值了。在水岸火舞的璀璨星火之外，九棵树在室内剧场群与户外自然空间同步发力，用兼具文化厚度与人间烟火气的排期，精准回应着不同受众的假日期盼。在大剧场里，国庆当天九棵树特别引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以雄浑磅礴的历史史诗与精湛舞台语言筑牢节日演绎的厚重底色。演出结束后，商鞅导演陈新一与华人剧院总经理陈希佳在舞台上向所有的观众和演员表达对于这部剧的深厚感情，并向观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商鞅让九棵树的这个国庆更具有纪念意义。知名歌手潘美辰《回家 2.0》演唱会与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接连唱响，用经典旋律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310杠头开话，陈亮周然沪语脱口秀则以亲切的海派地方语言讲述当代生活百态，让剧场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而在实验剧场和小剧场里，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一昌州》、手提箱迷你剧场与打击乐独奏音乐会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九棵树今年还在小剧场为影迷与怀旧观众特别打造了港片黄金时代的回望专场影展，集中展映了《阮玲玉》《新上海滩》《南海十三郎》等一步步载入华语电影史的经典佳作。艺术长廊里，来自重庆大族文旅的《一昌州》团队闪亮登场九棵树假期剧场和艺术长廊舞台，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的演员们走出剧场，在人群中近距离展示绝活，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林间十亿生活市集人头攒动，宋锦卷扇等非遗好物与手工蜡烛、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一字排开，装型土布的展示摊位前也围了不少人，传统菱格纹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挎包饰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海湾镇和金海镇的本地特色好物也悉数亮相。为舞剧大染房预热的扎染体验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染出一方方蓝白花纹，在观演前便沉浸式感受到非遗手作的乐趣。萌宠公园与森林剧场为养宠家庭与亲子群体提供人宠友好空间，草坪八段锦和秋日冥想会让人们在自然慢呼吸中卸下疲惫。我们希望走进九棵树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

0: 总经理陈希佳表示，九棵树打破了传统剧场单向观演的物理边界，将林间慢呼吸理念植入自然的每一寸空间，真正将空间延伸为包含看大戏、赏非遗、逛市集、游森林在内的一站式微度假目的地。中秋三天加国庆七天，超180场演出与活动，不仅展现了九棵树在公共文化运营上的创新功底，更验证了一座公共文化场馆蜕变为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的成功路径。当去九棵树过节演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生活选择，九棵树带来的澎湃人潮也顺理成章地从舞台蔓延至全域消费端。国庆期间，九棵树联动奉贤全区60余家商户推出票根经济活动，观众凭九棵树演出票根即可在龙湖天街、宝龙广场等周边核心商圈享受餐饮、文创、住宿等专属优惠。庞大的观演与游园客流自发向周边商业体辐射，形成了以文化 IP 引流、以微度假留客、造福周边商圈的文旅商共赢生态，真正实现了一间剧院带火一片商圈的长效溢出效应。
1: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2: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3: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2: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3: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2: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3: 张花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2: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3: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4: 啊，那个菱叫黄冈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3: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2: 馄饨里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本饺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三分之二的菱角，三分之一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3: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

0: 荷塘里的九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焕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
2: 大火急炒呀，五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
1: 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练塘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着我们的记者周一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马桥文化祭。
4: 您帮我们说一下，这种护照打开之后，其实不止一样东西，对吧？
5: 我们这个护照呢有三个，一个是那个马桥的护照，就是一个春游护照。第二个呢是我们马桥镇的这个春游护照的地图，就是这个马桥春游护照的各项权益的地图，正面是一个手绘地图，那个反面呢是我们所有护照里面的一些权益，就是有21个权益，从研学啊、去玩啊、下午茶，还有马桥风味，还有景区景点，还有马桥的文创，还有熊味马桥的美食，还有蔬果采摘，还有茶品饮品，大概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桥镇人民政府做的一个美好生活月，
4: 对，春申美好生活月动
5: 马桥网球文化月的一些活动，
4: 对，这
5: 月一号到二号到到月底都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活动，在芙蓉马桥上可以报名。
4: 嗯，因为刚才和大家说，我们这个展厅是第一次，护照是第一次，其实这个文化月马桥网球文化月也是第一次，我们就想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的内容还是特别丰富的，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它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后子的网球课，对吧？就是面向亲子家庭可能会更多一点啊，然后也就是大家来之后，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不仅说感受这个网球的氛围，甚至可以下场自己会一排啊，在这里，而且有专业的教练带大家来玩。那么到二号也同样有一些儿童网球的启蒙课程。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发现，学网球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家庭越来越多了啊。
5: 对对对。
4: 那么10月3号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球运动会趣味的活动，正好在我们的仁济酒店第一草坪。其实仁济酒店离我们这里特别近，
5: 大概
4: 对，如果走走可能20分钟，打车可能就几分钟。
5: 对对 对。
4: 那么在它的草坪，等于像是一个第二现场。
5: 没错没错。
4: 对吧？那边的场地您去看过吗？怎么样？
5: 主要是其实这个活动呢，都是让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跟亲子家庭来感受跟体验大师赛之后的一些场馆跟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那个玩法，然后还有一些。亲子嘉年华的一些活动，就是它还有音乐会啊，还有马桥的一些各种趣味网球趣味的一些活动，所以它的活动是特别丰富的，从1月1号1号到整个月它都有，所有的活动都有。
4: 嗯，一共是32天。我看到这个正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本护照打开有这一张这个海报的话，可以直接扫码就看了。
5: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4: 也可以大家如果扫码关注后扫不到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古城马桥，也是我们
5: 马
4: 桥镇的这个
5: 公众号，
4: 对吧？直接可以来扫码。
5: 嗯，
4: 包括我们刚才我们黄总提到的10月8号到18号，也就是节后了，其实
5: 是的。
4: 那同样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因为它还是同样是其实我们大师赛应该进入正赛的后半段，
5: 对，
4: 正好是这个气氛最浓的时候，大家来到现场还可以参加这个草坪趣味互动啊，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气球爆破啊、座椅涂鸦。还有这个 DIY 的果壳风铃现在比较火等等，同样也是在我们仁济酒店第二草坪。所以整个期间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里面附近的第二现场仁济酒店，应该也是会引入很多的人流量进来啊。
5: 对对 对。
4: 那么包括1号到18号整整18天，我们也看到有花车的这个市集在第一草坪。 这个样子也给大家看了一下，其实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啊，有这个紫藤花呀，有我们马丫丫的 IP 呀、豆腐干啊等等。好，我们再翻到背面，刚才黄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背面呢，就是四只是从5号到18号，就是草坪的数值。
4: 啊，
5: 还有
4: 这个重点其实也不远，对吧？就是一个商业区、商业街那里，大家同样也可以去看一下。
5: 对，然后呢，从1号到18号呢，就是有场馆里面有2号场馆。2号口，还有就是场馆内有一些我们的马桥的有3个主题店的一些文创店，跟那个售卖的一些产品。
4: 嗯、这个下面这个2号口，其实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到时候它其实里面，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可能还没有开始给大家放上这些这个产品啊。其实到时候它就会是这样的样子。
5: 对对对，这里这些店呢，主要展示到我们马桥镇的一些。就是农业、农产品啊，文创产品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礼品啊，非遗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产品。
4: 嗯，因为我注意到它首先这个漫田农业就是我们马桥本地的，另外它上面说这个有护照的话，每杯还能享受优惠2元。
5: 对，
4: 其实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但其实大家在场外、如果大家渴了，然后要找好喝的，其实同样也可以在这个点位上面找到。另外，如果这个买了我们的护照，一定要随时随地拿着我们的护照，因为可能在任何的角落都有这个优惠的。
5: 对，都有优惠的，限时跟优惠的政策。对。
4: 下面这个岗亭，其实我探营的时候也注意到，
5: 这个
4: 是新设的。
5: 这个岗亭呢，它在每个口子上都会有这个小马达的这个我们马桥镇的一个岗亭服务站一样的。
4: 所以在这些点位都可以买到马桥的护照吗？
5: 对对对。
4: 这个护照除了我们门口的这些岗亭，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也是马桥车站，还有哪些点位可以买到？
5: 这个除了这几个呢，主要是在那个政府的公众网站上，比如说古用马桥，还有那个今日领航，这些都是可以有免费的领取名。限定的领取名额，
4: 是有免费的限定名额。
5: 对对对，免费的限定名额。
4: 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是真金白银买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定价的？包括他们什么样的渠道？
5: 买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定价是129块。
4: 嗯。
5: 然后呢，我们现在针对马桥大师赛期间呢，我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99块钱。一家三口购买这个护照就可以了。
4: 好的，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其实这里还有说带着马桥护照去这个3个点位，还可以享受文创85折，对吧？
5: 对对对。
4: 这3个点位，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位置。
5: 这个3个点位就在就这个就是我们居住的一个地方。
4: 嗯，就是在我们品牌天地和美食天地中间啊。
5: 对对对对，
4: 大家到中央球馆可以路过。
5: 就是、这个就是网球中心的主场馆里面有个环廊，里面有一个被马桥的文创跟护照。还有这个就是在这边的，就是网球镇西广场这边有闵行伴手礼、马桥文创，还有网球互动，还有就是这个池州网球镇17号展示厅里面，这3个展厅里面都有购买我们这个护照。
4: 然后有我们这个买了护照之后，现场就可以直接购物了，购物还能再享85折，
5: 对
4: 吧？
5: 这个是我们马桥镇政府特别给护照享受的特别权益。
4: 好的，然后我旁边已经注意到了，还有。整个10月份，如果大家到这个旁边的一个应该是我们的楼盘项目上面去打卡的话，也能够享受礼遇，这个倒是没有想到。
5: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去领取一些茶点啊什么的。对，然后文创的这一块也是可以领，我们这个护照里面就有一个孙春君跟马丫丫的一个文创礼品，你是免费可以领取。来到这个护照之后。
4: 明白了，然后后面还给大家重磅介绍，就是10月31号和到11月1号的这个马网音乐会嘉年华。
5: 对。这个活动是就是维持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加四级的活动，比较每年都是做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参加的人也特别的多。
4: 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这个大师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是马网公开赛才会开着，紧接着开着，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音乐还有这种集市的氛围，那今年加上这个之后，其实它的可玩性更强了。包括我想来了之后，不光光能够打网球，而且参与网球运动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非常的时髦时尚，对于音乐啊，对于生活品质都有一定的追求。所以这样一个节日其实就像一个最后的狂欢也好，或者嘉年华也好，对吧？给大家的整个10月份有个很美好的收尾，然后迎接我们的11月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在外面看的差不多，我们赶紧走进去，我们再请我们的黄总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走入这个展厅之后，您之前来过吗？ 你我们上来好。今天我早上是第一次来，我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进来之后可以感觉到有很多的文创。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买了我们的护照来到这里，我们的文创就能够享受折扣，对吧？
5: 没错没错。
4: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创哈，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采访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线箱，它是呢马桥专门定制的一款，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紫藤枕月线箱。

0: 盆花节就是马桥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花。我早上来的时候也往后翻了看了一下，它的确不光光是名字或者外包装是这个颜色，那么它的香型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这里这一行就有紫藤花、安息香这样的香型，那么它的前调呢就是有紫藤的清香啊等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这一个里面是比较有马桥的特色的一个纹创。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插线香的，也是设计的是一个他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鸭形壶，所以如果你买这样一套的话，它是连带着这样一个套装一起给到大家的。然后右边呢，这个是他们一个折扇，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账号上已经给大家开过一次箱了，然后当中呢就有这个紫藤花折扇，我觉得这个风力啊，当时我测试了一下，这个风还是挺大的，而且它的做工确实很精美。我记得我在视频当中的时候还给大家把它合起来看了一下，比划了一下，其实它的大小呢确实不大，大概就和一个手掌啊，手掌大一点点吧。如果大家是带这个运动的托特包或者是网球包，那绝对是能够放得下的。然后最近虽然说降温了，但是在这个场馆内看球或者是走动的时候，可能难免还会觉得有点热，所以这个也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赛的搭子，给大家放好。然后在右边呢，同样也是紫藤花的这个元素，加上我们的这个鸭形壶，是我们马桥的一个流沙的冰箱贴，这个其实它挺有分量的，把它拿出来之后还是沉甸甸的。另外可以看它中间是一个透明的设计，然后它的这个做了一个流沙的设计，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包装礼盒也是很完整的，就是我们下面讲啊，可以说是左见即所得，和上面画的这个花型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来呢买一个然后回去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百贴布，然后可以看先看看上面好了，我们的这个包挂，这个为什么这样间隔的放啊，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这个小手是牵着的，那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磁吸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大家如果和你家人来啊，朋友来啊，或者是情侣来啊，大家可以这样买，然后买了之后他们的这个挂线是可以互动上的，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用点力气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小手分开，然后平时呢如果你想把他们合上就轻轻的搭上，哎，一个磁吸的功能就有了。然后左边呢是我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美食马桥豆腐干，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同心村的一个形象。另外它不光光是一个包挂，它还可以打开之后是一个耳机包，所以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百贴布，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这个春申君的 IP 还有马丫丫的 IP， 其实它的这个做工都是挺好的，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自己亲手感受一下。啊，右边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紫色的，又是紫藤花的这种颜色。好，如果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好奇的或者想问我们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另外这个扇子呢就是一个 IP 的扇子，后面融合了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的形象，我们中央球馆的白玉圆穹顶，然后马丫丫有一个打球的动作。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大家来到现场买了之后呢，相比那个折扇它可能造型感更强一点，大家可以拍拍照啊，打打卡啊等等，然后也比较轻便一点，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然后这边呢因为罗列的非常多马桥镇的文创，有的呢是今年新推的，有的呢像刚才那个同心村的耳机包其实前两年就有，那么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融合了很多这个巧思，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它是一个凤凰牡丹图的发圈，如果大家到现场来运动的话，有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头发扎起来，然后呢它的这个上面的纹样也是用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然后有这个花鸟的姿态。在旁边就是一个眼罩啊，可能大家如果是特地旅游啊出差啊过来看球的话，其实完全眼罩也是一个出差旅途或者是这个路上大家可能直接买一个然后放在包里面也挺好用的。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枕巾，也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啊，融入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那我们在右边看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杯子，其实这个杯子还是挺古色古香，挺有这种怎么说，能够把这种运动感和本地的一些文化特色能够融合的比较好的，那么可能大家也比较实用性比较强一点。下面呢就是一个凤颈的发夹，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其实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精致耐看的，而且主要是这种文创其实最近这几年都特别的火，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再往这里来走过来一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把比较大的各种各样的扇子，那就更加的古色古香一点，我觉得这种就是造型感更强一点了。如果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同时感受到网球的时尚还有这种文化底蕴的感觉啊。好，还有我们的身后其实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了。 这个怎么放？我们在我们的身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身后其实是满满一面，很多很多都是新品啊，不知道从哪一个给大家介绍，先从这个好了。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盲盒，它里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徽章。它这个盲盒呢是你要打开之后，把整个这个小小的折页吧，把它展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徽章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是盲盒嘛，它里面每个屏像呢，我们在这里的图片当中应该可以看到，下面有实物的陈列，比如说有这个购物鸭，然后有这个高尔夫鸭，然后还有开车的马鸭鸭，然后另外旁边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农场农田农夫的形象，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说是农趣在，也把我们整个正义当中文商旅题展的概念融合进去了。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经典鸭，旁边这个呢就是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的网球鸭了。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百分之百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百分之百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7: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推行。
8: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7: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

0: 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1: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户县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0: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2: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说白了，长户险呢是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户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10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4: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户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看到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那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3: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户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4: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10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保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 应该说整个的机制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3: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改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4: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摊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3: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4: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15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他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15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3: 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4: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

0: 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人家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活
0: 的。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
1: 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3: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2: 15、15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3: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精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更大范，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4: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2: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5: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2: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就医购药。
1: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销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1: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啊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度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啊，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啊良好的优比较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啊，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啊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1: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1: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一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0: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1: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五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啊。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三一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
2: 常州公安把警服服务深度嵌入了产业链发展的全过程，坚持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产业转。产业园区建起警务站，重大项目配好项目警官，为企业出海开展安全培训、风险预警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实实在在体会到公安就在身边，保障就在眼前。来听报道。
3: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稳住高端人才就为产业链发展筑牢根基。近日，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民警来到常州诚鑫半导体有限公司上门服务。此前，企业引进的美籍华人博士李雨欣已经提交在华永久居留申请，其配偶计划从美国回国，同样提出永居办理诉求。民警逐帧明确需要补充的申报材料。常州诚鑫半导体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冯彩虹：
4: 其实我们企业也非常希望，就是民警那边也能协助帮他的太太那边也办理永居，这样的话其实也方便便于我们企业能留住这样的人才，为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3: 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副大队长刘奇：
5: 需要补充的材料要跟企业来说明一下， 那么提交材料以后，我们再这个进入一个快速办理的通道，可以大大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
3: 服务不仅助力人才引进来，也护航本土企业本土走出去。随着本地不少企业加快海外布局，出境证件办理、境外安全防护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常州公安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把保障从厂区之内拓展到国门之外。瑞声科技作为全球声学器件领军企业，海外订单迅猛增长，大批技术管理骨干即将赴境外工作，证件办理、海外安全防护等问题成为企业的一大顾虑。武进高新区综合警务服务中心联合属地派出所组建服务小分队，走进企业，开设涉外安全讲堂，结合境外诈骗案例、当地安全形势，为企业送上安全防范指引。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林：
6: 这个他们的这个办事中证件的办理，包括他出国人员的这种培训，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个及时的这种帮助，令得我们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就非常的顺利。
3: 今年以来，武进公安围绕企业海外发展需求开展专项调研，通过市场走访、企业座谈等方式梳理痛点难点，按需定制配套服务举措。武进公安分局出入境大队大队长于斌：
7: 我们会收集相关的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以及相关的一个宗教的传统的一个习俗，还有当地的一个警方的办事或者是办案的一个整体的法律法规方面的各方面的资料，给企业为他们提供快捷的服务，使企业获得了我们就是一个是便利性，还有一个企业的这个安全感也增强了。
3: 沪商安商既要做好人才服务、出海护航，也要筑牢园区项目的线下警务保障。近年来，武进公安分局坚持重大项目推进到哪里，警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建成武高新综合警务服务中心等一批园区警务阵地，迭代升级理想汽车、九号公司等企业警务综合服务站功能，推动警务前移、服务前置、保障前倾，把警力沉到产业一线，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让保障贯穿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全过程。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程新华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肺癌手术如何既保命又保肺。之前听到陈主任跟我们说到，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惰性的，尤其是这个纯磨玻璃的结节的话，相对来说我们会比较放心哈。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碰到，我们听说有些人他会有这个多发结节，比如说在肺里发现了多个小结节的话，这种情况他还有机会可以选择或者考虑做这个保肺手术吗？
9: 其实多发结节是我们做保肺手术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群。所以正是因为它多发，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多给它保留正常的肺组织。我们肯定不可能说只要长结节就切，也不是说我长了多少结节就切多少结节，我们肯定要对每一个结节或者这个患者的总体的情况进行个体化的分析。首先第一步是要确定主病灶是哪一个，次要病灶是哪一个。主病灶就是这所有的这些结节当中最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病灶，然后次病灶呢就是它相对来讲恶性程度风险会低一些，但是也需要处理的病灶。那还有更次要的病灶，就是不需要处理的这些病灶。那么先进行了这些区分以后，我们再选手术方式。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叫肺癌的微创手术或者叫保器官手术，绝大多数叫亚肺叶切除，就是我们不把整个肺叶都切掉，只是切除肺的一部分。那么对多发结节来讲，特别是对于主病灶来讲，我们做亚肺叶的切除。对次要病灶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创伤更小的方法，比如说消融，比如介入手段。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胸科医院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我们把它叫一站式的多发结节的微创加介入的这样一个手术。那么对主要病灶进行切除的同时，我们通过一些更微创的介入技术，消融啊、冷冻啊、微波啊等等，这些把那些小的很小的病灶5毫米的、8毫米的这种薄玻璃把它给处理掉。那么既保住了，既降低了它这个肿瘤生长的风险，同时呢就保住了更多的肺。特别对于多发结节来说，多发的结节的患者来讲，这个很重要。
8: 就它是分清主次，
9: 对，
8: 然后做一个规划，
9: 对对对
8: 吧，也是一站式的解决掉了。
9: 对对对 对。
8: 但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否也需要考虑这个那么多的结节它是一个多元发的，还是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
9: 转移性的病灶？对对对对，那个也很专业，这个问题被问得非常专业。我们把它分，其实多元发的病灶和我们的原发灶加转移灶呢，这个它的判断一直是我们医学界一个争论性的话题。

0: 但是呢，就是在过去呢，这个争论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呢，相对少一些，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多发性病灶的患者是多个毛玻璃结节的这种病人
1: 啊。
0: 那么转移性的病灶通常来讲不会表现为毛玻璃样的，所以如果你的多发病灶是多个毛玻璃结节，或者一个室性病灶伴多个毛玻璃这样的病灶，通常来讲我们不认为它是转移性的，是多原发的。但是如果是多个室性的病灶，而且这个室性病灶呢，它的就其他的多发性的病灶呢非常分散，而且长的速度也很快，而且它的这个大小也比较接近，那么这种呢要高度怀疑是因为一个原发性的病灶导致它生出了很多的小这个子子孙孙，就是小 baby， 那么它我们就把它转移性的病灶。所以从影像上能提供一些大概的一些信息，但最后要确诊的话，你要想真正拿到最后的医学上确诊，最黄金标准应该是做病理检测啊，或者甚至基因检测。但通常来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临床医生来判断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综合病人的综合性信息来进行一个评估啊。
1: 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顾女士。顾女士你好。
2: 哎，侬好，
1: 哎，
2: 主任你好，朱霞好，
1: 你好，
2: 我就想问啥，就讲我那个2023年4月份的辰光，我是新冠，就讲没结婚，我就进了医院做了只 CT， 做出来好有到80几节，就是小的，就讲2到5毫米，就讲有抹玻璃跟不是抹玻璃的。那个2024年8月份的辰光，我又得了只新冠，但个新冠老蛮轻的，就讲基本上就。发热了38度，就讲稍微咳嗽一下，大概10月份我又到第四人民去做了只 CT， 就出来一只5毫米的抹玻璃结节，力度还是小的，但伊指明是搿只5毫米是新出来的。葛末我就到了过了4号头，到2年2月份辰光，我到肺科院去查了。但伊没写抹玻璃，也没写啥，就写结节。就讲也是8毫米，但我去看个专家门诊，搿个医生就讲侬1年有复查，密度还老高嘞，搿不要紧个，1年有复查。我就想问啥，伊为啥在讲密度高？不要紧个，我想抹玻璃结节密度高嘛勿好呀，但伊个检查结果伊没写抹玻璃，也没讲，就讲结节，也没讲实性个，搿么是同一只结节？跟一个区分的啥语法呢？
0: 那个这位朋友啊，我刚才听你叙述里面，就是一个我没看到你的片子啊，也不能够确定讲告诉你肯定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从你叙述来讲，我感觉你可能讲的那个结节不是同一个结节，你的膜玻璃结节是新冠以后出现的那个膜玻璃结节，对吧？新冠以后出现的膜玻璃结节有可能是一个感染导致的一个病灶，但是过段时间以后，像这种通常可能会就消掉了。我们突然出现的膜玻璃结节大多数都是炎症导致的，就是说新冠也是一种炎症。那么你后面又发现的那个所谓密度比较高的可能是个室性结节，可能在我们的 CT 表述上面会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斑片影啊、条索影啊等等等等，它可能让你误以为它以前它可能也发现了这个结节，但它表述的方式不一样。但甚至到肺科院它可能跟你表述的是一个结节影，所以你可能让你误以为它跟膜玻璃结节是一回事情，但是没有看到你的 CT 啊，我感觉从你的这个叙述来讲，大概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么到底这个结节是，你叫我1年有去复查，到底所以是跟前头这膜玻璃结节是一只结节吧？
0: 我先问你一下，你这个你有这个家族史吗？家族性病史。
2: 阿拉妈，阿拉外婆有。
0: 抽烟，你应该不抽烟的，对吧？
2: 我不抽烟，我们家也没人抽烟。
0: 没有人抽烟，那么我觉得你肯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低危人群。就是所谓肿瘤的低危人群。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这个结节评估下来，我因为我没看过你 CT 啊，风险程度不高的话，你不用太紧张。半年一年我们复查一个 CT 是可以的，我们追踪它就可以，但是结节变化不会那么快的。
2: 但我又回后来我又回到第四名去，它有可能是这个膜玻璃。转会纤维化以后变成了这个
0: 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的纠结。
1: 就整体来说，陈总给到我们这位顾女士半年一年做个
0: 随访是没问题的，
1: 随访就可以了。
0: 对 对，
1: 好吗？顾女士也不用过于担心，
0: 不用纠结，
1: 对吧？您这个焦虑情绪啊，肯定也会有带来其他的影响。
0: 对，
1: 好吧，祝您一切顺利。在我们拿起你的上面呢，看到徐英华发了一个问题，请问医生啊，他70岁男性，最近的体检查出了有一个0.9公分的膜玻璃结节，CT 值呢-485，应该是 CT 值啊，-485，要紧吗？
0: 要看一下负四百八，我通常我们负四百五以上的 结节呢就有风险。9毫米负485，你这个要到医院复查一下，尤其这个男性病人，我听说好像男性病人是吧？
1: 对，男性。
0: 男病人要看看有没有吸烟史，
1: 啊，
0: 家族史，这也对他评估肿瘤的风险有一定的。
1: 如果有家族史有吸烟史，
0: 那做 CT 要。如果是形态上也不是特别好的话，有可能是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我们就把器官的微创手把它拿掉，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如果没有的话，我是可以更放松一点吗？
0: 如果没有吸烟史，也没有家族史，结节的密度也不是很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可能会选择相对保守一点的观察。
1: 观察，
0: 哎，
1: 好的。还有一位尾号是7318，他说：“请问陈主任，早期肺癌术后2年了，病理报告呢是1.5公分的结节，浸润型，贴壁40%中分化，2年后 CT 是半年复查一次呢，还是1年一次？”
0: 中分化贴壁型是一个恶性度很低的肿瘤，那么通常来讲我们过了2年以后1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好的。在我们的很多的术士当中，我知道您也是比较擅长做这个单孔胸腔镜手术的。
0: 对，
1: 这种微创中的微创对于我们实现保肺的目标是不是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腔镜手术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以后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以前我们腔镜手术打3个孔4个孔，现在只要做一个孔，而且这孔可以做得非常小。因为现在很多的患者都是筛查发现的小结节嘛，特别是一个年轻的病人，他对自己的器官保留甚至就是切口的外观都很关注。我们减少切口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给病人一个更好的一个心理状态，而是觉得切口小了，我就感觉到很多病人都觉得我的手术是没问题的。
1: 是，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是，我记得您对您的一位病人曾经说过，虽然说我给你做的是一个小的微创手术，但这是一个大手术，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0: 对，
1: 这两者之间是会有矛盾吗？
0: 我们说这个，你可以把它这样想象，就是这个我们手术切口就是一个门，就是你的一个进去的一个门，那么但是你在房间里面做的工作是一样的，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该抓坏人抓坏人，但是这个门你可以把它做的比较小一点，从外面看起来比较小一些，或者以前我们说，我说打个比方说，以前我们做开放手术啊，就像拆快递一样的，你快递盒里面装个大西瓜，因为肿瘤比较大嘛，你要把这个胸腔打开，把它把西瓜抱出来，现在因为这个肿瘤变小了，或者我们技术改进了，我们不需要去把这个快递盒拆开，我们可以在快递盒上打几个洞，打几个洞以后在里面进行操作，通过腔镜的技术、腔镜的手术，或者是通过机器人的手术，来进行更微创精准的手术操作，达到跟我们开放手术同样甚至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减少了病人创伤，同时也实现了我们的精准的这个操作。
1: 这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后期的术后的患者的一个快速康复啊，也会带来很大的
0: 帮助？对，帮助非常大。我们现在病人，以前病人可能要住5到7天，手术做完以后有好几天不能下床。现在我们做完这个保器官的精准手术以后，我们患者之后当天就可以下床活动，第二天就可以基本恢复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状态。2天以后就可以出院了，这个在过去来讲是非常难想象的。
1: 这个它的恢复的快不快，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外科医生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它是不是也会带来比如说术后的感染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会带来一些肺部张的一些并发症，这些风险，
0: 对
1: 吧？
0: 就是手术做完以后患者越快的康复
1: 啊，
0: 他就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些锻炼，功能锻炼，比如说我们做深呼吸排痰的锻炼，把肺里的脏东西要排出来，那么能更好的下地活动，避免血栓的这样一个形成，那么这些活动锻炼都建立在我创伤减少的情况下，那么病人有更好的一个状态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我开还是开大口子，里面还是切了很多，他手术做完以后很虚弱，你说让他马上就下地活动，他也吃不消，就是他可能一咳嗽伤口就很痛，那么他可能也很难配合你去做这些功能锻炼，所以在减小创伤保器官的同时，也是为了他手术以后更好的进行康复，这个是我们作为外科医生所追求的这样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
1: 当然对于我们的外科医生来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保器官的一个微创手术嘛，它是以最小的必要切除达到一个最大的治疗效果，所以对于我们的保肺手术来说，它是不是最难的并不是说切的本身，而是我要知道切到哪里，我要停，
0: 对
1: 吧？这件事情是不是难度也会很高？
0: 对，我的边界在哪里？
1: 是，
0: 就是我的手术刀要切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就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就是做一个肺的手术，它到底要切哪些器官？我刚才说了，要切肺， 还有7淋巴结。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要有两个很关键性的技术，对我们保器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肺部病灶的定位手术，定位技术。所以就像我们打，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战争中打靶一样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敌人在哪里，你才能够很精准的打到他。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可能只能乱打一通，对吧？乱炸一气。
1: 原来是我知道是外科医生是大脑里想象那个画面。
0: 对。
1: 现在呢？
0: 现在呢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最通用的一个技术叫就是通过术前的 CT 影像来进行介入下的一个定位技术。
1: 嗯。
0: 那么这个技术呢，它的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外科医生在手术当中能够看到这个结节在肺表面的定位点，通过放一个很细的钢针，铆定到这个肺上去，来实现术中的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本来是靠经验靠感觉，那么就肯定是不准的，对不对？有很大的误差。那么通过这样客观的这样放标记物的话呢，就能很准的定位到这，但是这个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人呢在手术以前他必须要到 CT 室在清醒状态下放针，这就是一个多站式的一个操作，就病人可能本来也就是做手术就行了，那么现在我要为了完成这个手术，先要 CT 室去做介入手术，然后再转移到手术室里面去做微创手术，就变成一个多站式的一个操作。同时呢，在两者之间做我们叫转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出血啊、气胸啊等等，还有风险，病人全程很疼痛，3-4个小时的等待过程他也很难受。那么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些技术革新，我们也在做通过现在比较时髦的叫 AI 啊，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做很久了，大概有2017年，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开始做，那个时候不叫 AI， 叫机器学习，然后还有呢叫我们叫数字孪生，数字孪生和我们的混合现实，它是一种新的一种计算机视觉技术。那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让与其让病人跟着影像设备走啊，到 CT 室做定位，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这样一个肺部的这样一个模型，虚拟的模型重建出来，通过影像重建出来以后呢，让外科医生戴上一个混合现实眼镜，就可以在病人的身上看到他的病灶在哪里，他的结节在哪里，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摆脱对我们传统以前要做定位的时候对 CT 的依赖，摆脱对 CT 依赖了以后呢，病人就可以实现在手术室同一个环境内，就跟他在做微创手术同一个环境内，既完成定位这个操作，又完成微创这个手术，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一站式的定位加切除这服务。那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手术室里面大家可以做全麻了，我就不需要病人清醒状态去做定位了，我也不会有这种转运啊、等待这些问题、焦虑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它完成这样很快，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在1分钟不到的时间之内就完成定位，定位完了以后马上就进行手术，2分钟之内就进行手术，而且病人全程感觉不到痛苦，因为他已经全麻了，感觉不到任何定位的痛苦，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呢，既实现了我们叫精准保器官，同时呢又降低了我们因为要保器官而带来的不必要的这些创伤和疼痛，这个是我说我们现在新的技术给我们外科的最新的赋能，那么还有一个，刚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淋巴结，刚才说淋巴结清扫，实际上淋巴结清扫在这里也要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叫选择性的淋巴结清扫，就是像以前的我们叫系统性的，就是完全无差别的所有淋巴结都拿掉，变成现在的就是我们觉得或者我们通过术前的预测来判断这个淋巴结有可能会转移到哪里去，我们对这个区域进行清扫，而对于不可能转移的部分的这个淋巴结我们不清扫了，保留下来，因为淋巴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的很多的像我们警察局一样，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派出所警察局，你把这警察局派出所都拿掉了，好的警察都拿走了，那么对你的人体的免疫力也是有影响的，
1: 对，所以过往的话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患者虽然说我知道这个淋巴结清扫是很重要哈，
0: 对，
1: 但是也很害怕他们对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这个比较虚弱的身体才会雪上加霜，
0: 是是是，
1: 所以现在技术的飞跃一方面是能够对我们的患者的这个治疗的精准度上又提升了，对我们的患者的他自己的体验度上啊、感受度上啊、包括后期的康复上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是的，
1: 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程新华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肺癌手术。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

0: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
3: 哎，小朋友别往那边走，那边是马道，危险，来跟着爸爸妈妈走这边。
4: 谢谢警官。
5: 说话的人是下特边境派出所民警李俊杰。国庆假期，他和战友们每天9点半到岗，晚上守着最后一批游客下山才离岗，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巡查交替进行，重点对游客走失、车辆故障、受伤被困等突发情况。下特边境派出所位于昭苏县下塔古道北入口，下塔古道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天山南北的险峻要道，集冰川、古道、河流、森林于一体，风光秀美。这里是新疆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吸引大量游客。为更好服务旅游高品质发展，当地边境派出所探索建立反应灵敏、部门联动、机制畅通的景区警务运营模式，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国庆假期，面对激增的客流，下特边境派出所在景区内建立起一路平安一警户型下塔驿站，推行高峰守点、屏风巡线、整体控链的勤务模式。驿站里常备问询导览图、免费开水、急救药品和便民雨伞，既是景区防控的前沿哨点，也是游客身边的暖心港湾。民警片祥鹏。
6: 很多游客不知道，山区天气变得快，上午大太阳，下午就可能下雨。我们驿站备了雨衣和热水，遇到老人小孩先让他们进来缓一缓。今年6月，有个重庆游客车在返程路上爆胎了，我们赶过去在泥里换了轮胎，后来他们专门写了感谢信来。
5: 科技手段也在为景区巡防加码，警用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成为空中尖兵，对密林等人力难及的区域进行巡航，与地面巡逻队形成空地联动模式。民警李俊杰。
7: 无人机飞一趟，覆盖的区域比步巡大好几倍，有些游客喜欢往没有开发的路段走，从空中看得清楚啊，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喊话或者派人过去。
8: 平安下塔群里来消息了，商户说金警官，温泉这边有辆车堵在转弯处了，后面排成了一串，好，我这就过去。
5: 景区治理的难点往往在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摩擦。下特边境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下塔警警微信群，把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区间司机、商户中的党员全部拉进一个指尖上的治理圈，发现纠纷苗头或者安全隐患，随手一拍，及时上传，民警第一时间响应。2026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累计调解矛盾纠纷70多起。民警靳兴国。
9: 群里有开区间车的师傅，有马队的管理员，有各个摊位的商户，他们天天在景区里，眼睛比我们多，有时候游客刚吵起来，群里消息就到了，我们过去3-5分钟就能把双方拉开，不至于闹大。
5: 下塔古道景区既是南北疆文化的交融地，也是服务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驻守在这里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派出所的荣誉墙上集体三等功、先进党支部、成绩突出单位的奖牌层层叠叠，记录着一茬又一茬戍边人把青春留在古道北口的岁月。民警李俊杰。
10: 假期我们都在岗，说实话看着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在朋友圈发下塔的雪山和草原，心里挺踏实的，风景他们看平安。 我们走，各看各的景嘛。
5: 下期我在岗，在下特边境派出所，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巡逻时踏过的碎石与冰川融水，是调解纠纷时递过去的一杯热水，是微信群里的一声收到马上到。当游客举起手机拍下雪山与草甸，镜头之外有人正对着风景面朝平安。
4: 下期我在岗，下特平安，请放心。

0: 小心汇成河。
1: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张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看我们王先生啊来看您的时候，这报告写的特别的复杂，半月板撕裂了，膝关节有积液，还说他有骨扭伤，还说有骨髓水肿，搞得我们王先生已经不知道该从哪儿治起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膝盖的毛病主要出在哪里，哪儿是主要的问题。
2: 其实对于老年性的退行性膝骨关节炎，然后在医院的大部分呢，现在核磁检查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比较多的诊断啊，打好几个诊断，首先是退行性的问题，关节积液，像李老师说的，还有这种其实它不是骨扭伤，它是应该是骨挫伤，表现的是骨髓水肿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种诊断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的紧张焦虑。如果没有扭伤外伤的情况下，其实大部分还是跟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就是关节退行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退行性的膝骨关节炎，或者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关节老化了。那么这个毛病呢，其实它不是说就是说一直会痛，有大部分的病人就会痛一段时间会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劳累了，或者走得多了，或者受寒了，它会发作。但是如果经过简单的休养，它过段时间又会好一点啊，这个是这个疾病的临床表现的一个情况。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他不愿意去看诊的原因，就是哎，我好好休息休息，我过两天我就能好。
2: 其实对于膝骨关节炎这个毛病呢，那么最近几年会就是大家会非常的重视，因为随着老龄化的一个出现嘛，因为它的病因本身还是因为衰老导致的，就是关节老化了。那么大家这个都如果老人病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毛病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那么其实WHO 呢，在九几年的时候对这个有个定义，就是现在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就是一个是骨关节炎，一个是肿瘤啊，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它其实在这个疾病的这个地位啊，其实在慢慢升高的。
1: 因为为什么地位上去了呢？不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我们尊敬他，而是因为他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的大。
2: 其实对的，确实 OA 的这个疾病呢，不单单包括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膝骨关节炎，那么膝关节是为主啊，也包括手的、肩的，还有脊柱的一些关节炎。那么它对这个，无论是对年轻的患者的这种工作的影响，还是对老年性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其实都是很大的。
1: 如果我们

0: 王先生，这个疾病继续发展下去，后面会怎么样？就不能走路了吗？还是不能站起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也讲了，第一种情况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它一段时间会严重一点，一段时间会好一点，那么它也不当回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退行性的问题，其实是它是不会变好。就是说我们的说这个关节老化了，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打比方说这个机器老化了，这个比如说你开了一部车子，时间久了，它不会再变得新啊，我们的关节不会再变得年轻，这个车子也不会再回到一个好的状态，它只会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差，但是它有个阶段性的这种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会进展的比较快，那么就是说它一段时间加重了之后呢，他可能几个月，这个都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他开始走平路痛，走一站地就痛，那么他慢慢的就会变成走个十分钟，或者是简单走几步就会比较痛，甚至就是蹲下起来，或者是从坐着到起来的这个状态，都一直会痛，甚至就是到最后他会就是说静息也会痛，就是说他不走路。或者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实在难忍，或者说这种到晚期的时候，这个关节也有分期的嘛，他到晚期的时候就是进展的比较快了，那么就是到越到最后就是越难弄，越难治疗。
0: 好，那王先生找到您的时候，到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来之后，您是从哪里先给他治疗的呢？就是做了哪些方面的治疗？
1: 其实我们现在的临床的中医的骨伤医生啊，包括西医的，包括中医的内科医生，其实都不是纯粹的，不是单纯的中医医生。其实我们在学临床在学校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西医都要学。我们临床在做的时候，我们西医的那些知识、检查、诊断和治疗指南，其实我们中医的骨伤医生和内科医生对这些西医的内容其实都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诊断一个疾病，那么首先要用西医的诊断，还要打中医的诊断。其实我们临床在认识这个疾病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也是这样。那当然了，我们是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那么我会中医的诊断，还有西医的诊断，另外还有用西医的治疗，还有中医的治疗。那么首先我对这个疾病呢诊断要结合他的病史，然后给他认真的查体，然后结合他的影像学报告，我给他诊断还是你这个不要特别的紧张，那么你还是一个膝关节的表现，那么他还是处于一个中期的状态，没有到晚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首先给他解决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疼痛，一个就是他的活动的一个障碍。那么疼痛的话，我们大部分是用一些简单的先用一些消炎的药物，口服的药物，还有一些外用的膏药，那么还可以配合我们十四伤科的内服的中药或者中成药这是一个内服的治疗办法。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那如果他处在急性期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关节内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打一个封闭，然后配合一些小针刀治疗，然后配合一些手法治疗，让他很快的度过这个急性期，让他对我们的治疗、对我们的医生、对本身的这个疾病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不说他来两次三次还是没效果，他就治疗没有信心，然后给他一个疼痛快速减轻之后呢，他这个信心树立起来了，他会依从性会很好，而他会不会心理上那么的焦虑。那么在解决疼痛的问题上，后面我们再慢慢的给他改善他的功能，他不痛了，他依赖你了，他信任你了，然后你再给他做一些手法改善他关节的屈伸的功能，然后再加上一些回去注意的功能的锻炼的方法，他就很快的就达到了一个康复期。后期的话其实他就不用再来医院了，他会知道我要保保暖，我要适当的锻炼锻炼，我平时尽量的少爬楼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不要爬山，注意一下，或者带个支具支撑一下，他就平稳的比较度过了之后，后期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0: 所以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是可以做到让我们正在疼痛当中特别绝望的这部分患者一下子看到希望。就我来张帅医生这里，你可以三下五除二的先让我起码不那么焦虑。

0: 那么疼痛了，我会有缓解的感觉。
1: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对我们现代的中医骨伤医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光是中西医结合，我们还也结合了一些，就是说比较前沿的，比如说镇痛的方法，我们用射频也好，我们用让软骨再生的方法，其实我们还用了一些这个富血小板血浆的一些注射，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到用干细胞来让这个软骨修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中医骨伤人在做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就是不论就说你本身是骨伤中医骨伤的医生，那么你对西医的要了解，另外的话你还是要在临床的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在自己的职业范围之内把重要的一些疾病去解决，给他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是建立我们中医骨伤的一个自信的一个医生的自信，甚至对这种文化的认可的一个自信心。
0: 实际上您所在的这个学派在我们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就
1: 是
0: 赫赫著名的时事商科
1: 流派。对，
0: 那从时事商科的渊源流长上来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中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就是然后有哪些非常有特色的治疗的方法吗？
1: 因为骨关节炎是一个我们中医骨伤医生面临的一个大头，而且我们是上课流派对这个疾病的无论是发病机制还是理论上都有相应的流派的创新啊，也打上我们时尚科流派的印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内服，我们时尚科重一个内服一个外治。内服的话，我们在气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时老提出来一个痿痹并存啊，你要辨证辨期，就是它处于一个痹症期还是属于一个痿症期，这个时候是我们在时尚科的特色用药上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在外治的方法里面，我们时尚科有一张非常非常这个有名的方子，叫三色敷膏啊，三色膏啊，叫三色敷药。那么这个就是反正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外治方法里面呢，我们有时尚科的特色的针法，还有特色的手法，甚至特色的导引的方法。
0: 嗯，也就是说时事伤科是不光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跌打损伤科，就是给我外面掰一掰扭一扭，也还结合了很多内服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去看伤科可能医生还给你吃点中药。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时事伤科流派的一大特色，就是看似就是说开个方子没那么复杂，但是这个背后的功底其实要我们花十多年的时间去读经典去跟师，然后才把一张方子去开好。这个就是我们时尚科强调的一个，就是气血理论，你必须在气血理论的指导下把一个人的这个整体给他调整好，整体的气血该补的补足，该通的通啊，局部该调理的调理好，这个在整体辩证的基础上再进行局部疾病的治疗。
0: 嗯，这点上啊我深有体会啊。一宁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台风天摔了一跤之后，不光是我的脚会觉得很痛，那个时候还没有骨折，我就感觉到自己就是好像啊身上有一股气不通了，就是会觉得两肋很痛，然后会好像有一些气憋在那里的感觉。后来我也找了一位中医帮我看，那位中医就说，他说一宁，你这一跤呢不光是摔到了地上有骨伤的情况，你其实你的内脏出现了一些气机方面的
1: 气滞血瘀。
0: 对，就是这是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想啊，我摔了应该是骨头疼对吧，骨头断了或者怎样，为什么里面会整体上就感觉到各种的组织感和不舒服。
1: 对，这个就是尤其在你伤到肋骨的这个疾病，你自己会有这种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气，这块气就是不顺，
0: 是
1: 因为你呼吸都感觉不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气血理论最常变的一种症状，就是气滞血瘀。那么我们在用药，就是也要用一些理气的药，还有一些活血的药，这是最常规的治疗啊。但是也是要因人而异。另外的话，就是气滞血瘀的治疗也要用一些